0: 就是很感恩嘛。那教我们不对的其实就是一个逆增上缘。好，那我们也要很谨慎自己，说我们很坚定自己的信念，不要被这个错误的观念被牵着走，这样子就很容易被颠覆过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上人的这一段开始，我自己也觉得哦，原来其实遇到可能对我们比较不好的人或是坏的人，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那当然入人群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感触啦。对，因为其实平常我觉得在平常自己一个人在疗房里面都还觉得自己蛮有修的这样子。对，那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像志工早会分享或是像现在的分享啊，我都会觉得说我站在台上分享，我觉得我自己很懂很多法，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一入人群之后就见真章这样子。对，就是一次一次跟人员之间的碰撞，就是其实会看到自己很多的习气跟缺点。好，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嘉玲一开始有提到说，最近就是刚好结束这个大寮的工作，我们就是都会轮到大寮，其实就是金色的厨房。然后每次呢在金色的大寮的工作后会相当吃重，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小家庭一次煮五个人，我们一餐就是煮500个人。对，然后对于我这种只会煮泡面的人，我就特别紧张这样。那当然是很感恩，就是在后来在就是资深师傅的教导慢慢比较习惯。但是因为大寮它就是很有时间压力，你总不能中午11:50敲板了还没煮出来开天窗，那就很惨这样。所以其实那个线上的压力会让每个人，其实平常看起来都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一到大寮就整个都爆就看到自己的习气哦。对，那前阵子就是刚好遇到一件事情，在大寮里面这个工作应该是我要准备好，比如说我要准备好一个工具，然后才能够让点座师傅很顺利的煮好菜，能够把菜分盘。结果我就忘了准备这个工具哈。对，然后其实我也很感恩师傅，但是师傅可能在那个线上他觉得很急，结果他就这样说，地师傅，真的他说你下次一定要记得准备啊。然后其实他讲完之后，我也说赶快去把那个东西也准备好。但是过了大概20分钟，我觉得我好像被那个劲跟那个情绪牵引了，我就觉得说，我是有犯天大的错误是不是？为什么他用这么大声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是有错没有错，但是你刚刚的那个情绪其实我感受到，我也没有很舒服这样。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一跟他这样讲，还有跟我讲了更长一段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说就回过头来去看看常不清菩萨，我会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对方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他的情绪，我觉得我很容易被牵动，但是常不清菩萨他都没有，他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不管是顺的或是逆的境界都是给他的一个祝福跟一个历练。对，然后后来我就也看到自己好像很不喜欢被人家讲到自己没有做好或是准备好。对，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下次如果再有这样子的境界，是不是我就不要再去跟他正在去，因为有时候在那个情绪上面我觉得其实很难。对，那就是其实是自己要去改正这样子。所以对境不生心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在人群中。
1: 是，我也特别感动刚刚德地师父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大寮的经验啊，因为我们这种小女子进入家里面的厨房，光是煮自己的，天气这么热就已经很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了，光是切个菜啊炒一下就开始火冒三丈，比那个炉火还要旺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又紧张又要兼顾到大家口味的一个大寮当中，要快速的衔接每一个工作的环口啊，真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哦，每一个动作都是我们互相学习，也难怪呢这段经文当中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提醒，让我们可以常常去看说对应关系里面，不管是好的声色或者不好的声色，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感恩地师父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好宝贵的心得。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进入到就针对这个生气的这个情绪跟这样的一个习气呢，我们好好来探究一下，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2: 这个经文还蛮有趣的，
1: 这好像也在对骂的过程。
2: 是，就是常不清菩萨明明是给对方祝福，是 句好话，
1: 对，
2: 但是他对方反而不欢喜，
1: 嗯，
2: 然后是反而是不开心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0: 对，这段经文我觉得很特殊。那很感恩上人开示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看到别人就是不断的说啊，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佛嘛。然后大家听到了，听了看到了，久来生讨厌，就听久了觉得很厌这样子哦。然后结果唐宗庙就受辱嘛，就是别人就侮辱他、骂他、打他等等哈。但是常不清菩萨心还是很定，都不会受这些脸色去影响，他还是很清安自在。那我自己会想到，就是如果拉回到，我都是会想到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上的情境。我觉得，我记得我读书学生时代吼，读书的时候吼，我每次就是模拟考前面的，然后大家就会互相说啊，你都有读啦，或者说啊，你可以考得很好，你可以哦，你一定可以考很高分什么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心里想说，啊，我就没有读，来不及读完哈，或者说也没那么聪明嘛哈，对，没有办法考那么好嘛，对，然后就有时候就觉得，哎呦，我真的好像对方在讲反话的那种感觉，对啊，你都考很好，你以前都考很好的，对，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做不到的时候，对，拍谁登熊去，你知道，他有一句话就这样，好，就会觉得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也没有那个信心的时候，所以说如果拿到佛法来看，如果说成佛是100分的话，我们就觉得我就是考不到100分。那你一直跟我说你会成佛、哦，你会考100分，你就觉得靠柯林这样子的。所以就是那种在佛法讲也有一种悲念满，好，就譬如说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很不如你，好，但你又一直。那我就觉得说，对啊，我本来就是不如你们，我就是这样子嘛，我就是这样子嘛，对对，反而会升起那种厌恶的心哈。对，其实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人的一个习气这样子。
1: 当我们这个不愿意、不甘愿起床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正向督促我们，我们都反而会生气哈。所以这种生气的情绪霸霸快呢哈，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要。忍耐住这个情绪，有的时候是可能各种情境都会发生。
2: 譬如说我遇到对方生气了，那像常不清菩萨他没有特别的反应，他还是有那种恭敬心。那可是像我这种凡夫的话就没有，那应该怎么应对呢？
0: 其实我想要跟师承说，不是只有你，其实我也常常，我们最快的应对方式就是生气回去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上人跟就是佛法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嘛。那我自己是很感动，就是上人在这段开示里面有很认真的教导我们这个安忍的方法，我也觉得很受用。在上人的手札当中呢，就有提到安吉不动，定住心思，忍住这个耐力，然后持修勤行，唯当自勉，安然不动，策立其心，制定安忍，就是要不断的策立自己的心。那上人说，其实我们看到外境啊，还有耳朵听到什么声音啊，我们就在想说，不管什么样的恶声恶行，我们在修行。我们要持修勤行，我们要很认真的修行哈，然后把这些声音啊、这些画面都把它淡化掉，好，淡而化之，觉得这没有什么，好，他生来就是这种态度，好，不要把它当成他是恶的，好，就是他就是这种态度，觉得好像很把它淡化掉。那像说我们这样立志呢要修行，所以外面的境界不要动摇我们自己哦。我们不是很刻意的去忍哦，是很淡然、很安定，好，那就是一种很安忍的那种境界。那我觉得真的蛮不容易做到的，可是是可以学习的。那当然，这个安忍的部分，我觉得还比较多是在自己的层面。那上人另外一段开示的4个字，我觉得很棒哦。上人说：“嗔来持应。”就是嗔就是生气嘛，当生气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去应对它。我觉得这4个字哈，让我觉得很受用。那也让我想到前阵子啊，有一部电影呢，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二》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为什么会知道哈？就是因为那个慈青的应对啦，我听慈青他们讲的。对对，然后其实那一部电影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里面讲了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情绪，好，包括这样生气的话就是怒啊，好，然后他很快乐就有热啊，好，然后忧虑啊就忧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的很多的人事物的境界当中，自己的情绪很快就会 展现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停在自己，停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但是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在佛法教我们的是，我们也去看见对方的情绪，甚至我们有没有更大的心去包容对方的情绪。对，就是那个更大的那个，如果我们有愿意，然后或是我们有更大的愿力去度化对方的话，其实就会很有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我就自己在创造了一个角色啦，哈，就叫做慈慈这样子，慈悲心这样子。如果我们有那一份的慈悲心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去同理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么生气，是我做了什么事或我说了什么话让他很生气，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这样子。那也会在想到啊，上人开始有提到说，我们修行其实是嗔来慈应，好，遇到境界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心去回应对方，好，然后就会一直想到说，其实他现在只是一时的迷失，因为他将来好有行菩萨道，有修行，他也能够成佛，好，所以就是既然我们又要度他的心的话呢，就是他的生气来了，好，我们就用慈悲去面对他，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可以学习这样子。
1: 所以如果说要自我盘点看一下自己，我刚刚觉得跟常不清菩萨距离真的好遥远哦，因为他完全不起任何的分别哦，就好像这个生气啊或对方的这种辱骂，他把它当作是不同的颜色而已，没有去感觉好像他是对应到自己的，我都觉得好难做到哦。思成师兄你呢？
2: 我有一点还蛮容易做到的，就是体重可以藏不清但是另外一点就不太容易，那藏跟藏不清菩萨加菩萨两个字就有差，因为像在工作上我们常常会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大家都会提出意见嘛，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内心小剧场，就是我要听，我要很安清安自在的听，但是我的心里就会想说，这个意见有比较好吗？你说的有比较对吗？我觉得我的比较棒哎。
1: 我有在那个小组吗？
2: 好像有哦。好，但是你最近比较没有来，所以没有意见。对，所以就是这个常不清，我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做到，就是说我不但是身形可以，然后心理我觉得他也是可以，他才能持续嘛。那我们像我们这种凡夫就很容易，我可能一段时间，但过不久我可能就像师父刚刚说的啊，我不是嗔来慈应，我就嗔来嗔应了，对，有可能是这样，对，所以是的确是跟他的距离有点远。不过想请教师父，就是说像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一个恭敬，对大家这么恭敬，一直向人礼拜，这样子的方式就真的有所成就吗？
0: 先回应刚刚我听思成师兄的分享，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其实那个经文不是只有在经文，因为会落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其实都非常受用。对，那您说你觉得你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很遥远，其实呢我也很遥远，对，我就觉得刚刚思成师兄提的其实是比较更深刻的啊，可能真的是在工作中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员之间真的就是平常这样走路，那个人走过来而已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看到那个人，我就说啊，那个人就是很不精进，你知道吗？心里面就开始 OS 这样，啊，那个人，哎呀，会说谎哦，哎，那个人，哎，那个人好像他好像很骄傲哎，我就自己内心有很多的 OS， 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那人家常不清菩萨怎么都看到他的佛性，哎，我怎么都看到别人的缺点跟习气，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忏悔，然后就出现了五个字，就是常很清的凡夫，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容易看清别人的凡夫。然后其实我觉得自己那个忏悔让我觉得很受用，是因为也是因为常不清菩萨的视线，让我觉得原来我一直在看清，在轻视别人，那其实自己的缺点也很多，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再去学习他这样子。然后也了解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因为常不清菩萨信得很深，他相信佛陀说的一句话，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即便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哦，这么不精进的人，他有一天也能够成佛，但是我就是信得不深，我就是经文讲经文的，然后我做我的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深信其实非常重要，那个深信是要每一次一次一次的去练习，就看到那个人来，尤其跟自己不投缘的，我会相信他真的可以成佛，他真的可以成佛这样子，就是那是需要一次一次的练习才有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上有提到说 常不清菩萨他真的很单纯的念心，他那念心就是很单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态度跟声色还有境界，他保持那一份心。所以我也就是鼓励自己说，是不是也要保持那一份很清净的心去看待别人这样子。那刚刚思成师兄有提到说，的确哦，如果说我们好像只是学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真的不断的对人礼拜，对对，一直礼拜，就只有那个行为的话，其实要能够成就，我觉得也很难。好，所以上人是有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已经是忘己利物了，好，就是忘掉自己，他是一个修无我行，所以当别人在骂他打他的时候，他不觉得他是在对我，好，他还是保持那种很开阔的心，好，那种无我行，然后一次一次的在练习那个信。他相信你未来也你真的可以成佛，他相信，所以他是打从内心的恭敬。我觉得那个打从内心的恭敬跟敷衍一下，那个其实自己知道，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那所以上说常不清菩萨的那个内心世界是我们要真的要很去学习的。然后我自己会感觉到说，人的外在行为跟那个内心的修持，其实要很谨慎在每一天。好，譬如说我刚刚提到我在大寮的工作，因为我这次是轮到切菜嘛，就是比较周边清洁的工作。然后每天早上3:50敲板，敲板是金色大家起床的时间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大寮了，因为我要赶快把所有的那个餐车，好，餐车就是放那个菜的餐车，要擦干净。因为过了一个晚上，你不知道前一天有什么小动物爬过去啊，或者有什么灰尘，所以我们每天一大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餐车都要擦过一次。然后在擦餐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原来大寮里面有这么多餐车，怎么都擦不完这样子哦。对，然后我擦了，因为我们一轮是7天嘛，我擦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难道我每天就在那边擦餐车，然后都在想说餐车怎么这么多这样？我每天难道就只是做这件事？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例行的公事，好敷衍呢、啊？我也没有到敷衍，我还是擦很认真，只是我就例行公事，好像在做这个擦餐车的行为。但是我内心没有去修行的话，没有借这个事情练心的话，我其实很可惜。我就去工作就好，为什么要来修行呢？对，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在擦餐车的时候，我一定要想着我要跟每一个来金色用餐的人结一个非常亲近、非常干净的缘。好，因为我把它擦得很干净，菜放在上面呢，是不是就都很干净、很卫生？对，那我觉得我就打从内心很欢喜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都在跟大家结一份亲近缘这样子，所以那个过程就会很有收获，然后就会想到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在礼拜每一个人，他的行为的背后，他的内心其实下很大的功夫。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1: 光是听到德地师父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哦，我就觉得每一天日复一日，要能够恒常，就是常不清的这个常字，都是可以这样的一个尊敬跟恭敬的心去顶礼每一个有缘遇到的人。我觉得这一份心啊，能够持续每一天，而且是日复一日，然后就已经很难做到了，更何况说从每一个境界当中去学习，这种对应当中里面很深刻的一个心境的变化，还有呢教给我们的这个真的道理。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常不清菩萨。我刚刚浮现一个，就是很像真空包装的纯净水，它不会受到境界的动摇。那在今天也捡到一句非常棒的法，很受用，就是嗔来慈应。当我遇到有生气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用慈悲心来对应。那不妨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先来试试看，是否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第一步，我们今天开始就是嗔来慈应，来好好一步一步接近贴近常不清菩萨的境界。那我们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非常谢谢感恩地师父来到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今天这段的经文进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到德地师父跟我们分享更多常不清菩萨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感恩德地师父。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内容里，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我们今天呢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第六集。对，那这一个节目呢同时在 YT 疗愈果实的频道里面也会做播出。那今天很高兴还是我们请到了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是看到德地师父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哦。前几集的导读里面呢，我们就听到了上人告诉我们，常不清菩萨这个名号呢，其实是用态度来命名的。尤其在职场当中呢，我们也通常哦认识一个新的伙伴，或者是呢在带这个实习同学的时候，我们也都很认真观察他的态度好不好哈。这个学习的态度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入群处事如何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节目首先呢就要恭请德地师父为我们来进行消文解析一下刚刚的这几段经文。
2: 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经文在讲说，常不清菩萨已经年纪越来越大了，那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不断的被人家打骂，但是他还是这样子持续的再去祝福别人。但是真的是到临愈终时，这寿命已经快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呢，这时候他突然听到这个温音王佛的声音，然后就跟他讲法华经。那这时候他就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就觉得哎，我跟这一群人我好像只是认识他们而已，但是我还没有度到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打我嘛，骂我，没有很认同我嘛。好，那所以他又再度提起他的那个愿力，说那我要来度，我还要再来度他们，所以那个愿力提起更增寿命。然后呢原本其实已经觉得哎，好像我公安都没好啊，他们都无动于衷哦，我祝福他们成佛，他们反而觉得你怎么这样讲哦，对，我也不需要你忘帮我受记哦。那个当下因为又提起那个使命哦，他就觉得他的责任未了，还要再继续这样子。那上人这里开始有一段不断的在说，其实那个温音王佛哦好像是再一次附托常不清菩萨哦，请他还要再提起这个责任，好，还有这个使命要再去传，再去传法这样子。然后这个当下其实我自己也想到说其实要做到这样真的很不容易。
0: 对，我常常就在想，如果是像常不清菩萨这样长时间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然后还处于一直被打被骂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我真的会很想退休。如果是在职场里头，这常不清菩萨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2: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在职场上，当然是因为这么长时间的工作，而且要跟很多人的互动，那我觉得在道场也是在道场我们很多资深的慈济人可能都已经跟着上人三四五十年，然后年纪也大了，那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今嘛好笑人走得好啊，年轻的都出来了，但是上人都常常很鼓励我们这些资深的菩萨，有了年纪比较大的菩萨就说，因为其实他们真的是慈济一路走过来，他们这样子开道铺路，然后上人都前几年上人一直在讲受量保障。对，然后我自己很感动，就是说哎，那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就是五十岁后寄放在上人那边
0: 哈，
2: 对，存起来，七十岁就变二十岁哈，就突然变得很年轻，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个上人马上给我们更增寿命，突然又多了五十年这样子，所以那个精神又再度提起来。那其实真的实际人被上人这样子一个鼓励，就算年纪大了也会觉得说我还是要提起使命。当然年轻人出来了给他们要给他们做没有错，可是一定要陪伴跟支持，而不是退休。对，在慈济世界没有退休这样子，对，真的只有不断的陪伴。那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六月上人行脚，很感恩前半段有因缘随师，然后我们的季妈咪就是静阳师姐，她已经是在北区是非常资深的我们的一个委员那这么样的资深那整个是满头白发，但是她的分享让我真的好感动，就是她说熊林啊，你要怎样啊，我就卖康葵很重要，她的工作就是出来给人家看，然后爱公主嘴好难听，而讲慈济给人家听那我就会觉得喂，真的，其实他真的只要 一走出来大家都很恭敬，因为真的是很资深，然后也很有法。对，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传法，还有就是他就算年纪大，他也还要再提起这个使命，还要继续在这一条慈济的菩萨道上，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 的确是。那不过刚刚经文有谈到说这个威音王佛又在虚空中为常不清菩萨他临命终时说了20000亿偈，那为什么会是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呢？
2: 就是其实这个经文很特别，大家知道说威音王佛已经灭度之后，然后正法也都过了，是在相法的时代才有常不清菩萨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威音王佛其实已经不在跟常不清菩萨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了嘛。对，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突然听到虚空中有这样子威音王佛对他的一个教导，讲法华经的声音？那我很感恩上开始有提到说威音王佛虽已灭度，但是他的法音相传于世，长久不灭，故先所说经可以据闻威音王佛说的法华经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那就是那个上人说法音，其实威音王佛虽然已经灭度了，但是他的法音宣流长长久久在人间，而且威音王佛跟众生有结很好的缘，所以他的寿命很长，寿命过了之后呢，他的法也还能够继续留在人间，然后不断的在说法。那是说什么法？就是说入世的真理《法华经》。好，那讲完威音王佛这一段的部分，其实我自己很感动，是我觉得那是威音王佛的一个很大的愿力，所以他的法音才能够不断宣流，不断的这样子穿越时空的再传下去。相对的，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也让我非常的尊敬哈。上开始有提到说，于空中闻者，视望能所，那觉影像。无人也无我，方人具持法故。就是说呢，威音王佛过去所说的经呢，就在这个时候，经过这么久了常不清菩萨就要临终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就代表说其实是能所，视望能所，就是在空中听到的，不是说呢我是能说法的人，我是能听法的人，没有这个能，也没有所，这不是我所说的法，这也不是我所修的行，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境界。
3: 对，三轮体空。
2: 对对，很，那它是一个从内心涌出来的声音，那是一种非常奥妙，心灵奥妙的世界，所以那是一种空的那种感觉。那我读到上人阶段开示，我听上人开示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体悟，就是说其实那个我相信我们也有这个经验，当我们可能遇到人生很低潮的时候，或是遇到人事上很不顺的时候，突然间然后听到一段上人的开示，上人说你就是要放下，你要原谅，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然后就会突然觉得对啊，为什么一直把他的错误不断的好像不断的在心里面翻搅，然后不断的让自己烦恼增加，然后会觉得说上人的那个法根会突然从心中涌现。那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说真的闻法很重要，如果我平常没有闻法的话，其实我很难听到上人的声音，对，真的很难。然后我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其实真的在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其实他是累生累劫不断随着威音王佛修行，是累生累劫，所以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他的那个记忆都还在，所以有那个威音王佛教他的那个记忆的声音，所以他那个长久以来这个生命的主体他不断不断的修行，所以累生累世都抱着这个慈悲利他的这样子一个种子，那个记忆的习惯一直在他的细胞当中，这种慈悲利他的种子，然后不断的累积，然后转成从常识转成他的智慧，所以那个记忆我觉得很深刻。所以上人为什么一直说莫忘，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跟那一念。那其实我们真的很感恩上人，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莫忘上人嘛，因为上人这样子的教导我们。那我觉得也是要我们自己够用功， 我们才有可能莫忘，不然其实我们常常都很健忘，你知道吗？对，就是都会忘记，但是真的是要下很大功夫，还有不断的熏习听法闻法，才有可能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法的时候，就突然真的就听到这样子一个声音出来，这样子。
0: 是，所以呢，我也留意到了，在经文当中讲到这个于虚空中啊，这个空呢，是不是就是虽然这个满血复活的长不清菩萨，他要延长了他那么长久的一个寿命哦，那这个其实是因为有这样听到一个《法华经》，又从好像是从八世田这种意识当中，从他的这种曾经念过的感觉突然出来的一句金句的提醒，好，让自己呢可以重新再有这样子一个底气，再行走在人间哦，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诠释。那这个在虚空中突然飘来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在经文里面特别强调，也是一种很需要我们大家去理解的概念？
2: 经文中就是说，于虚空中听到这样的法。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好像也是在共修。我刚刚听嘉玲讲，我就觉得，我也很有感觉。的确是好，因为那个空吼，上人有讲到说，由其往昔，他就是九修净法，就是常不清菩萨，他是九修净法，然后他观法性空，才能够明气实相，入佛之见，行难行人行之事，这样子。好，所以他就是往昔以来长久不断的在修那个空，那空其实不容易，很不容易懂，但是就是诸法其实是性空，就是那个空的话，真的把它用在自己身上，就会觉得你面对这么多人我是非，其实一切都是空，都不用计较。然后上人也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其实一切到头来，我们这个人到寿命结束之后，其实也没有这个我了嘛，一切都是空这样子。所以这个空，可是那个空的当下又有那个妙有，对，就像刚刚嘉玲讲的说，他已经就快要往生的感觉了，临命中，但他又突然因为那样子的一个鼓励的声音，他又提起那个使命，让他有继续往前的那个底气跟那个力量，我觉得那是有。他有了那个力量，他才继续往前。所以那个真空妙有其实很深，我觉得真的在常不清菩萨的整个修行当中，不是只有看到他表面上的一直礼拜啊什么，他其实是修了真空妙有的，就因为他把那个空用在他自己身上，但是他对别人他是一直努力的要去度化，他去求我跟你见一个面，我祝福你啊，就要种那一颗种子，那其实是有，对，还有他其实也是福慧双修，他不是只有修福，好像是跟人家见一个面啊，结一个缘，结一个福，他内心里面的智慧不断的在提升，不断的在转世成智，那是一次一次，所以我觉得那个历练，在人群中的历练真的很重要。
1: 那请教师父，因为这个经文有说他在灵域中时听到威应王佛说法，然后更增寿命200万亿纳由他岁，也就是说他本来要走了然后突然又多了这么多的那个寿命，可是这个寿命是一般人都会觉得说长寿很好，不过我怎么觉得常不清菩萨增寿是有点辛苦啊，幸福啦，我们说幸福好了。
2: 对，也没错，但是其实他那个寿命增寿很多，然后我一直觉得说，哇，其实我们一般人很多人都是会求长寿嘛，然后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一下子那么的变得那么的长寿，是怎么办到的，有没有？就是也是很好奇。那其实我很感恩，就是上人开始有提到关于寿命，好，上人说寿命为果报之主体，好，那因行殊胜故，所以你的果报才会殊胜，好，果报主体之寿命亦与之殊胜，因为你种下的因很殊胜，然后你就得到殊胜的果，好，就是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不止尊敬人，他对天地万物，对所有的生命都非常的尊重，好，所以他也尊重生命，那就是对一切众生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尊重。好，那他就是有种这个善因，所以他爱护生命，爱护动物的生命，护生放生，也尊重生命，然后他就是这么样的身体力行，所以他得到这么长寿的果报。好，那所以上面说人的生命是长或是短，就要看我们过去到底造什么因。好，你很有福， 但是你不惜众生的生命，你很享福，你很只想要吃众生的肉，好，只喜欢吞食众生的生命，那你其实你截短人家的生命，那你的生命也跟着截短了，减短了，好，所以这是短命的果报，它就是你的果报，因为 你吞食众生的生命嘛。那所以上人有说如果我们要长寿的话，我们就是要去护身嘛。你护身增加他的生命，你的生命同样也同时也变增加了，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很好懂哎，就是因果嘛，因果你保护人家，同样你的生命也会跟着延长。那如果你要杀害吞食他的话，你的生命也会变得减短这样子。然后上门这边有继续在讲说哈，可是有些人很长寿，但是他没有钱，然后很贫穷，怎么会有这个因果呢？哦，这样说就是他哦，虽然过去生哦，他很疼惜动物，但是他对动物以外的人哦，他是看到人群，他就看到苦难人，他还舍不得去布施，他就觉得很艰贪呐，就觉得这个钱赚得很辛苦，我舍不得花这样子哈，舍不得去布施。那我觉得这个我比较想到的是，现在年轻人也蛮特别的，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毛小孩，你知道吗？哦，超疼宠物，但是他可能很疼他的宠物，但是他等一下去吃炸鸡这样子，就是你觉得很矛盾，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对生命平等的爱其实很难做到。对，所以我觉得上人在这一段开始其实教我们很多，你希望你的生命是长寿的，是有福的，你真的就是要去种好的因，跟动物结好缘。
0: 是，除了是跟动物结好缘，我还听到一个重点，就是不仅是这个心态上的，你要在身体力行，就是不要不食众生肉，然后从心态上呢，是对人人普及一切众生都要感恩尊重爱护他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循环，其实我在攻读到上人这一段的时候，我也特别画了重点，因为非常的明确，造什么因得什么果，很快速的就解释给我们听。这也是在这几集攻读了上人这个常不清菩萨品呢，很有收获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 SOP 的操作方法
2: 很明确，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试试看啊。所以我在刚刚的经文当中，除了要回应是陈师兄的这常不清菩萨他的寿命啊200万亿，那由他，所以他其实是有责任跟使命的，他是要广为人说是法华经。
1: 我们在上一集有谈到说他，我有问过一个问题嘛，就是他是不是礼拜就可以成就，但是这边他临命终时听到维因王佛的开示之后，增加这么长的寿命之后，他反而要去做说法的事情，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是个性转了，这剧情大扭转。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师父来帮我们解释说，为什么这些人突然对他心服口服了？
2: 对，很，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戏剧化哈，因为这些人原本是很瞧不起他，很轻视他，现在突然不止幸福，还要追随他哈。我觉得那个改变好像怎么突然间哈，但是其实我觉得经文里面跟上人开始都讲得很清楚哦。上人说这个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就是重新调整他自己，本来只是礼拜，现在变成是有那个大神通力，可以去讲法，而且好像是辩才无碍哦，法法精通。那大家听他讲法呢，就觉得讲得很有道理哈，然后有人提出疑问，他也能够针对他的疑问哈去解答他的问题哈，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被心服口服哦，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很会讲法，然后就这样子追随他了。那上人的上人开示有提到说，闻其所说皆信服随从呢，就是说他的寿，常不清菩萨的寿命已经增长了嘛，寿命无量，然后漫流见菩萨有如是力，皆深信尽从，随法化矣哦。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漫漫长流当中，终于看到这一尊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菩萨哦，他不是那个好像有点疯疯癫癫的人哦，他不是，他是菩萨啊，因为他也是经过长时间的修行，所以终于有大成就。所以这边我一直看到上 刚讲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有没有一直到他临命终时哦，才有可能有那样子的一个转变这样子。所以上人一直说我们修行一定要坚持下去，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我其实有很大的感触，就是说修行没有捷径，它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有什么成就的，它其实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它必须很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这样子老实修行，长时修行才有可能去成就。就很像我们看到这个台北的101大楼，大家看到最高的那一层101大楼，哇，好厉害，但是它其实就是从平地这样子，它没有那第一层，没有那个地基一直打上来，它不可能就只有101那一层这样子。就像我觉得我们看到上人，我们都觉得好多人，全球这么多人在追随上人，这么的敬爱上人，但是我一直深信那是上人过去生已经有这么多长时间的这样子累生累劫跟众生结一个很广跟很深的缘，才有可能在这一世哦，我们大家看到上人，我们都非常的敬爱上人啊。那我们真的不能只在这一世哦，我们大家看到上人，我们都非常的敬爱上人啊。那我们真的不能只求那个，好像是我这一辈子就。

0: 这样拜别人吗？
1: 就是礼拜典礼，
0: 怎么会突然变得会讲经？这其实我也很好奇。对，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其实上人的解释也很清楚啊。上人说，常不清菩萨呢，他是累劫恒持《妙法华经》，好，众生皆当成佛，一句诚真啊，一句真诚的称赞，好，未来当得成佛。其实他这个义理是非常的深，好，所以常不清菩萨他不是啊。突然哦，会讲《法华经》，他其实累生累劫都在受持《法华经》，好，所以啊，这边上有提到说啊，受持《妙华莲华经》是常不清菩萨永恒的功课，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永恒。那他是经过了好几千亿劫，好，不断的哈，还是坚守在这样子的一条路上，就是要去行经，还有去讲《妙法莲华经》，好，那就是一直在力行《法华经》的教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走上这条菩萨道上，他都可以成佛。那所以这一段呢，我自己有很大的感悟，就是说。真的不是常不清菩萨，真的不是一转身然后就突然变得会讲法华经，没有这么神奇。他也是经过苦修，过去生就不断的在接触法华经，然后再读法华经。所以上人常常说他今世世嘛，读前世书，他早就已经读起来放了哦。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一世，就像我们刚刚说，不要只看到101那一层，他过去下了多少的功夫。好，那这个也会让我想到说。其实好多年以前，我们的承愿菩萨，当时我们还叫他小牛，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我还记得他那时候才国小三年级来金色吼，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小朋友，就觉得哇，不可思议，非常的清净单纯。然后后来他也到处上人去行脚，也还到处去说法哦，我们的承愿菩萨。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小朋友在讲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对，因为我觉得那绝对是过去生已经再来了，累积再来，他早就已经闻法过，他早就已经熏习过很多很累生累劫，才有可能在这一世我们的承愿菩萨。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因缘还有果报，就是说我们曾经种下多少的因，我们曾经用功多少，我们这一辈子显现出来的就是很不一样。那也是在鼓励我们自己，虽然也许像我就觉得我可能这辈子还资质很不够，可是就是要努力，就是要用功学习，才有可能我们未来还有很多修行，还有累劫的时间可以修行，然后不断的往前前进，这样子。
2: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好幸运哦。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读到《法华经》哦，在现在是深入到常不清菩萨品，是第二十品。如果我们也是下了功夫，从上人开讲《法华经》，一路从续品恭听到现在常不清菩萨品，我相信菩萨们的心中也已经种下那个很棒的一个因的一个起因。那我们如果要再向这个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累生累劫我们都是生生世世，尤其上人勉励我们这个传法说法，我们要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的就是呢，不仅就当我们在说法或传法的时候，不管是面对任何的境界，都要恒持这一念最清净的心。对，那也相信呢，透过我们的导读，今天是第六集，对，持续下去呢，也相信我们自己呢，在常不清菩萨品也做足了功夫，更是成就另一段的因缘，好因好缘的开始啊。那在今天呢，非常感恩我们净思金舍的地师父，师父又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的地师父来跟我们继续分享法喜。我们下次见，感恩师父，
0: 感恩大家。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走进慈济人的初衷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陈瑞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从辽国到台湾再到美国，从中文老师到慈济志工，他说啊，这一路上最要感恩的人是他的父亲，凤凰城的第一粒种子，美月师姐，还有慈济。那我们现在就欢迎今天的来宾张璇儿慈师师姐。慈师姐您好，欢迎您。
1: 瑞玲师姐您好。
0: 那首先就请您大概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1: 好的，大家好，我是张璇儿，我的法号是慈师啊。那说起来这个人生啊，我觉得真是很美好的啊，每一个转折呢对我来讲都是好的转折啊。那说起来我小的时候呢，可能很多很多人不知道我原来是从辽国来的哦，而且是在辽国出生的。那这个讲起来就是因为我的父亲啊，当时就是逃离中国嘛，因为战争。那他首先呢是到越南，到越南呢是因为我们的家族有生意，有家族企业在越南哦。那后来又从越南被派到辽国去开疆辟土，所以也就所以呢我会在辽国出生啊。那爸爸从小就喜欢做生意，很有商业的脑筋哦，所以我大姐啊，全家兄弟姐妹九个人里头，就是我大姐特别有这个继承了我爸爸的这个好头脑，就会做生意。那我呢就不行哦，爸爸就说你不行，那你就念书就好哦，念书就好。然后就带着我下面有六个兄弟姐妹哦，就带着他们去上学，然后每天回家就帮他们温习功课，就是我很大部分的童年哦。然后因为我的家教很严嘛，所以呢也很少出去，然后就规规矩矩的，很传统的家庭这样子。那我爸爸呢除了经商之外呢，他很喜欢助人哦，热心助人，热心公益，所以他在当地呢就跟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哈，办了一个善堂哈，善良的善啊，感恩堂的堂。那在东南亚呢，这个善堂是蛮普及的，就是做善事的地方，帮助人的地方，就相当于我们的慈济啦齁，当然没有那么大，就是一个善堂。那爸爸除了是善堂的理事之外呢，他很喜欢侨教，所以他是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所委派的一个海外侨领哦，在辽国是我们一个侨领，所以爸爸就每年都会到台湾去述职，就是回去报告啊，我们这个地方的侨社，还有我们这边的教育啊，华侨教育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爸爸的事情说了这么多，我真的还是感恩我的母亲哈。我的母亲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主妇，非常传统。那生儿育女啊，她觉得是她的天职。那她每天呢就在家照顾我们，从来不说一句怨言，然后也从来就是不会串门子啊，去东家长西家短这样子哈，她就很守口业。这一点我觉得我跟她身上哈，我是学到的。那还有为什么会对诸佛菩萨从小就礼敬哈，这也是因为妈妈初一十五的时候就带着我哦，跟她去这个善堂去拜拜啊，去拜拜啊，有诸佛菩萨都在那边，所以我从小就会跟着妈妈初一十五的时候就吃素啊，然后去拜拜。我觉得这个从小对我的影响真的蛮大的。
0: 听得出来，慈师师姐真的从小就因为爸爸还有妈妈的关心，所以其实就接触了很多慈善。嗯，那其实真的蛮意外的，因为真的不知道您是从辽国到辽国来的。那 记得听说您之前从辽国又到台湾求学，那可以再请您分享一下这段到台湾求学的过程吗？
1: 哇，这也真的是我人生的转捩点哦。因为在辽国的时候，我们就叫做华侨公学嘛，哈，现在还存在，已经95周年了啊。这个华侨公学，嗯，当时爸爸也是，嗯。就是学校的董事嘛，那当时我们的学校有一个风气哦，就是要到台湾去深造，我们叫深造。
0: 那华侨公学它是等于它是中学还是？
1: 华侨中学就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初中毕业9年
0: 哦，
1: 它不是义务教育，就是华侨子弟去上学读中文的地方
0: 啊、哦，了解。
1: 那我爸爸因为也是学校董事，所以他。每一年呢都有好多的学生哈、哦、想到台湾去读书，我们当时叫做留学，叫做深造哦，就觉得能够到台湾读书是一件很棒的事哦，就是可以再继续受教育。那当时我只有12岁多的小小年纪哦，
0: 小孩是小朋友。
1: 对，可是就想说，诶，大家都去我也要去，所以我就求我爸爸。我爸爸说不行，你还太小、哦、那时候真的是现在想起来是很小，可是可能是因为比较早熟哈，就是思想以及身体体态各方面就不觉得自己小，就求我爸，爸爸都说不可以，怎么求都不行，他说你还小、嗯、可是妈妈帮我开口，我还记得那一幕，我是跪在地上求我爸，一直哭，因为我妈妈就说你让他去吧，就去3年就回来了，就是让我读3年高中就回来，当时是这样的状况、
0: 哦、嗯， 嗯， 嗯，
1: 对，
0: 哇，那三年之后呢，那因为听说好像在您在台湾求学的过程中，辽国是不是也沦陷了，那当时的状况是什么？
1: 嗯嗯，哇，这个是一个悲伤的回忆哈。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想说，只来读3年，我就要回去我们的华侨学校当一个老师啊、哦。可是到了台湾是1973年，这我申请到的学校就是北一女中，非常难的学校，当时。不知道那么难哦，哇，真的很难。所以进去的时候哈，因为那个中文不太好 ，OK， 真的不好，不像现在。那每次老师上课的时候，我都会在下面哭，听不懂，连中文课都听不懂。那因为那个老师一来，他有很浓厚的浙江的口音啊，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内容这个课本的实在是太难了，还有文言文哦，以前，所以当时上课的时候真的很辛苦。第一年读书的时候是哭过去的，就是每天都在哭，每一节课都在哭，要读书都是挑灯夜战，一直读到1、2点都不睡觉，然后隔天6点就要起来，因为那个课业真的太难太重了哦，也是熬过来，
0: 好辛苦，然后又一个人，
1: 对对对，那个一个人，可是。就咬着牙就说这是我求来的，我答应父母、嗯、我3年读好我就回去，就是这样。那可是真的就像瑞玲讲的，想不到哈，世事难料，1975年的时候辽国就沦陷哈、嗯、第一个沦陷的国家是越南，然后是高棉，然后是辽国。辽国沦陷之后呢，就跟家人的音讯全无，真的是音讯全无，一封信都没有，一个什么讯息都没有，还有也没钱了
0: 啊
1: 啊，这个是重点，没有钱了。因为以前都是靠家人接济嘛，哈，就是会寄钱来让我们生活，嗯、让我们交学费等等。到了1975年，辽国沦陷，5月份沦陷的，就没有钱了，好几个月都没钱，也没信息，那个心是很乱的，我怎么办哈？怎么办呢？那当时就很感恩我们中华民国政府给了我们机会读书，就是给我们每个人发300块的台币，粤、
0: 嗯、
1: 高辽三国侨生全部免费300块的台币，不用归还，而且学费学杂费全免。所以
0: 哇，
1: 对，我真的很感恩，很感恩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当时的总统哈蒋经国先生能够让我继续的 完成学业。
0: 哇，所以等于最后真的也是想说可能就来不及，就没有办法完成学业了。那最后的那一点帮助，那真的就帮助很大，因为意义也很大，让您可以继续在台湾继续求学。
1: 对，可是本来不是说三年吗？
0: 对啊，
1: 可是就不能三年啦，必须继续读啊，因为我的家人已经我回不去了，辽国沦陷，我们的家已经没有了，我回不去了。那我父母也叫我不要回来了，因为你在台湾是最安全的，现在哈，所以我就下了一个决心了，那我要考师大。为什么考师大啊？师范大学，因为第一个它免不要学费嘛，免费读书，免费公费留学读书嘛。第二个就是读完之后呢，还可以分发，
0: 就有工作了，
1: 就有工作了。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师大国文系。
0: 哇，所以您之前是在台湾就当过老师？
1: 对，我师大国文系毕业之后啊。当时是有一个条件啊，必须是侨生哈，你在各系的侨生必须是第一名毕业，你才可以分发到台北市。所以我就在台北市阳明山下，对对对，一个蓝雅国中啊，那就是一个校长就说，那张老师你看起来很成熟啊，那我你就去教那个二年级学生比较难嘛，一年级
0: 对，
1: 所以我是当时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所以蛮好的。我对学生跟我感情都非常的好，到现在都是。
0: 那相信您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因为毕竟这么多年都还有继续保持联络。
1: 有的好几个都保持联络，而且跟我就像亦师亦友一样。对，我想当时是因为对他们很用心，
0: 真的
1: 也有要求。他们写的周记我都很用心的来批阅，了解他们的心里的苦，因为都是青少年嘛。
0: 对呀、
1: 有很多问题
0: 啊。那您那时候父母亲呢？父母亲是后来是怎么联络上？那他们是还在辽国，还是他们之后是去了别的国家？
1: 你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哈，就是因为我的父母亲在，因为是所有的侨领，你都会是黑名单，因为就等于是资产主义嘛。对不对？那我父亲他们都是在黑名单上，所以就逃了，就逃离辽国。逃到泰国的时候，因为我母亲的娘家是泰国，在泰国，我母亲是在泰国出生的，是华侨，所以她是在泰国的第二代，所以就很自然的就先在泰国住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机会做点什么。可是后来经过了一两年的时间之后，我的父亲他也是很注重教育的人，他就觉得在泰国可能对下一代不是很好，就是教育，以教育来讲的话，那又有听说有一些人到了美国啊或者澳洲啊，这些都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等于算是教育翻转人生吧，这么讲的这个概念。所以我爸爸就毅然决然的就申请到美国来。
0: 所以就 OK， 他们到美国来，那您那个时候还是在台湾，还是您最后是有到美国来跟家人团聚？
1: 我还是在台湾做我的老师，因为大学然后就做老师嘛，对不对？那因为我后来妈妈很想念我，妈妈很想我，因为我离开家那么小，
0: 对啊，
1: 十年之后就等于1973年我离开，1983年我就来到美国跟家人团聚。对，这个真的期盼了很久很久。
0: 那您那时候是在这里，在洛杉矶，还是那时候是在凤凰城？
1: 在凤凰城。对，我的家人来的时候都一直在凤凰城经商，那我来的时候也就在凤凰城，所以在凤凰城的时候过了很多年，我的父亲这边又提到进入慈济的因缘了。我一直在凤凰城是凤凰城中文学校的老师
0: 啊，所以您到美国之后也是继续当老师，
1: 继续在，不过也是星期天，星期天当老师，然后在这样子的日子平平静静的过了一些年之后呢，我爸爸 因为脑溢血，好，因为脑溢血，那他的时间很短，只有72小时，他就走了。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悲痛不已，就觉得人生真的没有意义，就觉得说我爸爸是这样一世的，对我来讲是一世的英雄吧。我们很崇拜他，
0: 对啊，对啊，
1: 各方面，他怎么这样说走就走，然后我们全家不光是我都无法脱离那种悲伤，这样子过了一年呢，我还是非常的低落，以及有甚至有点忧郁。忧郁这样子，因为我有小孩哦，让我忙碌，可是我还是无法从那个丧亲之痛抽离出来。那一直到1995年，有一个家庭的聚会，美月师姐
0: 啊，就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第一粒种子，
1: 对，美月师姐就出现了。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一个妇女的一个聚会联谊哈，在某某人的家里，那。我就跟着凤凰城的一些家长，那个荣民学校的家长，中文学校家长，到了那个聚会里面的时候就大家就发表啊，聊得很开心啊，可是只有我还是很安静的坐在那个地方，然后脸上都写着悲伤，就是不想说话。然后美月师姐就慢慢靠过来，她说：“张老师，哈，我听说你是老师，很会讲话哈。那而且我听说你以前的个性是很开朗活泼的，为什么你今天都不讲话？”
0: 啊，
1: 对，我就告诉她，我爸爸去年往生，我心情还是很不好。他说：“哦，他就给了我几本这个慈济的书刊哈，还有一卷那个杜的录音带，我还记得。他说你这个你拿回去看一看吧，你是老师哈，看一看吧这几本书。我就带回家了。不过说实在，真的没心情看，就摆着。
0: 对呀、
1: 就摆着。
0: 您后来就等于您跟慈济接触了，但是好像那个因缘又还没有完全到。”我愿意去听这个东西，那后来是什么又让你可以更进一步？哎，我今天想要试，我今天想要听，然后更进一步。我还听说您做了人文真善美的志工。
1: 那美月师姐这个人呢，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她，她就是用生命做慈济，她用她的生命做慈济。以前不了解这一句话，现在回想起来，她是的。当时她就跟我说：“张老师啊，打电话哈，张老师，我今天要去什么地方了、啊？您能陪我去？
0: 啊，
1: 我不会，我不认得路，哈、哦，他很会开车，可是他不会认路，哇，这很糟糕，也没有 GPS， 然后他又不会英文，啊，他就是有那个勇气
0: ，OK，、
1: 就是。”我要做就对了，他那个勇气在那边。然后呢，他又很会撒娇，张老师你就带我去吧，可以吗？这样子哇，我说我有爸爸的 DNA 嘛，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帮助人嘛，
0: 对呀、啊，
1: 可以，我带你去，就这样子，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就变成常常去，
0: 就自然而然的也就走进来了。
1: 对对，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经常摆摊位，以前很多人都不知道慈济嘛，尤其凤凰城鸟不生蛋的地方都不知道慈济。那他就说：“张老师来，我们拿了一个 CD， 又拿一个录音带，还是录音带哦。”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放那个慈济歌，《苗山慈济情》，我还记得。对，那很早以前的歌。
0: 对，
1: 我们就开始就在大庭广众就跳了起来。我还带着我的老大老二哦，他们也很棒，就跟着我就在路边摊，然后吸引大家的眼光
0: 啊、对啊，
1: 走过来看这个摊位是什么这样子。对，
0: 哇，那个时候真的好像从心情不是很好，我不愿意做到，反正也就跟着出去，然后到音乐放了，我就开始跳起来了。
1: 对，因为我是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是个性，其实我是这样的个性。第二个就是我觉得美月师姐需要我，那个时候并不觉得慈济需要我，而是因为美月师姐这个人，她需要我这样子，我被她感动。
0: 所以相信其实这一段对您自己的影响也很大，因为那是在您最需要陪伴、最需要关怀的时间。那实际对您家人的影响呢？
1: 你说我自己的家庭吗？
0: 对，自己对。
1: 哦，我觉得是很有影响的。首先我要感恩的就是我家师兄。好，没有他这样子温柔的在后面护持，那我也不会走这么远。
0: 真的。
1: 那再来就是我的两个大的儿子。我两个大的儿子其实从那个 teenager 的时候就跟着我在慈济，譬如说老人院探访啊，或者是社区茶会啊等等，他们利用音乐的专长来帮我来推动这个区块哦，就是接引社区大众，他们也出力了嘛。那最后就是我生了小儿子的时候。对，我进入慈济是在1995年，那1996年我就怀了老三，那个时候还记得是到那个花莲啊，不是花莲，对不起，德州的静思堂 Houston 静思堂的启用典礼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怀孕怀老三，还去那边参加那么大的活动，没有人知道，
0: 是
1: 搭飞机，然后我都不敢讲，我怕我说了他们就不让我去了。可是因为我想去，对，后来回来以后，我才跟美月师姐说，美月师姐，我跟你报告我怀孕了，他们都
0: 吓到了。
1: 所以这个小的生下以后，他们就叫他慈诚一号慈济宝宝。
0: 真的还没有出生就已经跟着妈妈做慈济了。
1: 对的，所以这个儿子就是在慈济很长时间，一直到 UC Riverside 他都在做慈亲。
0: 是什么原因又让您做了人文真善美？跟您之前是老师有关系吗？
1: 当然了哈。就是美月师姐她真的是慧眼了哈，她会把人安在对的地方
0: 啊。
1: 那她说诶，你很活泼，那你来带动，你来当我们的活动设计。当时我也是做活动啊，然后还做文宣，那个叫文宣哈，不叫人真善美吧，那时候叫文宣哈。那美月师姐说，来，这个活动你来做这个。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吗？要出稿吗？我就写一个新闻稿给地方的报社来报道我们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然后写完以后还没完哦，然后活动中间完了以后，我要赶快写活动的报道。OK， 这次的活动办得好不好啊？成功吗？等等。然后呢，我还要给大爱台，可是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弄大爱台哦，真的很土法炼钢。所以我跟慈宇师姐哦，凤凰城有一个陈慈宇师姐，她呢很会照相，很会录影，也很会盯着我哦。她说来，慈师你写文章，写完以后你给我，我就把他们一起给大爱台哦。那我记得因为小孩小嘛，那个时候小孩真的很小，也都等三个孩子都睡了哦，我们两个才开始作业挑灯夜战。那我记得常常会看那个 video， 一边看一边写哈，就是 summarize 这样子，写一张呢就用传真机传到他家。那个古代哦，20几年前嘛哈，传到他家，又写完一张再传一张，终于慈宇师姐忍不住打电话来说，你不能再传了，因为我家师兄在睡觉。
0: 传真机是叽叽叽叽，
1: 对对对，还记得那声，你再传他就要起来骂人了，或者是起来了，应该不是骂人了，就会吵到他。
0: 当然，
1: 那后来我们就不传了，怎么办呢？幸好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他就住在我家后面那条街，我写完以后呢跑到他家去，那都是深夜一两点了，凌晨哦，我就把他塞到他的门缝里头啊，他就拿起来，这样就好了，经常这样子，所以很有趣哦，很有趣。还有一次更疯狂哦，美月师姐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哦，而且她说，哎呀，这个新闻一定要什么24小时、48小时要到大爱台了哈，你们这个太慢，这样不行。我等一下要上飞机要去台湾了哈，你赶快送到机场给我。
0: Wow.
1: 对，所以呢，我就赶快就把那个以前就用小小的那个录影带，有没有？ VI 什么东西的录影哈，
0: 是，
1: 对，然后连带那个文稿包一包，然后我就开车冲到机场交给美月师姐，使命必达啦，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做了，人文真善美，
0: 幸福了，真的。哇，突然也很感恩我们现在的科技，让我们也不需要像陈师姐那时候这么的辛苦，就使命必达，我东西都送到机场拿给大爱台。
1: 对，我就觉得说承担了答应了就把它完成，就是一个责任。对，
0: 了解。诶，那陈师姐您我知道您之前是在凤凰城，那我们现在在洛杉矶啊，是什么因缘让您又来到洛杉矶了？
1: 讲到这个就是一段比较伤感的、比较伤感的，不过这是一个因缘嘛，人生你会碰到很多的顺境逆境，顺境可能是一个好的因缘，逆境也不见得就不好。那我妈妈往生也是年纪蛮轻，她往生之前，因为我们曾经有到 San Diego 啊去游玩嘛，旅行，妈妈就一直说哇这个地方好美，有山有水，以后呢我想来这边住。可是我们没有等到妈妈年老来退休，她就走了，那所以我们就一直想，这是他的遗愿嘛，他的遗愿想到 San Diego 来住，所以就爸爸就说好，那我们就在这边让妈妈安息，那时候爸爸在啊，就这样决定了。后来爸爸往生之后也是安葬在跟妈妈一起，也是在 San Diego 同一个地方。那我们家兄弟姐妹因为家的观念很浓嘛，以前爸妈在的时候都是每天就是在一起的哈，所以那个地方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伤心触景伤情的地方，就不会想在哪里，因为爸妈不在了。
0: 对，
1: 所以兄弟姐妹就说好，那我们就到加州吧，离妈妈爸爸近一点。你看啊，就是离他们近，
0: 离家人近一点，
1: 对，离爸妈近一点，所以我们就有人住在 San Diego，也有人住在南加州，就是我们随时可以去看他。
0: 所以，此时师姐，那您那个时候也就搬到了洛杉矶。那在洛杉矶之后，您跟慈济的姻缘又是怎么展开的？那您在这边又做了什么？
1: 其实爱做的人就不会挑工作，所以我在慈济我总是提醒自己，你要用那种打零工的心情，哪边有工哪边做，那当时来到不久之后呢，当时是扩编嘛，就变成东洛和内陆，本来是只有一个东洛，那扩编之后，那个慈少呢也就变成东洛慈少、内陆慈少。那内陆慈少就还没有团队嘛，还没有团队。
0: 慈少是高中生还是国中国高中的孩子？
1: 慈少其实说起来就是13岁以上到18岁之间的高中进入大学之前的孩子。对，这就是我们叫做慈济少年团嘛，应该是这样子。
0: 哇，所以带慈少应该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吧，因为这个年纪的孩子就是不太，因为可能就是成长的这个阶段是比较不听家人的教导。那所以在这个期间您是怎么让这些孩子在慈济里面待着，或是怎么影响他们的？
1: 很好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带慈少就是要以一颗妈妈的心来带他们，这些孩子都不是我的孩子，可是我用妈妈心菩萨心来对待他哈。我想这个跟我的教育有关系，因为我从师大毕业之后一直都是在国中嘛哈，当老师，所以这个年纪的孩子我是比较熟悉的。他们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都比较熟悉。然后再来就是说 我在凤凰城教了16年的中文的时候，我的学生几乎都是偏高，比较高年级的。
0: 哦，了解。
1: 对，所以我对这个实习的小孩是还比较能互动的啊。那在我们内陆慈少呢，我觉得也给我很多机会来接引到这些孩子哈，让他们在慈济这样的一个善的环境里面成长。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喜欢华语歌曲的朋友们，10月11号星期天下午3点，在 Hayward 海沃德 Shuffle College 表演艺术中心有一场北加州慈济慈善感恩音乐会，欢迎大家一起来重温那些陪伴我们青春岁月的经典旋律，让我们在音乐中相聚，也一起为公益送上一份爱心。这次的演出阵容非常的精彩，有《龙的传人》原唱者李建福老师，金曲奖新生代乐团寻人启事，还有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知名音乐制作人、词曲作家与歌手李寿全老师。说到李寿全老师，相信很多人都曾经听过《龙的传人》、张三的歌、《明天会更好》、《天天天蓝》、《一样的月光》、《晚安曲》、《一场游戏一场梦》等等熟悉的旋律。从校园民歌到华语流行音乐，李老师创作了许多经典歌曲，陪伴我们走过青春岁月。他与慈济的缘分也很特别，从一首校歌开始，他把对慈济的感情写进一念永恒、蹒跚过岭、爱与关怀、慈悲的心路等等一首首歌曲里面，让音乐不只有美妙的旋律，更有故事、有感情，也有对生命的关怀。他也将许多经文融入音乐，制作了《法毗卢水》《无量易经》等经藏演义乐曲，让佛法不再遥不可及，而是透过旋律融入日常，贴近人心，也让我们更容易走进歌词所蕴藏的意境。这一次李老师特别来到北加州，他笑着说，这一趟来其实没有什么伟大的任务，就是想跟大家 say hi， 就像很久没有见面的家人见个面，聊聊天，听听音乐。10月11日的音乐会，他也将亲自登台演唱，和大家分享歌曲背后的故事。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李寿全老师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我的志愿》。

播放的歌曲是李硕权老师作词作曲演唱的《我的志愿》。这首歌轻快中带有幽默与些许无奈，以及最后的淡然与体会。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李硕权老师谈谈他的音乐人生，以及这一路走来和慈济结下的好姻缘。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李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慈济北加州大爱基因的广播节目。
1: 你好，你好，大家，听到我声音的人，大家都好。
0: 大家都知道啊，李寿全老师是台湾极具代表性的资深音乐人、制作人兼作曲家哦。像是李健富老师的首张专辑《龙的传人》，就是在老师您的精心制作下，开创了台湾民歌时期的巅峰哦。每一首歌都是深植人心的时代记忆呀，所以今天真的很高兴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聊天哦。首先就是李老师想请问你，大家都非常好奇的就是，当年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一个契机，让你与慈济结下了这么深厚的缘分呢？
1: 跟慈济结的缘是因为当时我在流行音乐有一点沉寂了，然后呢，那时候刚好慈济组办了一个活动，叫做预约人间净土，那他的那个反应不错，所以当时的策划人李义慧师姐就找我，问我说可以帮大学写校歌，因为那时候大学刚刚成立，对我来讲，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因为我都是在做流行音乐，突然要做一首校歌，相对较我觉得自己以前的校歌都不见得有什么印象，所以我就想说，诶，我怎么好好的写一首校歌，让学生喜欢，然后让他能够永远的传下去这样。所以我就接了这个工作，然后就写出了慈济大学校歌，就这样一个机会跟慈济开始结缘这样。
0: 但是哈，您刚刚讲到，就是您都是做流行音乐的嘛，所以从这样子的到创作到这种慈济大爱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哦，这两种在心境上会有没有什么不同的体会，或者困难度会不会有差别呢？
1: 其实写音乐应该都是有目的性的啦，就说我今天要写一首歌曲，我到底要写什么？所以我们通常会根据我所要服务的，就我希望我被哪些人听到，这首歌到底要讲什么，这个是基本上要考虑啦。所以在做音乐上，其实流行只是很多人听它就流行，所以在写词一个，我也希望它是流行的，所有世界都喜欢，那还是流行歌嘛。所以流行本身跟音乐的本质是没有关系的。啊，就是说你要用什么的角度去写创作一个音乐，它是重点。那可能我比较对词义比较有感情，所以对我来讲写词义歌，对于跟别的创作者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写出词义歌曲，可是我反而觉得很顺，我不晓得这就是因缘吧。
0: 然后像我看了您哦，做了好多好多帮慈济做的歌哦，像《蹒跚过岭》啊，《大地的园丁》啊，《爱与关怀》，每个代表性都不一样，而且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哦。你还挑战了《水忏》《药师经》这些经文，将经文音乐化。哇，对你来讲，像这个经文或慈济精神这种化为旋律哦，过程会不会有很大的挑战？
1: 我都觉得是老天给我的任务吧。我觉得就很自然的就可以写出这个东西。当然，有一些小小的特殊的一种情感，就是我常常写音乐的时候会想着说，哎，这样的一个音乐跟上人的形象是不是可以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对我来讲很大的一种，算是一种自己的想到一种方法，就是说，当这音乐出来的时候，跟上人的举止、上人的一个动作、上人的样子，是不是能够合在一起的？那它就对了。做了那么多之后，我会开始在想说，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常常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啊，最近我才找到一个比较像是一种解释，就是说，其实，在文字上它基本上都是法，就是慈济上人的法。但是，我用音乐是我跟慈济的感情，就用这两个事情把它放在一起，就可以产生我所写的慈济的音乐。我觉得我跟慈济比较有感情，就是说我很喜欢慈济这个团体跟慈济里面的所有人，所以也因此，我通常写音乐的时候都是感觉是从大家的想法、大家的心情上去写，而不是只有要展现自己的什么创作、什么什么功力，我都没有这种感觉。我希望的音乐是大家可以接受、大家喜欢。我觉得那是我对我来讲最大的一种完成我创作的一个很大的动力。
0: 诶，就像我看到这个《蹒跚过岭》啊，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哦，你知道，
1: 对对对。
0: 山一层层过去，然后这歌就是完全可以表达出那个地方。那您做这首的时候，你有去了解过吗？
1: 哦，这个是很特别的故事。其实我这趟去北加也会做一次，不是表演的，就是 师兄姐的分享，我也会谈到这些事。不过今天我还是稍微讲一下，就是当时我在大爱台有短暂的工作两年，这样两年的时候也刚好大宁医院成立，我就帮大宁医院写了一首很轻快的医院歌曲。那因为我是用台语写的，所以因为嘉义大宁大部分是本省人嘛，所以他们习惯用台语，所以我就写一首台语歌。上人听到就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帮花莲也写一个。然后我就说好啊，我就开始就想说写慈济歌，就把当时我还没有开始写很多慈济歌的时候，我就用了很多慈济的词，什么蓝天白云啊，逆米成罗啦，这慈悲喜舍这些东西，写这个国语词拿去给上人看。上人瞄了一眼就把那张纸放在旁边，就开始跟我讲故事，讲为什么他要盖花莲医院，盖花莲医院的过程，然后碰到的困难。我听到整个故事以后，就是回到台北之后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去传达表达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因为我小时候住的地方在九份，也都在山上，那我们当时山上人生病的时候一定要往外送，九份有医院了，但是医院有时候半夜的时候，因为它山路嘛，所以我们都会把那个门板拆下来当作担架，把病人放在上面扛到医院去，再严重一点就要出山到另外一个地方，到台北，到基隆，到宜兰罗东，到大医院去。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对我来讲就像盘山过岭一样，有想到这个概念以后，就把这个故事融合在一起的。
0: 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好有画面，都可以就感觉到这个怎么样带着病人。
1: 呀，就在那个年代的时候，是尤其是在花莲那里是算比较落后的地方嘛，所以要一个现代化的医院，其实的过程是相当难的。对我来讲，这首歌是所有创作里面最，包括流行歌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首作品。我觉得啦，就是有一个这么棒的故事，这么棒的一个人的感情的故事，然后一个这么大的上人的意念，然后还有一大群慈济人一起付出，然后创作出来的一个历史故事的。
0: 像经文都会难做吗？
1: 经文稍微会比较难一点。第一个就是它不是那么有画面，不是，而且你不能太，它有一个固定的一种情绪在里面，要很稳定的。那这个部分就稍微难一点，就是当然文字比较艰涩，所以我的最大的想法就是希望大家唱它的时候能够旋律性多一点，让你就是很顺畅的过程能够把这些文字记下来。因为它的文字不是一般的有画面的，或者是在那个感情的，它比较稍微会没有感情。那你怎么样让音乐再多一点点那种旋律感，让大家好听，那你喜欢听喜欢唱，那它就会入心，这是我想法。
0: 原来是这样子。
1: 后来的金章就不是只有我写了，其实我觉得我写的最好的金章就是我跟李子恒老师一起写的《无量义经》，那是我们第一次做金章，所以那时候是非常的，第一个它不是那么长，所以我们写的是蛮顺的。那到水灿的时候呢，有部分是我，有部分是李子恒，另外有加入第三个人，所以序曲的时候是我写的，所以到后面就感觉有点点慢慢的不同时期的时候创作会有不一样的，然后有不同的人参与就不太一样的写法，就像法华经这首歌我就写的很少了。
0: 再想请问您来到美国参加我们这个慈善音乐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契机？
1: 我北加已经去过三次了吧。对呀，那因为又好几年没去了，就碰到那个北加的师兄姐，就是跟那慈心长他们夫妻就说哇，今年要不要来。对，是有点辛苦，因为还蛮远的，然后年纪也大，我觉得啊，一趟出门就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有冲劲这样子。但是我既然答应你，我还是过来。美国所有的分会我都去过了，每到地方都会去，我都会自愿的说，哎，有没有分享，我就来跟大家聊聊天这样。大家在海外做慈济就蛮辛苦的，总是要让跟他结一个缘。
0: 您有没有期待，就是说透过这次的音乐会，您希望跟听众朋友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共鸣呢？
1: 我感觉那比较像是家人碰面啦，要带来多大的，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帮助。我觉得因为还都是你们在做嘛，我们只是来跟大家say hi, 尽可能的把那种感情就是 再热络一下。我因为真的是我们并不是常常很容易能够碰到面的啦，跟北家的师兄姐。有啊有啊，当然他们回来的时候都会碰到。希望我们能够尽到一些让你们的缓解你们的思乡情。
0: 您这次音乐会，您会主要唱一些慈济的歌吗？还是你有？
1: 我会唱我自己的流行歌曲，也会唱慈济一个歌。但因为听说来的他们会唱不都是全慈济人嘛，所以我们还是以流行的为主。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慈济歌稍微唱一两首就好了，这样。
0: 对，其他人应该也很喜欢听你的流行歌曲的。
1: 对，但我这代的就是比较不一样。以前带过一个阿卡佩拉团，这是新的一个阿卡佩拉团。因为阿卡佩拉团就是他们可以一次就唱很多不同的流行音乐，等于是比较好玩的一个节目啦，不会太严肃这样的。就是都认识的，所以我觉得他蛮适合的。其实我是音乐会都当然比较是对外的啦。那其实我自己比较期待的是，时间会安排一场我个人的分享，那分享就是对一个小时就全部我会去讲我创作的过程，我在创作的想法，我这歌曲到底在表达什么。那个小时是比较特殊的，就是我大概到每个地方都会跟慈济人分享这些事情，让大家知道这些慈济歌是怎么写出来的，到底要表达什么，这样是对内的，就是算是北家分会的办的一场分享。只有我，没有李建富，没有那个徐仁启士团体，讲的都是慈济的事情就对了。当然还有包括我个人的一些，可能我跟慈济的因缘啊，或者我个人就是在创作音乐的一些心路历程的。比如说你刚讲为什么我会写慈济音乐，那当时前因为我在流行音乐有一些成绩，那把大家看到了。那当时前因为我在流行音乐有一些成绩，那把大家看到了。那做流行音乐之前，其实我不是学音乐的。

0: 这么有意思又好玩，这么好听，就开始在听西洋音乐里面学到的音乐的，要怎么，人家为什么这样表达音乐？然后开始当完兵退伍，就跑进一个唱片公司当制作人，就开始民歌的制作这样。
1: 哇，你当完兵就去当制作人啊？
0: 对对对对，完全没有再做别的事情了。
1: 哦，好厉害耶！所以你还是很有天分。
0: 天分也有好跟不好，但我觉得不重要。天分是一定有，但是会不会做得好，那就另外一件事情了。那当然是天分了，因为所有的每个人做选择不同的行业，一定都是有各自的天分嘛。刚好音乐应该算是我的天分了。就像我常常讲说，我做实际很简单，我就用我的天分做实际，我也没有花太多的力气，或者是投入太多的资源。这是老天给我的责任了。老天给我的任务就是，我把我的天分，就是在创作实际音乐，有很多歌曲，但是它的很多功能性是不一样。比如《蹒跚过岭》是写上概念的故事，
1: 哦，那个真是那个。
0: 对。那比如说我写一首《飞越地平线》，是我第一次到美国做大爱之友的时候的一个活动里面，我看到了海外的美国的实际人，有感而发的写了一首《飞越地平线》，大家在海外做实际的辛苦，然后看着月亮会想着花莲，想着上人，这样的一个情节。然后比如说《爱上人间》，是因为那个9.11事件的时候，上人的开始提到了整个人类的这种战争的这些人性不稳，所以我们在写一首《爱上人间》。其实有时候都是跟着世界上发生什么大的事情时候开始才去写这样的，所以有特别的意义啦。那经藏就是上人希望把要演绎《无量易经》嘛，所以我就开始写《无量易经》的这样的一个歌曲。汶川地震的时候就写了《爱与关怀》，所以后来《爱与关怀》就变成又翻了很多语言在各地这样子。因为我的常写很多很比较短的歌曲，都是因为慈济是大团体嘛，那大团体你太长的歌，你去假就假定你要去唱给那个给灾民听的时候，太长了，人家听不完，所以我就蛮习惯写一些短的歌曲，很快能够传达那种关心。
1: 哇，所以好险你那时候没去做经济方面的事情哎。
0: 哈哈哈，但我把经济方面弄在音乐里面了。
1: 有这么多这么好的歌可以听哎。
0: 我不晓得，就是对实际，还有是对上的感情，就比较不太一样。还有什么歌我看比较重要的啊？慈悲的心路。
1: 哦，
0: 那是台湾那个88风灾的时候，上人写的几句话，勉励他的弟子的一些话，我都把它谱成慈悲的心路。还有无量易经之后又写了一首立愿文，对，立愿文就是把所有的实际人对上的感情写在立愿文里面，这样。
1: 因为那听了都会哭的。
0: 是，对，我就这要写给大家哭的。还有什么？我看还有比较特别的啊，读近思语。
1: 哦，对。
0: 那个近思语那时候是几周年嘛？那他们说要写一首歌曲，就讲近思语，但很难写，因为近思语太那个近思语里面的那种学问跟那个思想太大了，你很难把它写成一首歌。所以我就跟作词姐，我们把它写成读近思语，好不好？这样就比较小嘛，就读近思语你得到什么？这样就比较简单一点了。反正就是也蛮好玩的，写词意可以有时候看起来很困难。那但是实际上你是还是可以重新找到一些想法。
1: 那您不作曲的时候，您都做什么消遣？
0: 不作曲的时候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看电影、听音乐。现在的音乐听也是听年轻的时候听，因为现代的音乐我就不太听了，我还是听以前的70年代、80年代的音乐，因为那是我大概因为对音乐来讲，那个年代的创作是比较有生命力了。现在的音乐都太，应该说，因为做音乐比较简单了，就是所有的人门槛比较低了，所以大家就是量很大，就你就不容易听到好的音乐。那以前大概不可能有不好音乐，不好的人家就不会帮你做商业的发行嘛，你就不会听到不好的。可是现在没有发行的门槛了，所以好的不好的都一起出来，所以大家都会对现在的音乐会比较早听不到好的东西。不是没有好的，我常常讲说，不要说现在音乐不好，一定有好的，只是你没有听到。
1: 您现在在这个音乐市场，您还有在做什么吗？
0: 我在2年前，我有去帮以前我做的歌。

0: 所做他的演唱会巡回演唱的音乐总监，有一年半的时间。那最近当然就比较少了，因为第一个年限也不会找我了。那年纪大的人的同时期的音乐人，他的创作也比较固定的，他的表演比较固定的，也不太需要别人的意见了，所以基本上做的东西事情比较少。然后慈济的音乐也比较少，因为现在慈济也没有做 CD 的发行。不过我还是有创作一首，今年60周年嘛，我有写一首在讲上人这些 的一首很短的歌曲，叫一念永恒，已经出来了。对，他没有公开的对外发行，但是你可以播，没问题。
1: 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李寿全老师送给慈济60周年的歌曲《一念永恒》。

0: 刚才播放的是李寿全老师送给慈济60周年的歌曲《一念永恒
1: 像你自己是音乐人的话，你也会去欣赏听一些其他音乐人的作品吗？
2: 近期比较少
1: 哦，会这样哦。
2: 因为常常我，比如说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去 KTV 卡拉 OK，人家找我去我就觉得很痛苦，因为那个音响也不好，然后那个环境这声音的感觉就是很糟糕。那你说听音乐呢？对我来讲，任何地方出现音乐，对我来讲都变成我的人就会切换到一个模式，就是他是开始工作，就是他已经不是在听音乐欣赏音乐，他是在分析，开始讲啊，哎，为什么他这样写？为什么他就会这么难听？为什么这写的这么好？就是你会自动的去思考这个音乐的给我的感觉，啊，他为什么唱片卖得那么好？奇怪啊，为什么这个这么好听的歌没有人听？就是你会一直在做这种的一种分析。那如果真的说听音乐会觉得很放松，就是我要听我年轻的时候听的音乐，因为那时候听的音乐是完全是在 input，一直在吸收嘛。那现在是把吸收过的东西拿出来重新啊，可能去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样受感动的，那时候是很放松，就是完全是回到年轻的时候。可当你所以说。当你把工作、把音乐当做工作的时候，你就少一样兴趣，你的兴趣变成工作了嘛？你那个兴趣就不见了，它就变成永远是变成工作。
1: 要说到年轻，当年推动校园民歌，你也是推手之一，对不对？
2: 其实我不是推手，因为我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已经有民歌了。严格说，我跟罗大佑我们算是民歌的杀手，因为我们把民歌改变了它的形态，就是。加进去很多西方流行音乐或摇滚乐的因素，所以民歌在我们今年那个年代又开始转型了，就变成后来的台湾的流行音乐。但我中间不，但说推手也可以啊，因为我做过几张民歌唱片嘛。可在我做的过程，已经慢慢在改变了音乐的表现方式。所以我比如说我从退伍做李健复的，那是民歌的高峰期嘛，那时候一直做到。我做潘越云，
1: 哦，
2: 潘越云
1: 对。
2: 说音乐就不太一样，它是一像民歌像流行歌了，对，因为潘越云不是大学生嘛，他是一个歌手，他唱的歌像民歌又像流行歌这样，比如像《守着阳光守着你》，你说他是民歌也可以，你说他不是民歌也可以，可是到我做数位的时候，一样的月光，他就完全是流行音乐了，那民歌也不见了。其实民歌它不是一个音乐形式，民歌只是一个音乐的一个历史意义。就民歌，它是一个那个年代产生的歌曲，因为民歌里面有很多不同形态的音乐嘛，有美国民谣，有法国相送，有传统的台湾的民谣，那这种东西都叫民歌，那但是它只是一个历史任务，就是在那个年代产生的音乐，改变了台湾的音乐的这个生态，然后开始了新的音乐革命，就是从那个民国大概70年左右，1980年的。台湾开始改变，那整个华语歌曲就从此，不再是古以前的音乐形式。所以民歌是介于旧的，因为旧的国语歌曲是上海滩的音乐啦，日本的翻译歌啊，那个年代的国语歌曲。那经过民歌的一个转变之后呢，过渡，然后到后来的流行乐啊，从此就是整个全世界华语音乐就从台湾开始了。我们很幸运的在那个年代。进入这个行业，你现在在进入这行业就很辛苦了，因为这现在音乐已经不是以前那样的单纯，现在音乐就变得比较多元化，也变得比较竞争一点了。不，年轻人他们也各自听各自的，就是说以前那个年代音乐少嘛，那你的所有的也没有手机，你的年轻人的兴趣可以的嗜好就只有听音乐嘛，没有别的。现在太多了，有游戏，有手机，有各种的媒体，都让它很好玩。音乐已经越来越占着分，它虽然都存在，可是它的那个大家分出去的就都很少。跟年轻的10个人，你问他，他们不是听同样的音乐，已经都很分散。你说我自己的唱的作品的，
1: 张三的歌是。
2: 因为我本身是制作人啦，所以当时出了一张唱片，只是。好玩，出来以后就觉得我实在不太喜欢当歌手，我觉得当制作人比较好玩一点。 因为当歌手要面对很多宣传上的一些工作，哎呀，当歌手其实很辛苦的，要有坚忍的毅力，然后还有面对失败的勇气，太难了，太难了。
1: 你可制作人不辛苦吗？制作人
2: 不，制作人你做完就，你把音乐完成了一个作品嘛，完成了就完成了，好不好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你一定这工作是可以一直改变的，那你们在幕后嘛，你不需要去忍受外面的所谓的在台上的一些不管是恭维啦、指责啊、谩骂，那个你都跟你没有关系啊。当艺人是比较辛苦啦，因为他要维持他形象嘛，很多事情也不像我们这么自由，他失去了很多生活上的自由。
1: 退伍之后您就做出了龙的传人，哎，真是很棒嘞，看起来你一路都很顺在这个音乐界是吗？
2: 哦，对对，这个我应该说我自己觉得，我最近也还在回想这个事情，我觉得音乐给了我很多啦，就是说除了给了我对在这辈子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陪伴我或者是启发我，音乐给我很多，然后我又从音乐里面得到一些人名气，然后也得到一些的实质上的收入，我觉得真的音乐给我很多，所以我应该谢谢他。
1: 很感恩音乐啦，对
2: 对对对对，运气很好，就是在那个年代刚好，当别人都还不在做这事情，我就进来了，然后写了几首刚好合乎市场的歌。得了一些奖项，很年轻，那时候30岁之内就完成了，然后开始做唱片，又做了几张好的艺人，比如说王杰、王力宏，所以一路上都算蛮顺利的，所以但我都做的也不多啦，所以我还是比较懒的人，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这样把自己搞得很累。所以我就按着自己的节奏慢慢做，这样。那基本上，后来接触瓷器，加入瓷器做音乐以后，又有更大的一些收获，就是感受到人随时要感恩你所拥有的，然后要很珍惜每一个因缘，跟人之间的都是一种缘分。嗯，我觉得这个给我了很多生命上的一些。领悟啦，我常常讲说，人的一生难免会去算命嘛，会碰到一些对。那我的感觉是说，曾经有人讲我很好，我也没有那么好；他讲我不好，我也没有那么坏。所以就不要去想太多，只要顺着这条路往前走就好。能够结好缘就一定要结好缘，千万不要结恶缘。这是我最大的人生的那种领悟，而且。除了结好缘，还要不要放弃任何结好缘的机会？
1: 所以啊，你看有机会，你就结这个缘来美国啦，跟我们结一个缘哈。
2: 美国已经结很久了。
1: 听众朋友，来，赶快来参加10月11号的我们举办的慈善感恩音乐会，您就可以在现场听到李老师的现场的演出哦。
2: 好，谢谢谢谢，欢迎大家啊！再见，拜拜。
1: 好，拜拜，感恩你哦，拜拜。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生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有，难怪他那么高兴，他很高兴的做早餐。副理长，
1: 医生本来就是一个要接触人的行业，我们可以提早开始适应不一样的职业啊，不一样的生活环境的人，然后可以了解不一样的人的需求。
2: 之前看到的都只有医疗决策怎么形成的这个前段，但是来家访我们可以看到医疗决策做完之后会怎么样去影响一个家庭。
3: 我们真的很感恩哈，这种医教合一啦哈，咱的医学生，咱的教育，真正是哈培养出来呢，在医学生啦。他们那一份的爱心，
4: 在家访的过程中看到老师是非常的具有大爱，然后去帮助很多人。我觉得除了在解剖学上的知识以外，我可以学习到老师他生前的精神，然后把这份大爱去传承下去。
5: 要把魏老师当成我们行医生涯的第一位，就是最珍贵的老师，然后在他身上的每一刀我们就是一定就是要谨记，后面的话就是更用心的去学习。
3: 佛法说菩萨，菩萨翻译过来叫做解有情，我们教育呢就是解有情。人生啊，在懵懂中啊，可以呢受教，受了教义呢，他能知道人格体系。所以我们在教育此料呢，他的懵懂中呢，好好的教他学习人间规则，同时我们平行要让他们呢选择人间呐的品质，来救教，来救我们的教育、哦、所以说教育是很重要、哦、虽然慈大在东台湾我们做到了，在那个时代有这个因缘，我们创立了教育、哦、医学院先成立啊，从医学院呢，就会感觉我们的来到花莲的哦，都是年轻人，在这里就业，就会在这里成家，所以成家立业啊，很快的就会他的第二代的囡仔出世啦，所以呢，赶快中小。慈大附设中小学，总而言之啦，那是用家单纯，很单纯，都是为社会为人群而付出，我们没有其他的要求，只要呢就是人的品德，我们要教育出来的总是呢需要品德，这个操守、哦、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呢四大事业在花莲呢、啊、我们一定要核心。所以说呢我们要学得核心，核心啦、啊。所以说、哦、核心为先，我们总是呢菩萨道就是行善道，这叫做菩萨，就是各有情，啊各都是合，将合来干我，啊所以菩萨呢就是叫做干我的有情。咱吼虽然是社会教育，不过再怎么样呢，我们都是爱记着我们这法脉是 为佛教为众生，忠告我无排斥，但是呢我们的体系爱会记得应该是为佛教为众生，这六个字呢是我们四大事业的核心。佛的话是很深呐、啊，我们真正的不能排斥佛教。最近我都会附带说这样的话，好好的用心去探讨佛学啦。佛就是干我一趟。那我们教育不就是呢？要教育人人能得到了觉悟的智慧吗？这就是我们教育的核心。所以说期待我们的教师，我们也可以向外教联会的延续大本营在慈大，好，用安呢也可以呀、啊，这吼、哦、就是广招来众，咱要以人间社会结合缘呐。我们用佛法的一句话叫做广招来众，咱要安怎招真济人啊？招人人呢来物人，啊，这咱都爱。要安怎为人间社会去做事？啊，咱要做什么事？我们是办教育，当然啦，也就是教育体系，要如何为人间再开学门、再开行门？不是跟他说哦，啊，就是慈大，教慈大的学科，咱会当呢。叫人世间社会需要什么，我们重视呢？第一人是说教育，有教无类，我们都可以只要为人间如何呢来做教育的体系都可以，只要我们有心啦。现在时代需要开学风，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呢？一个对于辅导人心呐的学风，为心境空心，让他心灵呢，安尼有扎实化。世间就是安尼，世间的生态是怎么样？我应该呢？为人间世间呐、啊，把它树立起来，风气，安怎样去教导人人往善的学门走？总而言之啦、啊，只要呢引导人呐、啊，导向了正确、正确的道路，都亲像。这两字吼，那大家人呐，用心在这两字的中间那三字，相信呢，我们的教风呐，应该会树立起来很正的好风。所以，只要您好好的把这几个字，好好的用心吼。所以咱瓷器呢，师父有心有缘，无法度去当老师，也要讲下我也无法度。不过有心愿，所以我创立了四大事业。慈善就是为贫穷苦难的，去开了慈善门。那慈善呢？很需要，总是要教育，所以说要很多的人才，所以我们就办教育。所以说、哦、有时候我会感觉说 啊，有价值啊，辛苦的真有价值啊。但是呢，这是永恒的，代代相传。尤其是四大事业呢，这就是人间必须要，不管是慈善、医疗、教育、人文，这都是在人间呐、啊、必须要的学程。所以我们的教育就要承担起啊，如何教育出来这样为人间有利益的学科，就是在我们的教育事业需要大家共同用心来承担啊，这就是人间的价值。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感恩李寿全老师真诚的分享。他从年轻时走进音乐，到后来与瓷器结缘，许多歌曲的背后都有一段值得细细品味的故事。李老师说，他用自己的天分创作瓷器音乐，而瓷器也带给他许多生命上的领悟。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句话，不要放弃任何一个结好缘的机会。人生中很多美好的事情都是从一个看似平凡的因缘开始。感恩李寿全老师特别来到北加州，和我们像家人一般见面，谈音乐也谈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10月11日的慈善感恩音乐会，期待我们在音乐中一起结好缘。祝福大家平安健康，日日感恩，珍惜每一个结好缘的机会。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守本分吗？应该每个人都讲说，我不只守本分，我还持戒呢。是啊，我记得在于跟菩萨们分享十戒的过程当中，最常讲的是前五戒是佛自时代的五戒，后五戒是上人因应现在目前的生活背景所制定的后五戒。那有一戒的时候，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持戒人不要有金钱往来，对吧？这个在上课当中呢，就是会跟菩萨们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最常问到大家的就是，如果师父要跟你们借钱，借不借呢？哇，在现场的没有一个人说不借，我觉得说也真是太可爱，明明才刚上过，那怎么会说师父要跟大家借，要借呢？然后都没有问说师父你要借多少。我只有在上课当中跟大家分享说，那请问师父想跟大家借钱可以吗？他说可以。我说你们会借我吗？大家都说会，那就没问题。可是现在呢，有一个问题来了。在最近，其实我们师父呢，碰到了一件事，但是他不是诈骗，但是有一件事是诈骗。我们先来讲讲这个诈骗。有一位呢，那听起来呢打的电话很奇怪哦，有时候奇怪了，怎么会那个声音都非常的像？然后呢，这一位菩萨就打电话就讲说我们师父哦，然后呢现在急需要用钱，所以呢要就是请他可不可以先就是可以汇给就是他就是这一位打电话的这一位。结果呢这个对方啊，其实他也没有想什么，而且他也很快的就准备就是要汇了。可是呢旁边啊，因为毕竟就是还有师兄师姐，因为在活动上突然接到这样一通电话，结果这个旁边的菩萨就讲说，师父要用这么多钱，那你要不要那个打电话回去金色问一下。结果他就真的打电话回来金色，然后呢我们总机师父啊，他就跟他讲说请问某某师父他现在在外面。他说没有啊，没有在外面啊。他说那这位师父现在在哪里？他说在我旁边。结果当然这件事情没有被诈骗就是也是算是非常的幸运。可是您可知道吗，如果是您真正认识他的这个人跟您开口借钱，请问您会借他吗？赶快想一想，可能第一会先看交情，再看看要借的钱有多寡。那请问大家会跟师父借钱吗？刚刚是师父，如果师父要跟你们借钱，借不借呢？大家都说要借嘛。那现在反过来是，你们要跟师父借钱，那师父怎么办呢？你们如果是要借出去的话，除了考量多方之后，可能或许也会借出去。可是我们这一位师父啊，我也不晓得应该要怎么样子讲，但是我也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也能够让大家知道。当然会找到师父要借钱，我想他应该是蛮困难的， 所以在第一时间我们师父也真正的就是也没有想什么，就觉得说就是想要接他。但是我们师父有没有这么多钱？没有。因为呢我们一个月的单钱1000块，有很多的师父是没有领。可是呢他借的这一笔数目不小，我们这一位师父当时没有想什么，只觉得想要帮他渡过难关。当然对方有讲说会很快的还上，那我们师父真的在当天就帮他凑足了这些钱，也借出去了。可是呢我们师父开始就担心烦恼，因为毕竟钱不是他的，他又跟他的家人借，然后来借给对方。那这一些的条件之下，感觉到不是这么理想。当然目前还没有到还款日期，那在于还款日期到达之后，也希望是能快尽快的有一个好的答案。所以我们都在讲量啊，这个量的时候有限量、有比量、有非量的这个区别。那如何能够在于这个量，当然这个量当中，比如说我们讲心量，大家很清楚，可是当我们去衡量一个人、一件事，跟包括于自己的初心，以及包括于自己原先想要帮助他的这一份心。当然我们这位师父因为跟别人借钱，所以如果对方真的没有还的同时，那他自己又要怎么样？怎么办？怎么样是两样心情，怎么办是可能也办不了，因为毕竟他自己本身不具备这种条件，也没有这么多钱。可是他居然跟他的朋友跟家人开口凑足了这些钱，在这里还是希望他有一个好的结果，到还款日的时候可以赶快的还他，才不会让我们师父其实有担心，不止担心也有烦恼。所以这个量啊是一种心思，在这个量当中呢，其实它具备了两个条件，它必须要正达某种的事物，以及这样子正达必须就是要有先正达的，而不是在于之前就已经正达过的。那这个代表什么呢？比如说之前没有过的，之前就是我们师父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事，而且他到金色也修行了一段时间了，其实他自己本身是不足够于在这样子一个过程。所以我时常在跟就是慈济人一开始在上十戒的时候不断的就是也是在提醒啊。可是我们这位师父也是在上课的人呢，他也不是说他只是在金色轮值的师父，可是他当然或许是那一份一开始的那种只有很单纯的心，就是想要去帮对方而已。那当然对方是不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心，当然我们也不清楚，只是知道了现在目前的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在种种的心事当中呢，如果没有正达事物的这个心事啊，当然都不是量。比如说视而不见，什么叫视而不见呢？包括于听而不闻， 就是听了之后并没有感受，也甚至于呢我们师父听了之后呢也没有觉得想要帮他。当然这一些会不会构成他现在目前的比如说疑惑啦、误解啦、情绪啦，这一些会不会出来？就不会嘛，因为他没有这一件事物来困扰他自己。可是他现在目前有这一件事情来困扰了，因为要戒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呢，当然一定就会有其他的声音来，就是让他知道哦，可能借了这一笔钱的这整个的情况。所以有时候还真的是蛮难讲的，而且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去讲得清楚。我自己在跟菩萨们上课的时候都一直讲到，所有的一切呢就是以不困扰你为主。如果当你觉得会困扰的同时，请您就不要这么做。比如说您要跟我借钱，应该1000块了，对我而言应该反正我就是一个月的单钱而已，可是呢再多可不可以2000块，顶多我2个月不要去捐慈济，那应该也还好。可是他借了一笔不小的数目，那我们这一位师父就是反正已经借他了啦，那一切就等待一个好的因缘以及结果。所以希望人人呢在于上课当中真的还是要用心努力的去听，那以不困扰自己的这一个部分，比如说100块应该困扰不了您，1000块应该也还不了，那10000块的时候应该就要思考一下。可是超过10000块已经到达10的这个数字的时候，那应该要考量更多。可是我们这个师父就是也不晓得在想什么，就这样子。那或许呢，或许就是他的因缘吧，还是就是只能够祝福他。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很多的就是意见不同，方法不一样，但是受助者呢或许我不晓得会不会觉得如果我们没有接他是不是就没有诚意了呢，那也不晓得。那毕竟是一个居士找到我们师父来借一笔不小的数目的钱，那如何能够在这整个过程当中还是希望我们师父能够圆满的度过。那上人其实也蛮感叹，每个人走入瓷器呢，当然个人有个人的习气，就是因为人人有自我，当然也无法突破使我融入这个大我。可是有时候啊，在人与人之间，当然很多人都说被骗了，那为什么会被骗大家知道吗？您有想过如果今天您被骗了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第一取决在于你认识他，第二呢你总感觉到说你想帮他，那所以呢就会有后面产生过来的一些事物上，并非力量不够，而是大家的心如果能够真正的去意识到这整个对自己本身的这个严重性。所以我记得我的母亲以前都时常讲一句，就是量自己的力量，您如果说超过了这样子一个力的时候，也要看看自己的范围是能够有多少。那如果没有的时候，有力量却没有办法去付出，当然也会起烦恼。可是没有力量，您强，就是强，想要去完成这件事，还是一样，也是烦恼。那如果边做边生烦恼，这个上人讲说这个就是让他很担忧的。那走入瓷器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运用瓷器的资源，所谓的运用瓷器的资源是不要来图利自己。那如果是您就是行 不正的时候，那当然就是还要看这个对方的这个缘呐、啊。或许我们这一位师父跟他的缘也不晓怎么样子，那希望还是希望很快的能够落幕，把佛法推入人间呢，要在人群中来一起共同结合，广结善缘。当然我们是志工团体，更需要有好的人缘是没有错，可是这个好人缘的同时，希望人人运用的这个缘是一个正确的缘，是一个能够让自己不困扰的缘。如果今天呢、啊，您看呢、啊、吼，就是举了这样子的一个例子给大家知道的话，如果您自己本身，就是万一啊，万一如果这个对方真的没有还我们师父的时候，那您觉得呢？那我们师父应该蛮困扰的吼。那如果没办法还，然后我们师父又跟别人开口的，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在讲说熟识的人如何能够拿捏的最好。缘虽然很重要，希望大家能够结的是来生的一个善缘。我记得在于之前呢，有一位台中的红居士，他也是在他的过程当中，他怎么样子走入此境呢？他并不是相信上人，也不是爱上人了解此境，他来的时候是因为他被倒了非常多的钱。那当时上人只有讲两个字，叫做恭喜。那他非常的不舒服，他觉得今天是一位出家人，那我被倒那么多钱，你怎么没有就是一句来安慰，为什么会是说恭喜？当他又在叙述的时候，上人还是同样的跟他讲同样的话，可是当他已经非常生气的时候，上人就跟他讲，如果您这一辈子没有，下一辈子就有这么多在等着你。是啊，或许这一件事情跟我们师父的这一件事情是两回事，但是如果说今天真的我们师父是这个因缘的话，也希望他能够安心，能够放下，也能够真正的好好的安住自己，好好的努力修行。所以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呢、啊，慈善当中呢，当然从一开始我们看到的，就是怎么样子能够去拔除这个苦啊？那庇护苦难的众生呢，在于慈善这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在一开始，包括我们有义诊所。那医疗的这一方面呢，就是希望人人能够生命健康。最近呢、啊，我们师父啊也是不只是有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那一件事，也有身体上啊。大家走路一定要好好走，那有时候我们可能太急，那时常拖鞋没有好好的穿得很好，结果呢当然难免可能摔倒滑倒，甚至于很多很多不同的。结果我们师父啊也是一样，在穿拖鞋的时候可能没有实际上穿进去，而正在就是上阶梯的时候滑下来，结果他用手去撑住的时候，左手就这样子断裂了。所以每一个人希望都能够真正的保护好自己，照顾好自己。那自身心之病呢，当然有医院，还要有人愿意，更希望的是大家都能够来听法，四大合一呢，能够救天下的苦难众生。所以有智慧的人能够喜舍，这个喜呀、啊，欢喜；舍呢，就是希望能够与人分享。那慈是慈善，悲当然就是医疗，喜是人文，舍是教育。慈悲比较没有问题，可是 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慈善、医疗、教育、人文，那为什么慈悲喜舍不是一起这样子，就是把它好就是一起结合呢？怎么会喜是人文，而舍是教育呢？大家知道怎么样子育英才吗？比如说美兰师姐的师兄啊，他就是在教育界，那在教育界当中、他成就了非常多的孩子，也教导了这么多的孩子，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可是他现在啊做的一个更大的工程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他能够帮助美兰师姐，连包括于、比如说他要分享的事宜稿，或者是甚至于他要讲稿，或者是哇，那为什么他能够帮助他呢？他要讲稿，或者是哇，那为什么他能够帮助他呢？因为啊，这不是只有舍而已，

大家能够一起和和的一起来完成一件事情呢，那毕竟都是在志业体里面，那也能够以志工的身份呢来协助让美兰世界能够创造更好的佳绩，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部分。那每个人都有自己愿意去舍的，那愿意去成就的，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做到欢喜舍，那就要看您自己。比如说饮食，大家都知道吃很重要啊，但是呢我们都只有漱口，就是素食的素，不是那个你吃完东西要去漱口哦。因为呢如果我们没有漱口怎么会有素心呢？所以我们的口都不清了，那怎么会让心能够得以清净呢？我记得在2019年上人一开始在疫情的时间呢就讲这一波疫情没有解药，是不是大家也看到了这个结果？到了2023年的现在现今，大家总感觉到好像因为政府开放了，所以好像疫情减缓了。可是大家有看那个新闻吗？就是在新闻上我们看到的是重症的人增加了，那也就代表我们的疫情应该是升温。那或许现在是已经可以讲说是第四波，那整个的疫情当中，在这一波有看到真正的解药吗？你有打疫苗吗？我有打，可是呢，可是大家有打的时候是不是就不会确诊？也是没有啊。那我有听我们有一位同仁的小孩，因为呢他在医院服务，他居然第三次确诊耶，因为他可能因为都要轮班轮大夜班，所以可能睡眠啊种种包括于吃啊这一些，所以让他的免疫力下降。他第三次确诊的时候，结果他的母亲就讲说第三次确诊可是现在政府开放了啊，所以还是要去上班呢、啊。虽然是体力很不足够，然后也很累，可是毕竟就是还是要去照顾病人。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改变自己，而且也能够改善人间，对于这整个的金藏演义当中，其实我们所看到的，现在目前高雄小巨蛋呢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就是在台中，那接下来在年底就会是台北。那台北的这个金藏演义整个的过程呢，其实会看到的就是上人即将要岁末祝福，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哎呀师父你讲得太快了，现在才半年而已，怎么讲到年底的事啊？是啊，您可知道这个时间啊一直不断不断的过啊，现在已经农历，我们今年是闰二月，可是今年现在已经迈入到农历的四月了。所以有没有因为闰二月就时间过了慢一点？也没有啊。那有没有因为什么样的关系就是变得快一点？也没有。所以时间非常的无情，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踏踏实实的去做到感动人心的部分。所以在金藏演义其实它实际上要表达的是法华经的精神。在过去呢佛陀所开示的部分，包括于大家还记得吗？华严最初三七日，阿含十二方等八，22年般若谈，法华涅槃共八载。所以在最后为什么佛陀还是要讲法华经呢？希望大家能够发更大的心来行菩萨道。菩萨在人间，菩萨需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完成成就，唯有呢我们能够脚踏实地，我们才能够做出感动人心之事。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

欢迎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这句的静思语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专心致力时忘记我，也就忘记了我的烦恼。常常啊，我们很用心用力的付出做一件事情，感觉上自己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的时候，往往呢，对于事后的表现啦，或者是呢，对于大家怎么样谈到这样的一件事情，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得失心啊，看得很重，烦恼就会来了。所以啊，忘记我的存在，我们在付出的时候其实是三轮体空，所以没有我，当然也就没有我的烦恼了。我们彼此来勉励了。那么佛法呢，要让我们真空生妙有，也期待大家一起来好好体会这样的道理，分享好听的词句歌选。

0: 天阿妈做过猴娃家的小丽家跳小娃，就离鱼丸都有家，我的咖喱可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来到第六集，也请朋友们打开由静思人文所出版节节上人在晨语开示当中讲述到静思妙莲华的文字版本第47页。诸佛世尊出现于世，唯为一大事因缘开示悟入，一切众生佛之佛见，盖此之见众生等有迷不自知，故沦落生死。佛于因中悟此，发愿成佛普世众生，故今五时设教，虽言有全时，鲜有迟速，缘其本意，唯为此一大事因缘也。现在我们就将心沉静下来，共同先来恭听这段上人手札心得。
1: 诸世尊出现于世，为一大事因缘开示我的，一切众生佛的佛见，盖此地见呐，是众生定有迷不知呀，沦落生死啊，佛因已定我处。发愿成佛，普世众生，我时时教一代所应验。
0: 感恩上人，今天所共修的上人手札是来自于2009年7月26号上人在晨语时间所做的开示内容，也是我们今天待会儿要共修的重点。佛陀为了要教化众生，示现八相成道。那什么是八相呢？就是八种仪相。简单的来说，就是佛陀用他这一生的化仪来让我们了解佛法的义理哦，有降兜率相、脱胎相、降生相、出家相、降魔相、成道相、说法相、涅槃相。现在呢，我们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在7月26号这一天，正言上人静思妙莲华晨语开示的内容。
1: 佛陀为了要教化众生，伊就是四八相成道，伊啊讲到做那六方经来，就安尼呢一段一段，要予大家人知影，伊嘛是甲咱人生共款啦。虽然对啊。那个道出天啊，就是叫做菩萨训练场啊。其实呢，无始以来，伊就已成佛啦。啊，为什么搁在另外一个下道出降红经？这样意思就是要甲大家人讲，人人要成佛的以前，啊，都要经过了这个道场，这个道场呢。完全啊，就是一个菩萨的世界，一成就、东成就、未成就，这另外一个世界叫做道出天，这些要让世间人的一番精神的力量，所以降红经来出世啦。从安尼开始，原来是爱有一对的父母啊，啊，因缘会合啊，出生在皇宫，要安怎来教育众生？伊爱显示，甲众生生活拢是同款，伫什么款的时代，人类什么款的思想？心灵安怎会复杂？ 伊都爱配合迄个时代，去突破迄个时代的矛盾，所以这嘛是一代树因缘，迄种的矛盾啊，畸形的，这个人间啊，代代相传，佛陀的时代，属性阶级的分别。那么咱现在呢，敢都无呢？现在嘛有贫富贵贱的分别啦，这都是咱的人生啊，心灵烦恼拍未开，所以解脱未出来，所以佛陀是按照时代众生烦恼，这个一代树因缘来实现，所以呢用开示悟力，因为众生的心门关闭掉了，黑暗啦，真正呢，这清朗光明的智慧，无法度通透彻入去。啊，那无，人人啊，心中皆有佛性，所以就用开，要来打开众生的心门，要甲大家人讲，和大家人呢，爱好好，知影咱人人本具佛性，咱才会当去悟悟世间的道理，咱才会当入佛呢心灵的境界。所以开示在佛，悟力在众生啊，所以这都是一切众生啊，咱人人都是有佛性，所以呢只是咱每日不觉日不知啊，所以不懂要和众生一旦悟力，一切众生佛知佛见，要让大家人可以知道众生的知和见都从本来就有，此知见是众生定有，这个知见佛陀要来给我们开示悟力，这个知见这就是要给我们说普遍的众生啊，拢总有，所谓众生，不是干那自然，只要是有生命，无同形态的身躯，同款只要有生命，都拢总呢，拢总有。所以众生定有，所谓众生拢总皆有佛性，敢是定那讲？寸动寒灵皆有佛性啊！看，好，骨卡明啦，伊嘛是有佛性啊，清净的佛性。你看，像遐尼只大，伊嘛有善良的一面，也嘛有忌分忌恶，哎呀！一面，所以呢，善恶无忌，这就是叫做众生。那就是高雅、芒啊、芳哦，咱嘛捌讲过了。佛有一生，就是伫迄个芳王的这个身形来显示呀、啊。所以哪怕是一只芳啊。伊嘛是有佛性，只是呢，众生随着业力啦，伫无同款的形体的世界，安尼依报出生，人呢总是啊，比其他的动物更真有福，所以讲 咱人爱修改，爱造福啊，是人类呢，总是比遐个其他的生物类啊，也阁有给离婚的福报，再来做人啊，因为呢，人类阁较安怎苦啦，自然呢，也有机会。一旦有机会呢，去啊忏悔；有机会呢，欠债修行债；有机会，通啊看到这个善恶人间，根基较钝弱的，因缘较无好的，就受恶的影响，安尼呢，甲拉过去，甲拖过去啦。那是有微善微福啦，自然伊命中有贵人，哦，伊的人生过去的错误过去，呀，哦，那伊的生命中碰到贵人啦，碰到福缘啦，自然呢，不管伊伫虾米款的环境啦，就有这个缘碰到。都会好人家引导过来，咱的主者是不是在那听到呢？不管伊是做偌济恶过去，伊嘛爱有一番的拖磨，才会当安尼间接点转呢，去当着好的因缘，该接引进来。改变伊的心，改变伊的行为，那引导伊向好的方向去做善，这呢就是人生要生活啦，都是爱在人间。人间呢有善恶啦，有好甲恶的报，恶报者。就是苦难呐、啊，受苦难堪忍耐一世，经过一世，唔是过来做人哦。有这个机会可以忏悔，无这个因缘呢，继续作恶。那未来呢，就是其他的生灵依报去出现去啦。人呢，也阁有一点啊离婚的线，阁有机会呢，会当阁倒转来做人哦，看看虾米款的姻缘，会当通得到。所以讲起来呢，咱众生啊，就是皆有佛性，只是迷而不知呀、啊。咱拢总是迷啦，才唔知呀。啊，尽管讲吼，咱已经听经啦、文化啦，人人拢有佛性，我知呀啦。唔过呢，咱知，确实呢，习性未低。咱能人人知呀有佛性，只是咱的习性也未低。听经的时啊，大家人知影有道理啊。原来呢，咱人甲人的中间爱互相尊重啊，上不敬菩萨敢唔就是呢？伊已经知，伊有佛性，人人有佛性，所以呢，伊身体力行，尊重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呢，没啦，对伊呢？有真不尊重的，伊还是呢恭敬啊，尊重别人。无尊重我的是伊的代志，我应该爱尊重伊。这每家自每，各家自各，咱都唔免搁再各家以每家伫咧计较啊。既然是各啊，那就是啊。心包太虚啊，既然是觉啊，是心无念着啊，这呢， 未去和境界呢有运气啊，这是上不轻菩萨心灵的境界，伊真正低见呐。因为呢，佛的开始，伊真正悟入啦，伊已经呢开启了这个低见，所以无迷啦，有了低本性是佛这个低见。所以，因为咱众生迷不住低觉啦，所以都爱沦落成俗啊。都只已经讲过去啦，众生都是安尼啊，会当有机会来做人啊，也嘛有机会会当然后接触去做好事啊，嘛会当有机会来学佛啊，这拢有机会。但是呢，迷不自知，伊呢不知不相信，还要诽谤诶，所以因为安尼啦，伊都爱堕落生死。啊，这个生死是伫倒位呢？是伫人生伫咧生死呢？嘛无一定啦。来人间呢，恶业啊，恶缘呐。个爱行啊，个爱行人间，所以个来人间爱个受真多的苦磨。那甚至呢，伊无听到爱个在沦落呢，伫其他的依附去，所以啊，沦落生死是六道呢。爱知呀，六道啊。啊，当然天道是真好，人间也袂歹啊。上烦恼的呢，其他阿修罗啊、地狱五鬼、畜生啊，啊，那就苦不堪咯吼。所以啊，佛呢，因在这个中间啊，觉悟，因以中无处发愿成佛。佛陀就是在人群中啊，觉悟，因为伊现上来人间嘛，那佛性本具啊，无始以来都有啊。但是呢，伊都是思想在这个人群中，所以佛因以中无处。在这个因呐、啊，那在这个因为众生因缘呐。苦难迷而不悟啊，所以呢，他不断来人间啊，不断思想发愿要成佛。所以，伫修行者，多一个人无听到嘛是佛陀，伊呢不舍众生啊，再来人间啊，啊来修行啊，啊来带人啊，一心教啊。来带动呢，这个迷之不觉的人哦，这呢，在《法华经》也有啊。中者看，为着要把伊的囝叫倒转来呢，伊呢，那是身着粪扫，伊就是穿垃圾的衫去接近这个囝啊，那是为着要去把伊带转来。啊，带转来嘛是呢，甲伊同齐做啊，安尼呢，慢慢去接近伊，这拢总是佛陀啊，伫咧甲咱现身说法，互咱会知影，知影讲咱要安怎样来觉悟，觉悟了后呢，那是要安怎样去度众生，所以讲起来，发愿成佛。普世众生，他不断不断的普遍呐，去为众生说法，这些佛陀啊，示现来人间呐、啊，为着众生呢，啊，用种种的方法，所以众生根基顿乱啦，佛陀呢，都爱说我是。叫做五时吼，那就是五的时段啦。叫做五时说教五的时间吼，那也就是啊， 在这五个时间有宽有实，宽就是方便法哦，那实呢是实相法，就是大乘宽者是小乘，实者是大乘，要讲出了佛陀心灵本怀的真实法哦。但是呢，众生啊，面对着这个法啦、啊。其实佛陀说法是平等，是众生的根基无同，所以呢叫做五时时教吼。那这个五时时教呢，就是阿含，阿含呢，其实佛陀一说法的时是哦时教是华严。啊，华严讲三七日念定啦，因为伫这三七日间呐、啊，所说的呢，这是上根上地啦，发心的菩萨呢听有，天人呐、啊，其他拢听无，所以伊用三七日的时间来化度呢，这个上根上地呀、啊，啊，本来已有这个。是那明天的上金地的大菩萨，但是看到众生啊，无法度通好接受啊，接受袂到，所以呢，三七日过了后啦，他就开始呢，阿含经，阿含讲十二年哦，阿含啊说十二年，过落来到峰顶啊，刚八年呀、啊，那。再来呢，就是不止二十二年哦，过落来呢，就是发花，发花呢是爱讲八年啦吼，那这都是佛陀呢五时释教吼，真正是众生啊，咱无法度呢去体会佛陀的慈悲啦，都爱用伊的心。来应众生机啊，伫世间来说种种的教法哦，这呢就是佛陀的慈悲呀。总共一句呢，咱人人，同款是伫人类，佛陀同款伫咧说法啦。有的人真紧呢，对，当头接受着。不只是接受到跟佛心契合啦，契合佛的本怀，安尼呢，都会当身体力行，这就是速真紧，真好的根基，真来的根基啦。伊相信了后，伊会当身体力行。有的较重的根基呢，他就是。相信啦，但是失去难敌啦，这呢就亲像下礼佛啦，在地主吼，吼、哦、虽然伊知影佛所讲的真好，不过呢，伊真烦恼，众生恭敬难雕难服啊，啊，我都唔敢接近众生。独善其身，啊，那下根基呢？那。佛陀的开始啊，听伊的心呢怀疑啊，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不只是心中有怀疑呀、啊，伊也个呢，也个未当通真信服哦。这有怀疑都未信服啦，那东西呢，也个会作恶。这呢是真钝弱的根基啊！有时阵呢，安尼颠颠扑扑啦，唔是无接触到佛法，接触到啦，但是呢，就是这个扑颠不定，甚至呢，这个心疑参半吼，这呢就是叫做下。根气吼，这个顿乱诶，下根气啊，所以佛陀 因为众生有上中下根呐，佛陀不得不用五时摄教哦，那就为着这个大事啦，所以呢，来生人间多辛苦啊，哦，所以这就是佛陀这个开示五力啊，这是因为众生迷啦，他不得不用阿弥这个方便跟实啊，有大小的教法吼，那应众生大小根基，你上中下气阿弥来应众生，所以这就是一大因缘。所以咱大家人希望人人啊，拢是上精气的人啦、啊。要那无呢，咱嘛爱保持定吼，啊上无嘛是伫中，啊那个下落去吼，可能呢，安尼铺垫啦，真久的时间呢，是不是人命啦、啊、有法度通好担待呢？那无常人间迅速啦，所以咱唔通去做迄个下落的根基的人，希望人人啊成为上不轻菩萨，低见感悟吼，那修好伊的本性，那也尊重别人，那会当安尼比较较紧啦。所以请大家人爱惜惜多用心。

0: 继续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阶段呢，我们要进入到了导读人分享的时间。那今天很感恩我们所邀请到的呢是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嘉云，再一次的来到节目当中哦。刚刚哦，前半阶段我们恭听到了上人开示里面讲到的手札的部分，为大家整理出来有一句的诸佛世尊出现于世哦。可是呢，佛已经成佛了，为什么一再的还要在人间哦？我们现在呢就邀请我们的导读人明醒师姐嘉云好。
1: 嘉玲好，还有这个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对啊，其实嘉玲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啊，其实会让我一直想说，这样子的话，佛陀的成道到底是这个无始以来的，还是说其实是2500多年前的这个悉达多太子出生的时候才是佛陀成道的开始呢？那我不知道嘉玲会不会心头有这个疑问哦。那在我自己啊，就回头去看了一下，原来其实在《法华经》当中啊，也有就是给了我们这个的答案。在《法华经》的那个《重地涌出品》里头啊，这一品就有讲到说，释迦牟尼佛并不是在2500多年前到了我们这个地球世界出生在印度才成佛的哦，他早在无量劫以前就成佛。因为在这一品里面啊，佛陀呢，当他讲完了这个安乐行品之后啊，就有很多从他方的国土还有十方世界来的有八恒河沙的菩萨摩诃萨就跟佛陀说，佛陀，我们都很愿意护持法华经在娑婆世界哦。结果没有想到佛陀就跟他们说，你们的好心我很感谢啊，可是不需要你们就是来帮忙哦，因为在娑婆世界我已经有了相当于60000恒河沙数的这个大菩萨，而且每一个大菩萨又有60000恒河沙数的眷属，他们都会这样子护持法华经。所以如果你听到这里，你会不会想说，这样子如果是2500年前佛陀才成道，那在那个时候佛陀说法最多也是49年，能够度得了这么多的菩萨吗？所以在这一品里头，那个弥勒菩萨就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哦。他的疑问就是，如果这么短的时间里头，世尊就是释迦佛怎么能够用这么短的时间就去教化这么多的菩萨呢？所以就发现了，其实佛陀并不是在这一世才成佛的，他是在无量劫以前就已经成佛了。所以下一品的无量寿品更清楚的去显示这样的一个，其实佛陀并不是在当时这个悉达多太子出生的时候这样子一路才成佛，而是在无量劫以前。可是如果佛陀是这么久以前就已经成佛，那么为什么佛陀还要就是从出生然后在这个皇宫里头成长啊，这样子然后投胎到释迦族里头，那结婚还生子去，然后再看到了在皇宫里头其实是很备受呵护的备受保护的，那么但是不小心还是让这个太子能够看到在乡野当中的这个有生老病死的情况，然后毅然决然的出家，经过了6年的苦修这样子夜读明心之后悟道成佛。那为什么佛陀还要这样子好像是连续剧就是在演一遍给我们看那种感觉，
0: 他的人生。
1: 对，所以从刚刚上的开示当中啊，其实这当中就可以感受到，其实这是因为佛陀的慈悲。好，佛陀为了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他也跟我们人生是一样的。好，你有可能好也是这样子走过一个人生的一段一段的旅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相当多的荣华富贵，但是能不能够舍弃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看到人生的生老病死，但是我们有没有体会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也是生命当中碰到挫折的时候，你也很希望能够找到一根绳索，是生命当中的那一个浮木能够让生命大不同。可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用心去体会，去找到法 法在哪里呢？所以佛陀的慈悲为了要度化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他让我们知道说，诶，其实我们的人生都是一样的，而每一个人都是有那一份的清净的本性的，可是这一份的清净的本性本来 就存在，只是我们多了很多的自己的烦恼，就是在这个干净的镜子上面多了很多自己加诸上去的这些脏乱的东西，遮住了那个清净的本性，所以就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就像求学过程一样，一段时间的磨练，一个又一个的试题的考试，那考过了一个一个题目之后告诉我们，你可能这个考试没有通过，那下次再来没有关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娑婆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人间有已成就的菩萨，然后有未成就的菩萨，那这些未成就的菩萨可能经过彼此互相的接引，你有困难我帮助你，你有沮丧我给你肩膀做依靠，那可以互相就是勉励，让我们都产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同样是父母所生，同样拥有荣华富贵，有妻有子，你也可以修行成佛，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而如果想要觉悟的话，就要经过这一番的洗练，经过这一番人事物的这个曾经有迷可是找到了光明的那一条路。所以佛陀不是只用口述，不是只是说法而已，佛陀也用他的身教来告诉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应该就叫做同事度吧，同事度。有一些例子其实也很让自己感动的，比如说同事度，什么叫同事度，就是你的情况我也遭遇过，你碰到的困难我也体会过，所以我能够觉得你说的话是能够跟我有同样站在同样的角度的。比如说明显自己，我的父亲在2007年的那时候因为意外往生了，在那一个就是往生抢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急诊室的这个抢救的空间常常是一个帘子拉下来，其实两边都是生死交关的一个现场，所以当我的父亲在急救室的这一边急救的时候，其实在另外帘子的另外一边是传来呼天抢地的一个少妇的一个声音，就很凄厉的呼喊着说，为什么你要丢下我一个人，你不是说好了就是我们要一起携手走过等等之类的吗？其实那个声音是让人感觉非常的不忍心的，那一问就知道，其实隔壁也一定是一个生死交关的场合，一位非常就是青壮年的这个先生也发生了意外。那我的父亲在急救之后，我们选择了其实不要让父亲在这样的一个当口去徘徊，那我们选择了让父亲赶快能够圆满他做大体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在过程当中，当我们把父亲送到楼下的这个助念堂的时候，有一度我找不到我的母亲，我想说他怎么了，因为发生这样的意外，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震惊，但是震撼最深的一定是他。后来终于找到了母亲，我才知道就是母亲在这样的一个空档当中居然是绕过去了隔壁的那个急救间，抱着这个少妇的肩膀轻轻的跟他说，就是我的先生跟你的先生一样，他们都在生命的交关，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么的不舍，这么的难过，其实你的先生跟你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他一定很能够感受到，可是他这样子就算是往生的路上走的一定是很不安稳的，他放不下你，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回来，他就是用那样子的一个同理的心告诉他，然后才慢慢的让这位少妇能够止住他的这样的一个凄厉的呼喊，慢慢的让他能够转化那一份非常强烈的不舍，成为点点滴滴心里头涌出一点一点的祝福，就是就算你提早下车了，可是我仍然要尊重我的身体，我的未来跟我们的孩子继续的走下去。在那个当下其实我非常的佩服我的母亲，可是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同样都是遭逢这样子的一个场景的天涯人，可能我想这位少妇是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劝告。 比如说其实在慈济世界里头也有好多好多的这样的一个师兄师姐自己走过了生命当中的磨难，比如说像这个蔡天胜师兄曾经是领过县长奖的孩子耶，可是交友不慎染上毒瘾之后走上了贩毒的路，当他在这个监狱里头透过慈济月刊，透过了凡四训，他不断的写字练字，然后将自己的心定下来之后，他也有心去悔改，走出社会以后，但是社会能不能够接纳他呢？就是接纳他的那一双手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曾经他也在这个台中分会的这个门口哦，在旁边绕啊绕啊绕了三四圈，可是就是没有勇气踏进去。那最后他想到的，那我先打个电话试试看吧，所以他就打了一通电话到这个分会的咨询服务台，那就问这个接电话的师姐说，哎，我曾经因为贩毒被关过耶，我可以加入慈济吗？其实我想他打电话的那个当下心里头也是很忐忑的，我到底会获得什么样的答案呢？那我们这个接电话的这个杨秋霞师姐哦，她真的是不只是敞开心胸，她还跟她说被关过算什么呢，我之前还开过酒店当过大姐头呢，只要你真心悔改哦，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做这个手心向下的慈济志工。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同事度，因为同事度里头要有很大的一个慈悲去接纳也曾经误入歧途或是有同样生命经验的人，
0: 是最佳后盾。其实听到嘉云刚刚讲到自己父亲往生的这一段，其实我们都很佩服说能够把长辈这种至亲的生命的历程在延续，真的就是行大孝的一个最佳方法。那我们又回过头来思考到说，佛陀其实已经成佛了，但是他为了要教化众生，所谓的刚刚谈到这个示现八相成道，其实他就是用非常高层次的慈悲心，然后深刻的同理我们每一个凡夫，我们每一个人他在成长在生命的历程里面会遇到的最深层的痛，或者是说他最难克服的困难，但是佛陀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告诉你，我可以做得到，我相信人人都可以做得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度的智慧，所以我也不禁想起说，刚刚在上人讲到的佛陀一大世因缘开示悟入来引导我们的众生，所以我发现佛陀真的是相当有智慧去顺应众生每一个人不同的他的可以领受的程度。这个开示悟入四个字我们常常听到，那它究竟代表什么样佛陀的一个教育观吗？
1: 佛陀如何教育众生，其实是希望开示，就是打开众生的这个心门，如刚刚上人所说到的，那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本具的佛性，只要我们愿意悟入，就是自己有所体会，然后能够走入这个一切的众生的佛知佛见当中。所以开示是在佛，但是悟入就是在我们众生的自己的功课啦。那其实众生是什么呢？其实众生的范围非常的广阔嘛，这些除了佛以外，我们应该都算是众生嘛，对不对？在司法界当中有六凡四圣，那不管是在六道当中是天人是天或者是人或是阿修罗，那或者是菩萨，或是这些听闻佛法而有所体会的声闻，或者是自己感受这个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而有领悟的这个缘觉，都是众生。那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所以在这样里头既然是连六道都包括，所以动物也是有善良的一面啦，对不对？就像前一阵子我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当中讲到的，这个在美国有一辆这个18个轮子的大货车，这个车子呢它其实里面装了3只的大象，这是马戏团的大象嘛，运送的途中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滑出了路肩，所以它有一边的车轮呢就陷入了这个公路旁边的泥沼里面哦。 那没有想到的是，当警方哦接到这个电话，然后赶到事发的现场的时候，居然看到的是一幕，就是这三只大象里头的两只大象，他们正用着他们的鼻子跟他们的这个应该是上肢这个肩膀哦，从路边哦试图的就是要顶住这一辆的十八轮的大货车，不要让它再继续滑入这个泥沼当中，然后试图哦用他们的力量要把卡车推回路面呢。太不可思议了，就是他们也知道 OK 我们搭的这一辆的车子出了危险了，我们要这个核心协力。对，所以其实你看大象这么大，它也有善良的一面，所以这一份亲近的本性是众生都有的耶。你说大象算是温驯的哦，那其他凶猛的动物是不是也有呢？那我就看了一下，哎，不管是老虎或是狮子，我看了都会觉得害怕的这种动物，曾经也有发生过在伊索比亚，就是有一位12岁的女孩啊，她被7个男子绑架，那她的家人报警之后，警察开始去找这个女孩子，终于在郊外找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的状况其实已经不是很好的，看得出来他被殴打，他被欺负，状况不好。可是这个时候围绕在他身边的其实是三只看起来很凶猛的狮子，对，可是这三只狮子是在看护这个女孩，然后看起来警方说看起来其实这三只狮子已经看护这个女孩有一阵子了。警方说常理来说这个狮子会攻击人的，可是他们对待这个女孩子却像是捧在手掌心的礼物一般，而他们看到警方来找这个女孩子之后，他就轻轻地把她留了下来。而且警方说如果这个女孩没有这三只狮子的拯救，她的这个下场可能殴打、强暴，甚至更糟也不知道。所以其实你看这是凶猛的狮子，但是她的动物的灵性却抢救了这样子的一个年轻的女孩。
2: 对，人互相欺负连狮子都看不下去。
1: 对啊，所以有时候人类虽然我们自己说自己是万物之灵，可是众生人类好像没有办法了解一切众生他的世界耶，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轻忽了他们的生命，轻视了他们的生命，甚至选择弱肉强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可是实际上佛陀说其实人类跟众生都是有同样的生命，都是有同样的佛性，只是因为随着业力，所以在不同的这个世界里头轮回。所以我有时候都会想说我这一辈子一定也要是很认真的，就是存下善因善种子哦，千万不要就是因为业力轮回到哪一道里头，那再要就是能够做手心向下的人，或者是再要有机会闻法，可能都不容易的。可是我也要很珍惜我的这一辈子，因为我们其实比在六道当中的任何的动物或是众生都是更有福报的，更有福气的。因为我们怎么苦我们都有机会去忏悔，我们怎么样心里头是有迷惑，可是我们有机会获得智慧，或是这个自视去得闻佛法，或是我们欠了钱，我们欠了债，我们都有机会去还债，去做好事，去存自己的福报。只要我们自己是懂得其实我们是这么有福的人，只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自己在迷路当中，或者是就像人家说把酒勾掉拉吧这样子看不清楚大部分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习气没有办法去除所以佛陀以这样的一个觉悟的人，其实他是尊重所有的人。可是我们在迷惑当中的人，可能反而不懂得尊重这样子觉悟善良的人。所以反过头来，在这一段的上人开示里头，其实上人就提醒到大家说，在常不清菩萨的一个视线当中，他是以他的恭敬的身形来尊重所有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那这也是佛陀的一个教育，从相信自己心中有这样子的清净的本性，有了相信之后，你就会有愿，就会有力，就会去行。
2: 所以我觉得身为人，而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佛法，真的是相当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反省到自己需要在提升在改进的时候，我们都还有好多的机会比起其他的众生。所以啊，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当下此刻，就要深入到经文里面，而且体会之后还要去履行它。
1: 今天的这个上人开示当中啊，其实我们体会了那个佛陀其实是这么慈悲的，循循善诱，对着在娑婆世界就在人间迷迷惘惘的我们，而且非常用心的用开示的方式来引导我们走入佛法当中，而且用非常低的身段，用这样的一个同视度。那这在法华经的信解品里头其实也有身段用这样的一个同视度，那这在法华经的信解品里头其实也有提到，就像是一位长者，他为了要把他

0: 累很难过的呢，所以我们一定要争气一点。
1: 对，所以要好好珍惜，而且呢也要像我们今天导读人明显师姐带领我们的方式一样，其实佛法是非常的生活化的，法华经里头的经文啊，上人在一刚开始这样子也是循序渐进的引导我们先提起自己的信心，好好的了解到我们现在的此时此刻，只要你愿意改变，我们都有展现佛性的机会。那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明显师姐还会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在这个阶段里头，上人开示里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在佛陀为了教育众生所谓的开示悟入循序渐进，在不同阶段的一些提醒。感恩嘉瑜明显师姐来到节目当中，
0: 感恩嘉玲，感恩线上的观众朋友。
1: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3: 我们是
4: 陈秀秀、
3: 郑明安、
5: 郑凯文，
2: 欢迎每

0: 痛经一直是很多女性长期困扰的问题。如果要舒缓月经期间可能出现的症状，平时除了要注意均衡的饮食、作息正常、规律运动外，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简单的穴位按摩，来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
1: 痰湿凝滞型的，我们可以用血海穴，用我们的手心大拇指摸得到的地方就是血海穴，那一次就是30下点状的按摩就可以了。心悸血瘀型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他找太冲穴。太冲穴的找法就是大拇指食指往上推的这个穴道，那我们平常呢可以在骨缝这个旁边轻轻的按摩30下，对于一些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就可以按摩这个穴道。对于气血虚弱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找法呢，就是先找到我们的内踝，加上4根手指头的位置，画个横线，骨头旁边。

0: 边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大阴交穴，我们可以单点按压30下，在经前一周就可以开始做按摩了。
1: 另外，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生理周期或者是症状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保健茶饮，让月经乖乖的来，也乖乖的走。
0: 气滞血瘀型的，通常会在经前一周就建议病人用3钱的香附、2钱的玫瑰花下去煮，当做一般的开水来使用，可以减缓那个收缩型的疼痛。第二个是寒湿凝滞型，它本身偏虚寒，我们会用一点点桂枝，用一点姜，用一点点艾叶，它都有温通子宫的效果。那对于气血虚弱型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像当归啦、川穹，甚至补充一些铁质的红枣，可以来改变它气血虚弱所造成经痛的程度。
2: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极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3: 好朋友，
4: 汽车零配件业者王家生说，

0: 吃素食的原因哦，是因为我身体方面新陈代谢不好，啊，当吃素食了，新陈代谢有改善，啊，我为七十了，开始吃素食，吃到近三十几年了，啊，有人讲吃素食会紧了，啊，佫无体力，佫无体力哦，对我来讲无啥影响，啊。紧了呢，再一个饼来做补充，所以吃素食对我来讲是真赞的，啊，欢迎大家来吃素食。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10月3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气候变迁、栖地的冲突，近年来熊只下山甚至攻击人类的新闻是越来越频繁了。最近在日本北海道又发生了一起，这个也是正面冲突，所幸最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看看日本的统计数据，近一个月民众看见熊的次数已经通报超过了2100次，而光是近一周呢就有374次。在这个密密麻麻地图里面都是看见熊的地点，而目前相对安全的地方剩下东京都、九州还有四国。这起事件呢，所幸人是在车子里面，因为这只母熊直接站起来反复的撞击引擎盖才带着幼熊逃走。事发当时呢，驾驶人在山区的道路看到两头熊在马路上，于是减速慢行，没有想到母熊就冲过来攻击，最后也在车辆上留下了凹痕和抓痕，行车记录器录下了过程，相当惊险。秋意才刚要转农，日本的北海道已经观测到了最高峰大雪山主峰旭月山顶首次降雪，这在当地称为初冠雪，也成为今年全日本山峰当中最快观测到的初冠雪的闪月。
1: 朝日岳雪が降って一面真っ白になっています。手袋をしていても強い風が吹くのでかじかむほどの寒さです。
0: 现场一片白雪茫茫，树木也披上了白雪。气象厅说明，之前初冠雪都是以肉眼直接观测，但是从本季开始改为新的观测方式，透过气象数据来解析积雪的状况。虽然和过去定义方法不同，但是本季初冠雪的时间比去年同期早了七天。地形地貌会随着地壳运动不断改变，接下来看到两个地方分别见证了是土地的新生还有消失。一边是在夏威夷一个著名的海拱结构它坍塌了，至于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岛还有爪哇岛之间，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在上个月大规模爆发之后，欧洲的太空总署地球观测卫星拍摄到最新影像，发现到火山的周围水域出现了两个新的岛屿。两座岛屿是如何产生的目前都还有待进一步确认。那第一种可能是古老结构的岩石重新露出水面，至于如果是由喷发产生的火山碎屑堆积而成，那就很容易受到海浪侵蚀再迅速消失。至于如果是跟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当年一样是从火山口底部升起，那就是形成了一座新的火山。还要看到是夏威夷大岛著名的地标霍雷海拱，是一座高有27.4公尺的熔岩结构，形成大约在550年前。夏威夷国家公园管理局证实，这个许多游客共同回忆的热门景点现在已经坍塌，而且是永远消失。从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从悬崖伸展出来类似拱门的结构现在其实已经荡然无存了。根据 BBC 的报道，这座海拱多年来受到海岸侵蚀加上火山喷发引起的地震破坏，早已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有可能是在上个周末诺洛飓风逼近国家公园暂时关闭的时候倒塌。其他消息要来看到 G7 集团已经同意要释出1亿桶储备石油和柴油，来缓解全球油价飙升的压力。包含了美国在内的已开发经济体集团表示，将在未来几天之内大量释放柴油供应。
2: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now remotely, just to save money because it's ridiculous. I cannot cope. You know.Either you spend it in food or fuel.
3: 柴油短缺，民众大喊吃不消。在英国，柴油每公升价格突破2英镑大关。美国总统川普则要求各国释出柴油储备，以平抑油价。二号得到七大工业国的正面回应。
4: On a décidé de relâcher des stocks stratégiques 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Sous la coordination de l'Agence internationale de l'énergie, donc qui va se réunir là dans les prochaines heures, prochains jours, pour pouvoir organiser cela, et donc pour pouvoir, dans les 4 mois, libérer jusqu'à 100 millions de barils de diesel et de pétrole brut.
5: Europe has a lot of diesel and they're going to be making a major world contribution and so are we. And we're not going to be doing the export ban. We're going to be doing what we're supposed to do.
3: 消息一出，市场立即反应，原油每桶价格盘中更一度重挫5%。
6: This is terrible for the developing nations. You know, you look at a country like Bangladesh, they're closing factories now because they can't afford the cost of it. If it's not diesel fuel, it's LNG, and it's the same. But there are a number of discussions about how farmers are changing crops in Asia to reduce the use of diesel fuel on pumps.
3: 柴油在运输业和农业中被大量使用，因此燃料成本的上升会导致食品等必需品的价格也全面上涨。G7 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将展开为期4个月的储备燃料释出，希望让民间有感很快发挥成效。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一年里面节日很多，包含竹子也有自己的节日，响应世界竹子日，菲律宾保和岛的志工和慈青呢，在卢伯克镇和地方政府以及环保人士合作，沿着容易淹水的河岸亲手栽种了600棵的竹苗，这个是稳固土壤也保护了居民生计。
7: 一株株竹子幼苗整齐摆放在河岸边，再由志工们接龙传递送上船。响应9月18日的世界竹子日，菲律宾保和大学与慈济助学生一起在罗伯克河边种下600株竹苗。
8: This is actually a yearly Filipino World Bamboo Day, and then we plant bamboo. That is our usual activity every year, and then we work now with Chuchi Foundation also, and then we are grateful for Chuchi now for helping.
7: 竹子是世界上生长最快的植物之一，具有极佳的固碳及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被誉为生态体系中的绿色黄金。年轻学子透过实际行动展现对地球母亲的一份疼惜。
9: 你打算种多少棵树？该说我们可以 contribute sa kana improvement sa atong mother nature kay para mas more pa nga mga trees ang madugang.
10: Para makatabang magtanom o kanang mahatag o bisan paggamay ng pagtanom is dako na siyang impact sa kanang community.
11: This is my first time and I hope this will not be my last. And I hope joining the next World Bamboo, I also want to participate.
7: 这一次活动不仅仅是一场仪式性的种植，它也将社区不同族群的力量汇聚在一起，共同为守护环境和实践永续而努力。大爱新闻，米雪儿、杰莎，菲律宾报道。
0: 一场静思语教学分享会在印度菩提迦耶举办，活动是以专心为主题，透过当地老师示范体验解说静思语的5段式教学法，期盼透过人文教育让在地13位老师把爱和善的种子带回校园。
12: You know each other now? No.
7: 志工简单的问题让这一天在菩提迦耶会所举办的静思语教学分享会有了有趣的开场，大家透过轻松小游戏拉近彼此距离。
12: 3, 1, 2。
7: 这场分享会是如新法师牵线圆满的，之前慈济前往阿萨姆洪患灾区发放就是法师牵起的善缘，如今更希望将静思语的智慧让菩提迦耶当地老师运用在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品格。互动中，讲师说明如何将静思语5段式教学法活用在课堂上，此刻当学生的这群老师也很有体悟，主动分享他们的收获。分享会结束前，讲师再次爱的叮咛，师者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更要成为灌溉幼苗的园丁，让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个个都能成才有好品格。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志亮印度报道。
0: 加拿大慈济家东分会的返校计划，借着发放书包、文具，让经济困难的家庭的孩子可以安心求学。不过这次发放分两天，没有想到中途遇上了滂沱大雨，就连物资都泡水了。于是第二天的时候，志工赶紧逐一来整理，并且也赶紧来补上物资。
13: 发放书包之前，慈济家东分会志工感觉不对劲，赶紧拿来纸巾把每个书包查了个遍。原来前一天的滂沱大雨，会场淹水了。
14: 当场我们马上决定把旧的文具跟书包先撤掉了，换上新的。不足的地方，朱师兄马上就进行采补补办的活动。所以呢，在一连串变化及的影响之下呢，我们终于是安全的度过了这次的发放。
13: 志工所说一连串的变化球，就是那罕见的一场大雨，也让原定上午九点要来领书包的学童无法如期出席。原本安排好五个场次的时间一直延后，最后增加第六场，让孩子们都能够领到开学所需要的书包和文具。
15: We roughly distributed 150 160 backpacks, and they are awesome reviews that we received. So on behalf of the Bass and the Finch community, thank you very much.
16: It's a good help for my family. Thank you very much.
17: And I participated in the Tucci program for back to school. I honestly think the production was very beautiful.
13: 一场接着一场，志工在宝贵的时间里向学生和家长介绍慈济故事，也邀请大家一起祈祷接福也祝福。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曾景芬、甄月群，加拿大报道。
18: 为什么十字韧带断裂对生活造成巨大影响？
19: 会觉得突然软脚导致跌倒，
18: 又该如何复健呢？
20: 股四头肌收缩运动，
18: 中医师带来不同视角的息痛保养，
21: 补火寄生汤可以让十字韧带能够长得更好。
18: 敬请锁定本集《至为人医守护爱》，这是一段关于勇气、专业与爱的旅程。

0: 米铺满村，日存一把米，原是起无助人。七年之后，他们复制了这种共善的理念，总数800多人，历时42天，终于把雨季泥泞、救护车无法进村的崎岖铺设成为1.4公里长希望大道。这是他们创新与基础建设的起点。
1: 联合国目标：创新及基础建设。
2: 赵三者，为什么他可以感动那么多观众？他为什么可以产生这么大的台湾跟海外的一个影响力？很多人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他们都很清楚知道的一个概念，原来导演在拍的不只是科技，导演在拍的其实是什么？是人的故事，是台湾的故事。
3: 解头脑的渴，开领略之门，人文讲堂。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健康话题要马上来关心。现在外食盛行，如果没有特别注意，很容易会营养不均衡，因此保健品、维他命就成为许多人的健康防线。不过不是吃就有效，保健品的补充呢，会依据每个人健康状况不同，补的方式也要不一样。三大原则来提供参考。第一个是，比起吃保健品、维他命，其实直接吃原型的食物才是补足营养第一步。那么假如身体真的有欠缺营养素，再来补充适合的维他命。最后一点要特别提醒，是本身有长期服用药物的人，一定要先和医师咨询沟通，因为有一些保健品会和药物出现交互作用。
5: A B C D 维他命保健食品百百种，不少人把这些当作健康的保险，但到底需不需要额外补充？民众看法大不相同。
6: 认为一般的饮食习惯正常就 OK 了，不需要做一些维他命的那个补充。
7: 有些也是预防啊，预防胜于治疗的，叫保养嘛。
8: 就是尽量从天然食物里面吃，但是家里长辈有在吃啦，会稍微挑选，就是至少是看过的品牌，然后有合格的标章。
9: 如果他不需要，你给他够多，事实上是有危害的，对身体有危害的。那我们吃任何东西或做什么事的目的是要为身体好嘛？有需要就补，没需要别碰它。
5: 保健食品不是多多益善，盲目吞下肚可能反而造成负担。
10: 就是觉得身体有些需要嘛，因为年纪大了可能也没有晒太阳，就补充维他命 D， 然后呢神经需要稳定，还有维持体力，就维他命 B 群。
9: 有些停经过的妇女朋友，她已经骨质疏松了，那你就要把它补好补满啊。如果是一个一般人，他不需要。我有病人哈，他的维生素 D 吃到肾衰竭了。
5: 长期服用药物、饮食习惯或是有相关病史，也可能让身体缺乏特定营养素。医师建议必要时透过检查先了解身体真正需求。
9: 有一个叫美佛明的那个药啊，有糖尿病的人有大概2/3应该都会用到这个药。那你用个4-5年以后啊，是会缺乏的。再来就是说有些茹素的朋友，
5: 健康不能仰赖瓶瓶罐罐，回到日常饮食吃得均衡，才是身体真正需要的基本功。大安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4: 云林古坑山区医疗资源有限，仁医会志工团队不畏山路崎岖，深入到4个地区。这不只是一趟义诊，更是走进偏乡生活的暖心陪伴。
11: 25岁的阿凡是一名小脑萎缩症患者。仁医会团队来访这一天，他兴奋地轮流牵起志工的手。
12: 伟凡弟弟他脚不舒服，不好走路，他有帮他做针灸。然后我刚好上班，平常肩膀病也比较酸痛，那医生也有帮我针灸啊。整个过程医生都很亲切。
11: 一个大大拥抱是病患说不出口的感谢。
13: 每一位都是病情都很稳定啦，在山上我也都鼓励他们。
14: 对小朋友这样子很好，对啊，他也都记得大家这样子，好像一个 很多朋友来看他一样。
11: 91岁的志工赖秋约参加仁医会王诊服务超过20年，
15: 能够来这边帮忙这些老菩萨来看诊，我觉得我们非常有福报。
11: 云林古坑桂林村地属偏乡，事工分为桂林、华山、石桥和漳湖这4条王诊路线。车辆到不了的地方，医护人员和志工徒步走进去。88岁的黄阿嬷长期卧病在床，医师登门诊疗开药。
16: 可以看到病人的一些生活环境啊，或是他们的需求，然后再配合一些关怀的言语啊，尽力帮助他。
11: 20多年来，仁医会一次次走进云林山区，从看诊、送药到陪伴，不只守护居民的健康，也带来老朋友的嘘寒问暖。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国辉、魏庆堂、吴苏良、李彦贤，云林报道。
4: 现在的生活模式，不论年龄，大家都会长时间的低头看手机，姿势不良，结果呢，肩颈就僵硬酸痛。慈济台东联络处请来了中医师，传授舒缓功夫给长照的长辈们，也定期举办了户外踏青，达到真正的身心灵放松效果。
17: 来，妈妈来。
18: 每人一份小礼物，祝福健康，祝福平安，引发长辈相邀踏青，好快乐。
19: 工作的伙伴或者是一些个案或长辈都有反映，有身体的肩颈酸痛啊，或者是有头痛、睡不好的问题。
20: 这边找到一个凹陷的地方，你会觉得好像有两条筋交叉凹陷的一个位置。
18: 后脑勺下方两侧位置是著名的风池穴。
20: 很多人头痛其实也是会缓解，那它有明目醒脑跟一些安神的效果，去做更多刺激。哎，有时候会有一些酸麻胀痛还是正常的，那它久了以后，它就可以让它一些穴道会比较气血比较疏通，然后肌肉也会比较放松一些。大概在胸部头皮的后面，然后。
18: 膏肓穴，古人常说病入膏肓，指的就是这个位置。因为被认为药效无法通达，酸痛难解，传统舒缓妙招还有刮痧，更有小叮咛。
20: 当你今天刮痧蛮不干净的时候啊，就会很容易不小心就有机会有感染，大部分是不会，可是还是要小心起见，起来再这样起来再刮。那同个部位呢，大概就是简单刮20到30次就好啊，你要数不数都可以，或者看它出痧的状况。
18: 生活长照，在地健康，学习放松放下，天天练习，天天开怀，才是真正养生之道。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刘怡君台东报道。
4: 新北金山弥陀念佛会长期推广了念佛法门，也投入祈福、共修还有助念服务。最近有超过40位的法师和志工前往花莲静思精舍参访，透过回家听故事、回首当年，来认识精舍农禅并重的生活与修行。虽然说道场不同，修行的方式也不一样，但是一念为善的心是相同的。
21: 上人那个时候才15岁。15岁的小女生，她知道吃素是一件好事。
5: 回家听故事，走进展区，看见慈济60年的足迹，也认识静思精舍的修行生活。
22: 我们把这个本相就捐为那个尼泊尔。
5: 来自新北金山弥陀寺40多位法师与志工，得知上人回馈佛乡的心愿，慈济蓝皮尼园区落成，这趟也特别捐出善款，援助尼泊尔洪灾。
23: 上人到尼泊尔那边去弘法利生，我们都有去参与，也想说过去那边走一走。上人让我们感觉他的慈悲真的是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所以我们都很敬佩上人。
24: 现在是尼泊尔灾难
0: 需要大家出一点力的时候，非常感恩法师们跟着上人合心合气互爱协力来帮助救助苦难众生的大事。
1: 慈济他六十年来走过的那些历史这样子，那其实以前慈济给我的印象就是说，反正如果有那种就是有灾难什么，他就是跑最快。哎，可是其实我并不知道说，哦，上人他其实有在讲一些经。
2: 我们要自我祝福，我们台湾是可以很平安的。
5: 不同道场，不同修行方式，在交流中认识彼此，也让这份对众生的关怀有了更多共善的力量。大安新闻中江波许丽芬花莲报道。
4: 接下来是可爱的动物画面，要来看到屏东的海生馆，像是海豹、白鲸还有企鹅的身体检查。不过他们其实听不懂人类的指令，那么要如何精准来检查他们的身体还有各个器官的运作呢？其实饲育员就是个关键角色，在平常的专业照护里面就有精密仪器可以观察生物的健康状况。
3: 海洋生物无法像人一样配合，意思说张开眼睛不要动就会配合，所以饲养员会将医疗行为融入平日的照护与喂食当中，透过正向的奖励引导生物逐步习惯翻身、定点不动等行为，同时让他们熟悉检查时可能接触到的医疗仪器。馆内兽医也会配合模拟检查情境，降低正式检查时的紧迫。
4: 好，进到了周末假期，除了可以到海生馆、博物馆来场知性之旅，如果是在北部的观众朋友，今明两天呢也可以把握时间，因为在华山文创园区也有一场有温度的舒适体验，凝聚了全台24间的推素伙伴，邀请您一起坐在白色餐桌来品尝美味，颠覆对于舒适的想象。接下来一起关心今天下午的天气发展。首先要先看到嘉义到苗栗最低温27度，最高温32度，降雨几率从10%到20%。再来是台中到嘉义最低温29度，最高温33度，降雨几率最高在台中有30%。再来看到南部还有东部地区，要看到的是最低温27度，最高温33度，降雨几率从20%到30%。离岛地区最低温27度，最高温31度，降雨几率最高来到30%。最后要提醒的是，有发布了气象署发布了大雨特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今天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邀请大家注意瞬间的大雨，还有在山区也要慎防塌方以及落石，以及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水。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答案午安新闻，接下来要请您继续锁定节目《智慧人医守护爱》，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玉婷，我们再会。

这条路要行多久？看人行。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至为人医守护爱》。
3: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4: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5: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6: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5: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6: 欢迎收听
7: 慈大校园周报。

0: 一棵大树的根往往藏在看不见的地方，但正是这些根支撑起了整片森林的生命。
1: 在这座实验小学里，文化不再只是课本上的知识，而是孩子们用双手摸索、用心体验的日常。欢迎收听《从课本到部落》阿美族实验小学的文化课程实践与挑战。我是主持人黄映瑜。
0: 我是主持人许清恩。
2: 那在文化课程里面，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一个活动或者是学习的内容？
3: 上梁仪式还有绑威礼拜横梁。
4: 我喜欢跟同学一起做灯，以前的阿美族人会在晚上用的灯。
5: 盖传统屋，因为可以学很多东西，还有绑房子。
0: 在花莲富里有一所小学，静静矗立于山脚下，与自然相依相偎。这里的孩子们一边学习学科，一边学习族语，传承文化。在民国110年，永丰国小转型成为阿美族实验小学。从那一刻起，课表上的文化不再只是一门课程，而是成为打开孩子们通往森林与记忆之门的钥匙。文化不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它活跃在他们的语言、生活与内心深处。永丰国小宛如一座桥梁，将部落的脉动与学校的教育紧密相连。孩子们在这片文化的沃土中扎根和成长。永丰国小教导主任郑宇谦表示，知识不仅来自于书本，更来自生活和土地本身。
6: 我们转型成实验小学，就是希望可以让社区参与到部落，然后小朋友也可以投入到社区，就是这样子双向的方式，就是让社区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教育，然后让小朋友也可以扎根在自己的文化当中，然后希望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让部落知道我们学校在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学校可以贡献什么给部落，做一个双向合作的部分。学校这里就是致力在让小朋友可以透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啊，自己的文化来学习不一样的知识，然后用比较创意的方式来吸引他们留下。
0: 透过学校与部落耆老的紧密合作，传统文化得以薪火相传，孩子们也深刻地认识自己的族群与文化。然而随着时代变迁，永丰国小陈佩琪老师表示，许多原住民孩子已经不太清楚如何说自己的族语。
7: 那在家里的时候会跟爸爸妈妈或者是家人讲阿美族语吗？还是国语比较多？
8: 国语比较多，
3: 有时候会用阿美语，有时候也会用国语，用国语比较长。
9: 首先是因为我有观察到这边的小朋友有很多回到家其实都不太会跟他们的家里的人讲族语啊，或者是讲他们的文化的事情，然后就会想说，我们如果文化都只出现在文化课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是因为文化是流动的，文化是我们的生活，那势必就是要让它回归到我们的生活里，所以可能在上国语啊、数学的时候，就会尽量让我们文化课学过的词汇或者是一些经验都带到国语课里面。可能国语有时候会有可能不同族群的课文，那就会带到有什么是我们对应的技能，可能捕鱼，那我们这边用的就会是八卦网、打福固或什么的，就先做一个带入的动作。那数学的部分就会是在他们计算题目的时候去设想着，如果是我们部落有需要任何帮助的时候，我该怎么运用数学去协助他们解决生活上遇到的问题。嗯，就是尽量做一个结合，让他们不会觉得说是被逼着学文化，而是这些文化本身就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我在学校学的学科也是有用的，因为它可以未来在 某天需要的时候回归到我的部落，帮助我的族人。
0: 文化与学科的结合，让孩子们从日常生活中自然学习，而不是被动的被逼着学习。
1: 永丰国小教导主任郑宇谦说，现有教材还没有完全融入阿美族文化，因此老师们会利用周末前往部落和耆老一起填调，深入了解文化，并把这些元素融入教材与孩子们的生活中。
6: 我们会透过田野调查的方式去收集一下，就是关于部落里面有的文化人才，就是可能这个耆老他是专长在哪里，比方说建筑，然后比方说这个耆老他在做衣服，这样我们会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做分类之后，然后老师在每一次的课程如果在哪一个部分需要知道相关的知识，我们就会请我们的文化指导员，我们学校有一个配置是文化指导员，他是负责学校跟社区的一些沟通跟实验小学的一个课程的处理这样子，然后我就透过他跟社区联系，然后我们就做这样子的沟通，再把耆老带进课程里面。
0: 透过走进部落，深入了解文化脉络，学校设计丰富的课程，有时也会邀请耆老走进教室，带给孩子们更深刻的文化体验。
1: 传统文化课程是永丰国小的独特魅力，每周一、四、五都有表演艺术、音乐和视觉艺术课程，并将当年度的主题巧妙融合其中。永丰国小文化指导员黄恩杰说，
8: 所以有时候会进去填调，进去里面填掉跟课程文化课程有关，所以我们其实算以三年为一期，然后所以今年刚考完第二期而已，刚开始第二期实验教育第二期，然后是下个学年就是跑另外一个主题，一三学年是跑建筑，然后下个学年一四学年就是跑记忆相关的，然后我们接下来一个主题就是一五，就是做自然跟自然有关，有主食啊，像他们就说他们有煮凉拌的东西，我们就会把他们带到部落桥的公寮那边去做主食的认识，然后有的时候会，去年他们有两天一夜就是看那个动物的足迹，有山猪啊、山羌啊，对，这些让他们好好练习做陷阱。
0: 每学期学校会设定一个主题，分别有建筑、记忆以及自然等等，而这学期以传统屋为核心。
1: 永丰国小赖慧平老师将传统文化与社会科学结合，让孩子们的教育呈现跨领域的丰富面貌。
10: 一开始因为我们的文化课程，我们现在是走到第三年了，那刚开始我听同事说是还在草创期，所以大家还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那我到这里第三年了，那我们是做传统屋，所以刚开始我们在上学期的时候是以对于传统屋的一个介绍，然后我们还有涉略到其他国外的，例如说美洲的冰屋，还有那个还有欧洲的一些大型建筑物，那我们希望是说可以跟社会领域做结合。

0: 个地点在儿童游戏区旁边的传统屋。
1: 从学校的楼梯往上走，一间间传统编织的房屋映入眼帘。这里是原住民的男子集会所，也是孩子们和部落耆老一同打造的聚会场所。
2: 这个传统屋主要是以男子集会所，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集会所的地方。那个小小那个地方是比较像是以前家里面的人盖的房子，所以他们做的比较小，因为人力不足，然后取材也不容易，因为很多都是天然的材料，所以学生就说就做小一点，像发呆亭这样子的大小。
3: 好，去吧去吧去吧，快点去吧！
4: 志玲，好！
3: 志玲，加油！志玲，加油！
4: 志玲，加油！
1: 永丰国小文化指导员黄恩杰表示，老师们带着孩子从打地基到实际动手建造，并与部落耆老合作，协助孩子们将房屋编织得更加坚固。
2: 他们也会跟，只是因为手法，因为像这种比较需要绑比较紧的手法，小朋友的手没有那么有力，所以他们老人家会让他们体验，但不会完全让他们整个都弄，所以他们是做完一次，老人家会找时间
5: 再来重做。
1: 永丰国小的课程安排没有因为加入文化课程而减少学科时数，国英数甚至比一般小学多了一到两节。学校把原本的社团课时间转换成文化素养课，让孩子能在没有考试压力下轻松接触自己的文化与传统。永丰国小文化指导员黄恩杰说，
2: 主要还是以学科为主，本学科的课程

我们文化课程也没有特别说要考试啊或特别要做什么事情，对，所以主要他们的国音数的时数还会

0: 化相关的事情。
1: 这样的安排既保有学科的深度，也让孩子比一般原住民重点学校有更多时间投入文化学习。对他们来说，这不只是上课，而是一场贴近文化的旅程。要让学科与部落文化结合，对于并非原住民身份的陈佩琪老师来说，这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 我觉得真的是差蛮多的，因为如果是学科的话，市面上有很多版本教材嘛，其实这些都是你很好的辅助工具。可是如果说到文化课，这边全部都是你要重新去学习的。那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原住民的朋友，就是他们的生长脉络可能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嘛，可是像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台南人对，所以完全就不是在这个脉络下长大的，所以 我一来的时候最大的困境就是要先学习这里的文化，然后你要很快的去理解，之后要把它转译成小朋友可以听懂的语言再产出。所以其实在这边教学的同时，你一直都是一个学习者。
1: 对永丰国小陈佩琪老师而言，因为不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来到永丰国小后，最大的挑战就是学习与理解部落的文化。
3: 市面上的教材多半贴近都市孩子的生活，永丰国小陈佩琪老师说，他必须重新转化教材内容，才能让这里的孩子真正的理解和有感。
2: 市面上那些课本有很多词汇或者是工具是这边的小朋友没有看过或搭乘过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一些都会很生疏。可是如果我把它转译成我们文化课学过的东西，他们其实会更有精神去学这件事，因为它就是我生活中看过的东西，然后他可能在学习文化的时候有一些好的经验，所以他会把那样的快乐的感觉带回到课堂里面。
1: 将教材转化为孩子们能理解的内容，不仅让文化更容易被吸收，也让部落生活的快乐延伸进了教室。
3: 永丰国小的孩子们天性活泼，下课时总是飞奔到操场运动、跑跳，但对于课堂学习节奏仍不太习惯。永丰国小赖慧平老师便透过游戏的方式引发孩子们对学习的兴趣与参与感。
4: 然后呢，孩子刚开始反应可能比较，他们比较不习惯在室内上课，因为你看我们孩子很活泼，所以他们在室内的话上课，我们会比较希望用图片或者是用游戏的方式来激起他们的一个学习兴趣。所以刚开始他可能第一周、第二周，尤其是我又是来这边新人，我在上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还不太适应，可是之后跟他们建立一个很良好的关系之后，我发现他们是可以融入在课程。然后我也发现说孩子的对语文能力比较不够，所以他们在理解在听的时候他们比较不理解，所以老师可能会用一些策略，那我就会用以前我比较擅长的阅读理解的策略来教孩子。
1: 除了对课堂学习节奏的不适应，赖慧平老师也观察到孩子们的语言能力相对薄弱，因此必须透过教学策略来帮助他们加强语言表达与理解。

0: 那如果碰到不会写的，你会怎么办？
1: 硬写啊。
2: 回到家，没有人可以询问功课。有些孩子坦言，遇到不会写的题目时，只能硬着头皮写，因为也没有其他办法。
3: 很多孩子的父母在外地工作，照顾责任多由阿公阿嬷承担，但面对课业，长辈们往往无法提供有效的辅导。永丰国小陈佩琪老师观察到，课业的累积不仅造成学习落差，也慢慢影响了孩子们对学习的热忱。
4: 因为这边基本上就是隔代教养居多，然后绝大部分就是家庭上的支持度没有那么高，所以可能说回去遇到不太理解的题目，放着没有管嘛，就会隔天又来学校，那就慢慢的累积起来，其实会变成他学习上的一个很大的压力，因为他前面的东西没有搞懂，然后就一直堆堆堆，堆到后来之后，他可能对学习会比较有那种挫败感。
3: 作业不断累积，学习上的挫折感也一点一滴的堆叠起来。如何让孩子们获得更好的学习支持与辅导，是学校目前努力的方向。
2: 胡丽华阿嬷坦言，当小朋友遇到问题时，她也帮不上忙，只能打电话去问在外地工作的妈妈，尽力帮孩子找到答案。
5: 担心是会担心，可是还好我这几个小孩子都蛮乖的，很听话，他们的作业都不是我教的，他们都也是很感谢这几位老师哦，对这几个小孩子都蛮关心的啦。啊，有什么是不懂的，他是会教他们。因为鱼啊帽子真的是什么都不会，所以你要询问你的老师。啊，再不会，我们再自想，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做，还是打电话跟你妈妈讲，说不定妈妈还会知道一些，因为妈妈有读过书，知道吗？
3: 当孩子们遇到作业上的困难，除了打电话请教在外地工作的妈妈，也会与家中的哥哥互相帮忙，彼此教学，成为最贴近的学习伙伴。
2: 永丰国小赖慧平老师相信，当孩子能够认识自己的文化，就能从中找到力量，进一步带动他们的热情与成长。
6: 其实我希望他们是能够知道自己的文化，用文化力带动他的学习力跟品格力。
3: 永丰国小陈佩琪老师认为，文化课程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一种生活技能的启蒙。像是学习关于火的传说，老师们便进一步教孩子们如何真正生火，理解生活背后的智慧。
4: 我很喜欢文化课，是因为它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课程，然后我觉得比起我们过往学的东西，其实文化课程是更可以被带着走的技能。就是有一天可能你要炸弹炸过来啊，战争的，就是你什么都没有了，你要会的就是如何让自己生存下去的能力。那我觉得在这里的文化课一直在教小朋友这件事情，如果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该怎么生存下去。所以他们像阿美族语的叫板炸，它就是人的意思，他们就是一直在教小朋友怎么样成为一个板炸，怎么样成为一个人。
2: 文化课教的不只是技能，而是引导孩子思考如何成为一个人。当有一天什么都没有了，他们该如何靠自己在世界上生存下来。
3: 转型为实验小学的过程并不容易，但永丰国小教导主任郑宇谦表示，学校的目的始终不变，希望孩子从小就接触自己的文化，让这份根与记忆得以延续。
7: 我觉得从我们一开始转型成实验小学到现在，最终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课程去让孩子们在这样子的年纪就可以接触到自己的文化。然后这里的文化呢，如果不透过我们自己去展现的话，其实外面的人根本没有什么机会可以遇到。所以我希望我们的价值就是 孩子透过学校的课程沉浸在文化里面，那文化也可以因为孩子而延续。其实在实验小学执行这个实验教育，我们不只是在教育孩子，而是在孕育一个就是未来的根，就是让他知道说，哦，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也许他这样子就会更有力量面对未来的世界。我觉得所以核心价值就是让他们沉浸在文化当中，然后文化因为他们而延续。
3: 一棵树要长得高，不靠风，而是靠埋进土地的根。在花莲富里的山脚下，永丰国小正用一种缓慢而坚定的方式，让孩子的根扎进这片土地。
2: 在这里，文化不是摆在博物馆玻璃柜里的记忆，也不是考卷上的选择题，它藏在火堆的余烬里，在树皮交织的屋顶上，也藏在孩子用阿美语轻声说出的第一句问候里。
3: 老师不再只是知识的传递者，而是文化的。老师不再只是知识的传递者，而是文化的学习者，是语言的翻译者，更是教师。

重量，因为这堂课是在教他们如何成为一个人，一个知道自己的名字、语言以及祖先，也懂得如何与这片大地共生的人。将文化与学科结合，教材的从无到有，语言的重新学习与传承，这些转型的努力从来不轻省，但正因为困难，所以更显珍贵。教育从来不是知识的堆叠，它是关于身份、归属与未来的对话。而文化不只是被记得的历史，而是被活出来的生活。也许有一天，这些孩子会离开部落，到更远的城市去生活，去追梦。但正因为在永丰国小，他们曾学会如何搭一座家屋，如何点一把火，如何说自己的族语。一棵树的根虽然藏在看不见的深处，却是支撑整片森林的生命本源。在这片文化的沃土中，我们看见孩子们正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还是来关心大家的健康哦。不知道呢，大家有没有一个状况，就是常常会有那种啊，心脏不太舒服，喉咙不太舒服，跟他让台语讲灰修心吼，啊，就是胃食道逆流啦。刚好很多人上班族都会有的这种压力，好像跟压力有关的这个疾病哈。所以呢，我们要来邀请到这一本《中医教你养生，不要等生病才找医生》的作者柯建兴柯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哈。他书中就有提到这方面的问题哦。柯医师您好，
1: 大家好，
0: 是柯医师，这个您为什么会把这个关于胃这方面的一个疾病放在这么前面的章节啊，在书里面翻两页就看到了这样。
1: 因为其实是因为最主要是门诊这样的病人其实相当多。
0: 嗯哼。
1: 啊，当然我觉得电视广告还有占 一部分的推波助澜的效果，因为大家可能看广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就告诉你说啊，那个喝咖啡吃甜食让你胃食道逆流什么什么压力大等等等。然后很多病人来坐下来就先说我胃食道逆流，
0: 自己知道自己胃食道逆流，
1: 就是因为确实很多这种网络上或者说电视广告上的这种讲法会很容易引导病人往那个方向想，就像也有很多病人坐下来就跟我说，可以是我湿气很重，
0: 是
1: 我想说哪有这么湿啊，都没有湿都被你讲到很湿的，
0: 自己觉得自己湿，
1: 好啊。所以胃食道逆流这个部分，就肠胃的问题，一直是在门诊上一个蛮大众的一个困扰，就是病人很容易因为这个问题来找我们。那因为这种病人可能已经去西医看过检，看过啊，做过检查啦，胃镜啊，大肠镜等等等，甚至是超音波，
0: 是
1: 啊，可能药吃一吃，好像有好一点，又没有全好啊，所以到最后他就会想说啊，我来让中医调理一下。所以这个肠胃的问题一直是我们门诊的一个常客，就很多病人的一个困扰之所在。
0: 其实胃食道逆流真的从喉咙、食道、胃、小肠都不舒服，
1: 是，
0: 甚至我连心脏都不舒服，
1: 是。
0: 然后我现在有在看肝胆肠胃科，
1: 是，
0: 就是因为我其实以为是我心脏有问题，我常心闷啊什么什么，后来人家说啊，你其实是胃食道逆流，那也会有影响，对。
1: 一般如果今天一个病人走进来跟我抱怨胸口闷、
0: 对
1: 痛的时候，当然我们第一个警觉，我们就比如说这个人不管他多年轻或者他已经有点年纪，我们当然会优先要排除最有可能致命的，就是最要命的就是心脏的问题。我们常听到什么心肌梗塞、心绞痛啊，
0: 对啊，
1: 冠状动脉阻塞、狭窄啊，对对对啊，所以通常有这种困扰都可能会到医院去，可能做个心电图啊，扫个超音波，照个光看看有没有这种问题。但是如果做了半天跟心脏无关， OK， 那在胸口这边除了心脏之外啊，接下来你可以考虑的范围就很窄了，通常就是你可能考虑的是食道的问题，那或当然也有可能是气管，当然也有可能是所谓的纵隔腔，就是说我们两个肺跟心脏中间有一个区域三不管地带，那个地方有可能，但是那个地方会生病其实很少见了，那大部分我们很容易想到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胃食道的逆流，因为胃酸一般酸就应该要在胃里面，因为胃里面有足够的保护层，能够让
0: 胃酸，
1: 让胃酸在里面帮助消化，但是不会外溢，不会跑到不该去的地方，因为既然是酸嘛，跑到其他地方可能会腐蚀黏膜，会溃疡，会有其他的问题。那当这个胃酸居然逆流上去，就是等于离开了胃往上跑，往上跑，可是为什么要逆流？因为正常的食物应该是要往下走的。
0: 对呀、
1: 啊。哦，以中医讲以下行为顺，就是说食物从嘴巴吃进去以后，经过食道、经过胃、经过小肠、经过大肠，应该是单行道了，
0: 再排泄出去，
1: 它是不能逆向的。因为我们人也不是什么牛了哈，还有四个胃哈。那正常的肠胃道的消化应该是顺向，就是从上而下，从头跑到尾的这种情况。那假设这个跑的蠕动的这个情况逆转了，它就往上跑，它就是从胃逆流到食道，甚至逆流到咽喉啊，开始病人会出现很多很奇怪的症状，就像刚主持人讲的，会胸口会闷，
0: 对，
1: 会火烧心，
0: 对，
1: 甚至会胸痛，痛到他以为心脏病，但是他不是，
0: 是
1: 好啊。当然有一些病人来跟我说，以前我脑痰拢咳咳，还是讲我胃酸就是一生水，他有胃酸的酸水淹到喉咙的，那有人是喉咙痛，甚至有些病人来坐下来 我声音沙哑，
0: 对，
1: 哎，他以为是感冒，结果不是，搞半天也是胃食道逆流。所以胃食道逆流它表现的情况会很多元化，但是重点都是因为胃酸的不当的溢出上行逆流而导致的食道这边的一些发炎的反应，而导致他周边的这些症状的一个加诊。那有的人有这个，有的人那个，但是他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让我们产生困扰，也就是我们平常在门诊听到最多病人这方面的抱怨。
0: 哦，是因为胀气还是因为胃酸过多它才会往上逆流？
1: 都有，其实我们在门诊在看的时候，它其实它的发生原因很多，而等比如说它时间不到就吃东西，或者说饿太久没吃东西，就是我们称之为暴饮暴食，就是说你那个时间不固定，在节奏上正常是三餐嘛，那有的人可能他一天就吃那么一餐，
0: 对，
1: 我们碰过有些人就是只吃一餐，或者他吃的量太大去吃 buffet， 他吃的量太大，或者他饿过头，就当你的节奏不够有节律的时候呢，食道常常就会有一种，就是他的整个蠕动就会有一点逆反，就是有一点叛逆，就是因为你不顺他的意，他就不顺你的心，他就会有这种不当的逆转的这种问题啊，这个也会啊，或者说有的人是因为情绪压力紧张，
0: 嗯哼，
1: 这个在其实我在门诊看的比较多这样的病人，是因为我记得早期在看这种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开很多处方给病人吃，甚至我那时候是在处理睡眠障碍的病人，就是失眠的病人的时候呢，因为失眠我们都知道也是很不好处理的一个问题，很多病人跑去西医拿身心科的拿镇静的药，就我曾经就是有一次在帮病人处理的时候，哎，意外的发现我处理的，我就问他，哎，你吃的药有没有好一点，他说可是我吃了药以后还是睡不着，我说哦，但是他下一句话很有趣，他说可是我胃食道逆流好很多，那我就会去研究说，那我到底开了什么药让你的睡眠没有改善，但是胃食道逆流好很多呢？我会看这个药，那个药是我们中医所谓的疏肝利胆的药。疏肝可以是什么疏肝？简单讲就是让你的心情放松。
0: 哦，
1: 中医认为心情不好就是気持ち悪い，就是肝气郁结，心肝結鬼球闷在那边。所以当你的气闷住的时候，整个肠胃蠕动确实是会有影响的。那当这个郁闷的情绪，因为我们药物帮你疏肝利胆，帮你等于当你心灰灰，让你心情开朗的时候呢，你的肠胃蠕动就跟着改善了。
0: 是是是。
1: 所以我等于意外的从一个角度切进去，我走情绪舒缓的道路，而意外的改善他的胃食道逆流。
0: 哦。
1: 所以这个很有趣。所以这个中医有没有这种术语呢？有，我们中医的名词比较拗口，我们叫做，我们讲五行嘛，叫做木克土。哦，可是太深了，我们讲简单一点。
0: 金木水火土。
1: 对对对，木克土嘛，哈哈。那你不用懂谁克谁，你只要知道木克土，肝木克脾土啊。肝木是什么？肝是属于木头的，是简单讲就是你的情绪，
0: 是
1: 你的紧张，你的压力会克什么脾土？脾就是脾胃
0: 啊。
1: 再讲白话一点，就是你的情绪压力紧张会导致你的肠胃蠕动功能乱掉。
0: 嗯哼，
1: 就其实就这句话而已，就是情绪影响到你的肠胃蠕动。
0: 是，
1: 所以后来我在处理这个胃食道逆流的部分，我就会往疏解这个情绪压力的角度，中讲疏肝解郁的角度来处理的。所以早期我们在处理的时候都会跟西医一样，西医有没有看到电视广告告诉你要制酸，有没有？因为胃酸太多嘛，怎么办？用综合胃酸的方式。
0: 哦，
1: 可是我们后来发现这样不太对，为什么？你综合胃酸之后呢，它胃酸会更多。
0: 哦，
1: 你身体会想说，哎，不够，再加再加，所以你一边综合，它就一边加嘛，所以变成到最后你好像在跟身体对抗。
0: 是
1: 所以越治越酸。
0: 是是
1: 啊，我们后来就不走这条路，我们想说，那你的问题不是胃酸问题，是因为情绪压力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就提高一阶，我们去处理情绪压力，而来进一步改善你的胃食道逆流。所以这个是在门诊我比较多看到病人的一个表现的一个状况是这样子。
0: 是，那像我妈妈以前她其实也没在上班，也没有什么压力，
1: 是，
0: 可是她就长期的胃溃疡、胃穿孔。
1: 是，
0: 后来你知道查到后来是怎样，你知道吗？因为她因为有开刀绞痛，她吃止痛药吃到胃穿孔，
1: 所以这个很容易，这个很容易。
0: 她其实有吃胃乳片，她还是胃穿孔，可是那个止痛药是很伤胃，就对了。
1: 一般这个也给大家一个提醒哈。一般我们常常止痛药，我们简单分两大类，一类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普拉腾那一类的。那我们常常看电视广告说，哎呀，普拉腾不伤肝，不伤肝哈，应该说不伤胃了，不伤胃哈，普拉腾不伤胃嘛哈。但是我其实已经把答案讲出来，普拉腾吃太多会伤肝。 所以你肝不好的人，普拉腾不要乱吃，不要吃太多，对肝脏它是有负担的。好、哦，这个是提醒啊。但另外一类就是我们常讲止痛药，不管是阿司匹林或者其他一些 NSAID 的一些止痛药，这些止痛药常常它的缺点就是它容易伤胃，甚至伤肾脏。所以你在吃止痛药的时候，哪怕你只是贴个酸痛的贴布或者吃止痛的药，那么这些东西它都可以经过肾脏的身上代谢，走你的肾脏，甚至走你的肠胃的黏膜。所以你要吃止痛药一定，我这个都常跟病人讲，你特别是西药，我说你要吃止痛药一定要跟医生讨论啊，你要跟他讲你的情形，你的肝有没有好，你的肾脏有没有问题，你的胃 O 不 OK， 然后再请医生开啊。医生其实我想他有顾虑到这个会伤胃，是不是他有开胃药，即使是开胃药，那个胃其实还不一定能够 hold 得住，有的时候止痛药真的是太猛了，
0: 嗯，
1: 但谈话弄功做拉呀，那个药很烈很猛很强，所以会伤害到胃，所以对胃啦对肾脏损伤，如果你要吃这类药一定要跟医生讨论，他可能会像有些药是比较不伤胃的，
0: 对，
1: 或者比较不伤肾，然后你可以请医生开，
0: 是，
1: 总而言之你一定要跟医生讨论清楚，千万我最怕就是病人自己去买药，你可以有把那钙镁药啊，光啊这个鸡田啊，哈啊这样啊这样，这个其实我们比较不喜欢，因为这样吃的时候不知不觉你就把自己胃吃到坏掉，或者肾脏吃到怎么样，这个都是比较要不得的事情。
0: 嗯、哦，可是真的有时候胃很痛很痛的时候，受不了的人还是会先吃止痛药。
1: 当下受不了，你吃我是没有意见，但是我是觉得，那如果常常这种情况，你应该请医生做进一步的检查，看有没有别的问题了、啊。真的吃到穿孔，那个很麻烦，穿孔理论上是要开刀的。
0: 对，
1: 是这样子。
0: 就是我妈妈那时候是都排血便哦，她都以为她得了什么重病，就、
1: 啊、
0: 去检查，后来说哦，因为你胃溃疡，胃穿孔里面的血
1: 就
0: 在里面了。
1: 对，
0: 那个也是没有办法哈、
1: 哦。
0: 但是听您这样说起来哈、哦。中医跟西医在治胃病方面的这个原理是不太一样的，思路是不一样的。
1: 其实都是希望它胃酸的分泌减少，要么是综合，要么是去减少它的分泌，而来达到改善胃食道逆流的情况、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思路会不一样。像我刚刚以中医的例子来讲，中医其实有很多方法，其实只是其中一种我比较常用的方式，也就是临床观察到的方式，就是很多病人常常是因为紧张压力，就是工作啦、睡眠啦、课业等等等的问题，而导致他的情绪也渐渐影响他肠胃的蠕动，这个是临床上常见，所以我们是从调理情绪，所以有时候中医很像身心科，就是我们在用药物来调当然我不是开镇静剂给他、但是我是开这类药物来让他达到舒缓，改善他肠胃的蠕动，不要逆向要顺向 来改善他的胃食道逆流，这个是其实临床上我们蛮常在使用的一个方法。
0: 是，所以其实胃不好肠胃不好的，有可能他平常吃饭就不正常，
1: 对，就是他作息，如果
0: 作息也不正常，
1: 节奏就是说节奏上不正常，就是理论上正常是三餐吃嘛，但有的人可能他吃两餐啊，甚至搞一六八进食啊，或者说他有些餐他吃太多了，超过他身体的负荷，
0: 暴饮暴食，
1: 或者他甚至吃，大家说最近有提什么生酮饮食有没有？
0: 嗯，
1: 比较极端的饮食，他可能都完全不吃淀粉啊，只吃蛋白质或者只吃什么，其实这种单一的进食的模式是我们比较不建议的，为什么？因为你太过单一的进食的模式，通常意味着你的饮食不均衡。
0: 是
1: 啊，我们饮食，我们常讲均衡饮食，均衡饮食就是说，你吃的东西也要有蛋白质，也要有蔬菜，也要有淀粉，也要有油脂，我们要均衡。我觉得均衡对身体的营养补充各方面是比较好的啊。所以，如果你不均衡，身体短时间内好像看不到什么异常，很多人就说哇，我瘦好多啦，我怎么样啦？可是长期以往比较容易出状况，这个是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就是说如果你要以调理肠胃作为长期考虑目标的话，尽量不建议走这种比较暴烈式，就是很暴力式的，那突然饿肚子多久啦，或者只吃单一物种，这个其实对身体来讲长期来讲不是太好的事情。
0: 嗯，我也想要在书里面看过一句话、叫饿治百病，
1: 是
0: 不要吃太饱，每一餐都吃几分饱那种意思，对不对？
1: 应该以前古人是讲说常饱三分饥与寒，就是说你要有一点饿、你也不要穿太多，就要有一点点好像快着凉，就是你穿不要穿过多、吃东西不要吃太多的话，你的身体的运作会比较顺畅，
0: 不要吃到饱，像我没吃饱就一直吃，一直吃到
1: 很饱、你吃到过饱其实身体就容易宕机嘛，因为你、而且你摄取过多就容易有这个血脂肪什么什么，像我们很多病人常常拿检验单来要我们帮他调理体质 啊，而且很有趣，我们常常看到很多病人，就是比如说血脂肪高，血糖有一点高，特别血脂肪、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低密度脂蛋白。你问了半天，很有趣的事情是，很多病人就以为说，我是不是吃蛋吃太多，我是不是吃肉吃肥肉吃太多？我说，哎，都不是哎，最常见的原因居然是水果吃太多，
0: 太甜了。
1: 因为现在水果太甜了，那病人说怎么会？我说没办法，因为水果不甜没人买，所以现在市面上水果都好甜啊。你只要多吃了几个，你的血糖就飙高。那这个糖在身体里面，它会很快就转化成脂肪储存起来，所以你的血脂就会高嘛。
0: 是，
1: 所以这个很多，特别是很多中年人以上哦，欧基上欧巴上就特别容易有，因为以前是可能经济情况不好，不能吃那么多水果。现在是经济情况许可了，他就觉得吃水果很养生，五颜六色又好吃又甜，就吃吃吃，哇，糟糕，那个血脂肪就爆表，说哎，怎么会？我很养生啊，每天都运动，我都怎么样？就搞半天，水果吃太多。
0: 对，
1: 好啊，所以他开始，那我要吃多少呢？我直接讲答案哈，水果吃的量，在饭后吃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拳头握拳哈，
0: 是，
1: 那个量就是一个拳头大，
0: 一个拳头大，
1: 就是这样的。量你吃什么水果都没关系，像现在慢慢的芒果要出来了什么样、你就吃这样的量就好，不要吃多，
0: 是
1: 因为吃太多你的身体消受不了啊，这个糖类转成脂肪，你就到时候你的血脂又破表了，所以饮食上是要有一些节制的。
0: 那我要自首一下，我就是把水果当饭吃的那种人，所以我的血脂肪是挺高的。
1: 因为很热啊，大家吃这个感觉很清爽，但是清爽的后果就是你蔬菜可能还没有问题，水果就问题很大。我自己这样看门诊，这样二三十年哈，我一二十年前那时候我是鼓励病人，哎，夏天到啦、啊，多吃水果啊，吃西瓜、退火啊，对不对？
0: 是。
1: 我发现现在吃以前吃水果是退火，现在吃水果是上火、欸，哎，因为它太甜了。
0: 哦。
1: 这个大家就很难想象，
0: 对对对，
1: 怎么会这样啊？对，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不甜的真的没人要了，一定都是很甜的。
0: 嗯。
1: 啊，所以一甜一吃下去，对不起，那个甜度、那个含糖量、那个热量就比你想象的高非常多啊，那它就转成脂肪就存起来，所以这是让我们有时候在门诊很困扰，而病人是很挫败的地方。我很认真养生，怎么血脂越调越高？后来搞了半天，居然是水果吃太多。这个也是给大家做一个临床上一个提醒、啊、
0: 真的，临床上我就是病患，我真的一餐吃过半颗小玉，然后吃完胃痛了一天。
1: Yes， 小玉它本身的性质是它是冷的。
0: 嗯、
1: 我们中医讲小玉西瓜是什么？是天生的白虎汤。我可以是白虎汤，听起来很有学问的。白虎汤，你知道白虎汤的主成分就是石膏嘛？石膏是一个中医讲很退热、退烧、退火的东西。那天生的白虎汤，所以吃西瓜，我们都知道吃了身体会起嘎凉水，因为会冷，会冷，它是很凉的东西啊。反过来，你喝姜汤，姜是热的，
0: 是。
1: 所以我们中医在处理上常就是，你身体很冷就要喝点姜，你身体很热呢，吃点西瓜是可以让身体平衡的。可是现在发现这个平衡也不能随便做，因为刚讲西瓜太冷，所以你吃的时候要量力，吃太多它太冷，你的胃首先就受不了，因为太冷了，你的胃没抗拒的，就胃就会冷，胃寒，所以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不要过量的情况。
0: 是，所以如果说胃有一些症状，常常会让你不舒服的话，就要注意养胃了，有没有？
1: 是，
0: 怎么养？
1: 第一个，其实刚刚一开始就讲。你的饮食尽量在时间，就是那个时间到了要吃，就是我们讲三餐呢、啊，
0: 定时定量
1: 啊。我们不是很鼓励什么168断食、那种，其实这样断对肠胃来讲不是很好。所以千百年来我们人体的一个节奏哈，我是觉得三餐是比较适合的，让大家这样吃对身体是相对比较稳定，对特别对肠胃、因为你已经从晚餐到隔天早上已经12个小时，某方面讲它已经进食了，所以我是觉得你这样吃这样的节奏，所以肠胃的蠕动是比较 OK 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哈，饮食的这个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饮食的顺序，就是我们吃东西要怎么吃比较好。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吃，但吃东西我通常教病人是讲肉菜饭，肉是蛋白质的意思，就是如果你吃素的话，你可能是吃
0: 豆腐、
1: 香菇、蛋这些，好，你蛋白质先吃。为什么呢？因为蛋白质转成糖、转成脂肪比较慢，
0: 对，
1: 就是而且比较耐饿，所以你在吃东西的话，如果你不怕说很容易饥饿的话，你先从蛋白质类的先吃，煎个蛋啊，或者就是刚刚讲香菇啊，或者弄个豆腐，那个都 OK。然后接下来第二步，请你吃菜，你可以吃很多的菜，没问题、啊。但是菜我们中医比较在意是，你尽量吃煮熟的，而不是吃生菜。生菜中医都也比较冷一点。好，这个提醒啊，肉菜最后第三个注意要吃饭。 啊，这边饭在淀粉上，我们有一个提醒哈，你可以吃饭就不建议吃面了。
0: 是，
1: 那饼干面包就少碰，因为饼干面包，如果你有做过饼干面包，就知道饼干面包非常的油，油要下很多，所以你吃了，保证那个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那些东西就会跳上去。所以饼干面包少碰，然后面跟饭，面有添加物，饭是比较单纯，它比较是单纯的原型食物，而且我觉得东部的米，宜兰花东的米都很好吃，我鼓励大家吃饭。所以你吃这样肉菜饭，啊，最后喝汤，水果水果，刚才已经跟大家提醒过了，不要超过一个拳头的量。你吃，你这样吃，你的食物均衡，你的血糖、血脂反会稳定，而且消化、蠕动、吸收都会处在一个最好的状态。这样吃的话，我是觉得对身体的一个保养。保健，特别是肠胃的蠕动，或者是刚刚讲血糖、血脂肪的稳定，都有很不错的一个帮忙。这个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0: 但是我看你书里面有特别提到一点，就是少吃高纤维食物。
1: 高纤维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我们临床上在跟病人喂教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肠胃不好的人呢，他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刚刚讲的高纤维，因为高纤维的好处就是，哎，好像感觉它会促进排便嘛，
0: 哈，
1: 但是。这也是它的缺点，它的缺点就是不好消化。
0: 嗯哼，
1: 所以临床上我们碰到一些人吃五谷杂粮饭，吃五谷杂粮面包，吃麦片，吃凤梨，吃月饼，吃肉粽，这些东西它的特征什么？不好消化。啊，你的肠胃已经都蠕动很差，容易胃痛，容易吃东西容易堵住，那么。我是建议大家真的不要随便去挑战你的肠胃的耐受性，就是说你不要他已经消化有点困难，你还故意去为难他，这是人生何苦呢？对不对？人家是女人为难女人，啊，我们是为难自己的肠胃，我是觉得这个是大可不必啊。所以第一个高纤维，第二个很有趣，第二个就是甜的东西，我们发现吃甜的东西胃酸就容易上来。
0: 蛋糕那种
1: 哦，那个这个提拉米苏什么那个些，所以甜的东西，大家如果你肠胃比较不好的人，你就尽量避免。另外呢，通常我如果再额外再加的话，我会提醒病人尽量不要吃极端的食物。什么叫极端呢？
0: 辣、
1: 冷跟热嘛，哈。
0: 哦，不是辣。
1: 啊，冷是什么？冷就是其实刚刚讲过
0: 冰的。
1: 你说有冰块去冰，冰箱拿出来退冰。你说生菜，你说水果，你说果汁，你说冰的饮料。对不起，啊，冷热胀冷缩一吃。肠胃的平滑肌就会收缩嘛，它就不太蠕动，它就整个会缩起来。
0: 嗯，
1: 啊，这个就没什么好讲。所以冰的东西，然后热是什么？很烫的，或者刚主持人讲的麻辣的，葱姜蒜辣椒，
0: 麻辣
1: 锅那个啊，那个太热，那个肠胃刺激太强，所以我记得很多人吃麻辣锅就会烧屁股啊，就会拉肚子。为什么啊？太辣了，太热，肠胃受不了，会喷火啊、哦！啊，所以这个人就不要。所以极端的东西，很甜的、高纤维，你自己有注意的话。基本上你的肠胃就不容易出现状况。
0: 其实肠胃不好真的要清淡饮食。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我看你书里还特别推荐了一种茶一种汤了嘛，
1: 是
0: 就适合这个胃不好的人吃。
1: 是一般我们在喝茶喝汤啊，如果喝汤让我来讲，一般病人来讲、哦、我可以说我要保养什么，我通常最常推荐的是什么？我通常推荐是四神汤。
0: 四神汤。
1: 四神汤。
0: 嗯、
1: 啊，四神汤大家都很熟啊。可是为什么？你想，你脑袋回想一下，你在夜市逛的时候吃四神汤，四神汤通常会跟一些不好消化的东西搭配来卖，比如说胆阿鼻哥啦。
0: 啊
1: 粽子有没有发现？
0: 为什么？那种
1: 因为那种东西就是不好消化嘛，
0: 对，
1: 所以你要配一个好消化的汤，所以一般四神汤是很常被推荐的。所以一般如果肠胃比较不好的人，或者抵抗力比较差、容易感冒的人，我都鼓励他，你三不五时弄个四神汤来吃，
0: 是
1: 我觉得还不错啊。可是一定要用什么肠子不用了，你就清淡就好了啊。你要加点素料，我没有意见啊。你要。看个人的需求，但是我觉得光清淡的这样吃四神汤，因为四神汤里面的药，你说薏仁啊，你说山药啦、芡实啊、茯苓，那个都跟肠胃蠕动、跟肠胃的祛湿有关系。因为夏天到了，大家很爱吃冰的、吃凉的哈，那很容易肠胃的湿气就会比较重的，你会觉得哎、欸，怎么吃不下饭，整个肠胃闷着。我觉得四神汤还不错，是可以用的。
0: 对对， okay，
1: 这个给大家做参考。
0: 好，那还有一种四神茶，对吗？
1: 嘿，一般如果以喝，如果以肠胃在顾哈，我们要喝东西的话，我如果让我建议一个偏方，有一个偏方很有趣啊，就那个偏方大家一定听过，叫做蒲公英。
0: 蒲公英，
1: 蒲公英
0: 是一种花哎、欸。
1: 哎，对对对对，它是，但是它是我们中药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植物，因为蒲公英这个药哈是固胃的，而且它不伤胃，而且不会苦， 因为我们一般在治胃病的时候，常常有一个药会用到，叫做黄连。
0: 是，
1: 但是你我们都听过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太难吃的。
0: 对，
1: 所以有些中药房或者中医诊所会把黄连做成胶囊。
0: 嗯，对
1: 啊，但是一般我很少开黄连的，因为它实在是不好吃的，但吃的是好睡觉了，因为黄连也可以安神，但是有的人吃了他实在是受不了，所以我说那有没有固胃的又不苦口的呢？我说好啊，你就吃蒲公英，就单一个蒲公英这个药哈，那古人他们甚至拿来煮茶喝，就单纯泡一味蒲公英的，就给它拿来煮开水来喝，这个药本身有固胃的一个效果，
0: 是。
1: 就固胃，我就觉得这个还不错，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说有这样一个药。但如果你可以说到底胃合不合适吃蒲公英，我就觉得你跟你的中医师讨论看看，看你的胃合不合适。如果你胃如果不是很冷的话，一般泡蒲公英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0: 嗯，好哦，食疗也很重要，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不见得要吃到药，平常可以保养一下你的胃哈。
1: 是。
0: 那最后我们知道说，如果胃痛的时候，我们身上是有什么穴道可以按的吗？
1: 一般如果真的胃痛哈。我在按穴道，你可能都不晓得穴道的情况下，我强烈建议第一个，你可以先热敷了。
0: 热敷
1: 就泡热水，或者热敷你的肚子哪边痛，你就用热泡热水、热毛巾都行，或者你喝一杯温温的水会有点帮忙，是最简单的。
0: 温水。
1: 对对，温的，就是慢慢的喝，这个就会有帮忙啊。但是就反过来，就是不要喝很冰的。很凉的、很辣的那种、很刺激的就不要，就是喝温温的就行，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 K 师傅可以按什么穴道？一般常书上常写的，在手上我们就是可以按内关，内关心胸位可以按内关穴。
0: 内关在手臂的内侧
1: 哈、我们手掌会有个下面一个横纹嘛，横纹下我们讲两个手指头的地方，这个就是内关。
0: 横纹下两指，
1: 横纹下两指，也有人讲三指的、都没有关系。
0: 平常我们戴手表那个地方吗？
1: 对对对，大概这个地方，就中间这里。
0: 戴手表表带那里，
1: 你就查内关，内外的内，关门的关，内关。你现在很方便，你去 Google 查，你把这两个字丢下去、
0: 我按的会痛嘞。
1: 对对啊，啊就是你有不舒服，它就有反应。
0: OK，
1: 好、所以内关穴是很常用，就内关心胸位嘛，所以这个穴道在肠胃到胸口闷不舒服，这个穴道是很常用，而且比较简单。啊，但我可以介绍脚上也有穴道，但是你按起来麻烦了。我觉得手比较快，
0: okay,
1: 你直接按手，这样就 OK。然后喝点温热的东西就行。啊，如果持续的疼痛，可以是我怎么按怎么喝都无法缓解，啊、那你就不要在那边自助 DIY 了，赶快找医生不要在那边一直乱按乱。我如果很怕，不要自己当医生了，这个赶快去找专家，请专家来帮忙你。
0: 自己当医生，反正去找医生，跟他说医生，我好像哪里不舒服。
1: 有了，有的人会 Google， 然后拿来问我们。我不反对，但是我是觉得不要拖太久，因为我曾经知道以前学校一个老师呢。他以前胸闷痛冒冷汗，还在那边 Google 说我到底什么毛病。我们旁边的同事都很紧张，说老师你应该是心肌梗塞，你赶快去、他不晓得，你知道，他就很单纯，就是做学问嘛，就 Google 就冒冷汗胸痛到底是什么问题。
0: 哇！
1: 他都不紧张哦，
0: 他不紧张，
1: 被送进加护病房，等着隔天要做导管，他还不紧张，一直到半夜他终于紧张。为什么？因为整个加护病房里面只有他是唯一醒着的病人，因为大家都插管呼吸器在吸呼吸，他一个人开始觉得会紧张了，因为怎么只有我醒着，怎么我这么悠闲，然后没有人理我，因为大家都很忙，因为病人很忙，护士很忙，只有他一个很悠闲在里面，他突然终于紧张，所以后来我就跟老师说，老师下次有问题不要再 Google 了，赶快去医院，
0: 是，
1: 赶快去医院。
0: OK， 好，有时候是观念的问题，我们要一个正确的观念哈。在这里再推荐一下我们柯医师的书《中医教你养生》，不要等生病才找医生。我们平常翻翻这个书，也可以有一些正确的观念感谢柯医师今天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你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炎炎夏日啊，你有没有去哪里走走呢？哦，真的要出去也觉得要扛得住这个气温啊，才可以啊。不知道是不是各地都像台湾这么热哈？那欢迎从瑞士回来的温慧珍温博士。
2: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慧珍，
1: 温老师，
2: 刚从瑞士飞回来。
1: 瑞士感觉就在高山上。
2: 对啊，听起来瑞士其实有很多个城市，像策马特有听过吗？
1: 策马特
2: Zermatt
1: 就听你讲过
2: 啊。策马特呢，它是看世界上很高的山叫做马特洪峰的一个村落
1: 哦，村落
2: 一个城市，对，
1: 一个乡镇，
2: 很小的镇啊，但它就是一个。很多人去看马特洪峰，或是爱好爬山者，或是高山就是越野跑的人很喜欢去的地方，还有滑雪的圣地。
1: 哦，这是一个你想去的地方吗？想看的？
2: 当初在想要不要去瑞士，第一个想到就是有没有什么世界遗址或是很棒的地方。那跟之前有一个学长，他就说他如果去这一次的 ECSS， 他会想要去看马特洪峰。
1: 哦，
2: 所以我就去看了一下，马特洪峰，它是一个海拔4478公尺高的山哦。然后呢，我印象中很深的就是看到那个黄金的山。啊，山是黄金的，没错，它其实是黄金的日出
1: 哦，日照以后变黄金
2: 色。对对，而且它的日照真的就是从它的头，就像一根蜡烛的头，
1: 是就尖尖的山峰，
2: 对对，尖尖的山峰，然后慢慢的映照整个下来，然后大概我有用那个缩时摄影去把它录起来，
1: 是
2: 真的就是大概录了快要一个小时多。
1: 哦，
2: 就是从日出照了整个马特洪峰，
1: 是，
2: 对，所以这座山呢，它坐落于瑞士跟意大利的边界。
1: 哦，
2: 那它最著名的特色呢，它包括了说近乎完美的金字塔三角锥的山形，
1: 对，
2: 然后呢，晨曦时光阳光照耀的黄金日出，
1: 哦，
2: 它是一个奇景，
1: 是，
2: 然后以及倒映在利菲尔湖它的绝美镜面身影，就是山的倒影在湖里面，这个我们也有去走路去拍耶，
1: 是，
2: 那它的独特造型呢，甚至成为瑞士三角形的巧克力，有没有？你有没有印象？
1: 有，
2: 它的灵感来源，所以马特洪峰的主要的特色亮点大概就是这四个，独特的角锥山体，然后它是黄金的日出，然后它的经典倒影，然后跟深厚的登山历史跟挑战性，所以你爱爬山的人呢，你跟他讲马特洪峰，他们就哇，一个神圣的山，
1: 是，
2: 对，所以我们这一次就花比较投资比较多的钱去那边住了两晚，两个晚上，那因为那边真的是太贵，因为我们想要说本来学生是有计划说，那我们住远一点点，然后比较便宜。
1: 是。
2: 那但是我就说，那你便宜，但是你日出是早上5:44
1: 起不来。
2: 你有没有车可以到这里？他说没有。我说那我们宁愿花多一点的钱，我们就住在策马特。
1: 哇，
2: 对，
1: 在这种著名景点附近，但离近一点，它的那个住宿肯定是比较贵的。
2: 对 对，
1: 有时候是贵还订不到。
2: 没错，没错，
1: 那你们
2: 订到了。后来我们有一个学生，他是后来临时要加入的，他就是说，我们订的这间他没有位置。 哦，是真的没有位置，
1: 临时要加入，
2: 嗯，
1: 还可以这样临时加入，
2: 就是临时决定，因为他本来要论文口试、
1: 哦、
2: 以为时间上，后来他要 delay、嗯、所以他就说老师我可以陪跟你们一起去嘛，我就说可以啊、嗯、但是他就订不到我们那间，
1: 所以去不了，
2: 他就订别间啊，
1: 哦哦，所以还是有去，
2: 品质就没有那么好。
1: OK OK，
2: 对对对对，
1: 所以啊、所以其实不见得可以全部住在一起就对了。嗯、
2: 对对对、嗯，我们是没有全部住在一起的，嗯、
1: 但是住得近，拍到日出了，所以觉得很值得，
2: 非常值得。我们早上有去看日出，然后傍晚有去看日落，哎，它日落也是很棒。
1: 嗯，
2: 然后隔天呢，早上。日出也是拍到全景这样子、uh-huh， 对，
1: 是、嗯、然后因为呢我的侄女她就在瑞士读的大学、
2: 哦、
1: 所以她就跟我说在瑞士我们台湾小孩已经，而且她住在板桥，她很习惯那种生活机能很便利、
2: 嗯、
1: 她到了瑞士她说姑姑我什么都没有，你千万不要来她说只有山、
2: 嗯、那她应该不喜欢爬山、
1: 哦、对，她说这个一眼望去都是山，房子也很少什么都很少，便利商店也没有，什么都没有，而且想说姑姑你不要来，我说不要我很想去瑞士，他说不行真的你来你会觉得很无聊，可是他又不是我， 他自己觉得无聊我不会觉得啊，对不对？
2: 对啊，我们在那边其实安安静静的就吹着冷冷的风，我们那时候晚上傍晚我记得我在就一群人都在拍马特洪峰的日落的时候、那个温度是冷的，因为是晚上了
1: 哦，在山上了嘛哈、哦。
2: 嗯，策马特的就是一个点而已，它没有很山上。
1: 对，
2: 但它的海拔也才一千多而已。
1: 一千多已经算山上了呀。
2: 啊、嗯哦，好吧，对，因为我们有坐火车上去，大概到3000多
1: 哦。
2: 对，然后因为马特洪峰要4000多，
1: 是，
2: 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大概傍晚，大概我是有穿那个雪衣，
1: 3000多，其实已经很高了。台湾最高峰也才多少，对不对？
2: 对，对，
1: 玉山是多少？
2: 差不多，嗯，
1: 那个那么高的地方，温度可能都降得很低了啦，难怪要穿雪衣。
2: 所以要看哪一个地方，因为像瑞士洛桑，白天其实还天气还是蛮高的，
1: 蛮舒适的，
2: 很舒服啦，嗯、但白天天气也是很。太阳很大、
1: 嗯、
2: 对，那我们从瑞士回来有转机在杜拜，但是因为现在航班都还不太稳定、
1: 哦、
2: 所以我们也是很大胆
1: 就从杜拜转机，
2: 对对对，然后结果
1: 不是
2: 在出发之前
1: 从杜拜转机吗？
2: 嗯，后来听说也可以到大陆的北京去转机、哦、然后他的机票就变成很贵，以前是最便宜的、
1: 哦、是，
2: 那像阿联酋本来就是中价位高价位，
1: 对，
2: 可是后来是因为战争所以他降比较低，
1: 是，
2: 那最后我们就决定搭阿联酋、
1: 哦、是为了便宜一点
2: 嗯，也不尽然，但是我就觉得阿联酋的服务还不错、
1: 嗯、
2: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在杜拜转机，那后来在回来之前就有收到通知，应该说出发之前就有通知说我们原来订的飞机要被取消
1: 哦，
2: 航班取消，对，那时候帮我们订的业务就是旅行社就跟我们说，那你们要不要就是换一班，换一个航空，或者是就等，我们就说嗯，那既然是回来那应该还好吧，就等吧、
1: 哦、
2: 那所以航空公司就给我们免费的住宿一晚、
1: 哦、
2: 然后入境，
1: 是，
2: 那边的天气环境真的很不是很好、
1: 嗯、
2: 就是它可以高到38-39度，
1: 是，
2: 然后傍晚出来走一走的时候，哇塞，那个风真的都是热的，
1: 杜拜应该是沙漠型气候，
2: 对对对、嗯、就是感觉很不舒服的天气啦，嗯嗯嗯，嘿，但是它的捷运里面冷到要穿外套，所以我就觉得哇，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真的，嗯，還是
1: 身体怎么受得了？
2: 对，还是觉得哎，还是台湾比较好、
1: 嗯。
2: 对对对，
1: 嗯、
2: 但台湾回来，我觉得、嗯、哦，也是好热，好闷，就是湿度还是蛮高的。
1: 对啊，
2: 对，
1: 嗯、
2: 所以在瑞士，我觉得哎、欸，那个 看到我梦想中的马特洪峰、嗯、然后隔天我们还有坐瑞士小火车上去，那上去搭个车也是要蛮久的，
1: 多久？
2: 但是它就有每一站每一站的时间、啊嗯、就你可以随时下去然后再上来
1: 哦。
2: 对，那我觉得
1: 一个站就有个景点，
2: 对，一个站就是在路边都有，就是看你要在哪一站下车、嗯、那像我们就是先搭到最上面那一站然后去拍照啊，哇，整片都是雪、嗯、然后马特洪峰光是在那边就一个 整个早上、嗯、然后我们那天刚好很幸运，我们从策马特的那个镇上要出发去搭火车，就刚好看到一群跑者
1: 哦，马拉松吗？
2: 对，他们去跑马拉松，然后我看他们是跑高山马，然后也跑全马的，哇，然后还有Top 20 就是前20名还跑到我们搭火车的最上面，
1: 是
2: 很厉害，那个高山那个海拔1600公尺的海拔这样子跑上来。
1: 高山马跟越野马什么不一样？
2: 越野马它就是跑一些坡啊山啊、哦、那
1: 山是一直往上，
2: 对，但这个策马特的高山越野马是就是你不但是要有越野跑的能力，然后它也要适应这个这么高的高地
1: 哦，
2: 对，所以它是说垂直从山下策马特到上面要1600公尺的这个垂直高度、
1: 哦、
2: 这个很不简单，
1: 是，
2: 对，然后我就在终点在迎接这些英雄们
1: 这次没有
2: 跟着跑，帮他们加油对、哦、这次没
1: 有，这3000多其实已经容易有高原反应了，
2: 是，所以其实就是高山的适应高地训练也是非常重要、
1: 啊、
2: 所以这些人都有特地训练过、哦、所以我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哦，那个大概这个是前20名才有资格参加的，22公里，好，从山下跑上来，竟然也是1小时多而已，太强了，
1: 强
2: 哦、真的嘿、哦。所以学生就说：“哇，老师有这个马拉松哎，你要不要报名参加？”我说：“我是来的之前我没有注意到，如果有的话，还可以真的还是可以去玩一下。”
1: 你有跑过高山马吗？
2: 嗯，高山马我有跑过越野马
1: 、
2: 哦、但是高山要看多高，
1: 如果没有做过
2: 台湾的高度应该还没有那么高，
1: 对啊，你没有做过这样的高地训练你敢去跑跑看哦？
2: 嗯，要看状况、欸、
1: 对不对，
2: 像我们所以我就先到山上去啊、哦、觉得还 OK 啊，
1: 还 OK、嗯、你没有什么高山症的感觉？
2: 我还行
1: 还行、嗯，
2: 对，
1: 年轻人有吗？
2: 有一点，
1: 有一点，
2: 对，就是头痛，
1: 头痛，
2: 对对对，
1: 哦、好像越年轻越容易有高地反应。
2: 对啊，
1: 你还记得那个钟老师？
2: 嗯，
1: 他说他去西藏、嗯，他们全团唯一有高山反应的，就是他们的导游30岁。
2: 哦，
1: 他们全团都50-60岁，所以都没有人有高山反应。
2: 所以我还是觉得姜是老的辣、欸、
1: 真的，他说
2: 有时候他的 potential 真的是还是比较好，这跟我之前的研究其实也有关系，我觉得年轻人跟年长者就是经过训练之后，我觉得年长者的耐受性真的比年轻人很像还要好、欸
1: 哦、好像是这样、哦、
2: 对对对、嗯、目前研究做起来是这样，
1: 做起来是这样，
2: 对
1: 他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可是好像到后来他也觉得去多高都没关系、哦、
2: 真的、哦、
1: 因为他最高有到5000多、
2: 嗯，他只有爬到5000多，其实最高也到8000多。
1: 我知道，我说他最高，嗯、他自己试过5000多，
2: 对对 对, 对，
1: 他就想说，他都没有什么高山症，
2: 很不简单，
1: 真的、
2: 嗯嗯，
1: 要试过才知道，很勇敢哈、哦，可以到那么高
2: 的地方。所以这一次我们去看策马特的马拉松、嗯，我隔天早上在饭店就碰到一对就是夫妻，哦、我一看他们的样子就是跑马拉松的，所以我就跟他们搭讪，就问一下说：“你们是来跑马拉松的吗？”嗯、他就说：“哦，他先生是，他是来陪他的，他以前也是跑，嗯、但是后来受伤了。”
1: 哦，
2: 然后他就说：“昨天他们跑了42K，
1: 是，
2: 就是跑一个马拉松。”然后我就说：“哦。”我以为他们是跑那个垂直的那个，昨天我看到，就后来他说不是，他们的路线是比较平的。
1: 哦，还有比较平的。
2: 对对，所以表示说他们有好多个、嗯、
1: 好多个路线、啊。
2: 对对对对、嗯，所以真的很不错。
1: 有分组的。
2: 对对对，嗯、所以很棒啊！如果各位跑者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策马特这个高山，高山越野马。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因为它 刚好就是在马特洪峰的可以看马特洪峰、嗯、然后跑的山头，因为我从上面跑下来，
1: 是
2: 我有去跑一下、
1: 嗯、
2: 那我觉得那个环境真的是很棒，
1: 真的，
2: 对，但是他们是往上跑这样子，
1: 这呼吸起来真的感觉是仙气，有没有
2: 当然因为我看到也有在山的旁边也有很多有人在玩飞行伞、
1: 哦、
2: 对，然后在过去就是有各式各样的休闲，像那个你知道我们现在叫做什么云霄飞车，
1: 对对，
2: 他们是搭那种在雪地里面这样云霄飞车，然后这样子下来的、
1: 哦、雪地飞车，
2: 对对对，像玉林他就跑去，他就自己跑去玩，
1: 去，
2: 对对对对、哦、听起来就很有趣，
1: 很有趣，
2: 然后有些他交通工具也有分缆车、
1: 嗯
2: 哎、然后第二天我们后来就有去搭缆车，
1: 是，
2: 对
1: 哦，所以其实难得到瑞士去了，也带着学生到处走走看看，
2: 对啊对啊、
1: 哦、
2: 嗯，
1: 还有去哪里吗？
2: 这个是在策马特，在研讨会之前，那之后还有回到洛桑之后，我们就有去一些 tour， 就是我有查那个世界遗产，那在世界遗产有我有去看一个葡萄园，
1: 哦
2: 对，
1: 葡萄园哦，
2: 对，它也是被列为世界遗产之一。
1: 为什么？
2: 对，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著名的叫做 Lavaux， 那这一片呢占地800公顷，绵延大概30公里的壮丽梯田，它是在200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呢它是从罗马时代就开始种植、
1: 嗯、
2: 那它是坐落在 Lausanne 跟Montreux 之间的一个日内瓦湖的北岸，所以呢我就搭那个小火车，应该说一般的火车到一个很小的站，那个小站就是像台湾的这种像吉安啊，或者是比光复还要小的这种站、哦、然后下车之后也没什么人下车，就我自己下车然后我就去找Google 地图就告诉我怎么走，那我就看到奇怪，我怎么过不去那个铁轨？
1: 嗯，
2: 然后我就想说走上面，不行啊，这样穿越也穿不过去啊。然后后来刚好看到一个遛狗的男人，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要怎么样过去这个铁轨？嗯、他就说哦，他就指那个洞给我看，就是有一个地下道的小洞，那个就感觉是别有洞天走出去。
1: 我也是要钻狗洞，
2: 没有没有，所以就这样走过去，嗯、然后。去走了附近的几个城市、
1: 嗯、
2: 然后他就看到有好多个 我就觉得像很多人很享受在独旅、
1: 嗯、
2: 那我当下我就感觉是我是背一个背包，然后
1: 为什么你独旅，你不是带了3个跟班吗？
2: 哦，他们有各自两个因为住在一起，所以他们早上洗衣服没有搞定，他说衣服没有干所以他们正在努力学怎么样把那个
1: 洗衣机
2: 跟脱水机，
1: 哦，
2: 对，因为脱都脱不成功这样子，
1: 是是是，
2: 然后他们那边住的很像是说早上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是不能洗衣服的，会吵到人家，
1: 所以你们是分开住、
2: 啊、我因为我比较早定、
1: 嗯嗯、
2: 学生都比较晚定、
1: 嗯、他们比较晚决定，
2: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所以他们两个就住在一起，然后当然也比较便宜嘛、
1: 哦、
2: 然后就说老师你晚一点出门，我就说我已经出来了，我们已经预定好了，
1: 那三个学生里面有一个是你女儿啊、嗯、你女儿跟你住，
2: 我女儿跟我住，
1: 但她没有跟你出门，
2: 但她比我更早就出门，她就去玩她就是去搭她的梦想的那个
1: 雪地快车，
2: 滑雪的，对，雪地快车，
1: 雪地快车，
2: 对 对, 對、
1: 哦。所以你们有各自的行程，分开走就对了。
2: 我有给他们我的行程啊，嗯、我说这是 ChatGPT 写的行程，你们随时可以加入啊。
1: 啊、哦，
2: 对。那如果跟不上就 就自己走自己的也 OK。
1: 你也好自由啊，就是这是我的行程，能跟的就跟，不能跟的自己安排。
2: 对对对对、
1: 哦、重点是女儿这时候就不跟了。
2: 对对，她去跑去玩年轻人刺激然后看滑雪的部分。
1: 所以你意外有独旅的感觉、嗯、
2: 对对、嗯、我觉得很棒，就是一个整个早上就是很幽静很清静，然后走着看着对面的阿尔卑斯山、
1: 哦、
2: 然后前面一个日内华的大湖、
1: 嗯、
2: 然后你走在就是这种白葡萄的梯田里面、
1: 哦、就是那个你说那个世界遗址。
2: 对，在世界遗址上面这样子慢慢走、嗯、那但是我觉得 ChatGPT 上面讲的不对，因为很多路线并没有他所谓的真正健走路线、
1: uh-huh.
2: 而是就是跟着大马路这样走那但是走梯田那一段我觉得、欸、也很不错、
1: 嗯、
2: 所以后来我就是到处乱跑这样子走到村庄里面去。
1: 你也不怕迷路咧？
2: 也还好啊，它就是一个小村庄、就是
1: 欸、
2: 就是像在你在台湾随便这样走的那种概念。
1: 瑞士讲英文的
2: 瑞士的主要要看哪一区，有些人主要是德语
1: 哦，
2: 对，然后有些人是西班牙语
1: 哦，
2: 那英语的确实比较少，像我们那一天、啊、我们全部发表完了嘛，晚上我就说走，我们要来去庆功一下，来去吃个餐厅去吃个房度就是瑞士有一个起司锅很有名的、
1: 对，
2: 那学生也是很期待、
1: 嗯、
2: 所以学生就找了一间很当地很 local 的，那结果呢嗯，老板娘是可以讲英文的，
1: 是，
2: 但是另外一个服务的她讲不通，
1: 哇，
2: 她也不愿意讲英文、
1: 哦、
2: 对，其实在早期有些欧洲国家他们是不屑于讲英文的，对，他们就是讲他们自己的比如说意大利文或是讲英文或西班牙文、
1: 嗯、
2: 他就不愿意讲英文，所以这种人还是有，但目前如果在推观光的国家是比较少的。
1: 对啊，
2: 但是在火车公车上面大部分的语言
1: 文字
2: 有一些还是会是 local 的文字
1: 啊，
2: local 的文字，但是你还是看得懂
1: 哦，
2: 因为你去 GPT 上去对照一下C 或是什么什么这样一撇这样些
1: 哦哦哦，
2: 对，你还是可以知道这是哪一站、
1: 哦、
2: 什么什么什么 D 什么，你就哦快到了这样子、
1: 哦、
2: 对，
1: 哦，勇敢哦，
2: 所以其实
1: 跟文字不通，
2: 所以有时候独旅呢我也觉得心境上面，那刚好呢我的指导教授也有传了一个讯息给我、
1: uh-huh.
2: 他说台湾啊刚好在台风嘛，所以他就调整了一下他的作息，所以他老师就去一面运动啊，然后也听了一些经呢，他说呢一天有花十分钟静坐者很少，然后呢他说对不紧急的事但是重要的事很少人不紧急的事但是重要的事很少人把时间用在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
1: 嗯、
2: 大

0: 那老师传给我的讯息，我就觉得我当下心情就想真的很珍贵的浪费时间在慢慢走路然后慢慢的静心。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你说浪费呢，我觉得是非常棒的一个转进。
1: 是
0: 因为一整个学期下来，一整年的
1: 紧绷，
0: 对，就是你就是刚好就是这样子的慢活跟呼吸。虽然出国的挑战也很多，因为我们都不是跟旅行社的，我们都是独旅的，
1: 自己走的，
0: 自己走的，
1: 自己安排。
0: 对，然后但是带学生出去有好处，当然也有缺点呐、啊。好处就是有一群人会叽叽喳喳，老师怎么样，老师怎样的有伴。啊，缺点呢，有时候就是大家等来等去啊，又要担心这，又要念那个，
1: 要出门还在洗衣服。
0: 那个是小事啊，嘿，那个因为毕竟都是研究生的，所以我都不担心。
1: 嗯哼，
0: 对。
1: 那等来等去在等什么？
0: 就是不过海关啊，你说走错啊，
1: 是，
0: 对啊，去哪里要走到哪里啊，对啊，对，所以我都觉得说
1: 一个人真的比较快，比较方便。
0: 对，然后但是呢，我也觉得很享受啦，就是大家一起。就是我就觉得常常都是因缘来因缘去嘛，有这个因缘一起，那当然学生的家长也都是很放心，然后也是很谢谢老师可以带学生一起出去，
1: 对，
0: 因为这毕竟都是一个经验。那像最后一个祝安，我就觉得他有跟我去过英国那一次，所以他这一次呢，他就比较敢出去独旅。对，我也觉得这个都是培养学生的国际移动能力。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勇气啊。
1: 是，
0: 但是安全性也都会先提醒。
1: 我们慈济大学学生暑假哈都有很多机会出国的。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
0: 像学校也在推移住专案，很多人都觉得说你有钱才能出国，但事实上，像这次其中就有两位学生，他是有接受学校的出国发表的补助的。好的，机票补助。那像我们现在也好多团已经出去，然后有些还在准备出发中，有些已经回来了。
1: 对，
0: 那就是做一些服务学习的，就是出国的团队。
1: 没错，
0: 对，我都觉得这是很棒，在慈济大学很棒的一些资源。哎，所以有机会的话，其实在别的学校我不知道怎么样啦，机会可能没有这么多，但我觉得在台湾，在慈济大学学生有这样子的机会是非常多的。而且学生大部分都会自己打工，自己去赚钱，然后出国，我觉得这也是很难得的机会啊，
1: 真的。要好好把握这大学时候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出国去做服务啦、学习啦，以后毕业后再出社会要出国就是自己花钱的。
0: 也是啊，自己会赚钱之后再去出国，这也是有自己有设定一个目标，也是非常好。那但是我都跟这些学生说，青年啊，尽量在25岁以前就去，就是出国看看，因为他们的交通票、青年票便宜很多。
1: 是，
0: 所以像我们学生就说：“哎呀，老师，我就差一岁，我是刚刚好就卡在25岁了。”
1: 真的
0: 哈，对，
1: 好，这难得老师这个暑假期间还带学生出国走了那么多天，在瑞士不仅这个有学术上的成长跟吸收，在那个心灵上也有很大的放松跟舒压啦。
0: 还不错啦，
1: 还不错，真的。好，感谢我们的温老师这次的分享哦，谢谢您，感恩，
0: 祝福大家，拜拜。

0: 迎收听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比。
0: 嗨，大家好，
1: 安安安安，
0: 来到最新一集的艾草聊心事，耶
1: 耶。
0: OK，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什么主题呢？
1: 我们要讨论情绪稳定。不觉得最近很重视这个情绪稳定吗？ 我在那个什么交友 APP， 然后那个它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那个，很多人都会特别标注它，就是情绪稳定，寻求那个情绪稳定的人。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刚刚普比有讲到，就是感觉情绪稳定这件事好像在最近的生活当中，或者是最近的社会当中，好像我们都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或者是很需要的一个能力，这样子。
1: 没错。
0: 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会来谈谈说情绪为什么很重要。那什么叫做稳定？那就是不是没有情绪就代表很稳定吗？那我们要怎么来练习让自己变得稳定？这样，然后以及谈谈生活中的一些例子，这样子。
1: 嗯。
0: 对，其实一开始啊，我们就想让人家知道说，情绪它是一种讯号。它不是一种指令，这样子。对，情绪它其实是有功能的，就像你肚子饿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提醒你说要吃东西，你口渴的时候，那情绪的功能其实它也是在提醒你说啊，有一些事情你需要让你被看见，这样子。它就是一个讯号，然后让你去了解说，哦，原来好像最近现在发生了一些事，让你要去觉察，这样子。对，啊，有哪些人觉得
1: 你说哪些情绪是让自己觉察的吗？
0: 对，
1: 我觉得很常很常大家会忽略自己的情绪，然后直接晋升到压力超大的一个地步，就是突然就会觉得啊什么都不想做，或者觉得很紧绷很恐慌。那我觉得那可能是平时的情绪累积起来，因为但是我们会忽略掉那些情绪，例如说平时的，我觉得平时的难过啊，平时的焦虑啊，平时的害怕担心等等的，然后一直累积，或者是平常觉得委屈，大家也不会去，就想说好啦没事啦，然后就是一直忽略那些小小的情绪，累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它就会形成一个我现在压力好大快不行了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确实像就是问问讲的，情绪有时候是一个讯号，它在告诉你说你在这件事上其实你是有感到一点压力的，你是感到委屈的，你是有点内耗的，你是有点不这么自在的等等的，这样子。
0: 对，我觉得就像有时候可能我们会觉得突然有时候很生气，可是你想一想说为什么会那么生气，有可能就是我们可能有些界限被踩到了，或是我们有一些不可侵犯的东西被抵触了，这样子。对啊，或者是说假如说我们有时候很在乎结果，我们对于这个结果或者是未来我们是很在意，然后很完美主义的，当没有做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焦虑，或是我们想象我们想要完成的目标可能有一些就是偏差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或者是说可能我们有时候重要的东西失去，我们会感到很难过，这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情绪它就是在提醒你，好像我们遇到了某些事情，要你去面对它跟正视它，这样子。就像假如说你可能生气不是因为你真的不好，而是因为你有很在意的事情被抵触了、踩线了，或就踩到你的地雷了，这样子。对，所以我们来谈谈说那稳定情绪的三个核心能力是什么，这样子。
1: 我觉得想要在这之前跟大家讲，就是情绪稳定不代表是没有情绪。大家可能会追求，他们可能会想象一个情绪稳定的人都不太会表露情绪，但我觉得稳定不是没有情绪，而是就是我们认识自己的情绪，然后我们面对它，但是我们用不那么偏激的方式在处理我们的情绪。那所以情绪稳定的话有三个核心的能力，我觉得第一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觉察。我觉得觉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因为当你要知道现在自己到底处于什么情绪，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状况，你才可以意识到这一切，你才可以去做之后的练习等等的。所以我们要练习的是觉察自己的情绪，看见自己现在的状态。例如说可以感觉到 欸，我现在开始对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讲话开始有点酸酸臭臭的。欸，那我是不是 我能否从中觉察到，其实我现在是有点不爽的情绪呢？
0: 嗯哼哼，
1: 我现在其实是带着情绪在讲话的哦。
0: 嗯哼哼，
1: 因为大家通常就是讲话很快，不经大脑的，但是会忽略到其实当时是有情绪的。
0: 嗯哼哼，
1: 所以觉察到啊，我们可以觉察到，可能我当下是带着有点生气的情绪，然后我在酸人家，在酸言酸语。但我们继续觉察到，那这个生气，它是怎么来的？也许这个生气它背后，它其实是就像前面讲的，生气也许是某件事它被破坏了，
0: 嗯，
1: 也有可能是你的底线被人家踩了，或者是你的安全感被人家破坏了，
0: 嗯，
1: 所以你用生气的方式去表达，你去酸别人，你去臭别人，希望别人可以发现，哦，你在意这件东西。对，那觉察它不是要你就是马上就可以分析，而是你去看见这件事，你看见你有这个情绪，或者是你看见它背后可能是什么，或者你现在的状态，你可以去觉察到它。
0: 嗯，
1: 那我们既然觉察到了自己的情绪，那第二个我们就可以开始把它命名，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情绪大概给它一个名字。例如说，我现在通常大家会觉得，哦，我现在就是很不舒服啊，我就是很难受，很难受。但是大家通常不知道这个情绪叫什么名字，所以那个情绪就会像一团雾一样，一直围绕在我们身边。然后我看不懂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只知道我现在好不舒服。那我们可以去觉察到之后，觉察到这个不舒服之后呢，我们可以去想，我们去了解这个情绪它到底接近什么名字，接近什么样的情绪。例如说，我现在很不舒服，是我感到很难过吗？我很悲伤吗？还是其实我现在这个不舒服是我很焦虑，我很害怕？还是我现在这个不舒服其实它有点接近委屈的感觉？我感觉我做了好多，但大家都没有看到，我感觉只有我一个人在努力。你可以试着帮你现在的情绪去命一个名字，这样也许你会更了解他。就像我刚刚说的嘛，我们发现那个情绪，那我觉得那个情绪叫做生气。那我既然知道我在生气之后，我可以去想，那它背后是什么？是不是我的？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安全感？是不是因为我觉得你踩到我的界限了？等等的。
0: 嗯，
1: 那我们觉察到了，把它命了个名字，知道它叫什么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行动。那就是情绪很常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就像是第一个举例嘛，我生气的时候我开始讲话酸酸臭臭的，我开始当一个机车的人，讲话就是口不择言这样子。但是我们先觉察情绪，再来命名，然后我们之后就可以选择说，啊，这个我现在感觉我情绪来了，我现在整个人不咋对，那我可以先停下来，或者是我可以先跟对方说，欸，我需要一分钟，或者是讲说，可以稍等我一下这样子。但是我们在讲的是稳定，而不是压抑情绪，所以是你可以静下来，冷静下来，或者是思考一番再决定你要怎么回应，而不是说你停下来，然后你告诉自己说，好，我现在不可以生气，我不可以难过，我要当一个没情绪的人再回应，不是这样子，不是叫你把情绪关掉，而是你认识自己的情绪之后，你决定你要带着这个情绪怎么样的跟别人回应这样子。
0: 嗯，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会误会说，好像我要当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就是我不可以有任何的情绪这件事情。
1: 对，我其实之前一直这样。
0: 嗯，但这件事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误解跟迷思啦。因为人一定都是有情绪的吧，你不可能说我就是都当一个没有情绪、没有感知能力的人。
1: 嗯，
0: 对啊，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就这些东西，它一定会在你的身上流动嘛。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要谈这个稳定情绪，它比较像是你可以知道你现在在什么情绪，而不是被你的情绪推着走，然后你也不知道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就是比较是一种你可以有情绪，然后你也可以理解你现在的情绪是什么，你可以感受到你现在的情绪，然后但是呢，你就是休息，让自己缓一缓，好，让这些情绪可能流动没有那么的激动的时候，我们再去做其他的行为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可能在 在你知道自己哦有一些情绪的时候，你就可以让自己先停一下。对，你就是可能让自己先说啊，我去喝个水啊，或者是我可能哎，不好意思，让我可能再思考一下这样子。因为像有时候可能当下很生气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当下很羞愧、很焦虑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做出一些我们事后蛮后悔的行为。
1: 没错，没错，
0: 对，
1: 确实。
0: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要练习。不是拒绝，就是我们先练习暂停一下。
1: 嗯，
0: 就你可以说，欸，不好意思，先给我十分钟啊，或者是你可能在一个场合，你说啊，不好意思，我想先上个厕所，
1: 嗯，
0: 就先可能先离开当下那个情境或者是环境这样子。对，哦，就像举个例子，就像可能真的就是可能情绪比较稳定的人，哦，他在生气的时候啊，可能我就会暂时先跑到教室外面，好，我就会去上个厕所，我就说啊，不好意思，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吗？这样子，哦，就是我当下还是很生气的，我当下还是有情绪的，但是这个行为就是我自己决定的嘛，我自己决定说啊，我要隔开一下，我要休息一下这样子。所以稳定它并不是说没有情绪，而是情绪在旁边，然后我可能在前面的这种感觉这样子，对啊。那其实情绪稳定，哦，我觉得现在不管在各个方面啊，其实都我觉得都算是一个蛮有效或是蛮好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例如我们可能在亲密关系里面，当我觉得亲密关系是很容易有情绪的一个阶段，
1: 哦哦，确实确实，
0: 对，就像可能老婆就是你的另一半说那个，哎，我今天有帮你洗衣服，好，对不对？听到这件事你会不爽吗？
1: 啊，什么叫帮？
0: 对 对, 对，
1: 什么叫帮？这不是 一我们不是一家人吗？
0: 就
1: 互相吗？什么叫帮？
0: 然后开始就你就不爽了，对不对？然后你不爽之后，你就开始对他讲话就很没礼貌，
1: 哦，
0: 然后你就可能会开始攻击他，
1: 哦，
0: 然后他听到就会觉得说，他就会觉得说，哎，我今天好心。好心帮你，你怎么还对我这么凶，哦，然后对我这么没礼貌这样，哦，然后就误会越来越深，
1: 然后就大吵，
0: 对，
1: 然后吵到后面就是搬出去住这样，
0: 然后可能就因为这样分手了，
1: 没错没错，
0: 对对，所以就是如果在我们在亲密关系里面就是情绪稳定的话，我们是比较可以去说出自己的需求，而不是我们就突然的爆炸这样子，
1: 嗯，
0: 对，哦，然后再来在工作上的话，我们也可能比较可以去处理冲突啦，当冲突来的时候，我们也比较可以去试着处理，哦，然后让自己情绪缓一缓，我们再去面对，而不是说情绪一来的时候，或是有一些让我们不舒服的事来，我们就逃走，或者是说我们就直接去跟人家硬干这样子，跟人家对着干，哦，然后再来就在家庭的部分的话，可能我觉得其他情绪比较稳定的人在陪伴孩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1: 其实我感觉你情绪蛮稳定的。
0: 你说我吗？
1: 嗯，
0: 没有，我其实没有 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情绪没有很稳定。
1: 真的，
0: 哦？没有，我觉得这个要练习。
1: 嗯，
0: 对，因为 我也很容易一开始的时候在跟我孩子相处的时候，对，然后他就会讲一些话，我们当然一开始都会好好讲，
1: 嗯，
0: 可是两次三次他不要的时候，那个火就上来了，或是有时候你很急，对不对？你可能赶着要上班，你可能赶着要上学，要怎么样，嗯，啊？我八点要打卡，啊，可能就他在那边摸啊怎么样的时候。你那有时候那个时候你就很难去情绪稳定的跟他对话这样子，对吧？因为有很多外界的声音嘛，或者是有很多外界的东西在束缚着这个沟通本身这样子。就像我可能要去打卡，打卡这件事就是一个很大的束缚，
1: 很大的压力。
0: 我今天如果都不 care 上班时间的话，你要干嘛我当然都随便啦，啊，但今天有一个时间压力在，
1: 你会大概会像怎么样跟他讲？
0: 我们一开始就是会骂他，然后就是会说看快一点啊，在干什么这样子，但后来就觉得这样做完全没有用，
1: 嗯，
0: 你骂完他之后就站在那边哭，然后反而花更多时间，
1: 嗯，
0: 就是反而更晚出门这样，嗯，哦，所以后来就是我们也是练习，就是在前天晚上就跟他说，我们明天可能要早一点出门哦，那早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就是我们可能要早一点起床，
1: 嗯，
0: 然后就会用那个番茄钟，我觉得番茄钟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很棒的工具，就是因为他可以，你知道番茄钟，
1: 不知道，
0: 好，就是，
1: 我没有小孩，
0: 就是番茄钟就是有人会拿来做专注练习的一个工具，嗯，反正就是一个时钟，它是可以转，然 然后假如说我今天要有点像倒数计时、嗯、但是它转的时候会有那个图案，就是假如说你转十分钟就有十分钟会变红色、
1: 嗯、
0: 然后孩子就可以很明确知道这个时间会 图像化、
1: 哦、
0: 对，他就知道我剩这个时间要完成这样子、嗯、对，就是很多人也会拿来做工作，就是专注或是念书的时候用这样子。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有一些小诀窍啦，就是可能我就会把他抱起来然后让他站着，因为他就不会想要去床上睡觉。然后
1: 我觉得我们之后一定要开一集亲子我觉得 你跟你还蛮有技巧的
0: 没有，
1: 我觉得很多爸爸妈妈可能需要。
0: 没有，我觉得这个都是
1: 练习出来，
0: 就是前面的很多失败，然后到现在可能 好不容易有一些开始，可能有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这样子、嗯、对，阿凡大概是这样、啊嗯、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对，尤其是在家里对孩子啊，情绪稳定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嗯、对啊。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也可以谈到说压抑跟稳定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我把情绪压抑下来就好像是我情绪很稳定这件事情、
1: 嗯、像我之前一直追求我自己要情绪稳定的方式、嗯、就是我会马上冷静下来然后马上抽离，然后我就会觉得不行，我不要，我就会把情绪关掉、
0: 嗯、哼哼
1: 哼，我就会马上把我所有的情绪关掉，然后我就会非常的冷静，然后毫无波澜的去跟别人说话，但其实在那个状态其实别人是有压力的，
0: 嗯，
1: 会觉得、
0: 嗯嗯、
1: 就虽然你没有在凶但没有生气也没有任何情绪，但人家觉得有点可怕、
0: 嗯、
1: 所以我后来发现说哦，原来把情绪关掉这件事情它好像达不到我想要呈现的样子，
0: 嗯，
1: 都好像会有点就是我好像更可怕
0: 了、嗯、
1: 对，所以我后来就试着我一样接纳我的情绪，我一样允许我自己，我可以感到不开心、
0: 嗯、
1: 我可以怎样、
0: 嗯、
1: 但是我试着用比较温和的语气跟不带情绪字眼的方式去沟通、
0: 嗯、
1: 就是我一样可以难过，我一样可以生气，但是我不要用很偏激跟违反我心里的话语去表达我内心的想法、
0: 嗯、
1: 对，就是我觉得压抑跟稳定的差别，就是很多人会把这些情绪压下来，然后告诉你说没有没有，我不生气，我不难过，我不在意，没关系没关系，但是我觉得需要还是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所以我最近在练习情绪稳定的去表达我的感受、
0: 嗯、
1: 就是我会跟对方说这样的行为我其实是感到很难过的，然后对于你没有完成之前的承诺我是有一点失望等等等等的，但是我怎样怎样，就是我会具体的把我觉得我感到说出来，但是我不会一直用你当主持，我不会一直说、
0: 嗯、
1: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你又没有完成了，你又这样，你又这样对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嗯、
1: 我比较多的主持会是我、
0: 嗯嗯、
1: 我觉得可以帮助我在有情绪的时候去表达一点，对，
0: 嗯，了解，
1: 没错，
0: 就是对啊，我觉得就Poppy刚刚讲到我觉得蛮重要，就是压抑这件事，就是说我们很容易把情绪藏起来假装没事，但是这个其实长期它是会累的，我们是 会反弹会爆炸的、
1: 嗯、
0: 对啊，就是你这些东西它就是它一直存在，可是你一直视而不见，那它就会用更大的方式让你看见它这样子，对，这就有点像就是可能就是小孩子想要吸引注意，可是你一开始他做了这些你就当作没事，然后就当作没看到，那他为了要吸引你更多的注意，他
1: 就会把家里烧了，
0: 他可能就会做出更大更就是让人家看见的事情这样子、嗯、啊，当然如果是往好的方向那当然很棒，但通常很多时候都是往不太好的方向，
1: 对，像我把我家垃圾桶烧了
0: 或是你拿冲天炮就是炸人家的马桶之类的，好，算了，不要乱交换一下、欸、反正就是所以呢，当有情绪的时候不要压抑，也不要就是让他假装没事这样、哦、那相反就是我们可以练习去承认情绪，就像前面说的嘛，我们可以有一个命名然后觉察然后命名的一个动作，然后再来是接住情绪，这样就是不要去否定它，也不要去压抑它，就让它很自然的，你理解了这个东西之后让它进来你家里坐坐这样子、哦、就是像有些客人这样让他来你家里坐坐，然后你陪他聊聊天，你陪他泡个茶、 哦，谈谈心之后他就会离开了，这样他时间到他就会离开了，这样子。所以就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不要让情绪决定我们的下一步，对。哦，那稳定的人他就是比较自由，因为他们就是不需要去躲避情绪，这样子。再来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练习让情绪更稳定这件事情。
1: 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就是我试着表达的时候每天一句就是我现在感觉，我觉得这个我感觉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是一个需要练习的东西。这个不只是你跟自己说，你让自己知道说你现在的情绪，也是让别人知道，就是在关系的互动啦，例如说伴侣啊、孩子啊等等的，都是需要练习的。因为别人不知道你的情绪，不知道你的状态，他们也只能猜，然后也很难知道说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会让你难受，这样子。所以我们每天可以练习一句，就是我现在感觉怎么这样，我感觉怎么样。例如说我现在感觉很平静，或者是我现在感觉很开心，我现在感觉很孤单，我现在感觉很寂寞，或者我现在感觉很生气等等的。你先练习去意识到自己有哪些情绪，然后甚至是你知道那些情绪叫什么名字，让自己的情绪有出口，然后也让自己更熟悉自己内在的状态。所以这也算是练习觉察的一部分。那还有一个可以练习的时候，就是当自己有一些很激动的情绪的时候呢，例如说可能很崩溃啊、很生气、很愤怒，或者是超级焦虑的时候，当就是你感觉到这个情绪快压过你整个人的，快让你做出脱序的行为，例如说很生气的时候想要开始骂人啊、砸东西的这个时候，或者是很崩溃的时候，你会想要去对有些不好的事的时候，或者是你超级焦虑，然后你感觉你的胸口快不行，你感觉你快死掉的时候，可以先练习停一下，你先喝口水，缓慢的喝口水，让身体停一下，或者是开始做一个深呼吸，就是慢慢的深深的吸，然后深深的吐，让自己的身体停一下，让你的大脑有空间去做选择，而不是让你整个身心灵在当下被你的情绪整个淹没或轰炸。就是像我最近可能我感觉我理智线断掉的时候，我会先深吸一口气，尤其是因为我最近在开台，我不能在直播上的时候爆气，所以像我最近在玩风之谷啊，我有时候玩一玩那个断线，我就会先深吸一口气。我没有选择先骂脏话，我会先深一口气，对，让自己的停一下，这样子。虽然我刚刚举例都是比较开玩笑轻松，但当然就是它确实是有帮助的，在我有时候比较极端情绪的时候，它也是有帮到我的。那再来第三个练习，最后一个练习，就是当你真的很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问自己说，这个我到底在乎的是什么。情绪的背后它一定会有在乎的事情，那你找到那个你真正在乎的事情，你就可以找到那个方向。例如说有些人可能刚分手，那会很难过，然后就会一直难过难过。那这个难过背后你到底在乎什么？你在乎的真的是这段感情吗？还是你在乎的是这个付出的自己没有得到回报？还是说你在乎的是你没有好好被对待等等的？后来你发现说，也许你在乎的不是说你一定要跟这个人在一起，而是你在乎的是这个付出没有被平等对待。那你可以去接受，就是说我的付出不一定完全会有回报，但我一样相信未来会有一个人就是可以跟我互相扶持之类等等的，就是随便举个例，那就是可以问自己说，我有的这个情绪背后，我到底在乎的是什么？例如说，可能生气的话，背后在乎的是我的界限等等的这样子。
0: OK， 我觉得普比讲这个日常练习，我觉得就是也希望大家可以开始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去练习看看。哦，然后这最后啊，就是也希望可以提醒大家，就是说情绪稳定它不是完美的，而是它是需要透过练习而得来的。对，那你可以有情绪，本来就应该有情绪。稳定是一种跟自己站在同一边的能力，这样子。哦，那最后呢，也希望可以邀请听众呢，在这周试着做一件事，就是当情绪来的时候，我们不急着反应，先停一下。哦 ，OK。好，那今天就讲了很多有关于情绪稳定的这个主题，那希望大家可以有些收获。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是文文，
1: 我是布比，
0: 我们就下集见，拜拜，
1: 拜拜拜。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很好玩的 Podcast， 专门在介绍书特别欢迎。然后上一集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被发明的昨日，
1: The invention of yesterday。
0: 那我们长是去用发明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抢着说故事了，
1: 对，
0: 然后呢各个民族都发展出来自己的民族相关的故事，
1: 相关的故事，
0: 那也因此形塑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世界。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本新书，我不晓得有没有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注意到，有一本书最近出版出来，叫做35个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
1: 他说掌握35个关键就读懂1万年
0: 的世界史，
1: 刚才看了这股就买了就买了
0: 你好容易被打动。好，然后呢他书里面讲了一些很好玩的重点，我读一本书的时候，第一个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作者是宫崎正胜，他是一个日本作家，
1: 日本作家
0: 啊，所以他是也是从日本人的角度在看世界的历史，
1: 是
0: 从某种程度是这样子。
1: 对，
0: 然后呢他在封底的地方他写了几个关键的东西，他说其实游牧民族改变这个世界，
1: 对，
0: 就是你想想看仔细想一想好像也是真的呢，成吉思汗嘛，
1: 对
0: 对不，还有中原中国历史以来北方的民族，
1: 还有伊斯兰文明，
0: 对，还有伊斯兰文明，这些都是游牧民族啊，
1: 是
0: 那他们的确就是好像在东西半球之间打通了一种通道，
1: 因为原来东西半球都觉得自己就是世界中心，
0: 大家都认为我就是世界的全部啦，但是呢当游牧民族出现，那把东方的文明带到西方，把西方的文明带到中方东方的时候，
1: 对，
0: 那个文明的交流自然就发生了那另外一个他就讲说大航海时代是世界的分水岭，
1: 对
0: 对不，
1: 十五世纪，
0: 对，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一个人，记不记得前几集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个欧吉桑，
1: 对，
0: 他叫做哥伦布，
1: 1492年，
0: 就是那一年他的发现也是一样，就是又 让这个世界多了一大块大陆，后来就是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美洲嘛，
1: 游牧民族骑马打仗传递东西之间，
0: 是那航海时代的时候就穿越海洋，
1: 穿越海洋
0: 那并不是在哥伦布之前没有人穿越海洋，只是说他的发现到后来就引发了世界巨大的改变，包括国家实力的改变，包括各州的兴起，包括美洲的原住民莫名其妙就被欧洲人传染了很多病毒就死掉了，然后就文明就消灭了所以呢这些都是在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那在介绍这本书就35个影响世界历史的关键大事里面，他都有提到，
1: 都有
0: 就是从封面稍微看一下那封面上面的图也画得很好玩有伊斯兰的教堂，有十字架，
1: 对，
0: 有刚刚我们讲到航海时代的帆船，有后来的轮船，有原子弹爆炸，有那个稻米，有火车，有万里长城，有罗马人的头盔，还有世界的地图。
1: 对，
0: 我一直都觉得说这些书的设计它在那种想要传达让你在看的时候透过这些符号就知道说这本书请要跟你共享，
1: 请要跟你共享。那事实上我介绍这本书选这本书的原因我本来是要在这个讲完
0: 被发明的昨日
1: 之后，我本来想转到一个非常新的科技发现就讲大脑科学。那我也选到了一本好不容易这几年我很多大脑科学的书我买了很多看了很多，但是大部分我不太敢介绍，因为那个一介绍下去
0: 不要说你一直讲我听不懂了，很多观众听众朋友恐怕也听不懂了，
1: 但是我终于找到一本很平实的把很专业的部分呢做了很好的分析而且他用体力
0: 你要知道有些事情对你来讲很简单但是对我们来讲它是很困难的，
1: 但我
0: 他基本上就是火星文嘛
1: 那我本来是很有把握说那本那我们来好好读因为我对于历史 很有兴趣，尤其是世界史哈。我认为今天的人啊，在所谓的全球化时代，应该每一个人都要懂得世界史，你才对这个世界会有一个正确的见解，然后你加入这个世界全球化的过程里头，你才懂得尊重别人，别人也都是有可发明的昨日，可以被发明昨日，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发明自己的昨日的过程，然后互相尊重。我觉得上一本书我介绍的时候特别挑了一个，他是出生，当时我记得他也是阿富汗，
0: 是，
1: 然后但是变成美国人，
0: 是，
1: 那在
0: 就他是一个穆斯林，
1: 对，他是
0: 由他的角度来看世界，
1: 那我很喜欢这样的角度，因为我们不要老是都是西方的基督教传统的或是东方的专制主义传统的这种论述的方法。
0: 其实应该是说既然各国都在发明他们自己的历史，
1: 对，
0: 在说他们自己的故事嘛，
1: 是，
0: 那我们如果真正想要了解这个世界，整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恐怕必须透过一种叫做多元史观，
1: 对，多元史观就是一个世界多种说法，
0: 对，同一件事情啊，大家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立场人有不同的见解，但是把这些见解合在一起看的时候，或许你会得到一些你以前所没有发现过的事情，所以呢，就是我们介绍了被发明的昨日，接下来跟大家介绍35件改变世界历史的关键大事。
1: 那当时候当然老实讲，我们这个被发明昨日，我们在讲那个过程里头，那一本书毫无疑问是凸显了穆斯林尤其伊斯兰文明
0: 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里面占的重要关键地位，
1: 最重要的它提供了正能量，它提供了非常多正面的能量，那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去了解穆斯林，因为后来穆斯林这个文明
0: 有点被污名化，
1: 对，那我觉得说与其帮他讲话，不如从历史，
0: 从他所看到的历史里面，
1: 他的历史里头的确很多事实是穆斯林帮这个世界保存了非常多元的文化那个过程，那所以我觉得那个观点我很喜欢，而且我觉得给了穆斯林一些在历史上他平缓，
0: 还给穆斯林一个公道，
1: 对，
0: 尤其是他们在翻译上面的努力，
1: 是
0: 他们为了要证明他们所信仰的神所说的话，
1: 对，
0: 所以呢，他的位置又刚好处在东西方交界的地方，
1: 都很容易就可以取得，
0: 然后可以取得东西方的这些文明，然后呢，他就做了翻译
1: 图书馆，
0: 对对对，他盖了图书馆，然后没有想到他的翻译到后来变成大学的滥觞。
1: 对，
0: 我记得在、那个、
1: 对，我们在被发明昨日里头，
0: 对，就也有跟大家报告这一段历史哈。那回过头来看，今天要介绍这本书《35个影响世界历史的关键大事》，
1: 我当时候在书店里头看到35件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我其实有一点吃惊了。
0: 为什么吃惊？
1: 35就可以了，在我脑子里头记得可能要再加一个零，350可能都不止嘛，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这个作者口气很大，35个历史，然后还写了一小行说掌握35个关键，就读懂万年世界史哈。怎么有这么便宜的？
0: 那我觉得待机，
1: 那我觉得待机。
0: 那当杨先介绍这本书叫我要读哈，特别是我们要制作 podcast 节目，我们一定要先读过嘛哈。我老实跟杨先报告，当我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光是在目录这一边，
1: 对，
0: 我就停了很久。
1: 你停很久
0: 哈？就停了很久哦。
1: 是，
0: 因为他在写这个目录的时候，其实他就把。他开始编号1、2、3
1: 数到35 我也跟你一样，在书店就是把他的编35把它看一遍，
0: 发现他好像没有讲错呢，
1: 对，就厉害啊，
0: 就是说他挑出来的这35件事情，就刚好在历史上面的确都是造成文明的转捩点的，
1: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如果没有好好读那一本，
0: 没有读前面几本书了哦，回过头来读这一本，可能一下子没办法，
1: 你可能会
0: 不上，
1: 你会没有办法判断说干嘛呢？但是你读过前面那几本书以后，你就发现说哇，日本人这一套提纲挈领整理这个资料的能力 真的是
0: 不简单，
1: 少有哈，
0: 确实不简单。
1: 对。
0: 然后呢，我第二个停的地方哈，其实我觉得读者们或者是我们的听众们都可以试试看，
1: 一定要
0: 买书来试试看哈。我第二个停的地方在书里面的20页。
1: 哦，是
0: 哦，它中间有很多图啦，
1: 对，
0: 那些图我们日后会跟大家来做介绍哈。
1: 对。
0: 但是光是20页这一页，我又停了很久。
1: 你要停很久哈？
0: 哎，因为他把人类的历史就分四段而已。
1: 对，
0: 就讲完了。
1: 就讲完了。
0: 哎，一段叫做前史。就是还没有文字时代的时候，那个叫前史。
1: 对，
0: 接下来他说欧亚大陆的世界史，第20页的地方，一开始他说欧亚大陆的世界史，意思说很多事情都是从这一块地方开始的，好，接下来呢，他就讲海洋连接各大洲的世界史，
1: 对，
0: 他是这样分的哦，
1: 他是这样分的，
0: 嘿，然后在最后面他就讲全球世界史，
1: 对，
0: 就是现代。
1: 现在
0: 就到现代，
1: 对，
0: 所以呢，换句话讲，他其实的分法就是史前时代，有文字 的之前的那个时代，
1: 对，
0: 接下来就是欧亚大陆，接下来就是海洋，接下来就是现在，
1: 对，
0: 哎、欸、哎，高郎叫法都安内内，
1: 是啊，而且我认为啊，因为我们就读任何一本书哈，以前读的那一些书啊，大多数在有关他讲的全球世界史里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有经济大恐慌，然后1970年
0: 工
1: 业革命，然后冷战，一直写到现在，这个气魄是不小的，他也把它列成35件大事中间的，
0: 嘿，
1: 那这个，当然我后来当然就是看这个书，想说，哦，啊，这里不能啊。不是普通人，这日本人不是普通人，但他的名字啊，宫崎正胜，我是听过的，我是知道他，那过去就知道说他对世界史现代史啊，他有过一些著作，但是他真正的力作，我觉得这35件是他的力作，其他他就是比较教科书式的写写法。他是1942年生，毕业是东京教育大学的文学部历史系，他其实都在教高中，你看他的这个教了好几个高中，还有就是筑波大学附设高中教师，那做高中老师，做高中老师，那所以呢他也在北海道教育大学做过教授，那但有一个身份很重要，是 NHK 文化中心的机构担任讲师，那在史学教育方面很活跃，
0: 也就是他其实是 NHK 的史学的顾问，
1: 史学顾问
0: 某种程度是这样，
1: 对，就是 NHK 如果有重要的世界史的分析的时候，他就会坐到那个
0: 坐到主播旁边，
1: 然后帮忙讲，
0: 然后开始解释，把图拿出来，
1: 对，这图就拿出来，这怎么回事，这样
0: 作者自己有讲了，他说其实他是因为要跟很多人解释历史，
1: 对，
0: 好，
1: 对，
0: 那要跟这么多人去解释历史的时候，他就发现说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大家看历史的时候不要那么复杂，
1: 对，
0: 就是大家都背得好痛苦，对不对，
1: 对，
0: 时间空间还有到底是什么人物在什么时间发生什么事情听起来都好复杂，那他就想要发明出来一套说可不可以化繁为简的方法，让你在学习的时候不要那么吃力，但是呢这个很像那个贾伯斯发明的手机你知道吗，
1: 是
0: 苹果手机大家 都有人用过嘛，现在安卓手机也很多人在用，那它的特色是怎样呢，它把复杂的东西通通由工程师设法解决掉，但是它呈现给你的却是一个最简单的界面，
1: 对，
0: 极简的界面，
1: 它就是个界面，
0: 然后呢就是让你在要碰触它的时候，你不用学，你就是拿起来电开了以后，你就开始发现你会，
1: 对，
0: 因为它是用手指头就直接操作嘛，那这本书可能有一点点这样的味道，
1: 有，它是一种工具书，
0: 就是里面哈。我说我刚刚在那个目录的地方停很久，20页的地方停很久，因为他那个时代的分类让我觉得很惊讶。
1: 对，
0: 还有一个地方我也停了很久，不知道买到书的或者是手上有书的
1: 对，
0: 叫第38页跟39页。
1: OK， 那个很重要。
0: 三十八页跟三十九页哈，
1: 哎，
0: 然后呢，它是一个，它是个表，你知道吗？
1: 对，
0: 它列了一个表。
1: 对，
0: 它列表怎么列呢？它横轴是时间轴，
1: 对，
0: 纵轴是它把它分成日本、美国、欧洲、亚洲，
1: 对，
0: 还有西亚跟南亚，
1: 嗯，
0: 这样的分类。
1: 对，
0: 然后在那个时间里面，同一个时间到底发生什么事？
1: 对，
0: 世界同时在发生什么事？那因为他是日本人，所以他把日本历史排在上面。那我们不是日本人嘛，我们学的是中国历史嘛。那我就随便挑一个啊，比方说战国时代结束的时候，有个王国叫做秦朝，对不对？
1: 嗯，
0: 秦朝统一六国嘛，统一天下嘛。
1: 对，
0: 哎，这个很多人读历史都知道嘛，对不对？好，
1: 嗯，
0: 同一时间在欧洲的意大利，有一个帝国叫做罗马。
1: 罗马
0: 艺术的是说， 当你这样子把历史串起来看的时候，然后呢，罗马共和国很兴盛，对不对？
1: 嗯，
0: 当时的英国正在面临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英格兰，七大王国时代，七国时代，哎，英国的那种黑暗时期了，
1: 嗯，大不列颠的
0: 那个黑暗时期了，
1: 嗯，
0: 所以当你把历史这样串起来看的时候，那这张表会给你很大的帮助，
1: 也很大的刺激啊。
0: 所以杨先生说，工具书哈，真的是工具书，就是它不是让你这样读过去就算。其实我觉得哈，我读到这一页的时候，心里面有感触，就是说，为了买这一页，我买这本书的钱都值得。
1: 值得哈，这个是我在最后决定要买这本书来介绍的时候，我是看了这张图表，
0: 我就说，因为买一本册，你知道，就是你其实是经过很多的考虑的
1: 哈。
0: 有一些书籍，它里面就是可能充满了伪知识，对不？我们是真假知识嘛，哈啊，有一些是作者的喃喃自语，
1: 嗯。
0: 哦，啊，那些东西对你来讲帮助都不大，但是呢，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又翻到这页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这样我买这本书，哦，有价值了，有价值了，因为它可以放在我的书桌上面，
1: 嗯，
0: 那当遇到一些历史事件，我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知道它到底发生什么事的时候，
1: 你有没有看到它？
0: 赶快翻开来查一下，
1: 我看这里头，它用一个图形代表了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0: 真的吗？在哪里？
1: 最后啊，
0: 蛮好的，
1: 他这样画厉害吧？
0: 厉害！那个听众朋友看不到哈，我这样解释一下，这样子，你画一个长方形，你先画一个大的长方形，然后在这个长方形上面，再画一个小的长方形，然后他就讲说，在那个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嘛，对不对？好，但是呢，底下还有留一条细细的线，是中华民国
1: 没有结束
0: ，
1: 所以这本书基本上是两国论的，
0: 啊。我们不讲政治啦，
1: 对了啊，可是他就是
0: 用图解的方法嘛，他在表达这件事情，然后呢，他用了一个方法，
1: 啊，表达是事实啊，
0: 是啦，所以呢。就是，
1: 我就蛮喜欢他这么简单简洁就把事情表达清楚。
0: 是啊，对，他这样的例子很多，在这个表里面
1: 很多，
0: 大家仔细看哈，比方说宋朝，
1: 对，
0: 我们读中国历史的时候都知道宋朝分南宋北宋，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呢，但是呢，他宋朝南宋，北宋走到一个程度，南宋跟金国并存，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南宋走到后半段的时候，他同时又遇到金国跟元朝。
1: 对，那所以他就用方块去解释。
0: 对啊，他的那个隔方块的方法，某种程度就代表了史学家在解释这段历史的时候他的看法了。还有就是当时的情况，他尽可能的用图示的方法，
1: 用图示的方法，
0: 让你看清
1: 楚。你上一张图只是画一些线条。就描述了非常多的知识，
0: 欸，建筑图嘛，是一些线条那样，
1: 就厉害，
0: 啊，但是人类厉害的地方就是说它能够，这个应该不叫做符号，它能够透过一些东西去传达他心里面想的事情，
1: 对
0: 不
1: 对？
0: 哦，人之所以有
1: 用文字用图形，
0: 对， 人刚开始是用语言嘛，记不记得我们在讲那个早期的历史的时候，人为什么会跟其他物种不一样？我们发明了超级复杂的语言啊，那个其他的生物只会然后互相爱造啊，后来啊哈，类似这样子哈。啊，但是人类会讲说，明天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三个合在一起去围那个地方，然后去打那个动物哦。就是人类会发明很复杂的语言去表达一个很清楚的意思。
1: Yeah.
0: 那这里我看到的是人类用很。这位作者哈，他用很简单的线条，但是呢，在勾勒出来整个历史的那个轮廓，这不简单，
1: 这
0: 开始
1: 这个是不简单。就是其实这个工作哈，你记不记得我做了几个这种？
0: 有啊，杨先
1: 生、
0: 可能大家不知道杨先生对这个节目有多认真呐、他不知道查了多少资料哈。然后呢，写了很多历史的年表，然后在几年发生什么事情，几年发生什么事情，凡是在历史上面他认为对人类的文明有贡献的事情，他都把它表列出来。
1: 对，
0: 然后呢，而且他知道还不够，他还要拿一份给我，他叫我手上也要有一份哈、不然的话他讲，
1: 因为我们
0: 讲到哪里去，
1: 有时候我们要提一下重大的事件、
0: 所以呢，就是经过杨先努力整理之后啊，我也慢慢学会哈、我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也是一样，就也慢慢学会哈、就哦，原来是安内哦，哦，我
1: 那
0: 黑的时代，或者
1: 那
0: 个年
1: 代，
0: 在国外发生什么事，在中国发生什么事哈、啊，那李时珍在写《本草纲目》的时候，欧洲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哈、类似这样的哈、啊，但是呢，把它整理成这样一本书，然后呢，把它绘成这样一张这样的表，哦。然后就把事情讲的
1: 万年的历史
0: 差不多，
1: 真的很恐怖哎、
0: 这个人
1: 头脑长得很好，
0: 开始不干单，
1: 我也是在那边想说我要不要介绍这本书，结果在书店翻到这一页，仔细看了几个小地方，包括我们刚刚有都提醒到了，我就决定要介绍了，这本书要买，一定要赶快买。
0: 作者自己写的自序里面他是这么说的啦，他一不是讲说他不断的要跟人家解释历史世界史嘛哈，所以呢他就想要写一本书，但是这本书呢要跟以往的历史书不太一样哈、他的定义是可以轻松阅读，可以像快速一样哈、他的定义是可以轻松阅读，可以像快速播放影片一样浏览历史全。

0: 成史前，他把它切成欧亚大陆上面这个舞台上面上演的这些戏剧，
1: 嗯，
0: 然后他把它切成海洋，连通了各大洲，哦，造成了就航海的世界史啊。那最后讲说现代，就是全球的世界史。它的分类哈，真的是蛮厉害的，很像那种以前读历史的时候哈，读到说旧石器时代跟新石器时代，
1: 嗯，
0: 对不？
1: 就这样直接分、
0: 欸、啊，就啊，那个你就脑袋里面
1: 大分类
0: 哦，往哪一些安呢？哦，大的分类啊，它这个是对于文明以后的历史的大分类，
1: 嗯，
0: 欸，大概是这个样子。
1: 我当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有想过哈，就说像这样的历史已经发生那么久了。哦，可是
0: 那咱来读
1: 啊？
0: 为什么我们要读？
1: 我们为什么要读？当然就是被花明昨日那个观点，说有历史上昨天发生过的事情，有很多我们今天读了以后，对我们的未来会有启发，
0: 嗯，
1: 会有启示。
0: 嗯，
1: 那这一本书的35个关键都是在讲这个，就是可花明的昨日啊，被花明昨日最重要的这些观点。那当然我有在想说，嘿啊，以前当然也有那个什么罗马帝国兴亡史啦，还有很多大的史书在讲世界史啊，它是比较线性的，或是以区域分就直接这样讲，很少这样子用贯穿的方法在讲这个历史。
0: 这本书很像是，
1: 嗯，
0: 外星人如果来到地球，然后呢？因为
1: 地球使用手册，
0: 对对对对，就是先来的外星人要跟后来的介绍嘛，对不对？啊，这个星球都是谁做安内拉？
1: 都是
0: 安内
1: 拉，
0: 嘿，啊，一发现个代志都是安内拉，差不多是安内拉哈。啊，因为反正马格利伯下面多爱关，但是你稍微了解一下哈，那个游览的时候会比较有深刻的印象。
1: 对对。
0: 啊，所以在说在人类哈，一起安内哈，过去阿北要下文字的时阵，一起谁做起行诶？哦，啊，过来呢，开始要下文字啊，伊主要发展的所在伫即地哦，啊，即地是欧亚大陆哦，啊，即地发展到尾啊哈，伊就开始哦。坐船四界去，吼，啊，四界国家拢到的都能够到，吼，然后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啊，上尾啊，然后就是即嘛，你来个家，你看一下吼，诶，即嘛写作安尼啦，诶，迄两个啊，过来修正啦，啊，遐过来，遐爱玩家啊，过来玩家啦，差不多就是安尼，吼，
1: 是大概是，
0: 所以从一个比较属于那种足够的高度啦，对，这个跟卫星看地球一样。你飞得越高，看的轮廓越清楚，但是细节你不一定看得到。
1: 所以当时候在书店想说这本书为什么要介绍的时候，我有一个理由了，就是说我们其实没有去找那些世界史的很大部头经典的书来介绍，都是从这个非常特殊的角度去切入的原因是说，那一些大部头的书哈，大家可以自己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读，
0: 那边介绍起来蛮翘起的，
1: 而且我也不知道如何下手去介绍他们的书。可是被花明昨日有一个特殊的观点切入，他有一个特殊的目的，我喜欢，就是伊斯兰世界对这个我们的全球是曾经有过非常多的贡献的。
0: 然后35个影响历史的关键大事，就是一个日本的学者，他怎么样来看这个世界？
1: 然后这个日本学者非常同意，老实说，我认为他们两个可能可以做好朋友。
0: 那今天的时间已经够了，我们在下一集里面会进到这本书的内容，跟大家介绍哪35个关键大事影响了世界历史。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我们下一集同一时间。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

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这句的静思语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专心致力时忘记我，也就忘记了我的烦恼。常常啊，我们很用心用力的付出做一件事情，感觉上自己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的时候，往往呢对于事后的表现啦、或者是呢对于大家怎么样谈到这样的一件事情，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得失心啊，看得很重，烦恼就会来了。所以啊，忘记我的存在，我们在付出的时候其实是三轮体空，所以没有我，当然也就没有我的烦恼了。我们彼此来勉励了。那么佛法呢，要让我们真空生妙有，也期待大家一起来好好体会这样的道理，分享好听的慈济歌曲。

0: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来到第六集，也请朋友们打开由静思人文所出版节节上人在晨语开示当中讲述到静思妙莲华的文字版本第47页，诸佛世尊出现于世，唯为一大事因缘开示悟入，一切众生佛之佛见，盖此之见众生等有迷不自知，故沦落生死，佛于因中悟此，发愿成佛普世众生，故今五时设教，虽言有全时，鲜有迟速，缘其本意，唯为此一大事因缘也。现在我们就将心沉静下来，共同先来恭听这段上人手札心得。
1: 诸世尊出现于世，为一大事因缘开示我的，一切众生佛的佛见，盖此地见呐，是众生定有迷不知呀，沦落生死啊，佛因以中我处。发愿成佛，普世众生，我时时教一代所应验。
0: 感恩上人，今天所共修的上人手札是来自于2009年7月26号上人在晨语时间所做的开示内容，也是我们今天待会儿要共修的重点。佛陀为了要教化众生，示现八相成道。那什么是八相呢？就是八种仪相。简单的来说，就是佛陀用他这一生的化仪来让我们了解佛法的义理哦，有降兜率相、脱胎相、降生相、出家相、降魔相、成道相、说法相、涅槃相。现在呢，我们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在7月26号这一天，证严上人静思妙莲华晨语开示的内容。
1: 佛陀为了要教化众生，伊就是四法相成道，伊啊讲到做那落红江来，就安尼呢一段一段，要予大家人知影，伊嘛是甲咱人生共款啦。虽然对啊，迄、那个道出天啦、啊，就是叫做菩萨训练场啊。其实呢，无始以来伊就已成佛啦。啊，为什么搁在另外一个下刀子降红姜？这样意思就是要甲大家人讲，人人要幸福的以前，啊，都要经过了这个道场，这个道场呢，完全呐、啊，就是一个菩萨的世界，一成就、东成就、未成就。这另外一个世界叫做道出天，这些要让世间人的一番精神的力量，所以降红姜来出世啦，从安尼开始，原来是爱有一对的父母啊，啊因缘会合啊。出生在红宫，要安怎来教育众生？伊爱显示，甲众生生活拢是同款。伫什么款的时代？人类什么款的思想？心灵安怎的复杂？ 伊都爱配合迄个时代，去突破迄个时代的矛盾，所以这嘛是一代树因缘，迄种的矛盾啊，畸形的，这个人间啊，代代相传，佛陀的时代，属性阶级的分别。那么咱现在呢，敢都无呢？现在嘛有贫富贵贱的分别啦，这都是咱的人生啊，心灵烦恼拍未开，所以解脱未出来，所以佛陀是按照时代众生烦恼，这个一代树因缘来实现吼，所以呢。用开示五力，因为众生的心门关闭掉了，黑暗啦，真正呢，这清朗光明的智慧，无法度通透彻入去。啊，那无，人人啊，心中皆有佛性，所以就用。开，要来打开众生的心门，要甲大家人讲，和大家人呢，爱好好，知影咱人人本具佛性，咱才会当去悟悟世间的道理，咱才会当入佛的心灵的境界。所以开始在佛，我立在众生啊，所以这都是一切众生啊，咱人人都是有佛性，所以呢，只是咱为己不觉，己不知啊，所以不懂，为何众生一旦我立，一切众生佛。地佛见吼，要让大家人会当知影众生的地甲见，拢从本来都有吼。该此地见呐，是众生定有。这个地见，佛陀要来甲咱开示五力。这个地见，这就是要甲咱讲普遍的众生啊。拢总有，所谓众生，毋是干那自然，只要是有生命，无共形态的身躯，共款只要有生命，都拢总呢，拢总有。所以众生定有，所谓众生拢总皆有佛性，敢是定那讲？寸动含灵，皆有佛性啊！看，好，骨卡明啦，伊嘛是有佛性啊，清净的佛性。你看，像遐尼只大，伊嘛有善良的一面，也嘛有忌分忌恶，哎呀！一面，所以呢，善恶无忌，这就是叫做众生。那就是高雅、芒啊、芳哦，咱嘛捌讲过了。佛有一生，就是伫迄个芳王的这个身形来显示呀、啊。所以哪怕是一只芳啊。伊嘛是有佛性，只是呢，众生随着业力啦，伫无共款的形体的世界，安尼依报出生，人呢总是啊，比其他的动物更真有福，所以讲， 咱人爱修改，爱造福啊，是人类呢，总是比遐个其他个生物类啊，也阁有给离婚个福报，才来做人啊。因为呢，人类阁较安怎苦啦，自然呢，也有机会。一旦有机会呢，去啊忏悔；有机会呢，欠债修行债；有机会，通啊看到这个善恶人间，根基较钝弱的，因缘较无好的，就受恶的影响，安尼呢，甲拉过去，甲拖过去啦。那是有微善微福啦，自然伊命中有贵人，哦，伊的人生过去的错误过去，呀，哦，那伊的生命中当着贵人啊，当着福缘啊，自然呢，不管伊伫虾米款的环境啦，就有这个缘当着。都会好人家引导过来，咱的主者是不是定定听到呢？不管伊是做偌济恶过去，伊嘛爱有一番的拖磨，才会当安尼甘接颠转呢，去当着好的因缘，该接引入来。改变伊的心，改变伊的行为，那引导伊向好的方向去做善，真呢，就是人生要生活啦，都是爱伫人间。人间呢有善恶啦，有好甲恶的报，恶报者。就是苦难呐、啊，受苦难堪忍耐一世，经过一世，不是过来做人哦。有这个机会可以忏悔，无这个因缘呢，继续作恶。那未来呢，就是其他的生灵依报去出生去啦。人呢，也阁有一点啊离婚的线，阁有机会呢，会当阁倒转来做人哦，看看虾米款的姻缘，会当通得到。所以讲起来呢，咱众生啊，就是皆有佛性，只是迷而不知呀、啊。咱拢总是迷啦。才唔知呀！啊，尽管讲吼，咱已经听经啦、文化啦，人人拢有佛性，我知呀啦。唔过呢，咱知，确实呢，习性未低。咱能人人知呀有佛性，只是咱的习性也未低。听经的时呀。大家人知呀，有道理呀。原来呢，咱人甲人的中间爱互相尊重啊。上不敬菩萨，敢唔就是呢？伊已经知，伊有佛性，人人有佛性，所以呢，伊身体力行，尊重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呢，没啦，对伊呢，有真不尊重呢。也还是呢，恭敬啊，尊重别人，无尊重我是伊的代志，我应该爱尊重伊。这每只滋味，各家主家，咱都唔免搁在各家以每只伫咧计较啊，既然是家啊，那就是啊。心包太虚啊，既然是觉啊，是心无染着啊，这呢 未去和境界呢有运气啊，这是上不敬菩萨心灵的境界，伊真正低贱呐。因为呢，佛的开始，伊真正悟入啦，伊已经呢开启了这个低贱，所以无迷啦，有了低本性是佛这个低贱。所以，因为咱众生迷不住低觉啦，所以都爱沦落成俗啊。都只已经讲过去啦，众生都是安尼啊，会当有机会来做人啊，也嘛有机会会当然后接触去做好事啊，嘛会当有机会来学佛啊，这拢有机会。但是呢，迷不自知，伊呢不知不相信，还要诽谤诶，所以因为安尼啦，伊都爱堕落生死啊！这个生死是伫倒位呢？是伫人生伫咧生死呢？嘛无一定啦，来人间呢，恶业啊，恶缘呐。个爱行啊，个爱行人间，所以个来人间爱个受真多的苦磨。那甚至呢，伊无听到爱个在沦落呢，伫其他的依附去，所以啊，沦落生死是六道呢。爱知呀，六道啊。啊，当然天道是真好，人间也袂歹啊。上烦恼的呢，其他阿修罗啊、地狱五鬼畜生啊，啊，那就苦不堪咯吼。所以啊，佛呢，因在这个中间啊，觉悟，因以中悟处发愿成佛。佛陀就是在人群中啊，觉悟，因为伊现上来人间嘛，那佛性本具啊，无始以来都有啊。但是呢，伊都是思想在这个人群中，所以佛因以中悟处，在这个因呐，那在这因为众生因缘呐。苦难迷而不悟啊，所以呢，他不断来人间啊，不断思想发愿要成佛。所以，伫修行者，多一个人无听到嘛是佛陀，伊呢不舍众生啊，再来人间啊，啊来修行啊，啊来带人啊，一心教啊。来带动呢，这个迷之不觉的人哦，这呢，在《法华经》也有啊。中者看，为着要把伊的囝叫倒转来呢，伊呢，那是身着粪扫，伊就是穿垃圾的衫去接近这个囝啊，那是为着要去把伊带转来。啊，带转来嘛是呢，甲伊同齐做啊，安尼呢，慢慢去接近伊，这拢总是佛陀啊，伫咧甲咱现身说法，互咱会知影，知影讲咱要安怎样来觉悟，觉悟了后呢，那是要安怎样去度众生，所以讲起来，发愿成佛。普世众生，他不断不断的普遍呐，去为众生说法，这些佛陀啊，示现来人间呐，为着众生呢，啊，用种种的方法，所以众生根基顿乱啦，佛陀呢，都爱说我是。叫做五时吼，那就是五的时段啦。叫做五时释教五的时间吼，那也就是啊， 在这五个时间有宽有实，宽就是方便法，那心呢是实相法，就是大乘，宽者是小乘，实者是大乘，要讲出了佛陀心灵本怀的真实法。但是呢，众生啊，面对着这个法啊，其实佛陀说法是平等，是众生的根基无同，所以呢，叫做五时时教。那这个五时时教呢，就是阿含。阿含呢，其实佛陀一说法的时是时教是华严。啊，华严讲三七日念定啦，因为伫这三七日间呐，所说的呢，这是上根上地啦，发心的菩萨呢听有，天人呐、其他拢听无，所以伊用三七日的时间来化度呢，这个上根上地呀、本来已有这个。是那明天的上根地的大菩萨，但是看到众生啊，无法度通好接受啊，接受未到，所以呢，三七日过了后啦，他就开始呢，阿含经，阿含讲十二年哦，阿含啊说十二年，过落来到峰顶啊，刚八年呀、那。再来呢，就是不止二十二年哦，过落来呢，就是发花，发花呢是爱讲八年啦，吼，那这都是佛陀呢五时释教吼，真正是众生啊，咱无法度呢去体会佛陀的慈悲啦，都爱用伊的心。力，安尼呢，来应众生机啊，伫世间来说种种的教法吼，这呢就是佛陀的慈悲呀。总讲一句呢，咱人人，同款是伫人类，佛陀同款伫咧说法啦。有个人真紧呢，都会当通接受着。不只是接受到跟佛心契合啦，契合佛的本怀，安尼呢，都会当身体力行，这就是速真紧，真好的根基，真来的根基啦。伊相信了后，伊会当身体力行。有诶较重的根基呢，他就是。相信啦，但是失去难敌啦，这呢就亲像舍利弗啦，在地主吼，虽然伊知影佛所讲的真好，不过呢，伊真烦恼，众生恭敬难雕难服啊，我都唔敢接近众生。独善其身，啊，那下根基呢？那。佛陀的开始啊，听伊的心呢怀疑啊，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不只是心中有怀疑呀、伊也个呢，也个未当通真信服吼，即有怀疑就未信服啦。那同时呢，也个会作恶。这呢是真钝弱的根基啊！有时阵呢，安尼颠颠扑扑啦，唔是无接触到佛法，接触到啦，但是呢，就是这个扑颠不定，甚至呢，这个心疑参半吼，这呢就是叫做下。根气吼，这个顿乱诶下根气啊，所以佛陀 因为众生有上中下根呐，佛陀不得不用五时释教吼，那就为着这个大事啦，所以呢，来生人间多辛苦啊吼，所以这就是佛陀这个开示五力啊，这是因为众生迷啦，他不得不用阿弥这个方便解释啊，有大小的教法吼，那应众生大小根基，你上中下气阿弥来应众生，所以这就是一大因缘。所以咱大家人希望人人啊，拢是上精气的人啦、啊。要那无呢，咱嘛爱保持定吼，啊上无嘛是伫中，啊那个下落去吼，可能呢，安尼铺垫啦，真久的时间呢，是不是人命啦、啊、有法度通好等待呢？那无常人间迅速啦，所以咱唔通去做迄个下落的根基的人，希望人人啊成为上不轻菩萨，低见感悟吼，那修好伊的本性，那也尊重别人，那会当安尼比较较紧啦。所以请大家人爱惜惜多用心。

0: 继续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阶段呢，我们要进入到了导读人分享的时间。那今天很感恩我们所邀请到的呢是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嘉云，再一次的来到节目当中哦。刚刚哦，前半阶段我们恭听到了上人开示里面讲到的手札的部分，为大家整理出来有一句的诸佛世尊出现于世哦。可是呢，佛已经成佛了，为什么一再的还要在人间哦？我们现在呢就邀请我们的导读人明醒师姐嘉云好。
1: 嘉玲好，还有这个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对啊，其实嘉玲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啊，其实会让我一直想说，这样子的话，佛陀的成道到底是这个无始以来的，还是说其实是2500多年前的这个悉达多太子出生的时候才是佛陀成道的开始呢？那我不知道嘉玲会不会心头有这个疑问哦。那在我自己啊，就回头去看了一下，原来其实在法华经当中啊，也有就是给了我们这个的答案。在法华经的那个重地涌出品里头啊，这一品就有讲到说，释迦牟尼佛并不是在2500多年前到了我们这个地球世界出生在印度才成佛的哦，他早在无量劫以前就成佛。因为在这一品里面啊，佛陀呢当他讲完了这个安乐行品之后啊，就有很多从他方的国土还有十方世界来的有八恒河沙的菩萨摩诃萨就跟佛陀说，佛陀，我们都很愿意护持法华经在娑婆世界哦。结果没有想到佛陀就跟他们说，你们的好心我很感谢啊，可是不需要你们就是来帮忙哦，因为在娑婆世界我已经有了相当于六万恒河沙数的这个大菩萨，而且每一个大菩萨又有六万恒河沙数的眷属，他们都会这样子护持法华经。所以如果你听到这里，你会不会想说，这样子如果是2500年前佛陀才成道，那在那个时候佛陀说法最多也是49年，能够度得了这么多的菩萨吗？所以在这一品里头，那个弥勒菩萨就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哦。他的疑问就是，如果这么短的时间里头，世尊就是释迦佛怎么能够用这么短的时间就去教化这么多的菩萨呢？所以就发现了，其实佛陀并不是在这一世才成佛的，他是在无量劫以前就已经成佛了。所以下一品的无量寿品更清楚的去显示这样的一个，其实佛陀并不是在当时这个悉达多太子出生的时候这样子一路才成佛，而是在无量劫以前呢。可是如果佛陀是这么久以前就已经成佛，那么为什么佛陀还要就是从出生然后在这个皇宫里头成长啊，这样子然后投胎到释迦族里头，那结婚还生子去，然后再看到了在皇宫里头其实是很备受呵护的备受保护的，那么但是不小心还是让这个太子能够看到在乡野当中的这个有生老病死的情况，然后毅然决然的出家，经过了6年的苦修这样子夜读明心之后悟道成佛。那为什么佛陀还要这样子好像是连续剧就是在演一遍给我们看那种感觉，
0: 他的人生。
1: 对，所以从刚刚上的开示当中啊，其实这当中就可以感受到，其实这是因为佛陀的慈悲。好，佛陀为了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他也跟我们人生是一样的。好，你有可能也是这样子走过一个人生的一段一段的旅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相当多的荣华富贵，但是能不能够舍弃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看到人生的生老病死，但是我们有没有体会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也是生命当中碰到挫折的时候，你也很希望能够找到一根绳索，是生命当中的那一个浮木能够让生命大不同。可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用心去体会，去找到法 法在哪里呢？所以佛陀的慈悲为了要度化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他让我们知道说，诶，其实我们的人生都是一样的，而每一个人都是有那一份的清净的本性的，可是这一份的清净的本性本来 就存在，只是我们多了很多的自己的烦恼，就是在这个干净的镜子上面多了很多自己加诸上去的这些脏乱的东西，遮住了那个清净的本性，所以就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就像求学过程一样，一段时间的磨练，一个又一个的试题的考试，那考过了一个一个题目之后，告诉我们，你可能这个考试没有通过，那下次再来没有关系。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娑婆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人间有已成就的菩萨，然后有未成就的菩萨，那这些未成就的菩萨可能经过彼此互相的接引，你有困难我帮助你，你有沮丧我给你肩膀做依靠，那可以互相就是勉励，让我们都产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同样是父母所生，同样拥有荣华富贵，有妻有子，你也可以修行成佛，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而如果想要觉悟的话，就要经过这一番的洗练，经过这一番人事物的这个曾经有迷可是找到了光明的那一条路。所以佛陀不是只用口述，不是只是说法而已，佛陀也用他的身教来告诉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应该就叫做同事度吧，同事度。有一些例子其实也很让自己感动的，比如说同事度，什么叫同事度，就是你的情况我也遭遇过，你碰到的困难我也体会过，所以我能够觉得你说的话是能够跟我有同样站在同样的角度的。比如说明显自己，我的父亲在2007年的那时候因为意外往生了，在那一个就是往生抢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急诊室的这个抢救的空间常常是一个帘子拉下来，其实两边都是生死交关的一个现场，所以当我的父亲在急救室的这一边急救的时候，其实在另外帘子的另外一边是传来呼天抢地的一个少妇的一个声音，就很凄厉的呼喊着说，为什么你要丢下我一个人，你不是说好了就是我们要一起携手走过等等之类的吗？其实那个声音是让人感觉非常的不忍心的，那一问就知道，其实隔壁也一定是一个生死交关的场合，一位非常就是青壮年的这个先生也发生了意外。那我的父亲在急救之后，我们选择了其实不要让父亲在这样的一个当口去徘徊，那我们选择了让父亲赶快能够圆满他做大体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在过程当中，当我们把父亲送到楼下的这个助念堂的时候，有一度我找不到我的母亲，我想说他怎么了，因为发生这样的意外，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震惊，但是震撼最深的一定是他。后来终于找到了母亲，我才知道就是母亲在这样的一个空档当中居然是绕过去了隔壁的那个急救间，抱着这个少妇的肩膀轻轻的跟他说，就是我的先生跟你的先生一样，他们都在生命的交关，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么的不舍，这么的难过，其实你的先生跟你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他一定很能够感受到，可是他这样子就算是往生的路上走的一定是很不安稳的，他放不下你，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回来，他就是用那样子的一个同理的心告诉他，然后才慢慢的让这位少妇能够止住他的这样的一个凄厉的呼喊，慢慢的让他能够转化那一份非常强烈的不舍，成为点点滴滴心里头涌出一点一点的祝福，就是就算你提早下车了，可是我仍然要尊重我的身体，我的未来跟我们的孩子继续的走下去。在那个当下其实我非常的佩服我的母亲，可是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同样都是遭逢这样子的一个场景的天涯人，可能我想这位少妇是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劝告。 比如说其实在慈济世界里头也有好多好多的这样的一个师兄师姐自己走过了生命当中的磨难，比如说像这个蔡天胜师兄曾经是领过县长奖的孩子耶，可是交友不慎染上毒瘾之后走上了贩毒的路，当他在这个监狱里头透过慈济月刊，透过了凡四训，他不断的写字练字，然后将自己的心定下来之后，他也有心去悔改，走出社会以后，但是社会能不能够接纳他呢？就是接纳他的那一双手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曾经他也在这个台中分会的这个门口哦，在旁边绕啊绕啊绕了三四圈，可是就是没有勇气踏进去。那最后他想到了，那我先打个电话试试看吧，所以他就打了一通电话到这个分会的咨询服务台，那就问这个接电话的师姐说，哎，我曾经因为贩毒被关过耶，我可以加入慈济吗？其实我想他打电话的那个当下心里头也是很忐忑的，我到底会获得什么样的答案呢？那我们这个接电话的这个杨秋霞师姐哦，她真的是不只是敞开心胸，她还跟她说被关过算什么呢，我之前还开过酒店当过大姐头呢，只要你真心悔改哦，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做这个手心向下的慈济志工。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同事度，因为同事度里头要有很大的一个慈悲去接纳也曾经误入歧途或是有同样生命经验的人，
0: 是最佳后盾。其实听到嘉云刚刚讲到自己父亲往生的这一段，其实我们都很佩服说能够把长辈这种至亲的生命的历程在延续，真的就是行大孝的一个最佳方法。那我们又回过头来思考到说，佛陀其实已经成佛了，但是他为了要教化众生，所谓的刚刚谈到这个示现八相成道，其实他就是用非常高层次的慈悲心，然后深刻的同理我们每一个凡夫，我们每一个人他在成长在生命的历程里面会遇到的最深层的痛，或者是说他最难克服的困难，但是佛陀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告诉你，我可以做得到，我相信人人都可以做得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度的智慧，所以我也不禁想起说，刚刚在上人讲到的佛陀一大世因缘开示悟入来引导我们的众生，所以我发现佛陀真的是相当有智慧去顺应众生每一个人不同的他的可以领受的程度。这个开示悟入四个字我们常常听到，那它究竟代表什么样佛陀的一个教育观吗？
1: 佛陀如何教育众生，其实是希望开示，就是打开众生的这个心门，如刚刚上人所说到的，那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本具的佛性，只要我们愿意悟入，就是自己有所体会，然后能够走入这个一切的众生的佛知佛见当中。所以开示是在佛，但是悟入就是在我们众生的自己的功课啦。那其实众生是什么呢？其实众生的范围非常的广阔嘛，这些除了佛以外，我们应该都算是众生嘛，对不对？在司法界当中有六凡四圣，那不管是在六道当中是天人是天或者是人或是阿修罗，那或者是菩萨，或是这些听闻佛法而有所体会的声闻，或者是自己感受这个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而有领悟的这个缘觉，都是众生。那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所以在这样里头既然是连六道都包括，所以动物也是有善良的一面啦，对不对？就像前一阵子我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当中讲到的，这个在美国有一辆这个18个轮子的大货车，这个车子呢它其实里面装了3只的大象，这是马戏团的大象嘛，运送的途中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滑出了路肩，所以它有一边的车轮呢就陷入了这个公路旁边的泥沼里面那没有想到的是， 当警方哦接到这个电话，然后赶到事发的现场的时候，居然看到的是一幕，就是这三只大象里头的两只大象，他们正用着他们的鼻子跟他们的这个应该是上肢这个肩膀哦，从路边哦试图的就是要顶住这一辆的十八轮的大货车，不要让它再继续滑入这个泥沼当中，然后试图哦用他们的力量要把卡车推回路面呢。太不可思议了，就是他们也知道 OK 我们搭的这一辆的车子出了危险了，我们要这个核心协力，对，所以其实你看大象这么大，它也有善良的一面，所以这一份亲近的本性是众生都有的耶。你说大象算是温驯的哦，那其他凶猛的动物是不是也有呢？那我就看了一下，不管是老虎或是狮子，看了都会觉得害怕的这种动物，曾经也有发生过在伊索比亚，就是有一位12岁的女孩啊，她被7个男子绑架，那她的家人报警之后，警察开始去找这个女孩子，终于在郊外找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的状况其实已经不是很好的，看得出来他被殴打，他被欺负，状况不好。而可是这个时候围绕在他身边的其实是三只看起来很凶猛的狮子，对，可是这三只狮子是在看护这个女孩，然后看起来警方说看起来其实这三只狮子已经看护这个女孩有一阵子了。警方说常理来说这个狮子会攻击人的，可是他们对待这个女孩子却像是捧在手掌心的礼物一般，而他们看到警方来找这个女孩子之后，他就轻轻地把她留了下来。而且警方说如果这跟女孩没有这三只狮子的拯救，她的这个下场可能殴打、强暴，甚至更糟也不知道。所以其实你看这是凶猛的狮子，但是她的动物的灵性却抢救了这样子的一个年轻的女孩。
2: 对，人互相欺负连狮子都看不下去。
1: 对啊，所以有时候人类虽然我们自己说自己是万物之灵，可是众生人类好像没有办法了解一切众生他的世界耶，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轻忽了他们的生命，轻视了他们的生命，甚至选择弱肉强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可是实际上佛陀说其实人类跟众生都是有同样的生命，都是有同样的佛性，只是因为随着业力，所以在不同的这个世界里头轮回。所以我有时候都会想说我这一辈子一定也要是很认真的，就是存下善因善种子哦，千万不要就是因为业力轮回到哪一道里头，那再要就是能够做手心向下的人，或者是再要有机会闻法，可能都不容易的。可是我也要很珍惜我的这一辈子，因为我们其实比在六道当中的任何的动物或是众生都是更有福报的，更有福气的。因为我们怎么苦我们都有机会去忏悔，我们怎么样心里头是有迷惑，可是我们有机会获得智慧，或是这个自视去得闻佛法，或是我们欠了钱，我们欠了债，我们都有机会去还债，去做好事，去存自己的福报。只要我们自己是懂得其实我们是这么有福的人，只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自己在迷路当中，或者是就像人家说把酒勾掉拉吧这样子看不清楚大部分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习气没有办法去除所以佛陀以这样的一个觉悟的人，其实他是尊重所有的人，可是我们在迷惑当中的人可能反而不懂得尊重这样子觉悟善良的人。所以反过头来在这一段的上人开示里头，其实上人就提醒到大家说，在常不清菩萨的一个视线当中，他是以他的恭敬的身形来尊重所有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那这也是佛陀的一个教育，从相信自己心中有这样子的清净的本性，有了相信之后，你就会有愿，就会有力，就会去行。
2: 所以我觉得身为人，而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佛法，真的是相当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反省到自己需要在提升在改进的时候，我们都还有好多的机会比起其他的众生。所以啊，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当下此刻，就要深入到经文里面，而且体会之后还要去履行它。
1: 今天的这个上人开示当中啊，其实我们体会了那个佛陀其实是这么慈悲的，循循善诱，对着在娑婆世界就在人间迷迷惘惘的我们，而且非常用心的用开示的方式来引导我们走入佛法当中，而且用非常低的身段，用这样的一个同事度。那这在法华经的净解品里头其实也有提到，就像是一位长者，他为了要把他这个离家出走啊，应该是有点叛逆的孩子叫回来，他也是脱下他华丽的衣服，然后穿着这种就是破破烂烂这个扫地的衣服，用很脏的衣服去接近这个孩子，就为了要把这个孩子把他带回来，让他觉得信任。所以在佛陀这么慈悲而殷切的一个教导之下，我们如果辜负了这样的一个期望，我相信这个老师是会偷偷的掉眼泪，很难过的呢。所以我们一定要争气一点。
2: 对，所以要好好珍惜，而且呢，也要像我们今天导读人明醒师姐带领我们的方式一样，其实佛法是非常的生活化的。法华经里头的经文啊，上人在一刚开始这样子也是循序渐进的引导我们，先提起自己的信心，好好的了解到我们现在的此时此刻，只要你愿意改变，我们都有展现佛性的机会。那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明醒师姐还会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在这个阶段里头，上人开示里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在佛陀为了教育众生所谓的开示悟入循序渐进，在不同阶段的一些提醒。感恩嘉瑜明醒师姐来到节目当中，
1: 感恩嘉玲，感恩线上的观众朋友。
3: 今世今世万法尽，
0: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动物，就放在人来人往的尘嚣当中。当时看到其实是蛮触目惊心，因为在台湾感觉我们是被保护得很好，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桌上的这个肉食是怎么来的。他们恐惧的瞳孔成为你，他们哀求的叫喊成为你，他们巨大的痛苦成为你。那这整个过程呢，其实也重新让我反思，是不是一定要吃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人类，他们是动物，但其实我们的很多身体感知是类似的，有类似的欲望或恐惧。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奇妙的就会对这些动物呢产生更深的同理跟连结。那么既然有了同理跟连结之后呢，就吃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不会是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创作呢，最希望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动物，或者是我们过去认为被我们视为食物的这些动物们呢，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体啊，然后他们也想要享受自由。那如果我们又是在一个有多元舒适选择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友善地对待动物们。

0: 一般年轻人的血压了不起就是170，可是血压随着年纪大，慢慢的会越来越高。假设一直都在140、90以上，你就可以说他是有高血压。基本上有两个大问题哦，就是一个呢，心脏负担比较大，久了就是容易心肌肥厚，到了之后呢，就是心脏衰竭。第二个呢是血管，血管本身承受比较大的压力的时候呢，它就容易动脉硬化。动脉硬化有两种，就是血管壁上面会开始有些杂质沉积，另外呢，在比较弱的血管壁上面呢，它开始会往外扩张，会形成动脉瘤。假设这动脉瘤长在脑里面的话，脑血管破裂就是中风，那个都是会有突发的生命危险。高血压其实是可以预防。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体重过重的人呢，我们说你如果因为运动跟饮食控制呢，体重有减，血压也会减。然后饮食也很重要。假设你吃的东西呢是低盐，甚至都不加盐的，那个血压也会降。还有平常如果说你是多吃点新鲜蔬菜水果，血压都比较不会高。不管你想不想吃，我的建议都是请持续的量血压。如果你真的要一停血压就高，建议你还是要规律的服药。不同体质的人呢，他吃的血压药可能选择是不一样的。绝对不要说我吃这个药我很好，那我可以介绍我的好朋友吃了。其实我们绝对不要这样子做。我们记录血压很好的话，可以跟医生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要减药。另外呢，高血压这个病呢，如果跟医生配合，95%以上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大家好，我是桃园的温素蕊。我是应该在76、77年我就开始听广播了哈，这一路走来哈，我非常感恩，到后来现在用大爱网络了，大爱网络这样的更好，能够让大家哈那种平台哈无远佛界了，随时你都可以去透过网络，透过手机哈，我觉得这个是要感恩哈，人文事业中心的菩萨，还有我们的慈运师姐的团队哈，这个广播电台的菩萨们，都是在默默的哈。希望大家也一起来哈，透过你随时可以听的这样一个网络电台哈，然后随时也把握这个好姻缘。像我现在我就随时哈可以跟有缘的人分享，然后如果是会员他是够点的，我就说来点到家，我跟你说网络电台来好，就是只要我们大家随时哈，也应该是一份爱吧。我觉得我们应该都要把爱传出去。好，像现在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也是在传法传爱。好，我觉得世间就是要爱很多，然后呢，大家心灵不枯竭以后，我们的社会人心才会更进化。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哈，从以前的广播到现在的网络电台，然后到

现在我们随时手机带着走都可以吸收法，这是我觉得最衷心感恩跟珍惜的。希望所有的听众们，我们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臻，欢迎收听大爱之音。一首《龙的传人》唱进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而啊，这首歌的主唱者，也就是我们今天大爱之音的访谈嘉宾李健富老师。多年来，李健富的歌声呢，陪伴着许多人，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留下许多故事与感受。那么在我们今天大爱之音呢，志工姚时金特别邀请到李健富和我们聊聊这些熟悉歌曲的背后啊，以及一路走来音乐带给他的体会与感动。好了，节目一开始先请您来欣赏一首李健富演唱的《无量易经得恨品》。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爱之音，我是大爱之音的志工姚时丁。刚才这几秒钟很熟悉的旋律，有没有一下子把您带回来某一个时段的青春岁月呢？这一首歌有时候不只是一种旋律，它可以陪伴着我们走过一个时代，多年以后呢，再一次的响起，还能够唤起我们记忆里的一些感动。今天来到大爱之音的这位嘉宾，相信许多朋友从刚刚的歌声已经猜到他是谁了啊！他就是我们华语民歌时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手之一，龙的传人，更成为许多那个年代的时代的记忆啊！那今年在10月11日，他将来到了我们北加州，参加一年一度的木星木爱音乐会。非常欢迎，也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李健富大哥。健富大哥，您好，欢迎您到大爱之音，先跟我们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哎，大爱之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健富，非常高兴能够今天上到这个频道，跟大家碰个面。大家好，志新你好。
0: 感恩哦，感恩。今天我们想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和健富大哥我们一起来聊聊哈。我们准备了几段您的歌声。每一首歌的背后，可能都会有一段人生或一个故事，甚至一份善的因缘啊。所以今天，先让我们跟着歌声一起来听听您的故事。就从大家
1: 好，
0: 刚刚熟悉的《龙的传人》，只要一说到《龙的传人》，大家都知道是李健富大哥啊。从《龙的传人》开始，李大哥，你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再听到当年的歌声，第一个浮现在您的脑海里头是什么样的画面呢？
1: 我想还是很多个画面了。第一个就是我在录音室里录这首歌的感觉啊，那时候那也是第一次真的听到。陈志远编的曲子，陈志远老师就是我们的编曲老师编的这曲子。那感觉上当然觉得很澎湃，因为原来听的是侯德健的 demo 嘛，哈，那 demo 稍微比较悲怆一点，悲情比较多。那这次后来到录音室听到陈志远老师编的曲子的时候，他就比较雄壮威武一点，那感觉上当然会更澎湃一点。不过在录音室里面感觉当然还是。没有那么强了哈，那比较后来更强大的感觉，更强的感应是在后来很多次的演唱会的现场，那现场的时候就是越来越多人会唱这首歌嘛，所以说就变成一个全场大的合唱，那时候会感动的情绪会更高昂一点，因为你没有想到一首歌能够影响到这么多人。啊，然后能够让那么多人都跟你在那一个时刻当中是心跟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感应是比较，那种画面是非常非常非常难以忘怀的。比如在高雄，我那时候刚出来唱的时候，在高雄的演唱会上唱，后来有一次也在北京的鸟巢跟王力宏一起合唱这首歌，那现场9万人一起唱，那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
0: 我想走过这么多年了，你觉得如果今天你在唱《龙的传人》，和你年轻的那个时候唱，当然现在还是很年轻啊，和年轻的那个时候来唱它，你心境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1: 这首歌因为我唱太多年了，所以说每次唱的感觉其实跟现场的互动非常有关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情绪啊，因为这么多年来，整个时事的改变也就是时局的改变也非常多嘛，所以说在很多场合，有时候也许人家不见得很体认这首歌，那我不管了，反正还是唱。那有时候会觉得我唱这首歌，它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承担了一个责任、一个义务，一个要把这个概念传达给大家的一种这种爱的感觉，能够传给大家。我觉得越年纪越大，唱这首歌，它所内里面所含的一种悲愤的感觉越强，因为这么多年来还是有这种龙的传人在全世界在很多地方。奋发图强的这种精神，还是希望能够展现出来。
0: 确实是哈， 每一次大家听到这个龙的传人，或者说提到龙的传人的这首歌，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有那种激情，更有那种尤其让人家有一种感动的那种歌声的感觉啊。那我想请问一下，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你有发现呢？你的歌声除了去感动人，还可以拿来做公益，去帮助别人。
1: 其实这都是很巧合的一个缘分啦。那这个善缘呢，是应该是就是，我们就可以接到下面这个，愉悦人间净土来讲。那时候其实我没有唱过太多的公益的歌曲。
0: 接下来我们这一首歌就是你用歌声来做公益，我们找到了一个很有历史的声音哦，李老师，我们要不要先来听听看啊？来。

0: 这一首歌《预约人间净土》，净土大哥，这一段声音有没有一下子把你带回35年前呢？你还记得吗？
1: 我
0: 记
1: 当
0: 得，
1: 然记得，有印象。
0: 当年是什么因缘让你来参与这个《预约人间净土》的演唱？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跟慈济结下了这一份善缘呢？
1: 对，没错，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在之前我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也有其他的师姐，或者是会到办公室来这个跟大家谈啊，谈慈济啊，然后去大家捐款啊这种。那我们也捐了一些，可是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感觉。一直到您刚刚提到这是91年嘛，对吧？
0: 对，
1: 那我记得是议会师姐，假如您知道议会师姐，
0: 一师姐，对，他是，
1: 她我妈妈的朋友来找我，就是我看他能不能我能不能帮。帮慈济一起来唱这首歌，因为这是慈济的第一首歌嘛。
0: 是。
1: 那我那时候听了这个 demo，跟我们的这首歌的制作人，是李国强先生，那时候也是我在新格唱片唱歌的时候的同事了啊。那是制作人，我们讨论一下，我就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可以用重唱的方式啊。那所以我跟音乐师姐就一起讨论说，哎，到底要找谁来重唱？那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外面唱歌啊，所以说就很多人会把我们三个人声音搞混。那一个就是这两位都是我好朋友，一位是殷正阳，还有一位是黄大成。那他们的我们三个声音都有一个某首地方某些的音域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说那黄大成又是低音，殷正阳声音比我高，所以说我就联络他们两位，看是不是大家一起来做一个三重唱。那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感觉啊，就觉得哎，大家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三个人一起来唱。那后来也是，这也是后来让他们两位也开始接触到慈济。那当然你知道，殷师兄后来跟慈济的关系也非常非常的深啊，所以说
0: 对，
1: 这也是无形中给大家带来一个很有意义的善缘。那我们三个人进录音室，的确三个人声音出来就好像是融在一起啊。我们其实到后来听的时候，已经完全分不出来谁是谁的声音，所以说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我们这边透露一个小秘密啊，我过去也很少人跟人讲，我们在录音的时候，特别就是说，因为三个人声音太像，所以说我们在正式在录的时候，真的是第一遍。它的主调是，第一遍是某个人唱，第二个遍是某个人唱。那黄大成这个，好，这样就破梗了，就不能讲了。就大家可以听得出来，谁是第一遍的主唱，谁是第二遍的主唱嘛？我们自己都分不出来啊。这个很有趣的啊，所以说是给大家可以回去听听看，多听几次。那这首歌因为现在传播很多年了，当年的声音现在在 YT 上面或者听到的都已经被压缩过很多次了，所以说已经没有那么精细，没有那么准，可是还是可以听到一些蛮不错的一些感觉。
0: 确实是哈，我在听你要做这个访谈之前，我也一再的听，总是觉得你们三个人声音真的非常的很相似，很相近啊。那我现在就话说回来，在35年前啊，你因为唱了这一首歌，认识的慈济，那个时候您对慈济的认识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怀？然后又是什么样的情怀？你愿意来加入？为慈济唱这首歌呢，对你有什么启发？
1: 就回到我刚刚前面讲的一小段因缘，我在台北那时候办公的时候，我在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做事嘛。那个时候就有慈济的师姐来办公室的募款，看起来都是大老板、老板娘，都是这个就是家里做生意啊，或者常常看他们有车子送他们来，或者坐计程车到我们办公室来谈。那我就觉得说，哎，好奇怪啊，我们办公室这次捐的也就是可能是几百块钱。他坐车来，可能计程车费就划不来嘛啊！我说为什么要做这个？我们就从生意的角度来看是非常不划算的事情。那我那时候就很纳闷。那可是后来参加慈济之后呢，我就觉得说，慢慢就感觉到说，原来这事情是后面有它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在说， 让所有人都从内心开始要做善事，因为你重点并不在于说你募到多少钱，而在于每个人他心里的善能够表现出来，能够把这个善还有把这爱能够拓展到所有身边的人。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精神，让我感觉到说，哦，原来很多事情不是从公益的角度出发，而是从自己本身的善念出发。那这是让我感动非常久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当慈济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棒啊！我觉得有机会能够参与也很好。我当时我们就没有任何人会在意说唱这首歌赚多少钱啊，或怎么样。那大家都很乐意参与这个事情。那也很高兴能跟真慈济结缘那么久。后来在后来办的慈济也算应该算是第一次大型的活动吧，在台大的操场上面，为了这首歌，当然还有整个乐人人净土的活动啊，然后做一个很大的圆游会。我觉得啊，那个也是那我第一次见到上人，我觉得也是很令人感动啊。那就是看到他的精神，看到他的对人说话的态度，各种各样的感觉是很令人难忘的。
0: 所以说，在35年前，你因为跟这首歌结了好缘，也开始认识慈济，更开始认识我们慈济人，发现慈济人都是来募大家的那一份爱心，募大家那一份善念哈、哦。那时候我们现在回头看啊、哦，其实35年前你其实已经在用歌声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了，对吧？所以呢，你觉得一首歌真正的力量，不仅是在感动人之后，你还能够再让人愿意做些什么呢？平常你在唱歌，你可能需要去感动人。那今天你会发现，除了唱歌感动人之后，你还让人家愿意去做些什么？你今天你有没有想到这样，用唱歌的方式，用歌唱的力量？
1: 因为我唱出来的歌声让大家能听到，他们自己会有什么感觉？这个我很难替人家去控制。那只是说我能尽量唱一些好歌，那能够尽量让大家觉得往正向的方向走，那这就是能够达到这样的感觉就好了。他是不是能够真的带起他心里一些感动，让他起而行？那这个我没有想那么多。
0: 其实我们就想的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正好呢，我这个访谈呢，我也想立一个主题，就是一首歌的力量，一份爱的行动。建福大哥，你说你是不是就是正好在用歌的力量在推动爱的力量呢？
1: 我不敢有这么宏大的一个志愿啊，只是说这歌唱出去，让大家自己心有所感。那就我就可以 OK 了。
0: 确实是因为从这个预约人间净土唱出来之后，你看这个歌声一传播出去，影响多少的人愿意走进慈济，愿意来把他的那一份善念善心凝聚在这个慈济，也就是靠这一首歌。真的是我们当时就听了去回顾起来，这首歌真的带来了很多的力量。那您在和慈济的音乐结缘呢，这没有停在这个预约人间净土呢，后来还有一首歌你还陪伴着慈济教育事业一路走来，我们再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一小段。

0: 这一首就是慈济大学的校歌啊，李大哥，你还记得吗？这一首歌对你是不是又有那种特别不一样的感情呐、啊？
1: 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带给我的感动啊，其实不下于《遇见人间净土
0: 是吗？
1: 》。遇见人间净土》是比较形而上，就是说他对一个看到这首歌的人，他觉得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啊。可是这个慈济大学的校歌呢，其实是非常的具体，而且很精准的。因为它是医学院，本来是医学院的校歌嘛，哈，那所以说非常的针对要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或者护士给他的一个心理上的准备吧，应该这样讲，或者说这是他的使命。我觉得每次看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唉，假如说医生都能够这样子的话，那多好。他的这个歌词啊，那当然歌曲搭配的非常的精准，那这个。歌词本身就是体谅啊，就是要看到任何病人，然后欢喜释破案，那跟病人一起向前行，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深远，而又能够让大家能够心有所感，就是说哦，真的医生应该是这样子，这是我们要踏入这个行业就应该有的心理准备，就应该一辈子奉行一个圭臬啊，一直往前走，都是抱持这种心态。那我觉得这是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感觉跟慈济来讲非常非常契合。其实慈济整个的目的是非常非常契合的一个校歌啦，应该这样讲，让大家觉得说知道说，哦，慈济不只是医生，凡是进入慈济的人都有这个心的话，他所发挥出来善跟爱都会影响到更多人。
0: 其实这首歌啊，虽然说是慈济大学的校歌，其实你不仅陪伴了慈济的教育事业，其实你同时在唤醒了我们医学院的同学未来要走进这个医学界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也同时陪伴了我们的医疗事业。我一再的听着歌声啊，还有这个歌词，您唱出来的那个旋律跟高亢的这个歌声啊，似乎在激发的这个所有人，尤其是医学院的同学，他们为自将来自己的责任跟使命有很大的这个提息的感情的作用啊。所以这首歌真的，当年在录制这首校歌，有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画面还留在你的这个记忆里？有吗？你曾
1: 哎
0: 经
1: 呦，
0: 也有到花莲啊，或医学院跟这些学生有顺便跟他们，有吗？
1: 有，这
0: 哇，
1: 首
0: 那
1: 歌当
0: 个。
1: 然是李寿全老师做的嘛，那这次他也要跟我们去加州。寿全老师当然写这首歌找我来唱，那我也非常感恩他有这个想法啊，能够让我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4年或7年的时光，那希望他一直能够。在医院里面能够做更多的服务。那我记得这首歌刚录完，在慈济医学院的大礼堂，那时候才是刚盖好嘛，所以说它里面还没有装潢，全部是毛坯啊，就是都是没有任何装潢，都是混凝土的。然后我忘了是开学典礼还是毕业典礼，应该是开学典礼。那时候这首歌第一次发表，那我去在现场跟大家唱这首歌，我就看到在一个没有装潢的、全部是混凝土的礼堂里面，看到一个个未来的医生，那唱这首歌，你知道那感动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个画面就影响我非常深了。那所以，我到后来每次到慈济医院，当然还是有些病痛啊，去看慈济医院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些医生跟我有一个在心理上有个连接。因为我唱这首歌，我希望他知道是我唱的。我并不是他，因为知道是我唱，所以说他可以给我更好的服务，倒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哎，我觉得就是有一个 link 在那边。
0: 也心心
1: 对
0: 相
1: 对
0: 印
1: 对对，
0: 的感觉，
1: 很特
0: 嗯。
1: 别的感觉，特别的感觉。当然，这个医生不见得是慈济医院毕业的，可是我觉得在慈济的医院就会感觉到那整个氛围啊，整个医生跟护士或者是整个服务人员对大家的这个服务也好。或者是看病也好，他的就是这首歌《校歌》里面的歌词的一个具体的展现，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感觉。
0: 所以那个时候你是去唱这个慈济大学的校歌啊。那如果我们现在走了这么多年过来了，如果现在让你再重新再唱这一首歌，和当年唱它的心情，我想应该会是不一样吧。
1: 差不多哎，坦白讲，我觉得感动一直存在啊。那只是后来因为医学院变大学嘛，哈，其实我们已经把歌词改了第一个字，本来是医海辽阔，我们现在改成学海辽阔。
0: 对对
1: 那
0: 对，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歌词其实适应的不只是医生，当然我们一开始针对医生跟护士，可是到后来呢，其实所有人都希望呢，大家能够探索生和风，欢喜是阳光啊。能够一起在这个校园里面成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种环境，跟大家能够希望能够一起来，在慈济的家庭里面一起来成长学习，让自己的心更柔软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歌。
0: 其实我想，当年你在唱的时候，您是走进这个慈济大学的这个校园，医学院的校园，看到培育这些青年将来未来要走向医学界。但现在多年之后呢，我相信您看到的是我们的慈济医疗事业的这个成长，又看到了我们的医生跟护理人员的这种不一样啊，这跟与外面的这个医生是绝大的不一样。所以我相信，如果今天再让你来唱这首歌，我相信您看到的是那个心情，是看到了慈济医疗事业的这个成长，以及被社会很肯定。我相信这首歌也是会有影响的。
1: 感谢，希望有这个机会，能够在很多地方能够再唱这首歌。
0: 我想一定会有的。那这首歌我们唱完了啊，但是我相信在这个歌里面的愿哈，您的大愿应该还一直在延续下来。所以接下来我们又找到了您的另外一首您的作品啊，这一次呢，我们先不告诉听众朋友，来那个李大哥，我们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来听听看这首歌。

0: 李大哥，这首歌你还记得吗？
1: 记得这首歌比较大家会少听到一点啊。
0: 对，这首歌是我们慈济的大爱剧场《恋恋情深》的主题曲《人
1: 对。
0: 海》。哇，我们李大哥的歌声也走进了我们大爱剧场哈。我们知道大爱剧场都是我们慈济的八点档的最热门的剧场，都是我们的真人真事真友情友爱所编写出来的这个剧本啊。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人海》这首歌背后？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这个故事其实基本上就是那时候的这首歌的作曲，对，也是制作人吧，就是曹俊宏老师，他可能也是知道我帮慈济唱过很多歌吧，那包括后来去，不管是约人眷眷主，不管是这个慈济大学校歌，或者后来我跟李寿全还做过一些其他的歌曲的中间。有几句是我唱，那曹俊宏就找我唱这首歌，那我当然是不知道这个背景啊，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那因为那时候电视剧还没上演嘛，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剧情，那我就唱这首歌，我是觉得这首歌歌词写的真的蛮不错的啊，所以说我就这个每次离乡背景的时候就会想到哎这首歌蛮不错，就挖出来听一下，那这个人是一只船。家就像一个港湾，其实我们这回家的感觉都是一样啊。希望能够大家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大家对大家互相之间、家人之间都能够还是有一个慈祥。那其实这首歌的歌词也值得大家非常非常努力的去体会啊，觉得这写的也非常好。
0: 所以今天我们一路听下来哦，我们发现哦，您的音乐的人生里头，除了和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民歌，其实您一直有一条关心人跟关怀社会、参与公益的这么一条线呢。你自己有没有回头去看一看，会不会也觉得其实音乐，一路带着你走出很多的善的因缘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从1991年预约人间净土，一直走到今天，35年过去了，今年马上10月11日，李健富大哥又要把歌声带到我们北加州了。您这一次要来参加这个北加州的一年一度的木星木外的音乐会，所以我很想，也特别想帮听众朋友来问一问啊，这一次你受到邀请。你为什么愿意再一次来为慈济、为公益而唱呢？
1: 这次也是因为李寿全老师是要我一起来参加嘛，主要是跟寿全老师一起去，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哈。实际加州，我们过去几年好像也曾经问过我是不是去，那当时都有些事情没有办法成行，那这次因为刚好时间卡出来是 OK 的。去试试看吧，给在台湾以外的慈济人给大家见见面，熟悉一下。那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事情，所以刚好有这个机会，非常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0: 是，那35年前您为了慈济而唱，对吧？这首预约人间净土，35年之后你要为慈济而唱，对现在的您来说，你有没有那一份那个不同的意义？一样是为善而唱，为公益而唱，那尤其这一次是为公益而唱，你有没有那种不同的意义的感觉呢？
1: 我觉得这次比较不同的感觉是说，第一个是人会到国外去嘛，那我看到慈济在全世界的这个生根发芽的茂盛的这种成长啊，那我觉得这个善心除了在台湾之外，能够在全世界，不管是在非洲，不管是在各式各地各样的有天灾人祸的时候出现，那这种都是一个爱能够散布到全世界，我觉得这是。慈济它无远佛界的一个爱心的展现，那我希望这种爱心呢，能够因为这次的活动可以募到更多的款项啊，能够让可以让大家对做很大的志愿支这个事业能够继续能够支持下去，那所以我也希望说在这中间能够特别尽一份心力，让大家感觉到这份爱能够在大家心里能够永远扎根下去。
0: 感恩，希望您的歌声来串联每一个人的爱，把每一个人的爱心，能够串联起来哈。那这一次来到了北加，您最希望自己的歌声 带给大家是什么？
1: 温暖。
0: 温暖。
1: 这几首歌，我觉得大多数人第一次要，比如不管是《愚人进进组》，或者是《慈济大学校歌》，或者是《人海》，我就希望说给大家一个温度，那温度是暖的，让大家心里都能够暖，然后把这个温暖也可以散布给身边的人。
0: 希望借助您的歌声，把每一个人的爱心，那个有温度的爱心，能够提升上来，让这个爱能够串联起来，更多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我相信这是您的歌声能够带动大家的哈。那您可不可以先透露一下，10月11那天，我们大家有可能听到哪些熟悉的歌曲吗？
1: 这个就
0: 都
1: 先
0: 保
1: 不
0: 密
1: 剧透
0: 了。所以说，
1: 这
0: 大家一
1: 个，
0: 定要来，当天一定要来听，对不对？好，
1: 对，
0: 所以最后呢，我想把大爱之音的麦克风要交给您哦。此时此刻，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他正在开车，正在家里，或正在拿着手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请李建富大哥啊，您亲自邀请大家，10月11日一起走进加州，北加州慈济木心木爱的音乐会，你最想对大家说些什么呢？
1: 我想大家说久违了。我过去也到过加州很多次，可是呢，从来没有参加过在加州的慈济的活动。希望能够在这个活动当中能够见到大家，跟大家多多交流，多多沟通，欢迎大家。
0: 非常感恩啊，李建富大哥，你今天来到了我们大爱之音，大爱之音。就是欢迎每一个人的爱都能够走进来，一起有知音。那今天我们从龙的传人开始，听见一首歌来陪伴一个时代。我们也从预约人间净土，从慈济大学的校歌，以及一首首的故事里头，听见、看见，不止带给我们的是感动，我们也很希望把这份感动能够化为关怀，跟化为付出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一首歌可以留住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我相信每一份感动可以让每一个人走入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的力量，一份爱的行动。所以10月11号，诚挚邀请大家一起走进北加州木心木爱音乐会，来听一首好歌，也带来一份爱而来。所以，我们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音乐会是在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是在 Hayward 的 Chapel College。音乐会的详细信息，请您拨打电话408-457-6969查询。我是姚思金，
1: 我是李建富。
0: 感恩您的收听，我们10月11音乐会相见，感恩。
1: 嗯。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健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十月十一日下午三点到五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 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6.1 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在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呢，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 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那我们陈医师还有团队，我们现在处在大冰线火灾七假期，这个乡在案发1小时前这一所学校的校长接到电话，请他们马上疏离400多位的学生。那因为校长感到挺决心，所以就把这些孩子带到山上。所以因为这一个动作呢，就救活了400多位的孩子
1: 看到的尼泊尔土石流无看到落雨呢，也无看到变天呢，总是突然间迄个土石流滚滚而下，一来呢，就整个画面都黑掉，不是灯刷，就是都被土石流掩盖掉了，真正看到人生无常啦，这样无常的人生，现在的气候变迁那变化呢是瞬间一扑落来呢，那个往生者总是上千人，这时候真可怕。咱一挂慈济人底下也爱去投入去做护卫等等最后真正是看着真烦恼我常常都说很担心，请大家呢爱虔诚虔诚祈祷这。虽然是轻轻的说，但是心里呢很沉重，但是也知道说大家人爱虔诚来祈祷是无啥讲的话大家人听好像在说题外话，因为安尼平安真久啦，而且呢。大家呢，都已经把这个天灾人祸呢，都不在意。但是呢，不要因为呢，这种古来拢真平安而不在意习惯，那怕的说话，大家不会用心去认真看到了那样的画面。我还是要提，我们是教育的团体，而且绝对脱离不了慈善的思想。所以天下呢，灾难我们也要把它纳入为我们要如何来呼唤，我们要如何呢来教育。让大家能知道这种无常，天下灾难是无常无常需要的呢，那就是那一种的有这个一种同心，心是共一个心那对人类我们也要把它。共同普天之下，就如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借情教义，亲像咱大爱国际间有什么款的灾情，国际间有什么款的苦难，用世界现在的情况来教育学生。把咱的学生呢，会当互伊知影，现在就要知通达人间事。教育不是用口头上说的，身体力行。老师教授就是学生的模， 他的模样啦。所以讲吼，学校只爱呢教育和气合作啦，而且呢，人人都是为真教育、有规矩的教育，真正的为了老师呢要栽培学生的品质，只要有安尼老师，这就是叫做良师。良师呢，也有啦，大家拢总同款一念心。那安尼老师做头前，后边的囡仔呢，他应该呢，会把咱学校的风气，他也会呢感染这种哦环境认同感染啦。所以囡仔来啦，就循规蹈矩啦。人生啊，咱人人爱要求一个吼，来人间做人间的典范，对咱本身做起，咱的机构、咱的团体都是同款。这慈济人在国际间，人人跟台湾的慈济人一模一样，而且哪里有灾，他们就到哪里去，或者是呢，接到了灾情啦，他们马上通知，赶快集合起来，开始注意要安怎样去帮助人。这就是在咱本会对咱全球组织人啦，自身的工作的责任啦。慈济人，我们都是以善齐家，都是为了穷困的民众啦，设立了慈善的慈济置业。那慈济置业现在呢，扩张到了成为四大置业：教育、人文。教育人文啦、啊，当然很期待呢，也要多汇入了慈善。教育人文没有善啦、啊，那就不成这个美。这个教育与人文一定要有善，它才会美。所以讲吼。很期待我们呐、啊，这四大事业要更凝聚、更凝聚，让它呢汇合在一起哈、哦。我跟他讲，组织也爱来做这个减灾工程，这都爱教育人人心向善，让它构成呢一股呢，迄、那个。好的风气，教育好了，就减灾难。因为呢，社会规矩啦，人人拢好人，啊，这种善的气氛呐、啊，那自然呢，气候一个亲像一个气罩一样的，迄、那个好人呐、啊，好的教育，人人都是好人，这个。好的气氛、啊、也会笼罩啦，那就是少灾情啦、啊，减灾难啦、啊，这叫做减灾的工程。看会当咱的教育，呼吁大家人素食，多素食啦，那减迄个杀生，因为呢，你咧食的肉食啦、啊，吞食生命。只要大家人呢，发一念好心啦、啊，放生放生，放生心啦、啊，放生放生，放生爱改你的口业啦。只要你不

挂落去呀，血掠咧倒头管呐，血血流出来啊，人啊连血都要甲食，才阁食肉吼、哦，这是吼、哦、啊，食的肉拢经过煎啊、煮啊、滚啊，或者用血直接去烤啊，实在是吼、哦、真残酷啦啊！今天我讲的呢，这么严重哈、哦、啊，真歹势啊，期待啦，我们大家共同一心，能改则改啦，能做就做，我们做的呢，影响大家，做好事，教好学生，做好事，这都是咱的责任吧。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来自大爱电视台，感恩李建富老师在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分享。随着一首首熟悉的歌曲呢，我们重温了他与慈济呢的善缘，也听见了歌曲背后啊那份为爱付出的心意。一首歌可以唤起回忆，也能唤起心中的善念。愿我们把这份温暖带给身边的人，让感动化为关怀他人的行动。也期待啊，10月11日星期日呢，与您相约在北加州木心木爱的音乐会，一起用爱与歌声来支持慈善。那么音乐会的洽询专线是 408-457-6969 408-457-6969。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请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走进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陈瑞琳。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非常温柔坚定的慈济人，他从印尼到台湾再到美国，这一路上他把慈济作为第二个家，也用一双会说话的手传递爱与佛法的力量，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欢迎张慧琪慈萱师姐。
1: 感恩瑞琳师姐。
0: 慈萱师姐，欢迎您来到节目中。那首先请您跟观众大概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谢谢您。我叫张慧琪，上人自我法号是慈萱，我来自印尼。我们家有一个大家庭，我有五个姐妹两个兄弟。那在一个大家庭的里面，当然我们是从来都不会孤单，很开心、嗯、而且姐妹都是感情都非常好。我是双胞胎的那个第二个，那我们是前面两个，然后还有三个妹妹两个弟弟。
0: 那双胞胎是
1: 姐姐？对。
0: 那您跟姐姐的感情应该就
1: 非常好。
0: 哇。
1: 对，姐姐后来有来过美国的时候。对。
0: 哦，了解了解。
1: 是。那我们的这个七个兄弟姐妹哈，从小都是在一个非常温暖的环境。妈妈爸爸工作也是照顾我们，我们读书都是在Christian 跟 Catholic school。
0: 嗯呀。哇，所以也都是那种蛮严格的教育，然后大家也真的就都在一起。
1: 是是。
0: 那您当初在那您后来是又到台湾吗？那你到台湾的话，家庭大家兄弟姐妹感情这么好。
1: 对，其实我没有想到会搬到台湾，会搬到美国。
0: 嗯，
1: 那在很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才21岁，就认识了那个师兄，我们家的师兄。在印尼。
0: 哦，在印尼认识。
1: 对，然后23岁都搬到台湾，嫁到台湾去。当然这个变化很大嘛。
0: 嗯嗯嗯。
1: 在印尼我们会有保姆啊，家里的帮忙的人啊，设计啊，园丁啊，这一些，但是在台湾什么都没有，我们都要自己做。
0: 哇，那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1: 是。是呀，虽然台湾的婆婆公公对我非常的好，当然只是因为环境不一样，让我必须来自己做、嗯、像我要煮饭啊，我要清洁啊，这些动作
0: 那都要自己做，也没有人。
1: 对对，没有人。那个时候我姐姐都很伤心，妈妈，我的这个双胞胎妹妹搬到台湾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我父母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想要请我带我回来，没有。但是我姐姐一直想要我回到印尼，回去印尼就不要到台湾。
0: 她好想你哦。
1: 对，她很想我。
0: 那你们有每天打电话还是？
1: 没有，那个时候电话很贵啊，所以我们都是用写信。对，每一个礼拜我们会收到一封信，她收到我的信，我收到她的信，我们就是用那个方式，一直到我搬到美国也是用写信的方式。
0: 哇，所以您后来又是从台湾就到美国了。
1: 是。
0: 哦、OK， 那您在台湾到美国，那您是哪里，在台湾还是在美国开始认识慈济的？
1: 我在台湾完全都几乎是在家里照顾婆婆公公、
0: 哦、
1: 照顾家里，照顾小孩。嗯嗯，我有两个小孩在台湾出生。那当然在台湾完全不了解什么是慈济，有没有慈济我都不知道，但是后来搬到美国之后才认识。
0: 哇， 因为在台湾真的也忙，也没有人可以去帮忙处理这些事情。
1: 是
0: OK， 那您到了美国之后，是在什么样的因缘下面让您认识慈济？
1: 非常奇妙的一个因缘，这个是真的很奇妙哈。那个时候我们住在 Monrovia。那我把小孩子送到一个 Catholic school， 因为我们家的背景都是 Catholic、有一个教堂在 Foothill 跟 Palm， 那我会常常经过 Palm 和 Ivy。 那有一天我真的看到那个两个字是什么我不懂，但是在 Monrovia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华人，所以我就有一天很勇气的停下来，拿了一张纸把那个字写下来，用画的、因为我不会写中文，
0: 所以是等于画两个图形这样子。
1: 是，所以用画的带回去之后呢，师兄就跟我说，这个是慈济啊。对呀、
0: 所以师兄指导。
1: 那他说好，我带你去，因为我没有上班那个时候
0: 啊 ，OK，
1: 那他带我去了。去了之后呢，我们一家人去哦。去了的时候呢，遇到了干爹师兄。干爹师兄看到我们一家人来，他很开心，带我去绕一圈，看看我们慈济在做什么。然后在这个介绍慈济跟商人的过程，他又讲了一句，商人说，行善行孝不能等。听到了这个四个字，我就觉得哇，这个是我想去的地方，我爱上了这个地方。从那个时候我就变成慈济人了。
0: 哇，所以真的接引您的当初就是干爹师兄的那一句话，就是让您就觉得这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1: 是，
0: 但其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中文不是这么好。
1: 对。
0: 那在当初您来到慈济之后，这个语言它会曾经是一个障碍吗？因为也知道您现在中文讲得很好，没有问题。
1: 不会，那个时候其实完全不会讲中文。但是他们的欢迎我、爱护我、照顾我的那个感觉，让我有一个另外一个家庭，另外一个家我可以去。刚开始的时候我去是折报纸 newspaper。 我们就是每星期二还是星期三我们都会在那里，我的小孩子从2岁坐在那边跟我一起玩，他是在慈济真的长大的，在慈济长大的小孩，
0: 真的从小就跟着妈妈在慈济。
1: Yes， 然后呢，1997年，他姐姐参加慈济学校，慈济中文学校。那在中文学校的时候，我是帮忙当爱心妈妈，那边陪伴他也边学中文。对，哇，所以慢慢写 purple 这样子呀，一直到参加很多慈济的活动。
0: 所以您等于您进来也第一件事情也是在慈济学中文耶，跟小朋友一起。
1: 那个时候写 purple 对，
0: 最基础的
1: 是
0: 那除了学中文之外，那是还有什么事情让你继续在慈济？是有什么其他的动力吗？
1: 因为我在美国是一个人，虽然师兄有很他的兄弟姐妹啊，他的父母都是在美国，但是我是一个人，我认为我是一个人。那慈济让我感觉是我可以去的另外一个家，让我很开心的一个地方，非常轻松又被爱的那个地方。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去慈济，一个礼拜大概会去2-3次，不只是折报纸，有时候我们有那个时候有写车衣服啊，
0: 哇，
1: 然后 好像也是有学画画那一种的。那时候陪伴我是慈琴师姐，慈琴师姐那个时候一直教我来学手语。
0: 所以你后来也就在手语
1: 还没有不敢去参加、
0: 哦、
1: 因为
0: 不敢吗？
1: 对，我不敢去参加，他要约我从97年。
0: 嗯，
1: 我说不可能，因为我看不懂中文字、然后我也不是很会聊、不是很懂，虽然我就是完全不愿意，就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0: 对，只是太难了，
1: 太难了。对，我看到他们美美的在台上，我看到了，我当然很欣赏。
0: 对啊，
1: 但是那时候也可能 limitation， 我不是很了解意义是什么，更不敢来加入那个、那个手语的行业，手语的团队。是，
0: 所以那个时候还不敢。那后来嘞？后来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或又经过什么事情让您后来也就不止学手语、还教了手语？
1: 那个是后来的
0: 啊。
1: 2001年那个时候 911在美国出生的那个911，
0: 对，
1: 发生了911的，其实让我可能也算一个转变的一个人生的转变，因为看到了911，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家里有变化。那家里的变化的之后，我去了Moldova的佛堂，坐在那边静静的。菩萨跟我说一定我觉得菩萨陪伴我，然后可能打开了我的心，让我很坚强，我就接受了，我又突然的有被邀请，我就接受了。所以那个整个过程是911之后，然后说真话，911的第二天我决定了吃素。
0: 哇、
1: yeah.
0: 所以那对您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1: 是，
0: 就之后开始吃素。
1: 是，
0: 然后
1: 又参加手语队，对不对？为什么我会吃素呢？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你突然的就这样子吃素。也许那个时候的想法，吃素可以可以让整个世界稍微减轻一点，因为我看到人的苦、是不是多了我一个人吃素，这个苦会稍微减轻。所以从那时候就第二天吃素就这样子。
0: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吃素、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练习手语。
1: 是，
0: 那其实就像刚才您有提到、一开始慈琴师姐邀约您的时候、说这个太难了，我又看不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那在后来开始学习的时候，困难是怎么克服的？
1: 有一次呢，上人有说人有无限的能量，那个时候我觉得好辛苦哦，因为写手语我又不懂、那个时候也没有坐在这个我们没有坐在桌上，我们都是、就是坐在地上来去写手语，所以我们就会这样子弯下去就写字，写了怎么念怎么笔，然后什么意思，慢慢的我懂了这一首歌的意思。那当然懂而已不够，我们还要不只是懂，还要了解，还要可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呢，我跟别人可能比较不一样，别人练了20次就可以，我要练好几倍，所以可能会练50次60次这样子、
0: 因为你还要先 把它的读音写出来，了解它的意思，然后再把它呈现出来。
1: 是的。
0: 哎，所以慧琪师姐，您那时候说手语就是您自己在学习的时候要先把拼音写下来，意思写下来，
1: 是
0: 还有怎么笔要写下来。那你的笔记是很多字吗？你有娃娃图去大概解释吗？
1: 那个时候没有娃娃图哦。
0: 哇！
1: 我在开始学习的时候，2001年，完全都没有娃娃图。
0: 嗯，
1: 这个比如说我带了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父母恩重难报经》是其中一个我学会了一个经文。那我每一句话我都要写出来，它的怎么念出来，它的意思还有它的动作，所以这些都是那个时候这个日子你看到哈，
0: 哇，03年的时候，看到密密麻麻的很多它的读音啊，还有它的意思跟整个你手语要怎么比都写得很详细。
1: 对，可能你看到这个，可能你现在在我现在再回头看，可能也不了解我写了什么，
0: 但是那是当初对您学习最有效最好的方式，让您可以了解那个意思。
1: 是每一句话我一定要写下来，比如说告别了家园，我就必须知道我要念的是什么，然后告别的意思是什么，家是什么，缘是什么，每一句我必须要讲出来写出来，这样我回去的时候我要我可以念，能可以念的之后我就可以慢慢来比，慢慢比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比到可以感动了我自己。我相信用我的手语，那时候我还不了解为什么要学手语呢，为什么要表达呢，我不了解，老师叫我哎，把它写好了，我懂了，那什么意义呢？原来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那时候他们有很多茶会，我们在茶会的时候会起来去帮忙来表演，我在表演的时候突然的在比一首歌的时候，我被感动了，我自己被感动了，那时候我就懂了，用手语用这一首歌表达让我自己感动，我感动了，我相信我可以感动了别人，所以这样子。同样的，后来这个因为疫情，我们学手语就用 Zoom 开始用、Yes， 从2020年我们就 Zoom， 一直到现在是手语公修还存在，每星期三晚上、我们都有写手语，美国总会手语公修，欢迎大家，欢迎你也来参加。
0: 当然当然。诶，那您这个手语公修是您自己每个星期三再去准备这些课程然后去教其他人，还是您是自己有一个团队去大家互相学习？
1: 是，我们在慈济其实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我们一定是一个团队，接引了很多很多团队的时候，你大家也才会有一个一样的方向，一样的想法。在星期三的时候，我们会有老师团队，有导读团队，有分享团队，很多很多。那当然老师团队我必须来跟他们一起分享，教他们怎么来教，他们才可以教出去。我非常感恩他们，也非常感动。前几个礼拜那个邓医师教我们一首歌，靠山。
0: 哇、
1: 这一首歌他在跟我们一起跟老师团队学的时候，邓医师还没有感觉，但是等到他在叫出去的时候，突然的他被感动了，他的心懂了里面的内容，如果不能来，我们慈济人就要走过去。那一句话让他感动，他就哭了，是因为他看他被感动了，他哭了，学生就懂了，哦，原来是这样。 那个就是我们要的。商人要我们，为什么商人有那么多好的故事，那么好，那么多很好听的歌给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传出去，让我们教别人，这样子。
0: 哇，真的就是先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1: 是，
0: 那其实也真的很感恩您，就是提供了一个平台，然后让更多人可以一起透过分享，透过教学去让自己能够有更深的体悟，也能够更多分享给更多的人。
1: 其实是感恩了那么多人愿意一起付出，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是感恩大家愿意付出，也感恩大家愿意来学习手语。
0: 那所以这个练习手语的过程有让您觉得自己更有力量吗？更坚定吗？
1: 我觉得学手语只是不但赚到了一个语言，我也更了解瓷器的故事，还有瓷器的历史，还有商人教导我们的一些佛法。那么多年以来，我们学会了无量一经，学会了父母恩重难报经，学会了很多很多经文，人有二十难，对不对？学了好多，慢慢慢慢从那边我们懂了经文，我懂了这个经文，也许不像别人完全都可以讲，我不会，我就看到他的手语，我大概哦，原来如此。从那个时候，其实我是非常爱上了这个新的语言，这个语言对我来说很重要，不只是让我可以听好听的故事，好听的歌，好听的经文，但是也让我可以了解我们瓷器在做什么。
0: 所以经文真的也是您是透过手语来了解它的意思的。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的经文真的是我了解是从手语呀。
0: 哇，还有很多瓷器的故事也是透过手语，
1: 是
0: 让您更就是了解，然后再去表达出来。
1: 是的，还有 一首歌让我那个时候，这个是我们还在讲那个刚开始认识手语的时候，有一首歌叫永远的红溪河，它是在讲印尼的 Angkor River。
0: 对，
1: Angkor River 是非常没有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环境。商人看到，商人叫我们那个时候的瓷器人来帮忙把它清掉，让这一些穷人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那一首歌 touch 我的心，那一首歌真的是达到感动了我的心。商人真的很慈悲，可以叫我们来去做这些事情。也是因为那一首歌让我感觉我们要做更多，我们要做更多的事情。但是也是因为那一首歌，我才知道原来瓷器的歌有故事在背后，有历史在每一首歌的背后。
0: 所以瓷器的歌不只让您知道这些故事啊，这些历史，听起来它也给了力量。
1: 是，
0: 让您之后就是我从这个我知道该怎么做，我有这个使命，我也需要这么做。所以您后来也承担了手语的老师，从学手语开始教手语。
1: 是，
0: 那对啊，这中间的转变
1: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我不知道是我啦，可能是比较用心比较怪怪的那个学生。所以我的老师那个时候是潘淑清老师，他跟我说 Alhambra 那边需要老师，所以他请我在那边开课。 那在开课的过程，我就当然当老师一定要准备好，所以我有长大了，更高一层，更必须了解更多的慈济的歌，而且要会才可以教出去。那从那个时候呢，慢慢慢慢面对这些学生，慢慢慢慢来会懂了怎么来去学，怎么来去教手语。
0: 嗯，
1: 后来呢，他在2016年左右，我就当了中七楼的和七手语干事。
0: 哇！
1: 先当和七手语干事，才做到核心手语干事。
0: 所以就从这一步一步，从我学开始学手语，从这些慈济歌曲中有这个力量，然后我想要称赞我变成手语老师，再变成和气干事、核心干事。那这些角色中间，您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最大的不同在对我来说是自己成长了，自己成长。只要是愿意承担，全部都可以做得到。上人常常说，承担就是做到，对不对？我们都要承担嘛，所以
0: 对啊，
1: 呀，从承担你可以长大，你可以成长。我知道我成长了，我长大了，一直到现在呀。
0: 透过这些承担，
1: 是
0: 你自己也成长了。
1: Yes，
0: 那最近，因为您教手语也教了一段时间，然后最近是到墨西哥去教了教那边的孩子手语。那西班牙文您会吗？又是另外一个语言了。
1: 就是另外一个语言。
0: 对，
1: 今年开始我去迪瓦纳了，开始去迪瓦纳，然后看到那边的学生在 Hope Elementary School Hope School。他们的学生其实也很喜欢比手语，当然他们懂得只有 Spanish， 我不能够用中文来教他们，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啊，
1: 所以我们来去 collect 一些 Spanish 的歌，慈济的歌，然后我慢慢慢慢一个一个把它编，了解它的意义，因为 Spanish 跟中文不一样。他的歌虽然比如说occasion 就是祈祷，或者是普天三五 the three no 里面的内容是倒反的，所以我要根据他的语言来去变那个手语，然后教他们，而且教他们我要讲 Spanish，所以我必须把它学会了，我要怎么讲出来讲对的教他们。
0: 所以又学了一个语言，
1: 又学了另外一个语言。对，在慈济多么的好。是，
0: 所以就是这一步一步，你所有的付出，所有的承担，都让你自己在成长，在学习更多。
1: 是，我必须学习，一直学习，不能停下来。对，慈济一个让我可以发挥的地方，非常非常上人说要用心，做什么你一定要很用心，那怎能够用心？用心再用心，对。
0: 相信慈济也让您感受到，就像您刚才一开始说的，它就像是一个第二个家。那我们也知道，您刚才有提到，就911之后，您最大的两个转变就是，开始学手语，也开始如素。那，您好像也还就是最近有在医院推动素食吗？
1: 推动素食其实是只有在2020年的那个疫情开始的时候，疫情开始的时候，商人有常常说了四个字：非素不可。那个时候我不是很了解什么是非素不可，那几句话呢，后来我懂了的时候，真的是让我感觉我必须开始做，必须开始做出去。所以呢，因为疫情
2: 家才为做人的天性啊，无食要安怎活会落去呢？但是呢，看这当阵来的人，一定呢想尽办法要减肥，亲像即马食一顿也无够哦，规工呢安尼直直食落去，讲袂肥嘛真难嘛吼啊！胖起来是毋是用呢？是毋是真健康呢？毋是。已经吃出了毛病来了。你看现在呢，就是在外面吃，一来贪方便，那再来就是贪口欲，就是这么多的贪呐，那贪呢又是消化不了啊，那就是顺服，顺服吧。
0: 法师说，吃是天性，是维持生命的必要手段。但是现在的人却因为过量造成肥胖，也吃出疾病，这也是损福。而正确的养生之道是清淡饮食。
2: 我们吃的喝的呢，应该也都要淡菜粗饭哈，那就是最健康啊，清淡的饮水呢，就是最好的养生的哦。贪饮呐，口味加料哦，那都是很不智的啊。食品的添加物哦，不只是呢是口有贪，其实眼睛呢也有贪呐。这个色料加上呢，许许多多的口味，那这样的都会变成了许多的这种化学的饮料，那就会对人体有损，所以我们呢喝的吃的要非常的谨慎。人生时时都处在那个两极端的境界，有的地方就是啊，真正的偏远，非常的贫困；却也有地方，就是常常造成人祸，长期的战争造成了真侪人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也有加上了天灾，长期啊。在那个饥饿生活非常的艰难，但是也有地方就是富有，因常常都是薄应薄信，营养过头，造成了身躯的疾病。医生就讲爱减食，爱减量，爱运动，等等，这些啊，一个偌尼只对立的境界啊。
0: 法师说，有人是暴饮暴食，吃出了身体的疾病，但是也有的地方却因为天灾与战争，常年处在饥饿之中。而统计呢，全球肥胖的人口大约10亿。饥饿的人口也有8亿之多，如何吃得身材匀称又能够直服呢？正言法师就以缅甸的米铺满故事为例，跟我们说明。
2: 缅甸米铺满呐，一个家庭4口，因为呢，伊无钱通好落钱当啊，但是他很想要布施。他想要真能救人，但是没有钱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就订饭的米扭落去哈，他就伸手把这个米棍扛起来，另外一个鞍啊、弓啊，哦，那这样呢，经过了几天，每餐一把米就可以呢，安尼一弓啊，可以呢。救济一个单亲家庭，所以那是四个人四大碗饭啦， 一个人减食两嘴，那就是一碗八分甜的饭，这就是八分饱啊，还可以剩两分呢，救人真好啊！何况我们金嘴人哦，都是营养过剩啊，是不是呢？所以减一嘴啦哈，还可以帮助别人，这对身体友好。
0: 法师说，八分饱，两分助人好，身体既健康又可以帮助人。我们虽然不见得有米铺满，但是呢，可以准备一个存钱筒，把想吃的钱存下来，捐出健康，也捐出爱。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按赞、留言与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你在吃东西前会先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吗？常听人说心情好要吃东西，生气难过也要吃东西，没有什么事情是吃不能解决的，但真的是如此吗？肥胖的问题自古以来都有，今天我们就来听听正言法师说故事。佛陀有个弟子是波斯匿王，有一段时间他不断地发胖，连坐卧都很困难。
1: 佛陀看到波斯匿王啊，就讲：“大王啊，你为什么呢？最近啊，拢规个胖起来啦。”波斯匿王啊，就讲歹势啦，我家己嘛真见笑，唔知安怎啊。佛陀都讲，看你呢喘息，你咧喘气吼，嘛真急促啊。安尼行动嘛真无方便吼，啊是啊。好人一个肥的吼，行动真无方便呐，啊，所以呢，唔只是行动无方便，喘息啊，啊嘛真困难呐。佛陀啊，佮伊讲一挂健康之道，心理爱安怎控制呢？这个口欲的方法。甚至该互动，唔只是食物的口欲，对人世间物质呢，也都爱尽量看清楚。
0: 波斯匿王要他的贴身侍卫记下佛陀的开示，所以每当要吃东西的时候呢，侍卫就会提醒他。经过了一段时间，国王成功瘦身，恢复了健康。
1: 一共佛陀一拜因一来就是现世，让我让今生出世，我一旦身体健康，行动自如，会当让我心灵自在，无有烦恼。接受了佛法，开启了我的智慧。人生啊，健康是足重要。干那会当知影安怎样来摄取咱的食物，维持咱的营养，安尼。身体都健康啦，
0: 饮食能维持我们的生命，但是不当的饮食却会无声无息地吞噬掉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病从口入这句话就点出了疾病大多是与不健康的饮食方式有关。今天正言法师说故事，就以佛陀引导波斯匿王，除了要有正确的饮食观之外，还要能开启智慧，善用健康的身体。
1: 人的真正好好的想吼，要该思量如何呢养生之道，让他健健康康啊，那就要懂得自爱吼。那又有一句话。畜生不像金身度，更像何身度畜生。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人生啦、啊。那咱的这个这世人这个辛苦啦，假如呢没有借重这一生中，利用自己的身体自我呢救拔，要自我呢度化。你要等别人来度你呢，不如呢自觉悟，自我度化，总是 比较安全呐、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而且呢，利用这个身体呢，好好的多做好事啊。
0: 法师说，想要拥有健康身体的第一步，就从自爱，有正确的饮食观开始。静思语说，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所以善用身体来做好事，才不枉此生。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按赞留言与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在小组会议里，大家纷纷提出了许多的意见，却迟迟无法选出一个最好的决定。主管说，那就每个人都先删掉自己最不想要的方案好了。无法做出一个最满意的选择，只好从最不喜欢的一一删除。到底是无法选还是无法舍？这看起来好像是思考上的逻辑，但似乎又隐藏了一个关键命题。究竟我们是什么都想要？

0: 还是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曾经流行过一个名词叫做断舍离，网络上说所谓的断舍离是筛选出生活中的必要物品，只留下适合自己有价值的东西。目的呢，不只是把空间整理干净，而是借由选择物品的过程了解自己。所以清楚的来说，整理的本质不是随意的把东西丢掉，而是先懂自己要什么，然后决定什么是重要的。生涯管理的相关书籍也是这么说的，生活中做过的所有决定累积到最后就是你的人生。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决断力。但决断是需要经过训练的，就如同棒球中的打击者一样，要有精准的选球能力，有意识地训练自己放掉坏的念头，然后紧紧地把握住每个难得出现的好的念头。当好球出现时，一定要果决地挥棒。断舍离，精确地来讲，要先在内心定定目标，然后毅然决然舍弃干扰因素，勇敢地做出决断。佛法里有37种奠定修行基础的方法，其中七觉知，这七种觉悟之道的方法中，第一个所讲到的就是择法觉知，重视的也就是善加选择的能力。用智慧观察诸法之时，要好好选择自己所要修行的教法。我的导师提醒着我，做任何事情要成功，都需要集中精神与力量，但在精神与力量合一之前，要先有正确的选择。最后的结语，我想分享这段我的导师在37诸道品讲记中讲述的这段话。正言上人说，我们要善用智慧，做事之前要觉悟在先，了解自己现在所选择的工作很辛苦，会遭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仍然在所不惜，这就是择法觉知。
1: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自从出社会以后，感觉花钱的速度比以前都快上了好几倍。上班的路上，手机滑一滑就下单买了本书，休息时间跟着朋友一起团购小点心，下班以后再到外送平台上点个晚餐。看似很平常的一天，却日复一日进行着。每次到了月底，都只能吃泡面的时候，才开始认真思考，为什么钱包里面又只剩下100块钱和几个铜板？究竟钱都被花去哪了？这就是身为月光族的我月底的写照。日子就像是被时间和金钱追着跑，感觉永远都不够用一样。就在我满脑子都想着没有钱，心情很糟的时候，看到一篇故事。有一对超过80岁的夫妻在市场里专卖水煎包，一颗5块钱的水煎包，一天卖1000颗，一年只休息5天，20几年来不曾改变。每天凌晨3点半起床，亲手揉面团、包内馅，摆起2个大平底锅，开始一天的生意。刚开始是为了打拼养家，下雨天都得出来做，省吃俭用，几年下来总算存了一些积蓄，甚至还存了4块5两重的金块。但是没想到，这些金块并没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幸福，反而带来了烦恼。因为担心有人会偷走金块，所以特别把它们藏在床底下，可还是没有办法消除心中的不安。直到夫妻俩听到证严法师的开示，舍去外在的钱财，也舍去内在的烦恼。金块带来麻烦、害怕与不安，不如换成砖块，不怕人偷，又可以帮助灾民有房子住，很值得，也更有意义。当下他们就决定要将金块捐出去，换了2间房子给灾民住。没了金块的两人反而轻松自在，还因为帮助了人感觉很幸福。后来这对夫妻如常地卖着水煎包，收入也只留下3餐所需，其余的全部都捐出去，生活也因为简朴而更加有温度。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曾说过，如果你把金钱当成上帝，他便会像魔鬼一样折磨你。看到这对夫妻，再想想自己，没有钱的时候不知道生活该怎么过，有了钱以后又开始担心钱不够用，既然有钱跟没钱心里都不踏实，或许生活过得简单点，烦恼就能少一些了吧。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那天看到一个颁奖典礼，受奖人都是身心障碍者，他们超越自己，跨越障碍，不仅活出生命的精彩，更对社会有许多贡献。在受奖者当中，我注意到一位医师，他走路不太方便，可是在33年的行医路上，他总是上山下海，走入偏乡去关心身心障碍的病患，还对于发展迟缓的孩子们格外关注，因为他非常清楚这群孩子将要面临的人生考验。他在2岁的时候被诊断出罹患小儿麻痹，父母背着他到处求医，总算是脱离了残障的命运，可是后遗症还是让他的左脚萎缩，伸不直，所以从小就被人叫白咖。但是因为妈妈是小学老师，总是守护着他，也影响着他。妈妈曾对他说，人心有余力就多做好事。从小不断复健的他，知道复健对于发展迟缓有帮助，所以立志成为复健科医师。成为医师后，没有选择在北部医院工作，而是去到了花东。当时的他下乡，看到一些孩子因为不会走路，所以坐在娃娃车里，有的甚至6岁了还是坐在很小的娃娃车，肌肉关节都软缩了，已经很难再透过复健治疗。那时的他很不舍，如果这些孩子能够早一点开始复健，恢复的会更好。所以他不止在医院里为病患治疗，只要有人需要，他会利用假日时间自己开车到偏乡去病患家里关心病况，帮他们诊断治疗。他曾说过，不要小看自己贡献给他们一点点的能力，未来他们可以成就更多事情。看见这位医师身体有缺陷有不方便，不仅没有自暴自弃，还用自己的生命走入更多人的生命，不断去影响去帮助需要的人，让我非常的敬佩。曾经的他从妈妈身上获得了无比的能量，现在也把这份爱不停地传下去，因为施比受更有福。当缺陷不再是缺点，而是成为能翻转生命的能量，就能帮助更多人找到希望。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何呢来帮助啊这一波的地震。很感恩呐、啊，慈济人前台专业啦、啊、修缮工程的团队呢回来，大家去看灾，分工合作。
1: 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节目当中我们会来聆听正言上人在早会与志工们谈话的内容，也来关心一下我们的生活。那今天呢，请到了中区的慈济志工洪武正师兄来跟我们聊聊，就是在九一八地震，其实在动员上面，像如果在西部嘛，像之前八八水灾或是九二一，哦，可以有交通便捷，高铁啊、火车啊，
2: 对对，
1: 要到其实都很容易。可是这一次是在瓜东地区，要过来其实也是一趟的路。
2: 对，
1: 那既然决定要过来，可能也就是一段时间了。
2: 对，
1: 你必须工作要放下。
2: 对，
1: 这招兵买马或者是动员的部分，你们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安排？
2: 是平常就有在教育，碰到了灾难，慈济人一定是走到最前面，做到最后面，
1: 共同都有这样的一个
2: 理念。所以多年来，不论是好事或是灾难，都一样了，我们都是很热忱的去执行工作了哈。啊，像这一次就是中区的全部动员来开会做协调会，说明之后，就是回去就马上动员，所以礼拜六开会，我们礼拜一就已经筹措了整个设备，包括了气动工具、电动工具，还有
1: 想到可能会用到的都带上，
2: 对对，都带上，真的都带上。礼拜二就出发了，啊，有的是坐火车的，啊，有的是开车过来哈。第一梯次就开始，分了六条线。啊，因为我们做法是说，整个台中过来，啊，你家己的连区，你家己去整合木工、土水工、电焊工、机械工，自己整合了一个团队过来，不要像说以前哈，好像自助餐的方式哦，啊，我配两个电工，和你配几个电工，这样没有默契，就你们自己整合的。
1: 自己组一个 team，
2: 那个默契才好、
1: oh.
2: 啊，才有效率。所以过来的时候就分配路线，
1: 啊，就拎苦接兜一。
2: 他们就很有默契的去做，啊，所以速度很快。
1: 哦，所以我才会想说，哎，这个真的每一个师傅，好，每一个师傅，他们可能自己做事都有一套的方式。
2: 对啊，一个一个敏感。
1: 所以他们自己自主一个 team，
2: 对，
1: 然后大家彼此也会有默契，
2: 哦，
1: 所以来到了灾区的时候，就能够不用说太多，直接发挥功能。阿上人这次也说，修复真的是一大考验。那他的重点一个部分是学校，然后评估看看有什么部分需要支援跟重建。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2: 民宅
1: 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就谈到了这个修复重建的过程。那有了这一群功能志工，像专业的这些工程人员，水电啊这些的，就占了多少？三分之二有。
2: 其实还有几位哈，几位
1: 人文真善美访视。
2: 哎，对，哎，为什么会有人文真善美还有访视？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发现到说，受灾户都细算，这里一户东一户西一户的，不像我们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是一大片。那时候一大片的时候，那个工程就是
1: 整个全部都要做。
2: 全部的人都在那里。啊，这个是细算。
1: 就是这一轻微而已，就是做一点简单的修补。
2: 对，
1: 可是那一户可能
2: 就比较严重，啊，所以
1: 我们工程不一样，
2: 不一样，所以我们就先去勘灾，当场我们就写需求，丈量起来，水泥要多少，瓷砖要多少，都可以事先去筹措。那志工来了，进去了，我们就将这些需要的器材。材料都送到现场给他们，去执行去用，啊，因为南仲就是抢时间嘛，啊，一直在做嘛，没有在做记录，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安排说，要有人文真善美，来支援拍照的工作啦，记录的工作，啊，还有访视，是要来跟受灾户的 这些乡亲来做互动，嗯，啊，他们都很感动，因为听见师姐讲慈济，也有的就当场他说他一定要发愿来当志工，
1: 然后也有一部分我看到你们也做了一个功夫，就是在还没有修复之前、修缮之前，先拍个照做个记录。然后修缮过程，修缮最后，然后给他拍个记录。
2: 对对对，三个阶段，完工了之后，连这些照片都也给受灾户看。你迄阵啊，倒去的经营就安尼，啊，再想要咧做，就目前安尼，啊，完工啊做好安尼，啊，他们就。很安心啊，很高兴。
1: 对，也让你看到说，这都是大家全台湾或者是可能全世界人的爱心，一起来帮助你。
2: 所以我们这一次自我的标准就是定在说有温度的修缮。哦，
1: 嘿，有温度的修缮。
2: 哎，对，
1: 不会只是一直在埋头做工。
2: 丢丢丢，丢下来。
1: 多一点互动，多聊一下。
2: 像这离这里不远有一个小巷子里面哈，它是基督教徒。啊，他对我们佛教，他本来就说有一点点，
1: 就不是那么认识。
2: 嘿呀，但是跟他互动之后呢，哦，他每一天，精神又好，又快乐，又不会忧伤，所以处破个安呢，已经都让你属下里边那个修理啊，所以他有希望。啊，他就是一直很感动。那你属下属这的，刚刚我们宗教都不分。
1: 对啊，
2: 对啊，
1: 这时候没有再分宗教了。
2: 好，阿姨就没有一种隔阂。
1: 心里不会，
2: 对。
1: 这一次其实也是动员整个台湾。
2: 哦，对啊。
1: 各区的志工，北区、中区、
2: 南区都有。
1: 然后这一次上人也说啊，这个小小的一个震动，可是其实它的影响层面很大。像是我金霞来到玉里啊，火车站下车以后，说如果要去台东的话，还要转接驳车到富里。他说中间其实有一段
2: 断层带，
1: 断层带上面，所以其实轨道火车轨道有部分受到影响。
2: 对，
1: 所以在这个车程上面，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要去想办法。
2: 对啊，真的这一次哈，因为九一八也快要接近冬天，我们到了受灾户那边，看到他们的无奈，很多都是隔代，就是阿公阿嬷、孙子，不然就独居老人，少数的几位年轻人啊陪着老人一起住啊，当然屋子破了，我看到一户哈，真的是。啊，心里有点难过，就是他的浴室啊，他浴室裂了五寸宽的裂痕，
1: 五寸宽要十多公分的。
2: 对啊，啊对，内底看到外靠，外靠看到内底，所以他们洗澡都穿着衣服洗澡。我就跟孙爷讲，我赶紧的，这紧赶用起来，里面有老的，有小的哈，就不要穿着衣服洗澡。
1: 真的是有温度的，有温度的修缮。
2: 对，
1: 那其实上人也很关心到说，就是。安全的部分，因为我看到资料上面，你们在工程修缮的部分有分了三种单子，
2: 红单、黄单、白单，
1: 表示的是屋子不同程度的损坏。那红单是最严重、
2: 最严危险、最严重，几乎有的要拆。
1: 哦，所以可能还可以进去，但是是不适合再住人的。
2: 对。但是上人有指示哦，啊，我就是很注意听上人说。你们去了解房子，去现场哦，不要在里面逗留太久哦。看一下，知道了以后，到屋子外面去讨论。那里面会危险啊，所以我们每天都交代他，师兄师姐说，你哪去到现场，除了修缮完了，要不要修缮的哦，你咪看一下，出来外口讨论书交代。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每天都讲。
2: 没有啊，一定要戴安全帽。
1: 就是这安全平安的部分是上人很注重的。
2: 对啊，我们就要给上人安心啊。对啊，也要给他们的家人有一个放心啊。
1: 就是来这边，虽然说这个前进灾区好像是一个很危险的，
2: 对啊，
1: 风险很高的地方，
2: 真的是危险啊。
1: 但是志工们彼此都有这个默契跟互相提醒，有的时候真的也就是做事做到会忘记了，
2: 会哦。
1: 然后至少旁边的人会提醒一下，
2: 会哦。啊，因为那些老师傅啊，有时候会做到忘我，一直走，一直走啊，所以说。 领队的要很注意，我们都是团进团出，几个人下去，啊，中午要带回来用餐哈，就是一定要清点人数，一定要带几个人回来，不能遗留一个在里面。
1: 上人开示里面啊，也有谈到说，其实这一次在重建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个蛮困难的地方呢、啊。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很多的专业的这些工程人员啊，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也要有料，就是那些材料啊，好像也是收集不容易。
2: 这
1: 对对我来讲说，材料收集怎么会不容易？是不容易在哪里？
2: 很困难，这个是我们
1: 很困难
2: 西部那边。的生活思维哈，要套在东部这边哦，套不下去。就物资，这些建材，包括五金，啊，所以说我们营建处哈也很用心哈，他们事先有跟了几家的五金公司的建材公司啊，有去跟他们签合约，就是由他们来提供。但是呢，有时候碰到料哈。不是马上叫就马上有，
1: 啊，还可以调回，还可以催，
2: 啊，所以就要跟老板打交情，这个很重要，因为我本身开工厂的，采购的概念我很清楚，所以我拢带孙兄亲自到那个建材行跟老板认识之后，啊，跟他们聊聊天，啊，可以怎样讲，咱是要做啥，啊，你内底无料的，你甲我调。你唔免甲我讲，你不我去对调，你先甲我调就好，我拢为你家，为你家来调安尼，结果很顺利。
1: 老板也知道，所以老板也不一定是慈济人，也
2: 不一定
1: 是慈济之工，对慈济也不一定有了解。
2: 对，
1: 但是他们大家都知道，说我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要去帮助人做这些修缮的工作。
2: 对，有时候碰到说啊，要一些瓷砖，伊就讲啊，这些瓷砖差来五天。五天我们就要回去了，
1: 对
2: 啊，啊，所以说我们就跟他套交情，然后我讲不要紧，你给我想办法，你想办法，我拢为你家出，啊，你想办法，啊，结果第二天就有了，嘿，啊，他从外面再调。
1: 哦，这个是一个做事的方式。
2: 对，
1: 除了找人找材料，整个修缮过程当中，还有遇到什么觉得蛮困难的挑战？
2: 这一次
1: 过去到现在，在九一八这次挑战最大会是什么？
2: 这次我认为挑战不大，因为几次的经验哈，重大灾难都有，在整合的方面哈，这一次也迅速，所以整合人力哈，也没有碰到很大的困难，所以一下子我们就。几十个人就过来了，啊，过来之后各自分工，各自去现场冲刺，
1: 各自去现场冲刺，
2: 对，
1: 所以每一天都很把握，一大早多早上工。
2: 我据我了解，我们的师兄师姐哈，都是四五点五六点就起床了，到了敬师堂集合了祈祷之后就志工早会嘛，一边用早餐啊，一边志工早会，到八点啊，有的。路程比较远的就七点半，就出门，
1: 就陆续出门，
2: 对，
1: 陆续集结，陆续出门，然后每天大概就是五点左右
2: 就
1: 再回来静思堂这边，
2: 对，
1: 玉里静思堂，
2: 中午也回来这里用餐，比较远的我们就送便当过去。
1: 那我其实最后也要问问这个师伯的一些心情呢，哈，虽然刚刚提到说啊，这次哦。就是因为有过往的经验了，所以其实好像也困难都可以有办法去解决。有没有遇到说啊，整个修缮大队啊，其实我看了名单，志工年龄层都偏高，五十六十七十，像师伯就七十二，哦，所以其实九二一，我们之前讲九二一，那是二十年前，
2: 对，
1: 正值青壮年，
2: 对，
1: 大家都会当比，
2: 对，
1: 阿姆哥这回是五六十。还有七十多，那大家有没有就是晚上休息的时候啊，就跳没啊？像刚刚也听到，一大早就起来，然后做到傍晚。
2: 对，啊，所以说我都鼓励他们，就收工了之后哈，啊，赶快用餐完了就赶快沐浴啊，就赶快休息哈，身体一定要顾好，最主要是要身体要顾好了。虽然六十几、七十几哈， 只要身体好，那应该都没有问题啦。啊，只是有一点点遗憾跟难过，就是有两位师兄确诊。那上一梯次有一位春来师兄确诊，就马上回去了。他已经隔离，啊，又恢复健康了，啊，他又回到工地了。两个夫妻都又回到工地来了。啊，这一次又有一位确诊，啊，现在送回国际疗房那里做隔离。哎，这个就心里比较难过一点。
1: 这个会不会就没达到我们刚刚讲的师父说要平安？
2: 对呀，对啊。
1: 因为今年应该说这两年的考验就是，过去平安是说那个可能怕会有一些落石，那些工地上的危险。可是今年的是无形的敌人，
2: 对啊，
1: 这病毒怎么防？
2: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现在也是照规定啊，该快筛的时候一定要快筛啊。
1: 还有摆这个本草饮，
2: 对，就是，哦，本草饮很重要，
1: 然后就是可以随时的补充保健这样子，
2: 对对对，就这样。
1: 所以在这防疫上面也是有顾到。
2: 对了，建设师傅不断的送那些防疫物资过来啊，都不缺了，对呀，
1: 啊。上一回他啊，礼拜二啊，有特别叮咛些什么吗？
2: 那只是鼓励啦，还有叮咛安全啦，
1: 就是跟志工们打气、勉励、加油一下。
2: 啊，看到都我们都是穿穿这样哈，
1: 啊，他薄薄的一件，
2: 对呀，啊，他就很担心啊。但是常住师傅反应也很快啊，马上好像变魔术一样就来了。一大批的这个外套啊，
1: 哦，难怪我在楼下那物资区那边有看到，我想，哎，怎么物资区
2: 几个小时哎，好像变魔术一样，
1: 蓝色的我们的那个志工的衣服，
2: 对啊，对啊，所以领到了师兄师姐哈，真的很感动。
1: 对啊，因为现在真的是天气变化，
2: 对对，
1: 就是白天都还好，可是早晚真的很凉，
2: 对对，
1: 所以真的就是
2: 温差大，
1: 注意到，
2: 对，上人他思考的很远。你看他那种超高智慧，哎呀，我曾经问过他，说上人，九二一大地震那天早上五点多，我到金色，啊，你见面一句话就是说找主和屋，啊，我都还没想到五点外你就在讲主好不好？伊讲伊想几暗嘛，那天晚上他就在一直在想住的问题了，因为物资。吃睡那个都很快能够解决，但住的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大，所以伊讲规暗伊拢在想大的问题。
1: 那这一回九一八哎，
2: 他也是一样啊，住啊，赶快修啊，冬天来了啊。
1: 其实觉得有一点感慨，就是这一次九一八地震啊，然后新闻媒体好像在播报上面就比较少看到了，然后无奈，所以我其实有很感慨，像上人在开示里面，就是他就讲业力会同啊，然后就思考说这一句业力会同，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提到说天灾人祸很多都是从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心念所造就而来的，那志工们一直都在做，一直都在做啊，怎么做到现在像七十岁了？结果还是有灾难出现，怎么就没有越来越好的感觉？怎么好像还是这样，或者是还是很严重啊？大家好像都没有看到的那种心情，会不会有这种感慨？
2: 是有这种心情没错啦哈，但是就是说，那我个人曾经以前受过特种训练，然后参与慈济之后，也到了大陆去赈灾，到了非洲的伊索比亚，还有亚塞拜然那边去赈灾，我都有过哈，啊，所以我认为，就是上人讲的，这个天灾人祸都是人心不调和、四大不调所造成的，啊，其实跟都一样差不多感官，拢感官就是人心能够调和、能够祥和哦，灾难就少，这个真的是。很奇妙的，
1: 但不放弃，就是一直做。
2: 对啊，对啊，不就是对，就是这样。
1: 要相信、坚信这个想法、精神，不会因为看到了那么多苦难的一些灾难，然后就动摇了自己的心。
2: 对，所以我在我自己的笔记簿啊，我自己有一句话，因为跟着上人，哦，有上人能够把咱对。 我们要用无比的自信心来肯定自己，往前走。嗯，哎，就这样。
1: 好，感恩武正师兄哦，来跟我们做分享。感恩师兄。
2: 哎，感恩全球的慈济人跟听众。
1: 感恩。
0: 华东地带，在918那一天呐、啊，在2点多，突然之间呐、啊，天摇地动，级数呢是6.8，这个地震谁都料想不到，突然间摇晃啊，那瞬间呐、啊，交通铁路啊，就最近这几天都没有通，那铁轨呢弯曲了。好在公路呢还可以走，所以啦，交通尽快发达。四大的威力很大，地大不调，地震呢，板块呢不调，那轻轻浮起动一下，就可以造成那人间呐。建筑物不管它多牢固啦，只要在地震带的都可以啦，会多多少少或者是垮啦，或者是裂啦，那轻重的坏掉总是会有。还有呢是学校，所以这几天呐、啊、都在花莲台中之间6个乡镇，所以好好的把数字呢点一点，轻重的来分析好，我们跟政府还有台积电可以呢，我们大家汇合起来，如何呢来帮助啊这一波的地震。很感恩呐、啊，慈济人，慈济的系统呢，总是多了情，皆有情呐、啊。看到了我们的北中南慈济人呐、啊，慈诚队啦，一向呢跟建筑啦，比较有经验的，这样的汇合起来，他们呐、啊、汇集在义里，我在花莲跟他们视讯呐、啊，在画面上看到了，其实呢，真正嘛是替人欢乐哦，这在地人呐、啊。除了瞬间的惊吓，过后了这10多天来，他们呢、啊、所住的心思还是很担心呢，很担心，所以我就会说，嘿，那是看到吼有安尼裂痕呐、啊、倾斜的啦，啊，拜托您吼、哦。进去都唔通底下徛伤久，哎，紧出来，因为呢，不知道什么时候一阵，啊，总是呢很担心呐、啊，地大不调啦，而且呢，天天听到啊，水大不调，火大不调，风大不调。国际间呐、啊，许多的国家天天呐、啊、都会报回来呀、啊。大家准备要去看灾，我都会说：你要看路安全吗？要出门呢，都要保平安呐、啊。总是会同样的话。都是离不开 爱安全才通去哦，啊，要去爱注意哦，啊，都爱提高警觉，平安较重要哦。这一波啦，前台专业啦，修缮工程的团队呢，那一回来，大家去看灾，分流啦，去看灾。几个地方分成了几个组队，彼此分享、分工合作，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启动开始。因为学校要整修，孩子呢教育不能停。看到了政府也去啊，有的呢。他们已经贴上红单了，人不能靠近，里面不能坐。贴上红单了，人不能靠近，里面不能住人。哎呦，红单

哪一段土地有灾情，会好好的记录，这叫做历史。那一件事啊，我也有参与到，这就是生命价值。所以呢，好事不能少我一个，人人啊，少量的付出，也是生命中的一点一滴累积，出大力的也是呢，有力的人，有心的人，他就会付出。总是呢，需要大大小小人心人力的，都要行动，这才是真正的造福平安。用虔诚的心，用真诚的爱，那菩萨的友情，大家人力行动来付出，天下才能平安。

坡干到长草发出求救，欧洲史上第三酷暑就在今年，而这情景只是冰山一角。台北华山再现白色餐桌，集结25家伙伴，周末假期两天品尝有温度的蔬食。新冠疫情爆发时走一遭鬼门关，今年又疱疹爆发，75岁志工体会无常，坚持站上大巨蛋舞台入金藏。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10月3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逸婷。今年夏天热的威力早从5月就开始有感了，尤其欧洲位处高纬度却冲击很大，如今酷暑终于告一段落，欧盟也公布了数据，发现今年6到8月西欧地表温度是比近10年的平均还高出2.5度 C。 最实际的状况要看到当地的湖泊，这一座叫做莱布雷内湖，它位在法国还有瑞士的边界，湖光山色的美景一直都吸引许多观光客，大家来露营、来划独木舟，甚至游泳，也有船运公司在这里营业，每年夏天呢都运送了成千上万的

0: 游客来横渡河流，但是今年因为热浪，湖泊的水位持续降低，不只是低了9公尺，我们透过画面也可以看到，裸露出来的地面呢，甚至开始长草。原本应该是映照着山景倒影的湖面，如今就变得绿油油，所以居民和业者也只能在这绿油油的草地上面刻出了大大的求救字样。另外还有一座湖泊是位在南欧的希腊，叫做科罗尼亚湖。曾经也是当地的第五大湖，而且被列为是候鸟的重要湿地，但是现在放眼望去，水位也是极低，取而代之是一大片的沙地。根据卫星资料，这座湖泊的面积呢，剩不到8%。
1: 游湖船空荡荡搁浅岸边，老船长百般无奈，只能和村民一起发出 SOS 和 Help 的求救讯号。
2: Oh, bah, c'est une énorme tristesse. Alors, ça, vraiment, c'est émotionnellement terrible parce que c'est la détresse totale, quoi. Vraiment, plus de lac qui disparaît.
1: 干涸的湖底长出植被，大小船只仿佛深陷在绿色的原野中。这里是瑞士临近法国边境的莱布雷内湖，由于感到被边境两侧的当局抛弃，当地居民呼吁各方伸出援手拯救湖泊。
3: Le lac s'est asséché cette année assez tôt dans la saison, donc à partir du 20 juillet, on a dû arrêter la navigation. Le lac avait atteint déjà la côte de moins 7 mètres.
1: 来到希腊北部的科罗尼亚湖，这里曾是候鸟栖息地，也是当地渔夫与农村的生计来源。如今湖面大幅缩减，卫星资料显示，湖泊面积只剩下原本的不到8%。湖区土地龟裂，一片荒芜，令当地居民唏嘘不已。
4: Προλάβαμε.Τη λίμνη στα καλά της που λέμε, με ψαράδες, με νερά, με ένα καταπληκτικό πάρκο, με ωραίες εικόνες, με πουλιά. Σήμερα αυτό που βλέπουμε εμείς για μας είναι μια απογοήτευση, μας φέρνει μεγάλη στεναχώρια.
1: 科学家指出，高温与连年降雨减少加速湖水蒸发。此外，农业长期抽水灌溉，也让当地的水资源更加吃紧。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好，刚看到画面，其实都可能只是今年欧洲酷暑现象的冰山一角。因为今年酷暑这两个字对于欧洲来说不只是个形容词，更是最贴切的样貌。因为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分析指出了，今年夏天的热度呢是有记录以来史上第三热，对西欧来说更是史上最热。总结了今年各国的高温，实在很难想象过往凉爽的国度今年最高温有飙到了48.4度，地点在意大利，另外在西班牙还有法国也有44、45度，以及在比较内陆的几个国家同样也都出现40度以上高温。在欧洲，只要体感温度超过38度，就是达到非常强烈的热压力的定义。而今年夏天呢，达标的地区就占了52%。画面上艳阳高照的天气恐怕是欧洲人今年不想再面对的了。刚提到的热压力，当地今年累计天数来到41天，也是创下纪录。而这造成了水资源供应压力，河川的流量降到了1992年有记录以来最低，进一步冲击到欧洲的货运、农业灌溉、核电厂冷却以及水力发电。天气的灾害要关心泰国曼谷，九月下旬连日暴雨带来广泛的灾情，如今依旧有地方积水未退。这段时间以来，慈济泰国分会从静思堂安置灾民到动员供应热食发放物资，没有一项缺席，而至今也是持续深入灾区，甚至是用搭船的方式把关怀送到灾民手中。今天在前线的志工团队透过视讯连线向上人汇报最新情形和进度，也继续和地方政府单位加强合作。
5: 泰国洪灾，曼谷部分地区至今积水未退。
6: 红色的部分是目前重灾的情况。
5: 位于巴威区的慈济泰国分会同样列入灾难状态，志工克服淹水、交通不便，甚至搭船进出，投入物资采买与救援行动。
6: 我们未受证的志工有五十户，慈委的部分是目前知道的是6户，义诊的翻译志工或者是我们义诊的病患等等被受困在家里面的，那累计起来呢，总共是116户。
7: 大家都很辛苦，出来帮忙的人呢，都非常的感恩，也很感恩啊。台湾愿意做我们的后盾啊，等到水退了啊，可能还要到8号、9号以后，我们才能收集更多的，我们怎么样的去帮忙。
5: 自身也身处淹水困境，当地慈济志工仍想着受灾民众，开放静思堂作为避难中心，累计安置154人次，尽力提供一处安心歇脚的地方。
6: 我们就配合区公所所提出的要求，那我们来尽力的配合他们，所以泰国分会这边就有安排静思堂给受灾的居民居住，然后也有准备便当以及物资还有药物。
8: 真多代志拢是爱彼此之间呐，心爱合啦哈，啊，大家人爱互相哈。互相来考虑哈，期待呢虔诚的祈祷哈，让天下平安哈，这个减少灾情啦哈，啊，这种的气候赶紧哈，会当平安安尼过哈，这是咱大家人都爱有这个敬贴的心，也都爱有这份的忏悔的心啦哈，所以。虔诚忏悔、祈祷平安哦，这真重要哈。
5: 积水未退，灾后复原仍有漫长的路要走。秉持戒慎虔诚的心，一步步稳住脚步，累积前行的力量。大爱新闻，蒋邦彦、钟江波，华联报道。
0: 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是南露脊鲸的主要繁殖地，但是今年监测出现到异常大量的幼鲸死亡，而且规模可能创下新高。目前初步怀疑死因和海洋中的细菌感染有关系。
9: Square like lesions on their skin, especially on their backs, that suggests an infection with a bacteria that is called Erysipelagic. It's got a complicated name.But it is a pathogen, a bacteria that is described in causing death in cetacean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then it is also a bacteria that exists naturally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0: 研究人员指出，幼鲸特别容易受到海鸟攻击，当背部出现伤口，就容易成为细菌入侵的途径。团队持续检验组织样本，希望确认这波异常死亡的真正原因。加沙地区刚结束长达3年多的战火，但是战争的阴霾即使是在2-3岁小孩身上也是难逃一劫。一位小女孩碧珊在战火炮声中被迫早产，接着她就被送往埃及和妈妈分隔2地，直到今年才终于母女相聚。只是即使重回到妈妈怀抱，现在每天在加沙响起的轰炸声仍为她的童年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10: 牵着手走在海滩上，他们才刚开始学习如何当一对真正的母女。
11: طبعا مشاعر الفقد يعني ومشاعر خوف ومشاعر حزن ومشاعر فرحة كانت مختلطة بهذه بهاي اللحظة.
10: 2023年，碧珊的母亲因空袭重伤，被迫提早6周生产。碧珊出生后，和另外28名早产儿被送往埃及接受治疗，其中7名婴儿后来死亡。碧珊则在埃及长大，直到今年才返回加萨。
11: أصبحت حياتها على تنام وتصحى على صوت انفجارات عندنا صوت الاستهدافات كثيرة الصواريخ فبسان لأول مرة لما سمعت الصوت هذا بسان خافت والبنت يعني لدرجة ظلت ساكتة هيك بحوالي ما يقرب يعني عدة دقائق إنه البنت أنا وين أنا.
10: 即便如此，相较于重逢的故事，战火带来的更多是无常和离散。这些遭遇都已在加萨儿童身上留下无法抹灭的印记。
12: الطفل يصبح معيل، الطفل يصبح لا يذهب إلى المدرسة أصلاً، يصبح معيل لكي يلبي الحاجات الأساسية اللي هي الطعام والشراب والوقوف على طوابير المياه والطوابير التكيات، وكل هذا طبعاً سيؤثر على الطفل في المستقبل، وأعتقد أنه لن يكون الطفل سليم عقلياً ونفسياً وهو يعيش في ظروف استثنائية، في ظروف حرب مستمرة 3 سنوات.
10: 大爱新闻，江玉婷编译。
13: 慈济一家子全球零商会周末的系列报道，今天要带您看到花莲慈大附中有正面临学测的学生坚持播出时间来练习，还有一家四口一起投入。更多相关的故事，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奈奈与主人一起出发，寻觅下一个温暖的家。
14: 引き取るのに3ヶ月待ってもらっていいか。あ、いやいや、それならいいよ。大丈夫。他にも引き取りたいって言ってくれてる人たちが。こいつが7か。こんにちは。先に言っておくけど、私たち7のことは一時預かりだと思ってるから。ありがとう。悟が猫手放すってことはよっぽどのことだもんな。置いていきたいわけないだろ。即使不能陪到最後、只愿珍惜当下。
13: 好好走完接下来的路。最後の時間をおばさんとナナと一緒に過ごせるの。悟は幸せだったって信じていいかしら。すごく幸せな人生じゃないか。俺の最後の猫がナナでよかった。周日下午1点33分、晚间8点，大爱影展《绿猫日记》。

0: 这是联合国判定第一个因为气候变迁导致饥荒的国家。为了活下去，蝗虫、仙人掌都成为食物。全球有7.35亿人口处于长期粮食不足，这不仅仅是统计和数字，这是活着更需要勇气的现实。
1: 联合国目标消除饥饿。
2: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慈济六十年金藏演艺，从志工到各职业体一同共襄盛举。在上万名的演艺志工当中呢，有不少是全家大小一起来投入。其中这一家很特别，在成长过程中与慈济拉起深深缘分。爸爸江炳宏是花莲慈大附中第一届的学生，毕业之后没有曲终人散，而是和太太两人一起在这里任教。他们的孩子也在这里读书。今年暑假亲子重要任务就是一起把演艺练熟。其实整个教育置业在这一次有好多人投入，在工作忙碌、课业繁重的日常里面，要挤出时间来练习。但是他们把演艺作为生活的缓冲，也体会到经文一语普润育善苗的意义。在教育这条路上，就像是天降甘霖，没有分别心，不论是什么身份，都能找到养分，成为最好的自己。

0: 校训带给我们的，比如说慈悲惜舍，还有感恩尊重爱。那我在这个环境下，我是相当认同。毕业之后，我也就发愿回来慈中当老师。
1: 分子嘞，这里有三，那、这里几乎没有，因为恩很大。
2: 江品宏，慈大附中第一届学生，曾是小药草的他，在甘露滋润下成长。

0: 现在回过头来就觉得我自己也是受到实际的影响蛮大的，那我就会想要广邀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盛事。
1: 夫妻俩都在慈中任教，孩子在这里读书，一家四口在这个暑假有同样的功课。
2: 还要上去
3: 再不回归父母恩，
4: 说为什么孝顺这件事情不能等一下，
5: 因为你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就不能孝顺。
6: 以这一次的演绎来说的话，我们会一起练习，然后有一些文章或者是经典的部分，他们会很好奇，也是让我们增进一些家人互动的机会。
0: 我们就是给他一个善的种子，至于说他有没有这个善缘或者是善果，都是他自己可以发展的。
1: 同一座舞台上，跟姜炳宏当年一样是根小药草的，还有他。
7: 我爸爸在我5岁的时候过世，然后那时候有很多的师姑师伯会到我们家陪伴我们，鼓励我参加很多活动，他们就像我的爸爸妈妈一样，给予我很多爱。
1: 从懵懂孩儿到亭亭玉立，如梦慈参与演绎，要克服的是时间。
7: 就其实我一开始也很犹豫，因为那时候已经快要接近学测的时间了。但我觉得60周年是一个很盛大，然后很珍贵的姻缘，然后希望自己也可以从中学习分配好自己的时间，然后在课业跟在演艺的同时都能兼顾好。演艺就跟我在跑步一样，它都是我的兴趣，因为我从小到大就很喜欢演艺，然后尤其在这一段大考的时间，我觉得演艺可以当作是我在读书中间一个转换心情的空档。在高中让我成长很多，不管是就第一次离开家到那么远的地方，然后要独自面对的很多事情，但是老师跟同学们他们都给我很多爱，我觉得这也可以让我在就是大考这段时间有更多的能量。
8: 老师也会比错啊，但是错了我们就是修正啊，然后不断的练习啊，其实这对孩子来讲也是一种身教，我们是一体的，然后我们一起来完成这样子的金藏演绎。
1: 种子落下的那一刻无人知晓，直到有一天小树有了绿荫，才知道教育是芸芸普论爱的延续。

0: 演艺队伍里还有这一位曾秀霞，她的人生几次陷入无常，曾经因为感染新冠昏迷了17天，今年也确诊疱疹。可是即使如此，75岁的她依然自告奋勇，要全程站在舞台上。
1: 哎，来欢迎我们的曾秀霞师姐。
2: 大家好，大家恭喜新年好。
1: 那请问今天你要教的是什么？
2: 杏仁芝麻脆糖，
1: 超香的。
3: 料理功底专业到登上节目，当时的他已经吃素9年。
2: 像师傅说的，说我们要先转十轮，再来转法轮啊。
3: 从家庭主妇一口灶到供应数百人的量，佛门大寮好修行，每一刀每一手专注当下，传递心意，考验来时见真章。
2: 在端午节附近的时候，因为就是太劳累了，然后免疫系统又下降，然后就疱疹了，去给医生看，然后医生拿的特效药一个礼拜。我曾经有听过医生讲过，说这种方面哦，那个疱疹哦，吃素的人恢复的比较快，哦，所以结果呢，我印证了，真的，我没几天我的疱疹就好了，而且没有后遗症。人家说后遗症就会神经会再抽痛，我完全没有，就很快就好了这样。所以我觉得真的吃素很重要。哦，而且因为我吃素已经吃了25年了。
4: 这是在从啥会？
2: 在脱水啊！我咧才要脱水。
3: 人生路一步步印证生命的不可思议，还有这一桩。
2: 在那个疫情的时候，2021年，我得到了重症，在这当中，我。差不多2个礼拜都是不省人事，哦，但是唯一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梦到的上人。我跟上人说：“上人，坏人要带我去，然后我实际的衣服啦、头发啦什么都没带。”啊，我现在头发很乱又很长，师傅，我想说像你们这样就把头发理光可以吗？然后师傅就轻笑了三声，就说你时间还没到，就用一个手势，就是比回去的意思这样。
3: 有些事说出来却一样只能意会，但对他来说，挺过大疫，度过生死大关，这条路更加坚定不移。
2: 体会很深，无常来到我们都不知道。刚开始师姐他们在安排，就是说要把我安排在西竹，但是我一心一意就是不到西竹，我要在 A 兰。上人60年来已经把无量易经铺在路上，让我们来走。而且就借着这一次的入经藏，让我更深刻的去了解经文，去背诵经文。
3: 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江文龙台北报道。
0: 慈济深耕非洲赖索托，即将受证的在地志工和社区妈妈一起为孩童提供热食，也透过务农把自力更生的技能传给下个世代。
5: 一大片的旷野，志工用树木的枯枝当柴火，一锅煮着来自台湾的爱心米，一锅烧着绿色蔬菜。这里是南部非洲赖索托首都马赛鲁邻近的山区小村，几位志工妈妈为60个孩子爱心供餐。
4: 爸爸把花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5: 除了让他们吃到热腾腾的食物，志工也亲自示范如何耕种，希望孩子学会如何与自然共生息。在山区小村，资源虽贫乏，但志工将上人的法实践得很彻底，不仅照顾孩子，也呵护独居长者。赖索托因境内多为高原，因此有天空王国的美誉，蓝天白云身影长期耕耘当地，也让人看见爱与慈悲在这块土地上逐渐绽放希望的光芒。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赖索托报道。
0: 白色餐桌的活动今明两天在华山再现，邀请大家一起到现场品尝有温度的蔬食。更多相关内容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6: 大家回去都想想营队的感恩晚会要安排什么节目，不是我尊重你们，
7: 免得你们都说我不民主。
6: 哎，这是你们想的孝亲活动啊，这样适合吗？
8: 你就是觉得我们想的活动不好，要我们重想。
6: 多讲两句哦，你们就自尊心受损。像我们那个年代哦，
9: 现在就不是你们那个年代哦。啊，谁说要你们教？也只有你们自己知道到底是在教我们还是在打压我们。
6: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你好像就不喜欢跟我聊天了哦。
10: 这是个自由的时代，年轻人都在呼喊要做自己，那你想做怎样的自己？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3: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读书。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先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田志忠。
5: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晚安，我是阿刁。今天出门虽然有点小雨，不过温度蛮舒服的。今天主要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地区云量上还是比较明显，宜兰的雨势都还蛮大的，而且在中午过后，中南部对流旺盛，有发布了大雨特报。而周日东北季风会稍微的减弱，整体水汽减少，在整个西半部地区会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只有在东半部、东北部还有恒春半岛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在南部跟山区则是要留意午后的阵雨。而下周一周二会有一波更强的东北季风报道，在北部地区、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都会转为容易下雨的天气，尤其是在基隆的北海岸、宜兰地区还有南部的山区，则是要留意局部较大的雨势。而明天白天各地气温都会明显的回升，在北部跟花莲高温大概会在29到31度左右，中南部更高，甚至会来到34度，感受比较热。但是下周一开始，东北季风南下，温度下滑，周二的时候北部高温会在26到27度左右，而在周三之后，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在中部以北地区，东半部的低温大概会在20到24度之间，在空旷地区甚至会来到20度以下。所以阿丁咖喱贡，下周温度凉得很有感，要把握明天的好天气，洗晒衣服。不过呢，外出还是要注意到防晒跟补充水分。而东半部还有南部跟山区还是有下雨的机会，建议带着雨具备用。中部还有云嘉南空品是橘色提醒等级，敏感族群外出建议佩戴口罩。接着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数据。北部地区天气稳定，基隆、双北、桃园、竹苗地区都是晴时多云。高温在29到33度，低温则是在23到25度，降雨几率0到20。中部地区也都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台中、南投、彰化、云林一直到嘉义都是在33到34度，降雨几率最高10%。南部还有东部也都是晴时多云，降雨几率10到20%。南部高温32到34度，东部高温30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在26到31度之间。记得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4: 谢谢阿德庸提供了周末的天气资讯。那在周末的时候，除了要一起关心天气，这两天还有一场白色餐桌的活动再次在台北华山文创园区登场了。明天是最后一天，活动从上午10点半一路到傍晚，有时间都欢迎到现场来走走。这一次总共汇集有25家的推素伙伴，透过知名餐厅分别掌厨，邀请民众一起感受当季蔬果最纯粹的美味。
6: 台北华山文化创意园区一场温柔盛宴，以白色命名，是慈济人文置业对地球的约定和承诺。
7: 希望用一个干净的颜色代表干净，因为地球现在最主要就是太多污染。那我们推动蔬食，其实就是让畜牧少畜牧，因为畜牧会用很多的土地，那也就是砍伐了很多森林。那些森林不是变成牧场， 就是变成这个养殖牧草的地方，那那个对地球都是不利的。
6: 10月3号、4号，白色餐桌唤醒蔬食的力量，邀请是一家餐厅共襄盛举，在秋季以食材原味回应大地，鲜活款待。
8: 告诉大家说，其实蔬食不只是一种对身体也是健康，对地球也是好处，而且更没有一个生命因为我们而牺牲。
9: 白天偏闷热，但晚上偏凉爽嘛，对，所以我是以秋季这个冷热交替的这种红心芭辣跟百香果跟茭白笋去做的，然后这部分是冷的，那热的部分的话，我们会有炭烤的一些芥兰花，然后会搭洛梨啊，跟一些油醋。
6: 周六周日共计12个场次，由五星级饭店或米其林肯定老字号名店分别掌厨，让爱地球的理念化作日常行动。
10: 对自己身体好，对地球好，其实对人文相关的这些环境也是非常友善的一件事。所以在吃蔬食的时候，今天也特别感觉到身体的舒服，跟对地球的这个舒适的感觉，这样子。
6: 不止办一场蔬食活动，更启动一整个生态系的改变。
7: 我每一天吃一餐素，这个节省下来的碳排啊，其实就是等于是100万棵树一年的吸碳量。
6: 慢下脚步，吃一口当令好滋味，沉浸心灵，让每一餐成为爱护万物的日常选择。大爱新闻陈文丽、简云吉台北报道。
4: 唤醒蔬食对地球的温柔力量，华山创意园区这一次白色餐桌活动里，还有热闹的蔬食市集，每一样精致的料理呢，都打破了荤素界限，像是年轻人甚至外国人品尝之后，都对这一样样食物有出乎意料的感受。
6: 热气蒸腾的叶子糯米饭，精致餐点，或是香气浓郁的咖喱饭，蔬食精彩，打破想象。
8: 是蔬食，它有评价，也可以上得了很大的餐厅的。我们的主办单位包括有长不清，就是我们希望餐厅的生态可以慢慢做一些改变。
11: 我们邀请了25个推素品牌，那每一摊都有非常美味的食物，有原住民特色的餐，那也有甜点，甚至还有很多热食、小吃、异国料理。
6: 华山创意园区周末举办蔬食市集，特色小店、知名餐饮集团端出拿手好菜。
12: 外层的话，我们是用就是芋头跟我们的一个椰浆下去做一个组合，然后再来的话，中间的部分我们黄色这个地方的话，它是用地瓜泥，我们是用金山的红地瓜，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小黄瓜跟烤麸。这羊羹呢，我们特别做了双层，那一层是用甜梅下去做，另外一层是用抹茶，那可以让它的一个甜度去做一个综合。
13: 不是绿色，外部是紫色，这个叫做烟火叶，里面是像我们的香蕉饭，泰鲁格美食，就用原糯米来做，这个白色是原味的。后来我们又研发了一个紫米的口味，很有营养。
6: 选择当季的食材，尊重土地自然生长节奏，台湾世界脉动同步。
14: It's been very good. It was delicious. Yeah.
15: 觉得素食的食物好不好吃？
12: 他6岁，他因为他本身就喜欢吃菜啊、菇啊那类东西，所以这些食物他应该都蛮能接受的。
1: 妈妈，你被拍新闻了。
6: 许多孩子、年轻人惊讶地发现蔬食这么好吃，甚至带着长辈来品尝。
16: 因为我女儿一直在推全素，所以她就带我来了。
15: 你觉得哪几分？
16: 很棒了，我给她80-90分有。
17: 整个环境很有品味。吃起来很舒服，
6: 肚子吃饱吃好，再走到旁边的互动展区，蔬果系列绘本让亲子同乐。这场蔬食盛宴不但惊艳了味蕾，更用温柔的方式为地球永续种下友善种子。大爱新闻陈文丽、简云吉台北报道。
4: 针对慈济长期关怀的家庭孩子，慈济在2007年设立了新芽奖学金，至今是迈入到第19年了。透过5大奖项列别，累积帮助约有12万名的学子，而每年都会在全台登场的颁奖典礼呢，今年第一场就在屏东马家区嘉义国小举行。这里总共有35位学生获奖，而这样的陪伴不只是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投入善与爱，也是在孩子心中种下了 了一颗种子，让他们更有动力学习，有朝一日把获得的这份爱传承下去。
18: 颁发第一组得奖的同学有陈子睿。
19: 连续两年拿到新雅奖学金，对擅长打排球的陈子睿而言是学习的动力。
20: 买文具笔算不算好吃，可以让我好好学习。
21: 其实帮助也是蛮大的，得了这个新雅奖学金的时候，我可以帮他买一些他所需要的东西，对他也是一种鼓励。我就会跟他讲说，你看人家愿意帮助你，你要更加的努力去回馈给人家。
18: 经理好，颁奖开始。
19: 从国小领到国中的蒋旭生，跟就读小四的弟弟，兄弟俩都是新雅奖得主。
22: 去买那个文具用品，我剩下的钱就去买平板上课可以用到，更容易上手。
23: 你会希望有能力的时候怎么样帮助别人？
24: 捐钱。
25: 帮助很多啊。就比如说他想要买一些鞋子啦，还是什么，都用得到。
23: 新雅奖对他来说，就是他学习的动力，对不对？
25: 对。
19: 此季新雅奖学金迈入第19年，2026年第一场在屏东县马家乡嘉义国小举办，35位学生获奖。
26: 我一直都非常感谢慈济多年来为嘉义国小的帮忙，这个奖金其实提供给孩子也蛮好的一个帮助，对家庭啊，对孩子的学习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无形的奖励了。
3: 这个学校大部分的小孩都是运动，他们也是可以闯出一片天，让他们培养自信心。再来就是鼓励孩子的那个爸爸妈妈重视教育。
19: 新雅奖如同小树苗，种下善根学习的力量，祝学生圆梦。大爱新闻林玉信、郑瑞平，屏东报道。
4: 还有慈济的慈悲科技创新竞赛也迈入到第10届了。10年来，从医疗长照到防灾，鼓励年轻学子从生活与社会需求出发，透过科技找解方。
27: 整个社会的老龄化，所以很多长照的需求、医疗的需求，那当然还有一些防灾的需求的部分。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些同学支持肯定，然后让他们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慈悲科技的想法，能够投入到跟社会的结合。
4: 今年有团队从重症病房的照护需求发想，设计管路固定装置，也有学生透过手机进行视力筛检，降低配眼镜的成本。10年累积的不只是创新作品，更是年轻世代用科技回应社会的新动力。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林依婷，我们再会。

他以为金寿盖起来就是现在那个样，上人生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不可能。戏剧是一个让人家能够回到那个时代最困难也最简单的办法。演法白之歌跟复刻金色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让台湾变成美跟善可以传到全世界的那种源头是什么？就是相信每一个人一点点力量就好，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0: 兰国土有四分之一原本属于海，这里曾经以填海造陆而闻名。然而，到了21世纪，他们开始明白，凶恶的不是水，而是人类占用太多。于是，荷兰愿意让利，拆河堤，扩大水漫地，让洪水有地方宣泄。
1: 水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它回家。
2: 慈济人文置业入围3项2026亚洲影艺创意大奖，风月同天入围最佳品牌节目奖，一起去旅行入围最佳短片奖，岛屿泪珠水停下来的那一刻入围最佳单集纪录片奖。慈济人文置业欢喜感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间菩提》。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内容里，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我们今天呢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第六集。对，那这一个节目呢同时在 YT 疗愈果实的频道里面也会做播出。那今天很高兴还是我们请到了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是，看到德地师父真的是非常的欢喜哦。前几集的导读里面呢，我们就听到了上人告诉我们，常不清菩萨这个名号呢，其实是用态度来命名的。尤其在职场当中呢，我们也通常哦认识一个新的伙伴，或者是呢在带这个实习同学的时候，我们也都很认真观察他的态度好不好哈。这个学习的态度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入群处事。如何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我们节目首先呢就要恭请德地师父为我们来进行消文解析一下刚刚的这几段经文。
2: 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我们应该可以感受到经文在讲说，常不清菩萨已经年纪越来越大了，那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不断的被人家打骂，但是他还是这样子持续的再去祝福别人，但是真的是到临欲终时，这寿命已经快

0: 快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呢，这时候他突然听到这个温英皇佛的声音，然后就跟他讲法华经。那这时候他就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就觉得哎，我跟这一群人，我好像只是认识他们而已，但是我还没有度到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打我嘛，骂我，没有很认同我嘛。好，那所以他这个他又再度提起他的那个愿力，说那我要来度，我还要再来度他们，所以那个愿力提起更增寿命。然后呢原本其实已经觉得哎，好像我说这样都没好啊，我都他们都无动于衷哦，我祝福他们成佛，他们反而觉得你怎么这样讲哦，对，我也不需要你忘帮我受记。那个当下因为又提起那个使命，他就觉得他的责任未了，还要再继续这样子。那上人这边开始有 一段不断的在说，其实那个温英王佛好像是再次附托常不清菩萨，请他还要再提起这个责任，好，还有这个使命要再去传，再去传法这样子。然后这个当下其实我自己也想到说其实要做到这样真的很不容易。
1: 对，我常常就在想，如果是像常不清菩萨这样长时间哦，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然后还处于一直被打被骂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我真的会很想退休。如果是在职场里头，这常不清菩萨他怎么可以做得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0: 对，因为我觉得不管在职场上，当然是因为这么长时间的工作，而且要跟很多人的互动，那我觉得在道场也是哦，在道场我们很多资深的慈济人可能都已经跟着上人三四五十年，然后年纪也大了，那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啊，今嘛好笑的呢，走得后啊，年轻的都出来了哈。但是上人都常常很鼓励我们这些资深的菩萨，有了年纪比较大的菩萨，就说因为其实他们真的是慈济一路走过来，他们这样子开道铺路哈。然后上人都前几年上人一直在讲受量保障，
1: 对，
0: 然后我自己很感动，就是说。哎，那个很特别的一个概念就是五十岁后寄放在上人那边
1: 哈，
0: 对，存起来，七十岁就变二十岁哈，就突然变得很年轻，然后我就觉得哇塞，这个上人马上给我们更增寿命，突然又多了五十年这样子，所以那个精神又再度提起来。那其实真的慈济人被上人这样子一个鼓励，就算年纪大了也会觉得说我还是要提起使命。当然年轻人出来了给他们要给他们做没有错，可是一定要陪伴跟支持，而不是退休，在慈济世界没有退休这样子，对，真的只有不断的陪伴。那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六月上人行脚，很感恩前半段有因缘随师，然后我们的季妈咪就是静阳师姐，她已经是在北区是非常资深的我们的一个委员哈，那这么样的资深哈，那整个是满头白发，但是他的分享让我真的好感动，就是他说哈熊林啊，你要知道啊，我就卖康葵很重要，他的工作就是出来给人家看，对，然后爱公主嘴好难听啊，我要讲慈济给人家听哦，那我就会觉得喂，真的，其实他真的只要一走出来大家都很恭敬，因为真的是很资深，然后也很有法，对，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不断的传法，还有就是他就算年纪大他也还要再提起这个使命，还要继续在这一条慈济的菩萨道上，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2: 的确是，那不过刚刚经文有谈到说这个威英王佛又在虚空中为常不清菩萨他临命终时说了二十千万亿计，那为什么会是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呢？
0: 就是其实这个经文很特别，大家知道说温英王佛已经灭度之后，然后正法也都过了，是在相法的时代才有常不清菩萨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温王佛其实已经不在跟常不清菩萨的时代是完全不一样了嘛，对，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还会突然听到虚空中有这样子温王佛对他的一个教导讲法华经的声音？那我很感恩上开始有提到说温英王佛虽已灭度，但是他的法音相传于世长久不灭，故先所说经可以据闻威英王佛说的法华经的这样子的一个声音。那就是那个 上人说法音其实威音王佛虽然已经灭度了，但是他的法音宣流长长久久在人间，而且威音王佛跟众生有结很好的缘，所以他的寿命很长，寿命过了之后呢，他的法也还能够继续留在人间，然后不断的在说法。那是说什么法？就是说入世的真理法华经。那讲完威音王佛这一段的部分，其实我自己很感动，是我觉得那是威音王佛的一个很大的愿力，所以他的法音才能够不断宣流，不断的这样子穿越时空的再传下去。相对的，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也让我非常的尊敬。上人开始有提到说，于空中闻者视望能所，那觉影像无人也无我，方人具持法故。就是说呢，威音王佛过去所说的经呢，就在这个时候，经过这么久了常不清菩萨就要临终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声音，就代表说其实是能所视望能所，就是在空中听到的，不是说呢我是能说法的人，我是能听法的人，没有这个能也没有所，这不是我所说的法，这也不是我所修的行，什么都没有，这是一个很深奥的境界。
1: 对，三轮体空。
0: 对对，那它是一个从内心涌出来的声音，那是一种非常奥妙，心灵奥妙的世界，所以那是一种空的那种感觉。那我读到上人阶段开示，我听上人开示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体悟，就是说其实那个我相信我们也有这个经验，当我们可能遇到人生很低潮的时候，或是遇到人事上很不顺的时候，突然间然后听到一段上人的开示，上人说你就是要放下，你要原谅，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然后就会突然觉得对啊，为什么一直把他的错误不断的好像不断的在心里面翻搅，然后不断的让自己烦恼增加，然后会觉得说上人的那个法根会突然从心中涌现。那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说真的闻法很重要，如果我平常没有闻法的话，其实我很难听到上人的声音，对，真的很难。然后我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其实真的在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其实他是累生累劫不断随着威音王佛修行，是累生累劫，所以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他的那个记忆都还在，所以有那个威音王佛教他的那个记忆的声音，所以他那个长久以来这个生命的主体，他不断不断的修行，所以累生累世都抱着这个慈悲利他的这样的一个种子，那个记忆的习惯一直在他的细胞当中，这种慈悲利他的种子，然后不断的累积，然后转成从常识转成他的智慧，所以那个记忆我觉得很深刻。所以上人为什么一直说莫忘，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人跟那一念。那其实我们真的很感恩上人，因为我们常常就是莫忘上人嘛，因为上人这样子的教导我们。那我觉得也是要我们自己够用功，我们才有可能莫忘，不然其实我们常常都很健忘，你知道吗？对，就是都会忘记，但是真的是要下很大功夫，还有不断的熏习听法闻法，才有可能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我们很需要法的时候，就突然真的就听到这样子一个声音出来，这样子。
1: 是，所以呢，我也留意到了，在经文当中讲到这个于虚空中啊，这个空呢，是不是就是虽然这个满血复活的常不清菩萨，他要延长了他那么长久的一个寿命那这个其实是因为有这样听到一个《法华经》，又从好像是从八世田这种意识当中，从他的这种曾经念过的感觉突然出来的一句金句的提醒，让自己呢可以重新再有这样子一个底气在行走在人间可以这样子的一个诠释。那这个在虚空中突然飘来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在经文里面特别强调也是一种 很需要我们大家去理解的概念。
0: 经文中就是说于虚空中听到这样的法，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好像也是在共修。我刚刚听嘉玲讲，我就觉得我也很有感觉。的确是好，因为那个空上人有讲到说由其往昔，他就是九修净法，就是常不清菩萨，他是九修净法，然后他观法性空，才能够明气实相，入佛之见，行难行人行之事，这样子。所以他就是往昔以来长久不断的在修那个空。那空其实不容易，很不容易懂，但是就是诸法其实是性空，就是那个空的话，真的把它用在自己身上，就会觉得你面对这么多人我是非，其实一切都是空，都不用计较。然后上人也说，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其实一到头来，我们这个人到寿命结束之后，其实也没有这个我了嘛，一切都是空这样子。所以这个空，可是那个空的当下又有那个妙有，对，就像刚刚嘉玲讲的说，他已经就快要往生的感觉了，临命中，但他又突然因为那样子的一个鼓励的声音，他又提起那个使命，让他有继续往前的那个底气跟那个力量。我觉得那是有，他有了，他有了那个力量，他才继续往前。所以那个真空妙有其实很深，我觉得真的在常不清菩萨的整个修行当中，不是只有看到他表面上的一直礼拜啊什么，他其实是修了真空妙有的，就因为他把那个空用在他自己身上，但是他对别人他是一直努力的要去度化，他去求我跟你见一个面，我祝福你啊，就要种那一颗种子，那其实是有，对，还有他其实也是福慧双修，他不是只有修福，好像是更加见一个面啊，结一个缘，结一个福，他内心里面的智慧不断的在提升，不断的在转世成智，那是一次一次，所以我觉得那个历练，在人群中的历练真的很重要。
2: 那请教师父，因为这个经文有说他在灵域中时听到威音王佛说法，然后更增寿命200万亿纳由他岁，也就是说他本来要走了，然后突然又多了这么多的那个寿命。可是这个寿命是一般人都会觉得说长寿很好，不过我怎么觉得常不清菩萨增寿是有点辛苦啊，幸福啦，我们说幸福好了。
0: 对，也没错，但是其实他那个寿命增寿很多，然后我一直觉得说，哇，其实我们一般人很多人都是会求长寿嘛，然后会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一下子那么的变得那么的长寿，是怎么办到的，有没有，就是也是很好奇。那其实我很感恩，就是上人开始有提到关于寿命，上人说寿命为果报之主体，好，那因行殊胜故，所以你的果报才会殊胜。好，果报主体之寿命亦与之殊胜，因为你种下的因很殊胜，然后你就得到殊胜的果。好，就是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不止尊敬人，他对天地万物，对所有的生命都非常的尊重，好，所以他也尊重生命，那就是对一切众生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尊重。好，那他就是有种这个善因，所以他爱护生命，爱护动物的生命，护生放生，也尊重生命，然后他就是这么样的身体力行，所以他得到这么长寿的果报。那所以上面说人的生命是长或是短，就要看我们过去到底造什么因。好，你很有福但是你不惜众生的生命，你很享福，你很只想要吃众生的肉，只喜欢吞食众生的生命，那你其实你截短人家的生命，那你的生命也跟着截短了，减短了，所以这是短命的果报，它就是你的果报，因为 你吞食众生的生命嘛。那所以上人有说如果我们要长寿的话，我们就是要去护生嘛，你护生增加他的生命，你的生命同样也同时也变增加了，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很好懂，就是因果嘛，因果，你保护人家，同样你的生命也会跟着延长，那如果你要杀害吞食他的话，你的生命也会变得减短这样子。然后上门这边有继续在讲说，可是有些人很长寿，但是他没有钱，然后很贫穷，怎么会有这个因果呢？ 哦，这样说就是他哦，虽然过去生哈，他很疼惜动物，但是他对动物以外的人哈，他是看到人群，他就看到苦难人，他还舍不得去布施，他觉得很艰难呐，就觉得这个钱赚得很辛苦，我舍不得花这样子哈，舍不得去布施。那我觉得这个我比较想到的是，现在年轻人也蛮特别的，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毛小孩，你知道吗？哦，超疼宠物，但是他可能很疼他的宠物，但是他等一下去吃炸鸡这样子，就是你觉得很矛盾，对，所以就是说那个对生命平等的爱其实很难做到。对，所以我觉得上堂在这一段开始其实教我们很多，你希望你的生命是长寿的，是有福的，你真的就是要去种好的因，跟动物结好缘。
1: 是，除了是跟动物结好缘，我还听到一个重点哦，就是不仅是这个心态上的，你要在身体力行，就是不要不食众生肉哦，然后从心态上呢，是对人人普及一切众生都要感恩尊重爱护他们，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因果循环，其实我在攻读到上人这一段的时候，我也特别画了重点，因为非常的明确，造什么因得什么果，很快速的就解释给我们听，这也是在这几集攻读了上人这个常不清菩萨品呢，很有收获的一个部分，就是这个 SOP 的操作方法
0: 很明确，
1: 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试试看啊，哈，所以我在刚刚的经文当中，除了要回应是陈师兄的这常不清菩萨他的寿命啊200万亿，那由他，所以他其实是有责任跟使命的，他是要广为人说是法华经。
2: 我们在上一集有谈到说他，我有问过一个问题嘛，就是他是不是礼拜就可以成就，但是这边他临命终时听到威音王佛的开示之后，增加这么长的寿命之后，他反而要去做说法的事情，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是个性转了，就是剧情大扭转。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师父来帮我们解释说，为什么这些人突然对他心服口服了？
0: 对，很，我觉得这边真的很戏剧化哈，因为这些人原本是很瞧不起他，很轻视他，现在突然不止幸福，还要追随他，我觉得那个改变好像怎么突然间，但是其实我觉得经文里面跟上人开始都讲得很清楚，上人说这个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就是重新调整他自己，本来只是礼拜，现在变成是有那个大神通力可以去讲法，而且好像是辩才无碍哦，法法精通，那大家听他讲法呢就觉得讲得很有道理，然后有人提出疑问他也能够针对他的疑问去解答他的问题，所以大家就是觉得被心服口服，就觉得常不清菩萨很会讲法，然后就这样子追随他了。那上人的上人开示有提到说，闻其所说皆信服随从呢，就是说他的寿常不清菩萨的寿命已经增长了嘛，寿命无量，然后漫流见菩萨有如是力，皆深信尽从，随法化矣哦。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漫漫长流当中，终于看到这一尊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菩萨哦，他不是那个好像有点疯疯癫癫的人哦，他不是，他是菩萨啊，因为他也是经过长时间的修行，所以终于有大成就。所以这边我一直看到上人讲他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有没有，一直到他临命终时哦，才有可能有那样子的一个转变这样子。所以上人一直说我们修行一定要坚持下去，要花很长的时间。就是在这一段里面我其实有很大的感触，就是说修行没有捷径，它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有什么成就的，它其实就是万丈高楼平地起，它必须很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这样子老实修行，长时修行才有可能去成就。就很像我们看到这个台北的101大楼，大家看到最高的那一层101大楼，哇，好厉害，但是它其实就是从平地这样子，它没有那第一层，没有那个地基一直打上来，它不可能就只有101那一层这样子。就像我觉得我们看到上人，我们都觉得好多人，全球这么多人在追随上人，这么的敬爱上人，但是我一直深信那是上人过去生已经有这么多长时间的这样子累生累劫跟众生劫一个很广 跟很深的缘，才有可能在这一世、哦、我们大家看到上人，我们都非常的敬爱上人啊。那我们真的不能只求那个好像是我这一辈子就能够马上有这样的成就，在每一生每一世都要很脚踏实地的修行才有可能。
1: 对，就是要老实修行。当我们看到101的时候，他已经长成101了，所以我们以为101天生长这样事实上他也是一层一层盖起来，还要挖地基，所以都是要老实修行，一步一脚印了。不过我这边真的非常的好奇，这个常不清菩萨怎么突然之间这么会讲经啊？
0: 哦，对，因为他原本好像只是会这样拜别人嘛，
1: 就是礼拜顶礼，
0: 怎么会突然变得会讲经？这其实我也很好奇。对，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是其实上人的解释也很清楚啊，上人说常不清菩萨呢，他是累劫恒持《妙法华经》，好，众生皆当成佛，一句真诚的称赞，未来当得成佛。其实他这个义理是非常的深，好，所以常不清菩萨他不是突然会讲《法华经》，他其实累生累劫都在受持《法华经》。所以这边上有提到说受持妙华莲华经是常不清菩萨永恒的功课，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永恒。那他是经过了好几千亿劫，不断的还是坚守在这样子的一条路上，就是要去行经，还有去讲妙法莲华经，那就是一直在例行法华经的教法，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走上这条菩萨道上，他都可以成佛。那所以这一段呢，我自己有很大的感悟，就是说真的不是常不清菩萨，真的不是一转身然后就突然变得会讲法华经，没有这么神奇。他也是经过苦修，过去生就不断的在接触法华经，然后再读法华经。所以上人常常说他今世谁嘛，读前世书，他早就已经读起来放了。我们不要只看到这一世，就像我们刚刚说，不要只看到101那一层，他过去下了多少的功夫。好，那这个也会让我想到说，其实好多年以前，我们的承愿菩萨，当时我们还叫他小牛，真的是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我还记得他那时候才国小三年级来金色吼，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这个小朋友，就觉得哇，不可思议，非常的亲近单纯。然后后来他也到处上人去行脚，也还到处去说法哦，我们的承愿菩萨。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小朋友在讲法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对，因为我觉得那绝对是过去生已经再来了，累积再来，他早就已经闻法过，他早就已经熏习过很多很累生累劫，才有可能在这一世我们的承愿菩萨。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因缘还有果报，就是说我们曾经种下多少的因，我们曾经用功多少，我们这一辈子显现出来的就是很不一样。那也是在鼓励我们自己，虽然也许像我就觉得我可能这辈子还资质很不够，可是就是要努力，就是要用功学习，才有可能我们未来还有很多修行，还有累劫的时间可以修行，然后不断的往前前进这样子。
1: 对，所以在这里呢，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好幸运哦。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读到法华经，在现在是深入到常不清菩萨品，是第二十品。如果我们也是下了功夫，从上人开讲法华经一路从续品恭听到现在常不清菩萨品，我相信菩萨们的心中也已经种下那个很棒的一个因的一个起因。那我们如果要再向这个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累生累劫我们都是生生世世，尤其上人勉励我们这个传法说法，我们要跟常不清菩萨来学习的就是呢，不仅就当我们在说法或传法的时候，不管是面对任何的境界，都要恒持这一念最清净的心。对，那也相信呢，透过我们的导读，今天是第六集，对，持续下去呢，也相信我们自己呢，在常不清菩萨品也做足了功夫，更是成就另一段的因缘，好因好缘的开始啊。那在今天呢，非常感恩我们净食精舍的地师父，师父又再一次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的地师父来跟我们继续分享法喜。我们下次见，感恩师父，
0: 感恩大家。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的多用心 Podcast， 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今天 Podcast 要进行到常不清菩萨品导读的第七集，好，那个我们还是非常欢喜的再度请到我们金丝金色的德地师父来为我们进行导读。师父好。
0: 师父好。
2: 思成好。嘉玲好。大家好。
0: 对，非常欢喜的再一次看到了德地师父。我们要赶紧进入到今天的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内容里，因为今天有好多的惊喜要带给大家哦，一定要持续来收听。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内容里面呢，好殊胜哦，听到好多佛的名号，有日月灯明佛，还有云自在灯王佛哦。所以要请教师父啊，这个常不清菩萨命中之后啊，为什么还可以遇到这么多尊佛呢？
2: 关于这一段经文非常感恩上人的开示跟解释。我觉得上人的开示除了在名相上很多的解释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是有抓住整个，就是上人讲这段经文呢要跟我们讲的重点是什么。那我听到的重点就是说，会遇到这么多尊佛齁，就是代表常不清菩萨他在现在真的是命中之后了齁。命中之后，我们刚刚上一集提到是他在过去生是跟威音王佛这样子的累劫的修行齁，累劫的受持法华经。那他现在呢是命中之后他的未来这个累劫呢，也是长时间呢好去遇到这么多尊佛，好，累生累世也不断的在这么多尊佛的座下，也是在那受持法华经，所以是非常精进的一位菩萨。所以他就是那么样的精进，所以他就增进功德，好，就是不断的增加，好，不是只有精进而已，是不断的在增加累积他的功德，所以才能够终成正觉，才能够达到这个正觉觉悟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所以我觉得他的重点就是这样，修行真的是需要经过累生累劫的，不管你的过去生还有你的未来世，你都要不断的往前再精进，好，再去累积。那第二个重点，我也看到说，有没有感觉到这么多尊佛和诸佛其实都是在讲法华经。
0: 对
2: 对，所以说法华经真的是诸经之王。好，我们常听到说呢，开会认言，然后成佛就是法华。好，你要成佛一定要修持法华经。好，所以每一尊佛其实就是佛道同，都在讲法华经。好，那上人讲得很清楚说每一尊佛出世修行一直到成佛，归纳的道理呢就是要走在这个菩萨道上。那菩萨道的教法，这个教科的资料教科书的资料在哪里呢？就是在法华经。所以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重点我们抓住了之后，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一段经文到底在为我们讲什么。
1: 在前面威音王佛的时候，这个常不清菩萨已经得到了六根清净，那这一段经文他又是经过这么多佛，而且在他们 这些佛的座下也是学习法华经，同样的也是得到就是六根耳鼻舌身意都是清净的。那我是很好奇，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像他一样，也是可以六根清净？
2: 对，关于这个六根清净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解释。那这一段上开始我听得很感动，是因为我觉得上人非常的浅白的教导我们说其实我们要，比如说我们要得到眼根清净，上人说我们就是要学习菩萨的清净眼来看苦难的众生就像观世音菩萨他见苦就要去救这些苦难的众生，伤在别人的身，那其实痛在我们的心，就是有那个菩萨心。上讲的很清楚，耳朵听到了有人在呼救吼，有人受伤了，有人什么饥饿了，或是各方面我们不忍心，好，或是鼻子闻到环境怎么这么差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怎么帮他打扫他的家里他的环境，然后我们嘴巴吃到他说他怎么吃这样子的一个食物吼，我们怎么能够去帮助他，或是我们身体接触到这个冷没有衣服可以穿或是热什么的，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那所以上人是要我们学习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如果都转成菩萨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就能够得到 六根清净。那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很不容易，因为像我就觉得我是凡夫的，很凡夫的眼耳鼻舌身意嘛，所以看到人就看人不顺眼，有没有？对，就是我都没有办法学习菩萨是看别人优点，或是看到有苦的人，我愿意。就像我在看大台新闻，有时候看天灾人祸，很常会觉得说那是在很遥远的地方哦，有哪些难民儿童或什么，这是一则新闻，但是对上人来讲都不是一则新闻，因为上人的眼睛就是菩萨的眼睛，上人想尽办法要去救，即便离台湾很远。所以我觉得那个学习是很深刻，然后也是自己很期待说能够真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去练习到那个将心比心，才能够把自己的慈悲心养大，才有可能再往更深层的去修行。那当然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我自己也想到大家知道我们的那个口竹画家谢昆山师兄哦，他其实是因为意外，所以他的一只手臂跟脚其实是已经没有了好截肢。那我印象很深刻，上人好多年前上人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上人就跟他说好手好脚，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我才懂由上人眼睛看出去，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并不是说你的诸根具足而已，是你的眼睛你的手有没有真的去发挥到你的良能，你才是真的有手真的有脚。对，那相对之下我自己也觉得很惭愧，我虽然真的是有手有脚，但是是不是真的用我的手去做好事，用我的脚去走好路，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好得到这样子的诸根清净。
0: 是，听到地师父这么说，我突然间也明白了所以这个六根清净啊，其实是清净对应烦恼，就不要产生烦恼。但是从这个经文领受啊，刚刚四成师兄是找到六根清净的一些体会，可是我就特别注意到这个心无所谓。上人也特别在开示里面强调说，菩萨要有这个性根，三十七诸道品的五根五力里面也特别强调这个性根的重要。为什么性根跟我们这个心念的坚固，可以让我们心无所畏惧？要请教师父，这是什么原因？
2: 哇，这个部分上人开始有提到说，菩萨的性根念力是无所畏，好，这就是菩萨具足了这个智慧明了。然后决定于众中呢，而为说法，无恐畏惧，那没有那个畏惧相，然后故名无所畏，就是他已经下定决心了，他就是好像义无反顾那种无畏，那可是我觉得那个也是跟扎根在他的信心非常坚固，那个根扎得很深，所以上人这边有提到，就像那个树。那个树呢，就是其实前阵子我们才遇到凯米台风嘛，其实刚刚我们在谈话中，其实真好多地方树都倒了，不要说很多地方，我住的地方金色其实也倒了很多树，所有能倒的树都倒了。但是有看到有些树像我们落羽松步道很神奇哦，落羽松步道的所有的落羽松都没有倒，因为它很大，但是它的根也是大的够深，
0: 很深，
2: 所以它就不会倒。所以上有提用这个譬喻，就是说不论多大的风多大的雨，只要我们的树根很稳定，然后扎得够深的话，这棵树就不会倒，它就非常的坚固。所以我觉得那个相信，就像那个菩萨相信我一定要度到众生，就像慈济人相信我一定可以救到这些人的那个信，其实很重要。所以上人在这边也提到说人间菩萨其实慈济人是让我很敬佩的，因为他们真的就是走到最苦难的众生的人群当中去。那这一段时间的上开始那一年刚好我讲的这个圣马丁的这个故事，他是遇到2017年的一个艾玛飓风，好，那个飓风造成圣马丁呢很大的灾情。那也很感恩，就是我们当地有一位朱细芳师姐是我们的慈济人，她真的很有爱心，因为他们家是开面包店，然后她的师兄呢平常会觉得她好像在做慈济会对她碎碎念，可是真的灾难来了，那个灾情太严重了，大家都没东西吃，因为整个就是这样水灾，这样整个淹了，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所有的面包仓库里面已经有做好的面包所有的库存就布施出去，而且是以慈济的名义就是去发放，让大家都有东西吃这样子。那其实这个故事我真的蛮感动的，我觉得在那个当下你怎么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是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帮助到你。还有就是后来我们本会也有这样子一个大米送到那边去，但是再多的量其实也都没有办法完全每一个灾民都可以领到嘛，所以呢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只有给他 给他这个物质，还有给他精神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导引哈。那个朱师姐很有智慧，他就发明了三毫米。他就把那个大米打开，那没有办法这样一包一包发嘛，不够，那所以他就打开之后，那就是来每个人领三大瓢，然后第一瓢就说口说好话，那第二瓢心想好意，然后第三瓢身行好事哦，就大家领到米还得到法哦，听了都很欢喜。那有些人可能也没领到，但是又觉得说没关系啊，我上次发放我领到，我这一次我来当志工换别人领，然后我就觉得。我其实真的，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去想，在那个大风灾之后，而且当地其实是相对非常贫困的，那如果我是朱师姐，其实我会怕，我会觉得说我这个物资不够全部发，那到时候会不会有暴动，会不会大家抢米啊，对，但是他没有那个恐惧，他无畏哦，而且他有很深的相信，是我苦计把雨，我还要复位说法，对，我还要给你法。然后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一直到现在都很印象深刻，然后也很感动的，
3: 从信心中生出了智慧，
2: 对，
3: 所以这个信念，我们的这个信心要根很扎实，这个树头才袂去起风台，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读到这一段，心里真的开出一朵花，答案揭晓了，原来长不清菩萨是佛陀的前世，
2: 对。
3: 哇，原来长不清菩萨是佛陀，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呢，是长不清菩萨起意人乎，则我身世，就是我就是长不清菩萨，这是佛陀在跟大势至菩萨
2: 讲
3: 开示的时候提到的。
2: 对，
3: 哇，真的是好令人惊讶哦。
1: 是后面让你更惊讶。对，因为你看长不清菩萨修行哇这么久。原来他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了，那当初骂他的那些人呢，后面的经文就说了，用嗔恚意轻贱长不清菩萨的那些士众，就是在地狱里面受苦报。不过重点是说他们是以嗔恚意轻贱长不清菩萨。那我记得我之前有提过一个问题，就是啊，我对于同事们提出的意见啊，并没有觉得很棒，我觉得自己比较棒。那有时候同事不顺自己的意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嗔恚，所以这个嗔恚心到底要怎么检视，怎么改？
2: 的确这个部分我觉得上人也做得很深度的这样子一个开始。上人开始有提到为众生由嗔恨，通常我们都是很习惯就是用嗔恨，由嗔恨，然后愤恚必负于心，立誓会理对境，常怀恼害于他，而无忍辱之行，是即为是即名嗔恚心。那上人提到说，我们都很习惯用生气去应对，
3: 对，
2: 这是最快嘛，最快的解决方式。而且你生气啊，我比你更生气啊，
3: 对，
2: 对，就是很长。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无明烦恼，而且常常我们就是唯我独尊，我提的意见才是最好的。其实我也常常犯这个错，对，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很难搞，就是常常觉得我的想法比较对啊，然后你怎么不采纳我的想法跟建议啊，怎么不听我想要做的事情啊？那如果他不听，我就会心里面会觉得有时候就会觉得还是他排斥我还是排斥他，就那个心其实是很多无明的烦恼，对。然后所以像说我们那个烦恼还有那个生气，其实就像热那个火在烧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沸腾，然后我一直想要做，但是对方就不要做，然后就彼此就是这样子很不欢喜这样子。那上人说其实我们应该要立誓会理，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想要去真的去会合那个道理，好，明理的人呢就会理事合一，但是像我这种不太明理的人呢，常常我执很重的时候就是会争事夺理，就会觉得 我的道理比较对啊，我的见解是比较 OK 的啊，对，然后争我的事啊，我的理是对的这样子。然后上人说一直在争自己，自然就争不到，争不到，争不到就会气说啊，你怎么都不听我的，
3: 对，
2: 或者是就是没有一点点要忍辱或是修改自己的那个羞耻，因为忍不下来，叫我忍这口气忍不下来这样子。所以上人这时候就讲了很重的一段话，上人说我们大家自己自我检讨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这种嗔恚的心？那上人这么一说，我就说，对，有，赶快自我承认。对，但就是会觉得上人教我们的很 真的是很好，就是像让我们会理，遇到事情我们要去会到那个理、嗯、然后那个理是到底是有理还是没有理，到底是公理还是私理，所以你自己要去盘点自己。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也要很真诚的面对自己，要很诚实。其实你真的静下去想，有时候我就觉得哎，真的我的理也不是不一定是最对的，其实也许对方提的方案或什么也是很不错，是不是有更开阔的心，或是我们有一个两个人加起来的想法是更好的想法。对，然后还有就是到底是我的私心重呢，还是说我是公理，就是上人一直让我们去看到那个真理，好，那个无我的那个境界的真理，这样子。然后上人说，如果我们对准了那个真理，我们就不会有去想怀恼害他的心，就不会讨厌别人，生气别人，就都没有这些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很，我自己很受用的是，我终于懂了我跟常不清菩萨那个分叉点在哪，就是当我遇到那种不顺我意，或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代很容易听到公平正义，就是我觉得我最常会犯的，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啊，这个人对下可能就是会很轻视啊或是什么，但是他对上又很阿谀奉承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怎么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平等心啊，都没有公平正义，或是我觉得这个制度要怎么走或什么。对，但是很多时候我遇到这样的人事物的境界的时候，我觉得我常常会犯一个，就是我会有点愤世嫉俗，你知道，对，我会觉得愤愤不平。但是常不清菩萨他走另外一条路线，是其实他就觉得这五浊恶世当中，其实每个人见解都很不一样，这是很自然的。他觉得就淡化，然后也会不觉得说我一定要照着我的方式走，但是我还是同样的用感恩跟尊重你的想法的那个心去走。对，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当下我终于懂了，就是怎么在面对不同的想法或什么，怎么样把自己的心更打开一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学习。
1: 其实刚刚师父说的我也是很有感觉，因为我跟嘉玲都是同一个小组嘛，大家常常会提供不同的意见，那一开始可能会想说捍卫自己的想法，可是当对方说明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自己在想法上有疏漏的地方，两个加起来可能真的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结果。这个的确是有，刚刚听师父这样开始有一个感想。那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就是说常不清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释迦牟尼佛他已经在法华会上了，已经成佛了，然后前面的经文说这四众在阿鼻地狱里面受大苦恼嘛？
2: 对。
1: 那这四众目前就是应该说以佛陀的时空来说好了，
2: 对，
1: 他们还在受苦吗？还是他们已经是谁了？
2: 哇，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哈！在经文里面也很清楚的有提到哈，这时候好像又是一个答案揭晓这样子哈。对，然后但是在答案揭晓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我自己也有好奇跟想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人在地狱受苦我们都很能够理解嘛，因为他又打人，对，他又骂人，当然是恶有恶报。但是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他后来又会，经文里面有写说他又遇到常不清菩萨，然后常不清菩萨又不断的在教化他，我就会觉得说，到底是为他有这些坏的人，他有一点点的善因缘吗？我很怀疑。
3: 对，怎么接得到常不清菩萨？
2: 对对对。然后我其实很感动，上人开始上说，其实这些曾经毁谤常不清菩萨的人，他其实不只得到恶报，他是善恶两报，还有善呢，还有善。然后上人说毁谤呢是恶，但是常不清菩萨呢已经为他种下善的种子，因为一句祝福你将来也可以成佛，这也是种下一颗善的种子。所以呢，那但是他曾经做的这些恶呢，不也是非报不可，所以他才会在地狱当中受这些恶报，然后受尽了恶报之后，他又有因缘能够遇到常不清菩萨，所以这颗善的种子呢就会开始又在发芽起来。所以我觉得看到的是常不清菩萨那个度众的那个愿力，还有他亲手为这些人种下一颗善的种子。
3: 对，他的祝福其实就是帮他们种了一个善因缘，就是让他之后一定有机会。所以这真的是让我们很佩服常不清菩萨的地方，就是呢，他不放弃任何人之外呢，他一定不管人家怎么对他，他一定都是口说好话祝福他，一定把 这个善的种子，我一定要度你，不是在现在就是未 来, 未来、嗯、我一直就是要度你，因为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他的平等心已经看到未来大家成佛的这个可能性，所以他就不放弃，所以他一定要种一个善因缘，所以即使这一群人他恶有恶报，可是也给我们一个拍案惊奇，他现在竟然是座中的这群菩萨比丘修行者所以大家不要放弃自己，只要我们持续有善的因缘，终有一天等到你。所以这个经文当中啊，这个经此会中啊，真的很令人感动。它是一个刚刚师父讲到的善跟恶同时存在的一个概念，哇，这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理解。
2: 对，就是说这些人受恶报之后从地狱出来了，然后遇到常不清菩萨，然后在这佛陀的这一世，就是刚刚回答师承师兄的这样子一个提问，就是说在佛陀的这一世当中，这些人到底在哪里？
3: 对，
2: 好，经文写得很清楚，今此会中，就是这在法华会中佛陀在讲法华经的时候呢，这时候呢佛陀就突然转过去说，这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就是你们了。这有点，如果以现在的场景，这个很像那个 TED， 有没有 TED 那个演讲者讲得很开心之后就说啊，那些人不是别人，就是你们了，对，就是令，你们就是主角哦。对，所以我会觉得蛮感动，就是说，为什么又会有那个因缘要再去再去救度这些人，真的是常不清菩萨的那一份的愿力。然后上说呢，就是那个缘，还是要有那个缘，不断的反复来结这个缘，直到对方最后得度，是很令人感动的。所以这个常不清菩萨对于这些打他骂他的人，他不是用以牙还牙，或是以眼还眼的概念，他是想尽办法要度他。所以我觉得又会再遇到，绝对不是偶然，因为最大的导演是常不清菩萨，他早就已经种下这个种子了，所以那个缘很重，他就是去种了那个缘，去结下那个种子，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感恩，就像我们很感恩上人一样，我们过去生也跟上人很有缘，
3: 对，而且不放弃我们，每一天苦口婆心，就是要在我们的心中呢种下这个善念的种子，让我们时时可以检视自己。所以呢，常不清菩萨品导读到现在啊，相信所有的朋友心中已经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升起了更多的信心，要面对您生活当中的所有逆境了。因为我们也共修过增上缘，逆增上缘都是要帮助我们修行的功课。好，那我们在今天呢也非常感恩德利师父在一次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的法喜，我们下一次见。

山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

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好，线上每日静思语，这句的静思语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专心致力时忘记我，也就忘记了我的烦恼。常常啊，我们很用心用力的付出做一件事情，感觉上自己非常重视这件事情的时候，往往呢对于事后的表现呢、或者是呢对于大家怎么样谈到这样的一件事情，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得失心啊，看得很重，烦恼就会来了。所以啊，忘记我的存在，我们在付出的时候其实是三轮体空，所以没有我，当然也就没有我的烦恼了，我们彼此来勉励了。那么佛法呢，要让我们真空生妙有，也期待大家一起来好好体会这样的道理，分享好听的慈济歌

天，阿妈坐过红花架，的小丽架跳小娃，就鲤鱼玩弄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进入到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来到第六集，也请朋友们打开由静思人文所出版集结上人在晨语开示当中讲述到静思妙莲华的文字版本第47页，诸佛世尊出现于世，唯为一大事因缘开示悟入，一切众生佛之佛见，盖此之见众生等有迷不自知，故沦落生死，佛于因中悟此，发愿成佛普世众生，故今五时设教，虽言有全时，鲜有迟速，缘其本意，唯为此一大事因缘也。现在我们就将心沉静下来，共同先来恭听这段上人手札心得。
1: 诸世尊出现于世，为一大事因缘开示我的，一切众生佛的佛见，盖此地见呐，是众生定有迷不知呀，沦落生死啊，佛因已定我处。发愿成佛，普世众生，我时时教一代所应验。
0: 感恩上人，今天所共修的上人手札是来自于2009年7月26号上人在晨语时间所做的开示内容，也是我们今天待会儿要共修的重点。佛陀为了要教化众生，示现八相成道。那什么是八相呢？就是八种仪相。简单的来说，就是佛陀用他这一生的化仪来让我们了解佛法的义理哦，有降兜率相、脱胎相、降生相、出家相、降魔相、成道相、说法相、涅槃相。现在呢，我们就以恭敬心共同来恭听，在7月26号这一天，正言上人静思妙莲华晨语开示的内容。
1: 佛陀为了要教化众生，伊就是四不相行道，伊啊降到做那六方宫来，就安尼呢一段一段，要予大家人知影，伊嘛是甲咱人生共款呐。虽然对啊，迄、那个道出天呐、啊，就是叫做菩萨训练场啊。其实呢，无始以来伊都已成佛啦。啊，为什么搁在另外一个下刀出降红宫？这样意思就是要甲大家人讲，人人要成佛的意境，啊，都要经过了这个道场，这个道场呢，完全呐、啊，就是一个菩萨的世界，一成就、东成就、未成就。这另外一个世界叫做道出天，这是要让世间人的一番精神的力量，所以降红宫来出世啦，从安尼开始，原来是爱有一对的父母啊，啊因缘会合啊。出生在皇宫，要安怎来教育众生？伊爱显示，甲众生生活拢是同款。伫什么款的时代？人类什么款的思想？心灵安怎的复杂？ 伊都爱配合迄个时代，去突破迄个时代的矛盾，所以这嘛就是一代输赢言。迄种的矛盾啊，其实呢，这个人间啊，代代相传，佛陀的时代，四性阶级的分别。那么咱现在呢，敢都无呢？现在嘛有贫富贵贱的分别啦，这都是咱的人生啊，心灵烦恼拍不开，所以解脱不出来，所以佛陀是按照时代众生烦恼，这个一代数因缘来示现，所以呢用开示五力，因为众生的心门关闭掉了，黑暗啦，真正呢，这清朗光明的智慧，无法度通透彻入去。那无，人人啊，心中皆有佛性，所以就用开，要来打开众生的心门，要甲大家人讲，让大家人呢爱好好，知影咱人人本具佛性，咱才会当去悟悟世间的道理，咱才会当入佛呢心灵的境界。所以开示在佛，悟入在众生啊，所以这都是一切众生啊，咱人人都是有佛性，所以呢只是咱每日不觉日不知啊，所以不懂要和众生一旦悟入一切众生佛知佛见，要让大家人可以知道众生的知和见都从本来就有，此知见是众生定有，这个知见佛陀要来给我们开示五力，这个知见这就是要跟我们说，普遍的众生啊，都总有。所谓众生，不是只有自然，只要是有生命，不同形态的身躯，同款只要有生命，都都总呢，都总有。所以众生定有。所谓众生，拢总皆有佛性，敢是定啊讲，寸动含灵皆有佛性啊！看，好，骨较明啦，伊嘛是有佛性啊，清净的佛性。你看，像遐尼正大。伊嘛有善良的一面，也嘛有忌恨忌恶的一面，所以呢，善恶无忌，这就是叫做众生。那就是高雅、芒啊、芳哦，咱嘛捌讲过了。佛有一生，就是伫迄个芳王。这个身形来显示啊，所以哪怕是一只螃啊，伊嘛是有佛性。只是呢，众生随着业力啦，伫无同款的形体的世界，安尼依报出生，人呢总是啊。比其他的动物更真有福，所以讲 咱人爱修改，爱造福啊，是人类呢，总是比遐个其他个生物类啊，也阁有给离婚个福报，才来做人啊。因为呢，人类搁较安怎苦啦，自然呢，也有机会。一旦有机会呢，去啊忏悔；有机会呢，欠债修行债；有机会，通啊看到这个善恶人间，根基较钝弱的，因缘较无好的，就受恶的影响，安尼呢，甲拉过去，甲拖过去啦。那是有微善微福啦，自然伊命中有贵人，哦，伊的人生过去的错误过去，呀，哦，那伊的生命中当着贵人啦，当着福缘啦，自然呢，不管伊伫虾米款的环境啦，就有这个缘当着。就会好人家引导过来，咱的主者是不是常常听到呢？不管伊是做偌济恶过去，伊嘛爱有一番的拖磨，才会当安尼甘接颠转呢，去当着好的因缘，该接引进来。改变伊的心，改变伊的行为，那引导伊向好的方向去做善，真呢，就是人生要生活啦，都是爱伫人间。人间呢有善恶啦，有好甲恶的报，恶报者。就是苦难呐、啊，受苦难堪忍耐一世，经过一世，不是过来做人哦。有这个机会可以忏悔，无这个因缘呢，继续作恶。那未来呢，就是其他的生灵依报去出现去啦。人呢，也阁有一点啊离婚的线，阁有机会呢，会当阁倒转来做人哦，看看虾米款的姻缘，会当通得到。所以讲起来呢，咱众生啊，就是皆有佛性，只是迷而不知呀、啊。咱拢总是迷啦，才唔知呀。啊，尽管讲吼，咱已经听经啦、文化啦，人人拢有佛性，我知呀啦。唔过呢，咱知，确实呢，习性未定。咱能人人知呀有佛性，只是咱的习性也未定。听经的时啊，大家人知影有道理啊。原来呢，咱人甲人的中间爱互相尊重啊。上不敬菩萨，敢唔就是呢？伊已经知，伊有佛性，人人有佛性，所以呢，伊身体力行，尊重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呢，没啦，对伊呢？有真不尊重的，也还是呢恭敬啊，尊重别人。无尊重我的是伊的代志，我应该爱尊重伊。这每家自每，各家自各，咱都唔免搁再各家以每家伫咧计较啊，既然是各啊。那就是心包太虚啊！既然是觉啊，是心无染着啊，这呢 未去和境界呢有运气啊，这是上不敬菩萨心灵的境界，伊真正低贱呐。因为呢，佛的开始，伊真正悟入啦，伊已经呢开启了这个低贱，所以无迷啦，有了低本性是佛这个低贱。所以，因为咱众生迷不住低觉啦，所以都爱沦落成俗啊。都只已经讲过去啦，众生都是安尼啊，会当有机会来做人啊，也嘛有机会会当然后接触去做好事啊，嘛会当有机会来学佛啊，这拢有机会。但是呢，迷不自知，伊呢不知不相信，还要诽谤诶，所以因为安尼啦，伊都爱堕落成俗啊。这个成俗是伫倒位呢？是伫人生伫咧成俗呢？嘛无一定啦。来人间呢，恶业啊，恶缘呐。个爱行啊，个爱行人间，所以个来人间，爱个受真多的苦磨。那甚至呢，伊无听到爱个在沦落呢，伫其他的依附去。所以啊，沦落成俗是六道呢，爱知呀，六道啊。啊，当然天道是真好，人间也袂歹啊。上烦恼的呢，其他阿修罗啊、地狱五鬼畜生啊，啊，那就苦不堪咯吼。所以啊，佛呢，因在这个中间啊，觉悟，因以中悟处发愿成佛。佛陀就是在人群中啊，觉悟，因为伊现上来人间嘛，那佛性本具啊，无始以来都有啊。但是呢，伊都是思想在这个人群中，所以佛因以中悟处，在这个因呐，那在这因为众生因缘呐。苦难迷而不悟啊，所以呢，他不断来人间啊，不断思想发愿要成佛。所以，伫修行者，多一个人无听到嘛是佛陀，伊呢不舍众生啊，再来人间啊，啊来修行啊，啊来带人啊，一心教啊。来带动呢，这个迷之不觉的人哦，这呢，在《法华经》也有啊。中者看，为着要把伊的囝叫倒转来呢，伊呢，嘛是身着粪扫，伊就是穿垃圾的衫去接近这个囝啊，嘛是为着要去把伊带转来。啊，带转来嘛是呢，甲伊同齐做啊，安尼呢，慢慢去接近伊，这拢总是佛陀啊，伫咧甲咱现身说法，互咱会知影，知影讲咱要安怎样来觉悟，觉悟了后呢，那是要安怎样去度众生，所以讲起来，发愿成佛。普世众生，他不断不断的普遍呐，去为众生说法，这些佛陀啊，示现来人间呐，为着众生呢，啊，用种种的方法，所以众生根基顿乱啦，佛陀呢，都爱说我是。就是五时吼，那就是五的时段啦，叫做五时识教五的时间吼，那也就是啊， 在这五个时间有宽有实，宽就是方便法，那心呢是实相法，就是大乘，宽者是小乘，实者是大乘，要讲出了佛陀心灵本怀的真实法。但是呢，众生啊，面对着这个法啊，其实佛陀说法是平等，是众生的根基无同，所以呢，叫做五时时教。那这个五时时教呢，就是阿含。阿含呢，其实佛陀一说法的时是哦，时教是华严。啊，华严讲三七日念定啦，因为在这三七日间呐，所说的呢，这是上根上地啦，发心的菩萨呢听有，天人呐、啊，其他拢听无，所以用三七日的时间来化度呢，这个上根上地呀、啊，啊，本来已有这个。是那明铁的上根地的大菩萨，但是看到众生啊，无法度通好接受啊，接受袂到，所以呢，三七日过了后啦，他就开始呢阿含经，阿含讲十二年哦，阿含啊说十二年，过落来到峰顶啊。刚八年呀、啊，那再来呢，就是不止二十二年哦，过落来呢，就是发花，发花呢是爱讲八年啦、啊、吼、哦，那这都是佛陀呢，五时释教吼，真正是众生啊，咱无法度呢去体会。佛陀的慈悲啦，都爱用伊的心力，安尼呢来应众生机呀，伫世间来说种种的教法吼，这呢就是佛陀的慈悲呀。总讲一句呢，咱人人，同款是伫人类，佛陀同款伫咧说法啦。有的人真紧呢，对，当通接受着，不只是接受着，甲佛心契合啦，契合佛的本怀，安尼呢，都会当身体力行，这就是速真紧，真好的根基，真来的根基啦。伊相信了后，伊会当身体力行。有诶，较中诶根基呢，他就是相信啦，但是习气难敌啦。这呢，就亲像舍利弗啦，在地主吼，吼虽然伊知佛所讲诶真好，不过呢，伊真烦恼。众生恭敬难雕难服啊！啊，我都唔敢接近众生，独生其心。啊，那下根基呢？那佛陀的开始啊，听伊的心呢怀疑啊，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不只是心中有怀疑呀、啊，伊一个呢，一个。未当通真信服吼，即有怀疑都未信服啦。那同时呢，也个会作恶啊，真呢是真钝弱的根基啊。有时阵呢，安尼颠颠扑扑啦，唔是无接触着佛法，接触着啦，但是呢，就是这个扑颠。甚至呢，这个心疑参半吼，这呢就是叫做下根器吼，这个顿乱的下根器啊。所以佛陀 因为众生有上中下根啊，佛陀不得不用五时摄教哦，那就为着这个大事啦，所以呢，来生人间多辛苦啊，哦，所以这就是佛陀这个开示五力啊，这是因为众生迷啦，他不得不用阿弥这个方便格式啊，有大小的教法吼，那应众生大小根基，你上中下气阿弥来应众生，所以这就是一大因缘。所以咱大家人希望人人啊，拢是上进气的人啦、啊。也那无呢，咱嘛爱保持住吼，啊上无嘛是伫中，啊那个下落去吼，可能呢，安尼铺垫啦，真久的时间呢，是不是人命啦、啊、有法度通好担待呢？那无常人间迅速啦，所以咱唔通去做迄个下落的根基的人，希望人人啊成为上不轻菩萨，低见感悟吼，那修好伊的本性，那也尊重别人，那会当安尼比较较紧啦。所以请大家人爱惜惜多用心。

0: 继续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阶段呢，我们要进入到了导读人分享的时间。那今天很感恩我们所邀请到的呢是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嘉云，再一次的来到节目当中哦。刚刚哦，前半阶段我们恭听到了上人开示里面讲到的手札的部分，为大家整理出来有一句的诸佛世尊出现于世哦。可是呢，佛已经成佛了，为什么一再的还要在人间哦？我们现在呢就邀请我们的导读人明醒师姐嘉云好。
1: 嘉玲好，还有这个线上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对啊，其实嘉玲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啊，其实会让我一直想说，哎，这样子的话，佛陀的成道到底是这个无始以来的，还是说其实是2500多年前的这个悉达多太子出生的时候才是佛陀成道的开始呢？那我不知道嘉玲会不会心头有这个疑问哦。那在我自己啊，就回头去看了一下，诶，原来其实在《法华经》当中啊，也有就是给了我们这个的答案。诶，在《法华经》的那个《重地涌出品》里头啊，这一品就有讲到说，诶，释迦牟尼佛并不是在2500多年前到了我们这个地球世界出生在印度才成佛的哦，他早在无量劫以前就成佛。因为在这一品里面啊，佛陀呢当他讲完了这个安乐行品之后啊，就有很多从他方的国土还有十方世界来的有八恒河沙的菩萨摩诃萨就跟佛陀说，哦，佛陀，我们都很愿意护持法华经在娑婆世界哦。结果没有想到佛陀就跟他们说，哎，你们的好心我很感谢啊，可是不需要你们就是来帮忙哦，因为在娑婆世界我已经有了相当于60000恒河沙数的这个大菩萨，而且每一个大菩萨又有60000恒河沙数的眷属，他们都会这样子护持法华经。所以如果你听到这里，你会不会想说，这样子如果是2500年前佛陀才成道，那在那个时候佛陀说法最多也是49年，能够度得了这么多的菩萨吗？所以在这一品里头，那个弥勒菩萨就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哦。他的疑问就是，欸，如果这么短的时间里头，世尊就是释迦佛怎么能够用这么短的时间就去教化这么多的菩萨呢？所以就发现了，其实佛陀并不是在这一世才成佛的，他是在无量劫以前就已经成佛了。所以下一品的无量寿品更清楚的去显示这样的一个，其实佛陀并不是在当时这个悉达多太子出生的时候这样子一路才成佛，而是在无量劫以前呢。可是如果佛陀是这么久以前就已经成佛，那么为什么佛陀还要就是从出生然后在这个皇宫里头成长啊，这样子然后投胎到释迦族里头，那结婚还生子去，然后再看到了在皇宫里头其实是很备受呵护的备受保护的，那么但是不小心还是让这个太子能够看到在乡野当中的这个有生老病死的情况，然后毅然决然的出家，经过了6年的苦修这样子夜读明心之后悟道成佛。那为什么佛陀还要这样子好像是连续剧就是在演一遍给我们看那种感觉，
0: 他的人生。
1: 对，所以从刚刚上的开示当中啊，其实这当中就可以感受到，其实这是因为佛陀的慈悲。好，佛陀为了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他也跟我们人生是一样的。好，你有可能好也是这样子走过一个人生的一段一段的旅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相当多的荣华富贵，但是能不能够舍弃呢？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看到人生的生老病死，但是我们有没有体会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也是生命当中碰到挫折的时候，你也很希望能够找到一根绳索，是生命当中的那一个浮木能够让生命大不同。可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用心去体会，去找到法在哪里呢？所以佛陀的慈悲为了要度化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他让我们知道说，诶，其实 我们的人生都是一样的，而每一个人都是有那一份的清净的本性的，可是这一份的清净的本性本来 就存在，只是我们多了很多的自己的烦恼，就是在这个干净的镜子上面多了很多自己加诸上去的这些脏乱的东西，遮住了那个清净的本性，所以就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就像求学过程一样，一段时间的磨练，一个又一个的试题的考试，那考过了一个一个题目之后告诉我们，你可能这个考试没有通过，那下次再来没有关系。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娑婆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是人间有已成就的菩萨，然后有未成就的菩萨，那这些未成就的菩萨可能经过彼此互相的接引，你有困难我帮助你，你有沮丧我给你肩膀做依靠，那可以互相就是勉励，让我们都产生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同样是父母所生，同样拥有荣华富贵，有妻有子，你也可以修行成佛，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而如果想要觉悟的话，就要经过这一番的洗练，经过这一番人事物的这个曾经有迷可是找到了光明的那一条路，所以佛陀不是只用口述，不是只是说法而已，佛陀也用他的身教来告诉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应该就叫做同事度吧，同事度有一些例子其实也很让自己感动的，比如说同事度，什么叫同事度，就是你的情况我也遭遇过，你碰到的困难我也体会过，所以我能够觉得你说的话是能够跟我有同样站在同样的角度的，比如说明显自己，我的父亲在2007年的那时候因为意外往生了，在那一个就是往生抢救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知道急诊室的这个抢救的空间常常是一个帘子拉下来，其实两边都是生死交关的一个现场，所以当我的父亲在急救室的这一边急救的时候，其实在另外帘子的另外一边是传来呼天抢地的一个少妇的一个声音，就很凄厉的呼喊着说，为什么你要丢下我一个人，你不是说好了就是我们要一起携手走过等等之类的吗？其实那个声音是让人感觉非常的不忍心的，那一问就知道，其实隔壁也一定是一个生死交关的场合，一位非常就是青壮年的这个先生也发生了意外。那我的父亲在急救之后，我们选择了其实不要让父亲在这样的一个当口去徘徊，那我们选择了让父亲赶快能够圆满他做大体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在过程当中，当我们把父亲送到楼下的这个助念堂的时候，有一度我找不到我的母亲，我想说他怎么了，因为发生这样的意外，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震惊，但是震撼最深的一定是他。后来终于找到了母亲，我才知道就是母亲在这样的一个空档当中居然是绕过去了隔壁的那个急救间，抱着这个少妇的肩膀轻轻的跟他说，就是我的先生跟你的先生一样，他们都在生命的交关，可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么的不舍，这么的难过，其实你的先生跟你的心是连在一起的，他一定很能够感受到，可是他这样子就算是往生的路上走的一定是很不安稳的，他放不下你，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回来，他就是用那样子的一个同理的心告诉他，然后才慢慢的让这位少妇能够止住他的这样的一个凄厉的呼喊，慢慢的让他能够转化那一份非常强烈的不舍，成为点点滴滴心里头涌出一点一点的祝福，就是就算你提早下车了，可是我仍然要尊重我的身体，我的未来跟我们的孩子继续的走下去。在那个当下其实我非常的佩服我的母亲，可是如果不是因为这样同样都是遭逢这样子的一个场景的天涯人，可能我想这位少妇是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接受这样的一个劝告。比如说其实在慈济世界里头也有好多好多的这样的一个 师兄师姐自己走过了生命当中的磨难，比如说像这个蔡天胜师兄曾经是领过县长奖的孩子耶，可是交友不慎染上毒瘾之后走上了贩毒的路，当他在这个监狱里头透过慈济月刊，透过了凡四训，他不断的写字练字，然后将自己的心定下来之后，他也有心去悔改，走出社会以后，但是社会能不能够接纳他呢？就是接纳他的那一双手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曾经他也在这个台中分会的这个门口哦，在旁边绕啊绕啊绕了三四圈，可是就是没有勇气踏进去。那最后他想到了，那我先打个电话试试看吧。所以他就打了一通电话到这个分会的咨询服务台，那就问这个接电话的师姐说，诶，我曾经因为贩毒被关过耶，我可以加入慈济吗？其实我想他打电话的那个当下心里头也是很忐忑的，我到底会获得什么样的答案呢？那我们这个接电话的这个杨秋霞师姐哦，她真的是不只是敞开心胸，她还跟她说哦，被关过算什么呢，我之前还开过酒店当过大姐头呢，只要你真心悔改哦，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做这个手心向下的慈济志工。所以你看这也是一个同事度，因为同事度里头要有很大的一个慈悲去接纳也曾经误入歧途或是有同样生命经验的人，
0: 是最佳后盾。其实听到嘉云刚刚讲到自己父亲往生的这一段，其实我们都很佩服说能够把长辈这种至亲的生命的历程在延续，真的就是行大孝的一个最佳方法。那我们又回过头来思考到说，诶，佛陀其实已经成佛了，但是他为了要教化众生，所谓的刚刚谈到这个示现八相成道，其实他就是用非常高层次的慈悲心，然后深刻的同理我们每一个凡夫，我们每一个人他在成长在生命的历程里面会遇到的最深层的痛，或者是说他最难克服的困难，但是佛陀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告诉你，我可以做得到，我相信人人都可以做得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度的智慧。所以我也不禁想起说，刚刚在上人讲到的佛陀一大世因缘开示悟入来引导我们的众生，所以我发现佛陀真的是相当有智慧去顺应众生每一个人不同的他的可以领受的程度。这个开示悟入四个字我们常常听到，那它究竟代表什么样佛陀的一个教育观吗？
1: 佛陀如何教育众生，其实是希望开示，就是打开众生的这个心门，如刚刚上人所说到的，那要让大家知道说，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本具的佛性，只要我们愿意悟路，就是自己有所体会，然后能够走入这个一切的众生的佛知佛见当中。所以开示是在佛，但是悟路就是在我们众生的自己的功课啦。那其实众生是什么呢？其实众生的范围非常的广阔嘛，这些除了佛以外，我们应该都算是众生嘛，对不对？在司法界当中，有六凡四圣，那不管是在六道当中是天人是天或者是人或是阿修罗，那或者是菩萨，或是这些听闻佛法而有所体会的声闻，或者是自己感受这个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变化而有领悟的这个缘觉，都是众生。那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所以在这样里头既然是连六道都包括，所以动物也是有善良的一面啦，对不对？就像前一阵子我看到这个新闻报道当中讲到的，这个在美国有一辆这个18个轮子的大货车，这个车子呢它其实里面装了3只的大象，这是马戏团的大象嘛，运送的途中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滑出了路肩，所以它有一边的车轮呢就陷入了这个公路旁边的泥沼里面哦。 那没有想到的是，当警方哦接到这个电话，然后赶到事发的现场的时候，居然看到的是一幕，就是这三只大象里头的两只大象，他们正用着他们的鼻子跟他们的这个应该是上肢这个肩膀哦，从路边哦试图呢，就是要顶住这一辆的十八轮的大货车，不要让它再继续滑入这个泥沼当中，然后试图哦用他们的力量要把卡车推回路面呢。太不可思议了，就是他们也知道 OK 我们搭的这一辆的车子出了危险了，我们要这个合心协力，对，所以其实你看大象这么大，它也有善良的一面，所以这一份亲近的本性是众生都有的耶。你说大象算是温驯的哦，那其他凶猛的动物是不是也有呢？那我就看了一下，哎，不管是老虎或是狮子，看了都会觉得害怕的这种动物，曾经也有发生过在伊索比亚，就是有一位12岁的女孩啊，她被7个男子绑架，那她的家人报警之后，警察开始去找这个女孩子，终于在郊外找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的状况其实已经不是很好的，看得出来他被殴打，他被欺负，状况不好。而可是这个时候围绕在他身边的其实是三只看起来很凶猛的狮子，对，可是这三只狮子是在看护这个女孩，然后看起来警方说看起来其实这三只狮子已经看护这个女孩有一阵子了。警方说常理来说这个狮子会攻击人的，可是他们对待这个女孩子却像是捧在手掌心的礼物一般，而他们看到警方来找这个女孩子之后，他就轻轻地把她留了下来。而且警方说如果这个女孩没有这三只狮子的拯救，她的这个下场可能殴打强暴甚至更糟也不知道。所以其实你看这是凶猛的狮子，但是她的动物的灵性却抢救了这样子的一个年轻的女孩。
2: 对，人互相欺负连狮子都看不下去。
1: 对啊，所以有时候人类虽然我们自己说自己是万物之灵，可是众生人类好像没有办法了解一切众生他的世界耶，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轻忽了他们的生命，轻视了他们的生命，甚至选择弱肉强食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可是实际上佛陀说其实人类跟众生都是有同样的生命，都是有同样的佛性，只是因为随着业力，所以在不同的这个世界里头轮回。所以我有时候都会想说我这一辈子一定也要是很认真的，就是存下善因善种子哦，千万不要就是因为业力轮回到哪一道里头，那再要就是能够做手心向下的人，或者是再要有机会闻法，可能都不容易的。可是我也要很珍惜我的这一辈子，因为我们其实比在六道当中的任何的动物或是众生都是更有福报的，更有福气的。因为我们怎么苦我们都有机会去忏悔，我们怎么样心里头是有迷惑，可是我们有机会获得智慧，或是这个自视去得闻佛法，或是我们欠了钱，我们欠了债，我们都有机会去还债，去做好事，去存自己的福报。只要我们自己是懂得，诶，其实我们是这么有福的人，只是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是自己在迷路当中，或者是就像人家说把揪勾的拉吧这样子看不清楚，大部分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习气没有办法去除。所以佛陀以这样的一个觉悟的人，其实他是尊重所有的人，可是我们在迷惑当中的人可能反而不懂得尊重这样子觉悟善良的人。所以反过头来在这一段的上人开示里头，其实上人就提醒到大家说，在常不清菩萨的一个视线当中，他是以他的恭敬的身形来尊重所有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那这也是佛陀的一个教育，从相信自己心中有这样子的清净的本性，有了相信之后，你就会有愿，就会有力，就会去行。
2: 所以我觉得身为人，而我们现在可以听到佛法，真的是相当幸福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反省到自己需要在提升在改进的时候，我们都还有好多的机会比起其他的众生。所以啊，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当下此刻，就要深入到经文里面，而且体会之后还要去履行它。
1: 嗯，今天的这个上人开示当中啊，其实我们体会了那个佛陀其实是这么慈悲的，循循善诱，对着在娑婆世界，就在人间迷迷惘惘的我们，而且非常用心的用开示的方式来引导我们走入佛法当中，而且用非常低的身段，用这样的一个同视度。那这在《法华经》的信解品里头其实也有提到，就像是一位长者，他为了要把他这个离家出走啊，应该是有点叛逆的孩子叫回来，他也是脱下他华丽的衣服，然后穿着这种就是破破烂烂这个扫地的衣服，用很脏的衣服去接近这个孩子，就为了要把这个孩子把他带回来，让他觉得信任。所以在佛陀这么慈悲而殷切的一个教导之下，我们如果辜负了这样的一个期望，我相信这个老师是会偷偷的掉眼泪，很难过的呢。所以我们一定要争气一点。
2: 对，所以要好好珍惜，而且呢，也要像我们今天导读人明显师姐带领我们的方式一样，其实佛法是非常的生活化的。《法华经》里头的经文呢，上人在一刚开始这样子也是循序渐进的引导我们，先提起自己的信心，好好的了解到我们现在的此时此刻，只要你愿意改变，我们都有展现佛性的机会。那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明显师姐还会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在这个阶段里头，上人开示里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在佛陀为了教育众生所谓的开示悟入循序渐进，在不同阶段的一些提醒。感恩嘉瑜明显师姐来到节目当中，
1: 感恩嘉玲，感恩线上的观众朋友。
3: 金丝金丝万法金，
2: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们是
1: 全民早熟食。
2: 我是早熟食的样，然后大概在21岁的时候开始吃素。那我会吃素的原因呢，是因为跟浩在一起。浩他是胎里素，他也就是说从他妈妈肚子里一直到现在，就是出生到现在一口肉都还没有吃过。觉得说我要追求一个女生，那我应该要体贴一点，我就陪着她一起吃。我之前是篮球队的，那真的我身边所有的队友都是大鱼大肉，真的是会跟你说你这一餐没有吃肉，你下一餐你就跑不动。我其实在吃荤食的时候，我的体力就没有到非常好，我甚至在那个整个球队里面是垫底的。可是就在我吃素恢复之后，我的体能冲到第一名，真的就是我们球队的第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也不会再去讲说你吃素没力气。我真的有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说自己吃什么东西会影响到自己身体，对，所以他们可能会开始有健康的观念，然后可能会有环保的观念，那可能会有爱动物的这种理念出现。那当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在看到我们的分享，看到我们的影片，看到我们的照片，看到我们的生活，他就会开始越来越认同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不算是让他们勾起这个心的人，而是我们是帮忙浇水的人，对，帮助这个种子可以成长茁壮的人。对，我们刚好就是一个媒介啦。我是早熟食的样，在吃素的路上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记得坚持下去，然后去享受身体带给你的变化。

0: 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农历春节期间十大急诊伤病排行榜近年来都由肠胃炎夺下第一名。
1: 比较长
0: 十大急诊伤病排行榜近年来都由肠胃炎夺下第一名。
1: 比较常见的是可能是有一些腹胀或是一些上腹

0: 但补充还是不能忘记啊。吃完饭大概至少要散步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可以促进你的肠胃的蠕动，
1: 避免暴饮暴食，多吃新鲜蔬果，也要有适当的运动，让自己健康开心，过个好年。
2: 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李红丽，来自大陆的广州。我的公公婆婆都是教育工作者，他们将我的先生养育成谦和有礼的青年，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而我的父母在我大学毕业前后已相继往生，所以我在结婚时就将公公婆婆当成自己的父母，而他们也疼爱我，真的如女儿一般。这份超越血缘的骨肉亲情让我知福惜福再造福。2010年投入慈济，在敬老院关怀中，我们对不相识的爷爷奶奶都可以亲切拥抱，说出我爱您，对自己的公公婆婆为什么不可以呢？爱要及时说出来，不要再留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后来我常常与婆婆挽手同行，在他们生病住院期间，帮他们洗头按摩陪夜。同病房的人都说这个女儿真好。带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4: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您走进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陈瑞玲。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非常温柔坚定的慈济人，他从印尼到台湾再到美国，这一路上他把慈济作为第二个家，也用一双会说话的手传递爱与佛法的力量，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欢迎张慧琪慈萱师姐。
5: 感恩瑞玲师姐。
4: 慈萱师姐，欢迎您来到节目中。那首先请您跟观众大概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好，谢谢您。我叫张慧琪，上人自我法号是慈萱，我来自印尼。我们家有一个大家庭，我有五个姐妹两个兄弟。那在一个大家庭的里面，当然我们是从来都不会孤单，很开心，而且姐妹都是感情都非常好。我是双胞胎的那个第二个，那我们是前面两个，然后还有三个妹妹，两个弟弟。
4: 那双胞胎是
5: 姐
4: 姐？
5: 姐
4: 姐，
5: 对。
4: 那您跟姐姐的感情应该就
5: 非常好。
4: 哇。
5: 对，姐姐呀，姐姐后来有来过美国的时候，对。
4: 哦，了解了解。
5: 是。那我们的这个七个兄弟姐妹哈，从小都是在一个非常温暖的环境。妈妈爸爸工作也是照顾我们，我们读书都是在Christian 跟 Catholic school。
4: 哇，所以也都是那种蛮严格的教育，然后大家也真的就都在一起。
5: 是是。
4: 那您当初在那您后来是又到台湾吗？那你到台湾的话家庭大家兄弟姐妹感情这么好。
5: 对，其实我没有想到会搬到台湾，会搬到美国。那在很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才21岁，就认识了那个师兄，我们家的师兄，在印尼。
4: 在印尼认识。
5: 对，然后23岁都搬到台湾，嫁到台湾去。当然这个变化很大嘛。在印尼我们会有保姆啊，家里的帮忙的人啊，设计啊，园丁啊，这一些，但是在台湾什么都没有，我们都要自己做。
4: 哇，那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5: 是是呀，虽然台湾的

0: 婆婆公公对我非常的好，当然只是因为环境不一样，让我必须来自己做，像我要煮饭啊，我要清洁啊，这些动作。那，
1: 都要自己做，也没有人。
0: 对对，没有人。那个时候我姐姐都很伤心，妈妈，我的这个双胞胎妹妹搬到台湾怎么办呢？所以，其实我父母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想要请带我回来，没有。但是我姐姐一直想要我回到印尼，回去印尼就不要到台湾
1: 他好
0: 去。
1: 想你哦。
0: 对，她很想我。
1: 那你们有每天打电话还
0: 没
1: 是？
0: 有，那个时候电话很贵啊，所以我们都是用写信，写信。对，每一个礼拜我们会收到一封信，他收到我的信，我收到他的信，我们就是用那个方式，一直到我搬到美国，也是用写信的方式。
1: 哇，所以您后来又是从台湾就到美国了。
0: 是，
1: 哦，OK，那您在台湾到美国，那你是哪里？在台湾还是在美国开始认识慈济的？
0: 我在台湾完全都。几乎是在家里照顾婆婆公公，照顾家里，照顾小孩。我有两个小孩在台湾出生，那当然在台湾完全不了解什么是慈济，有没有慈济我都不知道。但是后来搬到美国之后才认识。
1: 因为在台湾真的也忙，也没有
0: 是。
1: 人可以去帮忙处理这些事情。
0: 是，
1: OK，那您到了美国之后，是在什么样的因缘下面让您认识慈济了？
0: 非常奇妙的一个因缘，这个是真的很奇妙哈。那个时候我们住在 Monrovia，那我把小孩子送到一个 Catholic school，因为我们家的背景都是 Catholic，有一个教堂在 Foothill 跟 Palm。那我会常常经过 Palm 和 Ivy。那有一天，我真的看到那个两个字，两个字是什么？我不懂。但是在 Monrovia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华人，所以我就有一天很勇气的停下来，拿了一张纸，把那个字写下来，用画的，因为我不会写中
1: 所
0: 文。
1: 以是等于画两个图形这样子。
0: 是是，所以用画的带回去之后呢，师兄就跟我说："哎，这个是慈济呀，对呀。"
1: 所以师兄知道，
0: 师兄知道，那他说："好，我带你去，因为我没有上班那个时候。"
1: OK，
0: 那他带我去了。去了之后呢，我们一家人去哦。去了的时候呢，遇到了干爹师兄。甘地师兄看到我们一家人来，他很开心，带我去绕一圈，看看我们慈济在做什么。然后在这个介绍慈济跟商人的过程，他又讲了一句，商人说："行善行孝，不能等。"听到了这个四个字，我就觉得，哇，这个是我想去的地方。我爱上了这个地方，从那个时候我就变成慈济人了。
1: 哇，所以
0: 是，
1: 真的接引您的，当初就是干爹师兄的那一句话，就是让您就觉得这是我想要去的地方。但其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中文不是这么好。
0: 对。
1: 那在当初您来到慈济之后，这个语言它会曾经是一个障碍吗？因为也知道您现在中文讲得很好，没有问
0: 不
1: 题。
0: 会，那个时候其实完全不会讲中文，但是他们的欢迎我、爱护我、照顾我的那个感觉，让我有一个另外一个家庭、另外一个家，我可以去。刚开始的时候，我去是折报纸 （newspaper）。我们就是每星期二还是星期三，我们都会在那里。我的小孩子从2岁， 坐在那边跟我一起玩。他是在慈济真的长大的，在慈济长大的小孩，
1: 真的从小就跟着妈妈在慈济。
0: Yes。然后呢，1997年，他姐姐参加慈济学校，慈济中文学校。嗯。那在中文学校的时候，我是帮忙当爱心妈妈，那边陪伴他，也边学中文。对，哇，所以慢慢写 ，perpermerfer 这样子，呀，一直到，参加很多慈济的活动。
1: 哦，所以您等于您进来，也第一件事情也是在慈济学中文耶，跟小朋友一起。
0: 那个时候写 perpermerfer 啊，对，
1: 最基础的
0: 是。
1: 那除了学中文之外，那是还有什么事情让你继续在慈济？是有什么其他的动力吗？
0: 因为我在美国是一个人，虽然师兄有很他的兄弟姐妹啊，他的父母都是在美国，但是我是一个人，我认为我是一个人。那慈济让我感觉是我可以去的另外一个家，让我很开心的一个地方，非常轻松又被爱的那个地方。所以为什么我常常去慈济，一个礼拜大概会去两三次。不只是折报纸，有时候我们有那个时候有写车衣服啊，哇，然后好像也是有学画画那一种的。那时候陪伴我是慈琴师姐，那个时候一直教我来学手语。
1: 所以你后来也就
0: no
1: 在手语
0: 还没有不敢去参加，因为
1: 不敢吗？
0: 对，我不敢去参加，他要约我从97年。我说不可能，因为我看不懂中文字。然后我也不是很会聊，不是很懂。虽然我就是完全不愿意，就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1: 对，只是太难了。
0: 太难了，对，我看到他们美美的在台上，我看到了，我当然很欣赏。
1: 对啊，
0: 但是那时候也可能 limitation， 我不是很了解意义是什么，更不敢来加入那个手语的行业，手语的团队。是，
1: 所以那个时候还不敢。那后来嘞？后来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或又经过什么事情让？
0: 是，
1: 您后来也就不止学手语，还教了手语。
0: 那个是后来的啊。2001年那个时候 911 在美国出生了，那个911，
1: 对，
0: 发生了911的，其实让我可能也算一个转变的一个人生的转变，因为看到了911，也看到了那个时候家里有变化。那家里的变化的之后，我去了Moldovia 的佛堂，坐在那边静静的。菩萨跟我说，一定我觉得菩萨陪伴我，然后可能打开了我的心，让我很坚强。我就接受了，我又突然的有被邀请，我就接受了。所以那个整个过程是911之后，然后说真话，911的第二天，我决定了吃素。
1: 哇呀！所以那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0: 是
1: 就之后开始吃素，
0: 是
1: 然后
0: 又参加手语队。对不对？为什么我会吃素呢？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你突然的就这样子吃素？也许那个时候的想法，吃素可以， 可以让整个世界稍微减轻一点，因为我看到人的苦、嗯、是不是多了我一个人吃素，这个苦会稍微减轻。所以从那时候就第二天吃素就这样子。
1: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吃素、嗯、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练习手语。
0: 是，
1: 那其实就像刚才您有提到、嗯、一开始慈琴师姐邀约您的时候、嗯、说这个太难了，我又看不懂，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嗯、那在后来开始学习的时候困难是怎么克服的？
0: 有一次呢，上人有说人有无限的能量，那个时候我觉得好辛苦哦，因为写手语我又不懂、嗯、那个时候也没有坐在这个我们没有坐在桌上，我们都是、哦、就是坐在地上来去写手语，所以我们就会这样子弯下去就写字，写了怎么念怎么笔然后什么意思，慢慢的我懂了这一首歌的意思。那当然懂而已不够，我们还要不只是懂，还要了解，还要可以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呢，我跟别人可能比较不一样，别人练了20次就可以，嗯，我要练好几倍，所以可能会练50次60次这样子、
1: 哦、因为你还要先把它的读音写出来，了解它的意思，然后再把它呈现出来。
0: 是的。
1: 诶，所以慧琪师姐，您那时候说手语就是您自己在学习的时候、嗯、要先把拼音写下来，意思写下来，
0: 是
1: 还有怎么笔要写下来。那你的笔记是很多字吗？你有娃娃图去大概解释吗？
0: 那个时候没有娃娃图哦。哇！我在开始学习的时候，2001年，完全都没有娃娃图。嗯，这个比如说我带了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父母恩重难报经》是其中一个我学会了一个经文。那我每一句话我都要写出来，它的怎么念出来，它的意思还有它的动作，所以这些都是那个时候这个日子你看到哈，
1: 哇，03年的时候，
0: 03年的时候
1: 呀、嗯，看到密密麻麻的很多它的读音啊，还有它的意思跟整个你手语要怎么比，都写得很详细。
0: 对。可能你看到这个，可能你现在在，我现在在回头看，可能也不了解我写了什么。
1: 但是那是当初对您学习最有效、最好的方式，让您可以了解那个意思。
0: 是每一句话我一定要写下来，比如说，告别了家园，我就必须知道我要念的是什么，然后告别的意思是什么，家。是什么缘是什么，每一句我必须要讲出来写出来，这样我回去的时候我要我可以念，能可以念的之后我就可以慢慢来比，慢慢比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比到可以感动了我自己。我相信用我的手语，那时候我还不了解为什么要写手语呢，为什么要表达呢，我不了解，老师叫我哎，把它写好了，我懂了，那什么意义呢？原来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那时候他们有很多茶会，我们在茶会的时候会起来去帮忙来表演，我在表演的时候突然的在比一首歌的时候，我被感动了，我自己被感动、嗯、那时候我就懂了，用手语用这一首歌表达让我自己感动，我感动了，我相信我可以感动了别人，所以这样子。同样的后来这个因为疫情我们学手语就用 Zoom、
1: oh.
0: 开始用 Yes， 从2020年我们就 Zoom 一直到现在，是手语公修还存在，每星期三晚上、wow. 我们都有写手语， 美国总会所以公休，欢迎大家，欢迎你也来参加。
1: 当然当然，那您这个手语共修是您自己每个星期三再去准备这些课程，然后去教其他人，还是您是自己有一个团队去大家互相学习？
0: 是，我们在此际其实一个人是做不到的，我们一定是一个团队。接引了很多很多团队的时候，你大家也才会有一个一样的方向，一样的想法。在星期三的时候，我们会有老师团队，有导读团队，有分享团队，很多很多。那当然老师团队我必须来跟他们一起分享，教他们怎么来教，他们才可以教出去。我非常感恩他们，也非常感动。前几个礼拜那个邓医师教我们一首歌，靠山。
1: 哇、wow.
0: 这一首歌他在跟我们一起跟老师团队学的时候，邓医师还没有感觉，但是等到他在叫出去的时候，突然的他被感动了，他的心懂了里面的内容，如果不能来，我们慈济人就要走过去。那一句话让他感动，他就哭了。是因为他看他被感动了，他哭了，学生就懂了。哦，原来是这样，那个就是我们要的。商人要我们，为什么商人有那么多好的故事，那么好，那么多很好听的歌给我们，就是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传出去，让我们教别人，这样子。
1: 哇，真的就是先感动了自己才能感动别人。
0: 是，
1: 那其实也真的很感恩您，就是提供了一个平台，然后让更多人可以一起透过分享，透过教学去让自己能够有更深的体悟，也能够更多分享给更多的人。
0: 其实是感恩了那么多人愿意一起付出，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是感恩大家愿意付出，也感恩大家愿意来学习手语。
1: 那所以这个练习手语的过程有让您觉得自己更有力量吗？更坚定吗？
0: 我觉得学手语只是不但赚到了一个语言，我也更了解慈济的故事，还有慈济的历史，还有商人教导我们的一些佛法。那么多年以来，我们学会了无量一经，学会了父母恩重难报经，学会了很多很多经文，人有二十难，对不对？学了好多，慢慢慢慢从那边我们懂了经文，我懂了这个经文，也许不像别人完全都可以讲，我不会，我就看到他的手语，我大概哦，原来如此。从那个时候，其实我是非常爱上了这个新的语言，这个语言对我来说很重要。不只是让我可以听好听的故事、好听的歌、好听的经文，但是也让我可以了解我们慈济在做什么。
1: 所以经文真的也是，您是透过手语来了解它的意思的。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的经文真的是我了解是从手语呀、
1: yeah. 哇，还有很多慈济的故事也是透过手语，
0: 是
1: 让您更就是了解，然后再去表达出来。
0: 是的，还有 一首歌让我那个时候，这个是我们还在讲那个刚开始认识手语的时候，有一首歌叫永远的红溪河，他是在讲印尼的 Angkor River。
1: 对，
0: Angkor River 是非常没有非常非常 不好的一个环境，商人看到，商人叫我们那个时候的慈济人来帮忙把它清掉，让这一些穷人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那一首歌他戳的心，那一首歌真的是达到感动了我的心、嗯、商人真的很慈悲，可以叫我们来去做这些事情。也是因为那一首歌让我感觉我们要做更多，我们要做更多的事情。但是也是因为那一首歌，我才知道原来慈济的歌有故事在背后，有历史在每一首歌的背后。
1: 所以慈济的歌不只让您知道这些故事啊，这些历史，听起来它也给了力量，
0: 是
1: 让您之后就是我从这个我知道该怎么做、嗯、我有这个使命，我也需要这么做。所以您后来也承担了手语的老师，从学手语开始教手语。
0: 是，
1: 那对啊，这中间的转变、
0: 可能也是因为我们 我不知道是我啦，可能是比较用心比较怪怪的那个、那个学生。所以我的老师那个时候是潘淑清老师，他跟我说 Alhambra 那边需要老师，所以他请我在那边开课。那在开课的过程，我就当然当老师一定要准备好，所以我又长大了更高一层，更必须了解更多的慈济的歌，而且要会才可以教出去。那从那个时候呢，慢慢慢慢面对这些学生，慢慢慢慢来会懂了怎么来去学，怎么来去教手语。
1: 嗯，
0: 后来呢，他在2016年左右，我就当了中七楼的和七手语干事。
1: 哇！
0: 先当和七手语干事，才做到和心手语干事。
1: 所以就从这一步一步，从我学开始学手语，从、这些慈济歌曲中有这个力量，然后我想要承担，我变成手语老师，再变成和气干事、和心干事。那这些角色中间，您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最大的不同在对我来说是自己成长了。自己成长，只要是愿意承担，全部都可以做得到。商人常常说承担就是做到，对不对？我们都要承担嘛，所以
1: 对、
0: 从承担你可以长大，你可以成长。我知道我成长了，我长大了，一直到现在、
1: 透过这些承担，
0: 是
1: 你自己也成长了。
0: Yes、
1: 那最近因为您教手语也教了一段时间，然后最近是到墨西哥去教了教那边的孩子手语、那西班牙文您会吗？又是另外一个语言了。
0: 就是另外一个语言。
1: 对，
0: 今年开始我去迪瓦纳了、开始去迪瓦纳，然后看到那边的学生在 Hope Elementary School Hope School， 他们的学生其实也很喜欢比手语，当然他们懂得只有 Spanish， 我不能够用中文来教他们， 对，
1: 对
0: 不对、
1: 啊、
0: 所以我们来去 collect 一些 Spanish 的歌，慈济的歌，然后我慢慢慢慢一个一个把它编，了解它的意义。因为 Spanish 跟中文不一样，它的歌虽然比如说occasion 就是祈祷，或者是普天三五 The Three No 里面的内容是倒反的，所以我要根据他的语言来去变那个手语、 然后教他们，而且教他们我要讲 Spanish， 所以我必须把它学会了，我要怎么讲出来讲对的教他们。
1: 所以又学了一个语言，
0: 又学了另外一个语言。对，在慈济多么的好。是，
1: 所以就是这一步一步，你所有的付出，所有的承担，都让你自己在成长，在学习更多。
0: 是，嗯，我必须学习，一直学习，不能停下来。对，慈济一个让我可以发挥的地方，非常非常，像人说要用心，做什么你一定要很用心，那怎能够用心？用心再用心，对。
1: 嗯，相信慈济也让您感受到，就像您刚才一开始说的，它就像是一个第二个家。那我们也知道，您刚才有提到，就911之后，您最大的两个转变就是，开始学手语，也开始如素。那，哎，您好像也还就是最近有在医院推动素食吗？
0: 推动素食其实是只有在2020年的那个疫情开始的时候，疫情开始的时候，商人有常常说了四个字，非素不可。那个时候我不是很了解什么是非素不可。那几句话呢，后来我懂了的时候，真的是让我感觉，哦，我必须开始做，必须开始做出去。所以呢，因为疫情哈。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臻，欢迎收听大爱之音。一首《龙的传人》唱进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而啊，这首歌的主唱者，也就是我们今天大爱之音的访谈嘉宾李健富老师。多年来，李健富的歌声呢，陪伴着许多人，也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留下许多故事与感受。那么在我们今天大爱之音呢，志工姚世金特别邀请到李健富和我们聊聊这些熟悉歌曲的背后啊，以及一路走来音乐带给他的体会与感动。好了，节目一开始先请您来欣赏一首李健富演唱的《无量易经得恨品》。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爱之音，我是大爱之音的志工姚时丁。刚才这几秒钟很熟悉的旋律，有没有一下子把您带回来某一个时段的青春岁月呢？这一首歌有时候不只是一种旋律，它可以陪伴着我们走过一个时代，多年以后呢，再一次的响起，还能够唤起我们记忆里的一些感动。今天来到大爱之音的这位嘉宾，相信许多朋友从刚刚的歌声已经猜到他是谁了啊！他就是我们华语民歌时代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手之一，龙的传人，更成为许多那个年代的时代的记忆啊！那今年在10月11日，他将来到了我们北加州，参加一年一度的木星木爱音乐会。非常欢迎，也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今天的嘉宾李健富大哥。健富大哥您好，欢迎您到大爱之音，先跟我们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哎，大爱之音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健富，非常高兴能够今天上到这个频道，跟大家碰个面。大家好，志新你好。
0: 感恩哦，感恩。今天我们想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和健富大哥我们一起来聊聊哈。我们准备了几段您的歌声。每一首歌的背后，可能都会有一段人生或一个故事，甚至一份善的因缘啊。所以今天，先让我们跟着歌声一起来听听您的故事。就从大家
1: 好，
0: 刚刚熟悉的《龙的传人》，只要一说到《龙的传人》，大家都知道是李健富大哥啊。从《龙的传人》开始，李大哥，你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再听到当年的歌声，第一个浮现在您的脑海里头。是什么样的画面呢？
1: 我想还是很多个画面了。第一个就是我在录音室里录这首歌的感觉啊，那时候那也是第一次真的听到。陈志远编的曲子，陈志远老师就是我们的编曲老师编的这曲子。那感觉上当然觉得很澎湃，因为原来听的是侯德健的 demo 嘛，哈，那 demo 稍微比较悲怆一点，悲情比较多。那这次后来到录音室听到陈志远老师编的曲子的时候，他就比较雄壮威武一点，那感觉上当然会更澎湃一点。不过在录音室里面感觉当然还是。没有那么强了哈，那比较后来更强大的感觉，更强的感应是在后来很多次的演唱会的现场，那现场的时候就是越来越多人会唱这首歌嘛，所以说就变成一个全场大的合唱，那时候会感动的情绪会更高昂一点，因为你没有想到一首歌能够影响到这么多人。啊，然后能够让那么多人都跟你在那一个时刻当中是心跟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说我觉得那个感应是比较，那种画面是非常非常非常难以忘怀的。比如在高雄，我那时候刚出来唱的时候，在高雄的演唱会上唱，后来有一次也在北京的鸟巢跟王力宏一起合唱这首歌，那现场9万人一起唱，那个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
0: 我想走过这么多年了，你觉得如果今天你在唱《龙的传人》，和你年轻的那个时候唱，当然现在还是很年轻啊，和年轻的那个时候来唱它，你心境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1: 这首歌因为有唱太多年了，所以说每次唱的感觉其实跟现场的互动非常有关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情绪啊，因为这么多年来，整个时事的改变也就是时局的改变也非常多嘛，所以说在很多场合，有时候也许人家不见得很体认这首歌，那我不管了，反正还是唱。那有时候会觉得，我唱这首歌，它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是承担了一个责任、一个义务，一个要把这个概念传达给大家的一种这种爱的感觉，能够传给大家。我觉得越年纪越大，唱这首歌，它所内里面所含的一种悲愤的感觉越强，因为这么多年来还是有这种龙的传人在全世界在很多地方。奋发图强的这种精神，还是希望能够展现出来。
0: 确实是哈， 每一次大家听到这个龙的传人，或者说提到龙的传人的这首歌，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有那种激情，更有那种了不起，让人家有一种感动的那种歌声的感觉啊。那我想请问一下，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你有发现呢？你的歌声除了去感动人，还可以拿来做公益，去帮助别人。
1: 其实这都是很巧合的一个缘分啦。那这个善缘呢，是应该是就是，我们就可以接到下面这个，预约人间净土来讲。那时候其实我没有唱过太多的公益的歌曲。
0: 接下来我们这一首歌就是你用歌声来做公益，我们找到了一个很有历史的声音哦，李老师，我们要不要先来听听看啊？来。

0: 这一首歌《预约人间净土》，建富大哥，这一段声音有没有一下子把你带回35年前呢？你还记得吗？
1: 我
0: 记
1: 当
0: 得，
1: 然记得，有印象。
0: 当年是什么因缘让你来参与这个《预约人间净土》的演唱？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跟慈济结下了这一份善缘呢？
1: 对，没错，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在之前我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也有其他的师姐，或者是会到办公室来这个跟大家谈啊，谈慈济啊，然后请大家捐款啊这种。那我们也捐了一些，可是那时候没有太多的感觉。一直到您刚刚提到这是91年嘛，对吧？
0: 对，
1: 那我记得是议会师姐，假如您知道议会师姐，
0: 对，一师姐，对，他是
1: 她我妈妈的朋友来找我，就是我看他能不能我能不能帮。帮慈济一起来唱这首歌，因为这是慈济的第一首歌嘛。
0: 是。
1: 那我那时候听了这个 demo，跟我们的这首歌的制作人，是李国强先生，那时候也是我在新格唱片唱歌的时候的同事了啊。那是制作人，我们讨论一下，我就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可以用重唱的方式啊。那所以我跟音乐师姐就一起讨论说，哎，到底要找谁来重唱？那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外面唱歌啊，所以说就很多人会把我们三个人声音搞混。那一个就是我，这两位都是我好朋友，一位是殷正阳，还有一位是黄大成。那他们的我们三个声音都有一个某首地方某些的音域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说那黄大成又是低音，殷正阳声音比我高，所以说我就联络他们两位，看是不是大家一起来做一个三重唱。那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感觉啊，就觉得哎，大家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三个人一起来唱。那后来这也是后来让他们两位也开始接触到慈济。那当然你知道，殷师兄后来跟慈济的关系也非常非常的深啊，所以说
0: 对，
1: 这也是无形中给大家带来一个很有意义的善缘。那我们三个人进录音室，的确三个人声音出来就好像是融在一起啊。我们其实到后来听的时候，已经完全分不出来谁是谁的声音，所以说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我们这边透露一个小秘密啊，我过去也很少人跟人讲，我们在录音的时候，特别就是说，因为三个人声音太像，所以说我们在正式在录的时候，真的是第一遍。它的主调是，第一遍是某个人唱，第二个遍是某个人唱。那黄大成这个，好，这样就破梗了，就不能讲了。就大家可以听得出来，谁是第一遍的主唱，谁是第二遍主唱嘛？我们自己都分不出来啊。这个很有趣的啊，所以说是给大家可以回去听听看，多听几次。那这首歌因为现在传播很多年了，当年的声音现在在 YT 上面或者听到的都已经被压缩过很多次了，所以说已经没有那么精细，没有那么准，可是还是可以听到一些蛮不错的一些感觉。
0: 确实是哈，我在听你要做这个访谈之前，我也一再的听，总是觉得你们三个人声音真的非常的很相似，很相近啊。那我现在就话说回来，在35年前啊，你因为唱了这一首歌，认识的慈济，那个时候您对慈济的认识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怀？然后又是什么样的情怀？你愿意来加入？为慈济唱这首歌呢，对你有什么启发？
1: 就回到我刚刚前面讲的一小段因缘，我在台北那时候办公的时候，我在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做事嘛。那个时候就有慈济的师姐来办公室的募款，看起来都是大老板、老板娘，都是这个就是家里做生意啊，或者常常看他们有车子送他们来，或者坐计程车到我们办公室来谈。那我就觉得说，哎，好奇怪啊，我们办公室这次捐的也就是可能是几百块钱。他坐车来，可能计程车费就划不来嘛啊！我说为什么要做这个？我们就从生意的角度来看是非常不划算的事情。那我那时候就很纳闷。那可是后来参加慈济之后呢，我就觉得说，慢慢就感觉到说，原来这事情是后面有它的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在说， 让所有人都从内心开始要做善事，因为你重点并不在于说你募到多少钱，而在于每个人他心里的善能够表现出来，能够把这个善，还有把这爱能够拓展到所有身边的人。那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精神，让我感觉到说，哦，原来很多事情不是从公益的角度出发，而是从自己本身的善念出发。那这是让我感动非常久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当慈济来找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棒啊！我觉得有机会能够参与也很好。我当时我们就没有任何人会在意说唱这首歌赚多少钱啊，或怎么样。那大家都很乐意参与这个事情。那也很高兴能跟真慈济结缘那么久。后来在后来办的慈济也算应该算是第一次大型的活动吧，在台大的操场上面，为了这首歌，当然还有整个预热人人净土的活动啊，然后做一个很大的圆游会。我觉得啊，那个也是那我第一次见到上人，我觉得也是很令人感动啊。那就是看到他的精神，看到他的对人说话的态度，各种各样的感觉是很令人难忘的。
0: 所以说，在35年前，你因为跟这首歌结了好缘，也开始认识慈济，更开始认识我们慈济人，发现慈济人都是来募大家的那一份爱心，募大家那一份善念啊。那时候我们现在回头看啊，其实35年前你其实已经在用歌声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了，对吧？所以呢，你觉得？一首歌真正的力量，不仅是在感动人之后，你还能够在让人愿意做些什么呢？平常你在唱歌，你可能需要去感动人，那今天你会发现，除了唱歌感动人之后，你还让人家愿意去做些什么？你今天你有没有想到这样，用唱歌的方式，用歌唱的力量？
1: 因为我唱出来的歌声让大家能听到，他们自己会有什么感觉？这个我很难替人家去控制。那只是说我能尽量唱一些好歌，那能够尽量让大家觉得往正向的方向走，那这就是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感觉就好了。他是不是能够真的带起他心里一些感动，让他起而行？那这个我没有想那么多。
0: 其实我们就想的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正好呢，我这个访谈呢，我也想立一个主题，就是一首歌的力量，一份爱的行动。建福大哥，你说你是不是就是正好在用歌的力量在推动爱的力量呢？
1: 我不敢有这么宏大的一个志愿啊，只是说这歌唱出去，让大家自己心有所感啊，那就我就可以 OK 了。
0: 确实是，因为从这个预约人间净土唱出来之后，你看这个歌声一传播出去，影响多少的人愿意走进慈济，愿意来把他的那一份善念善心凝聚在这个慈济，也就是靠这一首歌，真的是我们当时就听了，去回顾起来，这首歌真的带来了很多的力量。那您在和慈济的音乐结缘呢？这没有停在这个预约人间净土呢。后来还有一首歌，你还陪伴着慈济教育事业一路走来。我们再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一小段。

0: 这一首就是慈济大学的校歌啊，李大哥，你还记得吗？这一首歌对你是不是又有那种特别不一样的感情呐、啊？
1: 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带给我的感动啊，其实不下于《遇见人间净土
0: 是吗？
1: 》。《遇见人间净土》是比较形而上，就是说他对一个看到这首歌的人，他觉得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啊。可是这个慈济大学的校歌呢，其实是非常的具体，而且很精准的。因为它是医学院，本来是医学院的校歌嘛，哈，那所以说非常的针对要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或者护士给他的一个心理上的准备吧，应该这样讲，或者说他的这是他的使命。我觉得每次看到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哎，假如说医生都能够这样子的话，那多好。他的这个歌词啊，那当然歌曲搭配的非常的精准，那这个。歌词本身就是体谅啊，就是要看到任何病人，然后欢喜释破案，那跟病人一起齐心向前行，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深远，而又能够让大家能够心有所感，就说哦，真的医生应该是这样子，这是我们要踏入这个行业就应该有的心理准备，就应该一辈子奉行一个圭臬啊，一直往前走，都是抱持这种心态。那我觉得这是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感觉跟慈济来讲非常非常契合。其实慈济整个的目的是非常非常契合的一个校歌啦，应该这样讲，让大家觉得说知道说，哦，慈济不只是医生，凡是进入慈济的人都有这个心的话，他所发挥出来善跟爱都会影响到更多人。
0: 其实这首歌啊，虽然说是慈济大学的校歌，其实你不仅陪伴了慈济的教育事业，其实你同时在唤醒了我们医学院的同学未来要走进这个医学界啊。所以说在这里呢，也同时陪伴了我们的医疗事业。我一再的听着歌声啊，这个还有这个歌词，您唱出来的那个旋律跟高亢的这个歌声啊，似乎在激发的这个所有人，尤其是医学院的同学，他们为自将来自己的责任跟使命有很大的这个提息的感情的作用啊。所以这首歌真的，当年在录制这首校歌，有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事情，或者有什么画面还留在你的这个记忆里？有吗？你曾经
1: 有，
0: 也有到花莲啊，或医学院跟这些学生有顺便跟他们，有吗？
1: 有，这
0: 哇，
1: 首
0: 那
1: 歌当
0: 真。
1: 然是李寿全老师做的嘛，那这次他也要跟我们去加州，寿全老师当然写这首歌找我来唱，那我也非常感恩他有这个想法啊，能够让我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4年或7年的时光，那希望能一直能够。在医院里面能够做更多的服务。那我记得这首歌刚录完，在慈济医学院的大礼堂，那时候才是刚盖好嘛，所以说它里面还没有装潢，全部是毛坯啊，就是都是没有任何装潢，都是混凝土的。然后我忘了是开学典礼还是毕业典礼，应该是开学典礼。那时候这首歌第一次发表，那我去在现场跟大家唱这首歌，我就看到在一个没有装潢的、全部是混凝土的礼堂里面，看到一个个未来的医生，那唱这首歌，你知道那感动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个画面就影响我非常深了。那所以，我到后来每次都要慈济医院，当然还是有些病痛啊，去看慈济医院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些医生跟我有一个在心理上有个连接。因为我唱这首歌，我希望他知道是我唱的。我并不是他，因为知道是我唱，所以说他可以给我更好的服务，倒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哎，我觉得就是有一个 link 在那边。
0: 也心心
1: 对
0: 相
1: 对
0: 印
1: 对对，
0: 的感觉，
1: 很特
0: 嗯，
1: 别的感觉，特别的感觉。当然，这个医生不见得是慈济医院毕业的，可是我觉得在慈济的医院就会感觉到那整个氛围啊，整个医生跟护士或者是整个服务人员对大家的这个服务也好。或者是看病也好，他的就是这首歌校歌里面的歌词的一个具体的展现，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感觉。
0: 所以那个时候你是去唱这个慈济大学的校歌啊。那如果我们现在走了这么多年过来了，如果现在让你再重新再唱这一首歌，和当年唱它的心情，我想应该会是不一样吧。
1: 差不多哎，坦白讲，我觉得感动一直存在啊。那只是后来因为医学院变大学嘛，哈，其实我们已经把歌词改了第一个字，本来是医海辽阔，我们现在改成学海辽阔。
0: 对对
1: 那
0: 对，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歌词其实适应的不只是医生，当然我们一开始针对医生跟护士，可是到后来呢，其实所有人都希望呢，大家能够探索生和风，欢喜是阳光啊。能够一起在这个校园里面成长，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种环境，跟大家能够希望能够一起来在慈济的家庭里面一起来成长学习，让自己的心更柔软啊，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歌。
0: 其实我想，当年你在唱的时候，您是走进这个慈济大学的这个校园，医学院的校园。看在唱的时候，您是走进这个慈济大学的这个校园，医学院的校园，看到培育这些青年将来未来要走向。

0: 这首歌也是会有影响的。
1: 感谢感谢，希望有这个机会，能够在很多地方能够再唱这首歌。
0: 我想一定会有的。那这首歌我们唱完了啊，但是我相信在歌里，这个歌里面的愿哈，您的大愿应该还一直在延续下来。所以接下来我们又找到了您的另外一首您的作品啊。这一次呢，我们先不告诉听众朋友。来，那个李大哥，我们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来听听看这首歌。
1: 好。

0: 李大哥，这首歌你还记得吗？
1: 记得这首歌比较大家会少听到一点
0: 对，这首歌是我们慈济的大爱剧场《恋恋情深》的主题曲《人
1: 对。
0: 海》。哇，我们李大哥的歌声也走进了我们大爱剧场哈。我们知道大爱剧场都是我们慈济的八点档的最热门的剧场，都是我们的真人真事真有情有爱所编写出来的这个剧本啊。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说一说《人海》这首歌背后？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1: 这个故事其实基本上就是那时候的这首歌的作曲，对，也是制作人吧，就曹俊宏老师，他可能也是知道我帮自己唱过很多歌吧，那包括后来去，不管是约人间郡主，不管是这个慈济大学校歌，或者后来我跟李寿全还做过一些其他的歌曲的，中间有几句是我唱。那曹俊宏就找我唱这首歌。那我当然是不知道这个背景啊，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那因为那时候电视剧还没上演嘛，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剧情。那我就唱这首歌，我就觉得这首歌歌词写的真的蛮不错的啊，所以说我就这个每次离乡背景的时候就会唱到。想到哎，这首歌蛮不错，就挖出来听一下。那这个人是一只船啊，家就像一个港湾。其实我们这回家的感觉都是一样啊。希望能够大家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大家对大家互相之间、家人之间都能够还是有一个慈祥。那其实这首歌的歌词也值得大家非常非常努力的去体会啊，觉得这写的也非常好。
0: 所以今天我们一路听下来哦，我们发现哦，您的音乐的人生里头，除了和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民歌，其实您一直有一条关心人跟关怀社会、参与公益的这么一条线呢。你自己有没有回头去看一看，会不会也觉得其实音乐，一路带着你走出很多的善的因缘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从1991年预约人间净土，一直走到今天，35年过去了，今年马上10月11日，李健富大哥又要把歌声带到我们北加州了。您这一次要来参加这个北加州的一年一度的木星木爱的音乐会，所以我很想，也特别想帮听众朋友来问一问啊，这一次你受到邀请。你为什么愿意再一次来为慈济、为公益而唱呢？
1: 这次也是因为李寿全老师是要我一起来参加嘛，哈，主要是跟寿全老师一起去，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哈。慈济加州，我们过去几年好像也曾经问过我是不是去，那当时都有些事情没有办法成行，

0: 这次因为刚好时间卡出来是 OK 的，去试试看嘛。对，在台湾以外的慈济人，给大家见见面，熟悉一下。那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事情，这刚好有个机会，非常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1: 是，那35年前，您为了慈济而唱，对吧？这一首《预约人间净土》，35年之后，您要为慈济而唱，对现在的您来说，你有没有那一份那个不同的意义？一样是为善而唱，为公益而唱，那尤其这一次是为公益而唱，你有没有那种不同的意义的感觉呢？
0: 我觉得这次比较不同的感觉是说，第一个是人会到国外去嘛，能看到慈济在全世界的这个生根发芽的茂盛的这种成长啊。那我觉得这个善心除了在台湾之外，能够在全世界，不管是在非洲，不管是在各式各地各样的有天灾人祸的时候出现，那这种都是一个爱能够散布到全世界。我觉得这是慈济大悲院佛界的一个爱心的展现，那我希望这种在爱心呢，能够因为这次的活动可以募到更多的款项啊，能够让可以让大家对做很大的志愿支这个事业能够继续能够支持下去，那所以我也希望说在这中间能够特别尽一份心力，让大家感觉到这份爱能够在大家心里能够永远扎根下去。
1: 感恩，希望您的歌声来串联每一个人的爱，把每一个人的爱心，能够串联起来哈。那这一次来到了北加，您最希望自己的歌声带给大家是什么？
0: 温暖，
1: 温暖。
0: 这几首歌，我觉得大多数人第一次要，比如不管是《愚人间净土》，或者是《慈济大学校歌》，或者是《人海》，我就希望说给大家一个温度，那温度是暖的，让大家心里都能够暖，然后把这个温暖也可以散布给身边的人。
1: 希望借助您的歌声，把每一个人的爱心，那个有温度的爱心，能够提升上来，让这个爱能够串联起来，更多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我相信这是您的歌声能够带动大家的哈。那您可不可以先透露一下，10月11那天，我们大家有可能听到哪些熟悉的歌曲吗？
0: 这个
1: 都
0: 就先
1: 保
0: 不
1: 密
0: 剧透
1: 了。所以说，
0: 这
1: 大家一
0: 个
1: 定要来，当天一定要来听，对不对？好，
0: 对，
1: 所以最后呢，我想把大爱之音的麦克风要交给您哦。此时此刻，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他正在开车，正在家里，或正在拿着手机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请李建富大哥啊，您亲自邀请大家，10月11日。一起走进加州，北加州慈济木心木爱的音乐会，你最想对大家说些什么呢？
0: 我想大家说久违了，我过去也到过加州很多次，可是呢，从来没有参加过在加州的慈济的活动。希望能够在这个活动当中能够见到大家，跟大家多多交流，多多沟通，欢迎大家。
1: 非常感恩啊！李建富大哥，你今天来到了我们大爱之音，大爱之音。就是欢迎每一个人的爱都能够走进来，一起有知音。那今天我们从龙的传人开始，听见一首歌来陪伴一个时代。我们也从预约人间净土，从慈济大学的校歌，以及一首首的故事里头，听见、看见，不止带给我们的是感动，我们也很希望把这份感动能够化为关怀，跟化为付出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一首歌可以留住我们每一个人的记忆。我相信每一份感动可以让每一个人走入另外一个人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的力量，一份爱的行动。所以10月11号，诚挚邀请大家一起走进北加州木心木爱音乐会，来听一首好歌，也带来一份爱而来。所以我们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音乐会是在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是在 Hayward 的 Chapel College。音乐会的详细信息，请您拨打电话408-457-6969查询。我是姚思金，
0: 我是李建富，
1: 感恩您的收听，我们10月11音乐会相见，感恩。
0: 嗯。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Chabot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 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96.1 频道播出。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以及在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呢，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那我们医师还有团队，我们现在处在大冰线哦，在七家级，这个乡，在案发1小时前哦，这一所学校的校长接到电话，请他们马上梳理400多位的学生。那因为校长哦感到警觉性，所以就把这些孩子带到山上。所以因为这一个动作呢，就救活了400多位的孩子哦。
1: 看到的尼泊尔土石流哈，嘿吼，无看到落雨呢，也无看到变天呢，总是突然间呐，迄个土石流滚滚而下，一来呢，就整个画面呐都黑掉，不是灯刷，就是都被土石流掩盖掉了，真正吼，看到人生无常啦，这样无常的人生，现在的气候变迁呐，那变化呢是瞬间呐，一扑落来呢，迄个往生者啦，总是呢。上千人，这是我真可怕。那咱一挂慈济人底下，也爱去投入去做护卫等等啦。这吼、真正是看着真烦恼啦吼、我常常都说，很担心，请大家呢爱。爱虔诚嘛，虔诚祈祷。这虽然是轻轻的说，但是心里呢很沉重。但是也知道说啊，大家人爱虔诚来祈祷是无啥讲的话吼，大家人听好像在说题外话，因为安尼。平安经过啦，而且呢，大家呢都已经啊，把这个天灾人祸呢都不在意。但是呢，不要因为呢这种古来拢真平安而不在意习惯，那怕的说话，大家不会用心。去认真看到了那样的画面，我还是要替我们是教育的团体，而且绝对脱离不了慈善的思想。所以天下呢的灾难呢，我们也要把它纳入为了我们呢要如何来呼唤。我们要如何呢？来教育，让大家能知道这种无常。天下灾难是无常啊，无常需要的呢，那就是那一种的有这个一种同心，好、心是共一个心啦。那对人类啦，我们也要把它共同普天之下，就如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借情教义，亲像咱大爱啦，国际间有什么款的灾情，国际间有什么款的苦难，用世界现在。的情况来教育学生，甲咱的学生呢，会当互伊知影，现在就要知通达人间事。教育不是用口头上说的，身体力行。老师教授就是学生的模，吼、 他的模样啦。所以讲吼，学校只爱呢教育和气合作啦，而且呢，人人都是为真教育、有规矩的教育，真正的为了老师呢要栽培学生的品质，只要有安的老师，这就是叫做良师。良师呢，也有啦，大家拢总共款一念心。那安呢，老师做头前，后边的囡仔呢，他应该呢，会把咱学校的风气，他也会呢感染这种哦环境认同感染啦。所以囡仔来啦，就循规蹈矩啦。人生啊，咱人人爱要求一个吼，来人间做人间的典范，对咱本身做起，咱的机构、咱的团体都是同款。这慈济人在国际间，人人跟台湾的慈济人一模一样，而且哪里有灾，他们就到哪里去，或者是呢，接到了灾情啦，他们马上通知，赶快集合起来，开始注意要安怎样去帮助人。这就是在咱本会对咱全球组织人啦，自身的工作的责任啦，慈济人。我们都是以善齐家，都是为了穷困的民众啦，设立了慈善的慈济置业。那慈济置业现在呢，扩张到了成为四大置业：教育、人文、教育、人文啦。当然很期待呢，也要多汇入了慈善、教育、人文。没有善啦，那就不成这个美。这个教育与人文一定要有善，它才会美。所以讲吼，很期待我们呐、啊。这四大事业要更凝聚、更凝聚，让它呢汇合在一起哈、哦。我听人讲，组织也爱来做一个减灾工程，这都爱教育人人心向善，让它过程呢一股呢迄、那个好的风气，教育好了。减灾难，因为呢社会规矩啦，人人拢好人啊，这种善的气氛呐、啊，那自然呢气候一个亲像一个气罩一样的，迄、那个好人嘛、啊，好的教育，人人都是好人，这个好的气氛呐、啊、也会笼罩啦。那就是少灾情啦、啊，减灾难啦、啊，这叫做减灾的工程。看会当咱的教育，呼吁大家人素食，多素食啦，那减迄个杀心，因为呢，你咧食的肉食啦、啊，吞食生命，只要大家人呢发一念好心啦、啊。放生，放生，放生，爱改你的口业啦！只要你不吃，迄娃娃底下来行都袂走进你的嘴里来。所以期待大家能体会我咧讲的话。 啊，将心比心啊，哈，啊也将身体比身体呀，哈，那那小花当着痛啊，何况讲哦，俩拉呀，论门啊，都挂落去呀，会俩咧倒头管呐，可以会流出来啊，人啊，连血都要甲吃，才阁吃肉，哈，这是哈。啊，这些肉都经过煎啊、煮啊、滚啊，或者用火直接去烤啊，实在是吼、哦，真残酷啦！啊，今天我讲的呢，这么严重哈、哦，啊，真歹势啊，期待啦，我们大家共同一心，能改则改啦。能做就做，我们做的呢，影响大家，做好事，教好学生做好事，这都是咱的责任吧。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来自大爱电视台，感恩李建富老师在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分享。随着一首首熟悉的歌曲呢，我们重温了他与慈济呢的善缘，也听见了歌曲背后啊那份为爱付出的心意。一首歌可以唤起回忆，也能唤起心中的善念。愿我们把这份温暖带给身边的人，让感动化为关怀他人的行动。也期待啊，10月11日星期日呢，与您相约在北加州木心木爱的音乐会，一起用爱与歌声来支持慈善。那么音乐会的洽询专线是 408-457-6969 408-457-6969。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每个星期都能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年平均降雨量2500毫米，是世界平均值的2.5倍，但每人每年分配到的降雨量却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5。台湾实际上是水资源缺乏的区域之一。反观台湾的平均水价是10.36元，只有全球平均值的1/5。因为水价便宜，使得台湾人每人每天的用水量超过世界平均值20公升之多。节约水资源是生活在台湾的人民不可不面对的问题。
1: 完了，哦，咱的水道这大缸的水，啊，要洗衫的足轻松，唔免换水，安尼自然就有水通个用啊。咱的雨水哈，就是买公来接，接不接搭梯厝接落来。啊，所以就是去买这缸来接，接缸接有水塔落来。啊，遮若甜的话，就是有遮的开关用好事吼，家囥的这果糖的桶啊，遮若来用时间哦，会当用个几六个月，佫用袂完呢。
2: 这个水平常你没有把它收集的话，就会流失了。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又可以省水费，又可以浇菜。那一举两得，
3: 怎么样来节水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节水电片组，
4: 你看啊，它会有很多泡沫。
1: 对，
4: 其实这个跟你原来的流量，大概都可以省到60%以上。
0: 省水省资源，让爱无限。
5: 四五十，
6: 好朋友。
5: 汽车零配件业者王家生说，

0: 和平来做补充。所以假设性对我来讲是真赞的，啊，欢迎大家来假设性。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再度进入到多用心 Podcast 里头，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今天进入到第四集，进入经文内容的探讨。那我们还是非常的欢喜呢，再次邀请到金石金色的德语师父来帮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
0: 师父好。
1: 师父好。
2: 嘉玲，思成好，大家好。
0: 是非常感恩师父呢，再一次在今天要为我们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那我们在前几集呢讲了一些概念，而且呢也针对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实用的妙法，也进行了一些的探讨。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想给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多一点点对于经文的一个概念跟理解，所以呢就决定在今天的开场，我们先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经文的诵念。我们先请思成师兄。
1: 好，感恩。尔时佛告得大士菩萨摩诃萨，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若有恶口、骂力、诽谤或大罪报，如前所说，其所得功德如相所说，眼耳鼻舌身意清净。得大士，乃往古习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劫名离衰国名大成，其威音王佛于彼世中为天人阿修罗说法，为求声闻者说应四地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应六波罗蜜法，究竟佛慧。
0: 接下来的经文段落是：得大士是威音王佛，受四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正法注释结束，如一阎浮提为臣，相法注释结束，如四天下为臣。其佛饶益众生矣，然后灭度，正法、相法灭尽之后，于此国土复有佛出，亦号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如是次第有二万亿佛皆同一号，最初威音王如来既已灭度，正法灭后于相法中增上曼比丘有大势力。尔时有一菩萨比丘名常不清，得大士，以何因缘名常不清？是比丘凡有所见，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皆悉礼拜赞叹，而作誓言：我身净汝等，不敢轻慢。所以者何？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
1: 我们上一集啊，我们知道这一品的当机众是大势至菩

0: 萨，那也很感恩师父帮我们介绍了这一尊菩萨。但今天我们又听到了一个佛的名号，
1: 是
0: 威音王如来。
1: 对，威音王如来
0: 是、哦、
1: 很威
0: 啊。那我们可不可以请师父帮我们介绍这一位很威的
1: 威音王如来？
0: 威音王佛
2: 啊，好，感恩。对啊，所以我们现在马上又要多认识一尊佛哈。一个大善之士，那佛的话就是引领我们，因为他成佛了，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那我们学佛，我们不是佛学，我们是学佛，我们听到哪里有很好的老师啊，我们就要赶快去跟他学习。那佛典里面有好多好多的佛，那我们今天来认识一下威音王佛。那刚有之前有提到，那菩萨的德行也是配合他的德行，然后叫做什么什么菩萨。那威音王佛，他为什么叫威音王佛？这个威是他的威仪，他的德相威仪很好，很庄严。那音呢，音就是特别好，他的声音就是可以非常的柔和。人家说的有那个佛的音，有那远近音，你从哪里听都可以听得刚刚好，他很远的地方讲你也可以听得很清楚，然后也都很近听，你也不觉得刺耳。那声音是非常的，听了这会让人家很恭敬。那这个外表就是让人家觉得温而立，就好像孔子在形容一个人非常的很温和，可是又很恭敬，不敢侵犯他，然后他讲的道理就一定要告诉人家他讲的道理，他就是很好的，一定要好好的信受。我觉得如果以我来形容，我是觉得上人就具足这个，就是你会觉得事情很忙，可是上人就是还是很稳，很有威严，都不敢造次，然后上人讲的话就是很柔和，虽然道理很深很浅，但是上人都是很柔和的这样子告诉我们，那声音也都刚刚好。大家有没有听过上人突然很急躁的讲什么话？也没有，从来没有过。事情很急，上人从来都是这样很优雅很稳的这样子的告诉我们这样子。所以威音王佛就是如果近一点想，就是有活生生的历史可以看嘛，那就是这尊佛他的威仪非常的好，让人家看了就起恭敬心，而且也 很喜欢听他讲法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身形就能够广化众生，而且他会让人家得大自在，所以他的德号叫做威音王如来。这个是其中一个佛。那威音王佛就是既然有佛说法，我们常常讲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所以现在我们的常不清菩萨品威音王佛出现，我们就是要好的听闻佛法，然后就知道说佛释迦牟尼佛介绍古时候有这一尊佛，而且很多很多的威音王佛，所以我们就要知道说原来也有过去也有这样一尊佛然后出现，然后所以我们如果有因缘来听闻佛法的，我们要很珍惜这个训练耳根嘛就是说不要左边听右边出来用一心一听如果有能力一听，变成有的时候就是都听进去的，可是有做到吗就是这些我们都是要好好的多用心才不会枉费我们这个人生然后我们闻法的目的就是要增长智慧，然后要身心清安然后终有一天我们如果修得很好，我们也会像威音王佛一样我们讲的话人家很爱听，然后我们的身形威严人家看了也恭敬欢喜所以我要教化众生那个声音声音都是很摄受的啦所以威音王佛他的声音就是特别的好所以用这样子来形容这尊佛。那所以在常不清菩萨这尊佛的出现就是因为他对人都很恭敬，所以人家都很好像很嫌弃他，可是你看威音王佛出现了。
1: 也就是说在威音王佛这个时代里面以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呢是有常不清菩萨正在修行当中，他就是身处在威音王佛的这样一个时代里。不过我听到这个威音王佛真的很欢喜，因为这个有一个音字，然后刚刚宇师傅也跟我们说他的声音是有深远音 非常的好听，又可以度化众生，让大家听了就是闻法欢喜，很受用啊。所以我也要请教师父，因为接下来这个威音王如来呢，上人也就继续解释到了佛的十个名号，特别有讲到明行足跟善事。那对于声音的理解，如果要套用的话，这个声音啊，无形来去，好像跟这个善事，佛的十号其中这个善事也非常有关联。请教师父，
2: 佛的十号大家都知道哈，大家要不要复习一下哈？因为之前都念闽南语啦，所以要念突然念成国语要看一下哈，那就是。那应供正遍知明行主善事世间劫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就是这十个都是通通有时候我们释迦牟尼佛啊世尊世尊然后再来这个就是我们讲、佛是天人师啊懂师这些就是形容佛陀的一个德号啊其实这是当然是翻译的名称不过就是佛有具足这些的德恨那在经文里面上人讲到威音王佛说特别把明行足跟善事这样特别的解释那上人说 明者智慧就是清净清澈然后无染上人 很喜欢讲清净的地位清净的智慧因为有智慧还要内心很清净这就是明的意思明行那行的话是佛陀有就是两足尊嘛行就是实践那就是要力行那明行足就是说就是要很有智慧而且去实践世间的事情万物的道理都很清楚了而且能够把它做出来所以常人常常讲说精者路也路者道也所以常常讲说我已经早就把法华经铺在地上了都铺满地的我们就是照着这样子经文照着这样子走那上人自己走一遍然后开道铺路我们就跟着走所以上人是一个实践者那也智慧的力行者那所以佛的号就是明行足是就是等于说佛有这样子的实践那这样来形容佛再来就是上它这个名词比较特别嘛会觉得好像是在形容一个东西好像很快的消失嘛那就很快的离开那其实以世间的生住异灭成住坏空这个本来就是世间的真理嘛还有我们如果说我们要修就修到烦恼都要不断才能够刚刚师承讲的就是到彼岸到彼岸要知道尘缘再来或者是道驾慈航这样子那所以就是很快的就是能够把一些烦恼或者是把它就是解脱我们大圣佛法讲的不是个人的解脱是要聚解脱大家都一起来解脱那就好像是一个船师大船师一样大家都能够一起到彼岸所以等于说他意思就是说很快的就是找到那个对岸然后能够把这样子的对岸的人然后能够把它度化那上人有特别讲说我们修行学法一定要一段一段无明要很快的把它断除因为上人解释佛法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上人会把它运用在平常中假使没有在平常中上人会觉得很多的高妙的道理如果很难讲得很美很妙其实它不一定实用上人 会把它再落实在生活中就像上人讲神通神通就是速往就是说能够知道他自己能够了解他的想法或者是一个就是一种神通那上人会用现代的语义把它解释那如果是善事的话上人会觉得说就是说能够烦恼能够很快的把它断掉然后到一个该理解然后该完成的修行的一个地方那修行的话就是这样一关一关的去把它一段一段的去把它去除烦恼这个是上人解释善事的一个佛理那如果按照上人诠释很快的把它灭除然后就能够清净然后解脱
1: 所以这边的善事指的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烦恼快速断除然后呢要留住的是我们对于这个法真正的一个实在的体会 哦，就是善士，就是妙王。这边刚刚有讲，就是说这个方向对准，但是呢，这个来去自如。
2: 对，就是最重要的是，就是来去自如，速断然后速决，就是、啊、也知道说我怎么来，怎么去，他都知道，佛都知道，他能够成就这些功德。
1: 对，就是有一个立定一个目标，阶段性的目标一直完成，可是是终究的一个大的目标，一起把它等于是小目标的完成的过程里面快速来去，但是终究是成就一个大的目标的实现。对
2: 对，
1: 哇，这个佛法里面啊，针对这个佛的时候，竟然也蕴含这么深的一个道理存在在里头哦。但是在整篇的经文现在呢，上人开示的一些重点呢，越来越接近是说，在越来越困难的一些时间点或者是环境当中，我们个人的修为如何来学习常不轻菩萨，就像是刚刚讲到的这些，不管是有任何的困难，我们不停留。哦，不间断，而且呢，是为了更大的一个目标，我们要赶快去解决它，方向正确，一直去不停留在一个地方，这也是善事的一个可以延伸的一个概念了哈。所以就讲到这个相法时代啊，在常不轻菩萨的一个环境里，他总是会接触到一些在修行当中对于法的认知，或者是呢对于自己修行的心态上。总是会觉得自己已经获得很多了，在态度上感觉好像是我们现在用白话来形容比较骄傲的人，所以在这边上人的开示里面就讲到了增上慢人，有参与过青藏演义的菩萨们应该都知道增上慢人，我们都会说他会骂人会怎样，就态度瞧不起大家，这增上慢人他这边上人有讲到性具三恶哦，就是他的性质里面具有三种恶业、那能不能请教一下师父帮我们提点一下这增上慢人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那性具三恶里面呢又讲到的是有指的是是不是我们讲到身口意三恶业、是属于比较三业里面属于、比较有不好的习气的这个部分，也请教师父。
2: 增上慢人、在法华经里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代表性人物有5000人，对不对？
1: 哦，就是那个退
0: 续品的退席的，
2: 对，他就是他等太久了，然后对，然后就是不耐烦了，他就觉得佛陀说法，然后就是他觉得他都知道了，所以真上有5000人就退席了，这是真上慢人最代表性的人物。那一般佛法来讲，最大的一个真上慢人哪一种人呢，就是未证得证、就是说他明明就还没有证的一个他应该开悟的一个程度，但是他觉得他已经体证了。那如果以 佛陀的时代就是声闻嘛，他还没有证一果二出果二果三果，然后他就觉得他证了，这是最大的 真上慢人。那以现在的意义来讲，就是啊，我懂了，我懂了，我知啊，我知啊，哈，上人你要讲啥，我拢知啊，或者是人家老师要教什么啊，我懂啊，结果考试出来就是因缘不具足，就可能就不及格哈。真的去考验的话，他就不能通过了哈。这就是真上慢人哈。所以在《法华经》里面早就都有打预防针了哈，就是这些人哈，就是未证得证哈，或者是真上五千人哈，这些就是都稍微。他们也会自动，也会自动那个不见了、所以有些时候真的是不要太骄傲，不然、你没有办法吸收好的法，因为人家没有叫你走，你就走掉了。身口意就是那意，你刚有讲到是未证得证，是他自己觉得心里想的，就是他明明没有证，他就是跟他说就是吹牛嘛，或者是说他的意识形态就是容不下各种东西了，他已经完全他饱和了嘛，这水杯子如果是满了。你再倒什么水它就全部都装不下，全部都溢出去了哈。那还有就是如果说要打人的那种，在经文来讲哈，上人解释里面身有打直之势哈，那口的话就是口有打有骂力之力哈，就是说很傲慢的人他就是会很骄傲，而且他气势很高。然后他就是用气势，但是他把他的弱点放大，然后放大到他气势很高，然后他没有正他也讲正了，类似攻击的行为，现在讲的叫做 类似有时候是霸凌那种感觉哈，就是那这样子也是属于傲慢、真上慢人哈。那有的人就是如果在讲话方面哈，真上慢人他就是会言语上的怎么欺负啊，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他的可能哈，就是言语表达更厉害，他能够就是骂人哈，不带刀，就是他骂人的时候其实他是很厉的，看不听不出来的骂人，可是他其实在骂人。那在瓷器我们里面很多例子哈。上人讲说，有时候婆媳之间呐、啊，然后媳妇常常觉得婆婆都在骂她哈，这些那当然上人就会一一的因机哈，就是因机然后观机斗教，然后去把他们调和这样子。所以在真上慢人来讲，就是等于说是三口意哈，三业哈，他就是会比较算是不是善的，他是偏恶的哈。那不过这个都是可以修行，透过修行哈，身口意都是可以净化的。那首先上人就会讲说净化人心嘛，哈，从心去下手，哈，然后再把我们的调伏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这样子。
0: 透过威应王佛的时代，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常不清菩萨，他就遇到了真上慢人。然后到了法华会上，佛陀的今生，他又遇到了5000人真上慢人离
1: 灵
0: 席。
1: 犀。
0: 所以这个对是很有意思哦，就是他用古跟今的例子来解说你受持法华经可能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什么样的人。
1: 对，
0: 对，那常不清菩萨呢？他就是很特别。刚刚师父帮我们解释了，诶，身口意的恶可能是长什么样子？上人也说，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然后那个身口意是善的。那菩萨道又是成佛的因。那这边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常不清这么用心良苦啊，常不清菩萨那么用心良苦，对每个人恭敬礼拜啊，又说他诶未来行菩萨道会成佛。有没有可能没有机会种到这个因啊？
2: 所谓的一禅题哈，
0: 哎，
2: 有其实就是有一种有一些人哈，他真的会没有机会哈，因为他连善法他都容纳不下嘛，所以有这样一禅题的，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法华经》里面哈，他所强调的就是说哈，就是一切哈，就是你只要帮他做，就像那个细珠一样，哈，就是说我们总是有机会给他启发他一个善念，然后启发他一个善念，他终究。就哪怕是一点点，就给他一个种子，我们成为那个就是播善种的人哈，我们成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给他一点机会，他也可能就是不可能，他不可能去做慈济，他也不可能去哪怕是学佛或做好事，他就不可能。可是只要给他一个种子，然后他有一天因缘成熟了，哈，总有那么一天，哦，总有那么一天，可能时间很久很久很久。但是它还是有发芽的一天哈，所以我们还是会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哈，所以才会讲说不是一定会成佛，而是会成佛的可能性。只要有给他好因，好结下好因，然后哪一天因缘和合了啊，他重点是要透过修行嘛哈，透过行菩萨道，经过很长的时间，他还是可以成佛。所以来讲，照理讲还是有一禅题，那没办法成佛的人。可是他，我们还是要有信心，要让他终究要给他一颗种子哈，然后他就有发芽的一天。
1: 我这边是联想到，这常不清菩萨，他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人对于这种真上慢人，我们心中第一个就会产生说，我不想靠近这样的人。不想跟他们接近，可是常不清菩萨却能够顶礼他们，而且是赞叹他们、祝福他们，可以有一天终究有成佛的心的这种祝福的心念去礼拜他们。我觉得这个除了是忍耐之外，我觉得是不是常不清菩萨他还有一种什么样子的一个对于对方的这种理解的深意要带给我们的，请教师父。
2: 常不清楚他的信念就是说，哈，我不轻忽你，哈，因为他有个信念，就是说，将来你一定会成佛，所以他在受因中之际嘛，就是说他会觉得说，你终将来就是会成佛，所以我现在透过我恭敬，哈，每一个人恭敬他想恭敬的。做他想做的，哈，然后坚持他的理念，因为他要透过这种方式，他也是在调伏自己， 也在调伏他自己，所以他是因为他上来讲的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我觉得他假设谈不清菩萨，他出现在慈济里面，他就是坚守这种信念的人，然后他不放弃，就像上人其实也没有放弃过我们嘛，就像我们慈济人很多人来来去去啊，然后离开就哪怕是僧团里面也有师父会离开，然后想回来。那离开的时候其实也是皆大不欢喜了哈。但是哪一天要回来啊？如果在僧团里面上的也都是乐于呀，因为像我们当初要出家的时候，然后上的也说父母亲有没有同意啊？然后同意你，然后就来。上的有说他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哈，他都是一律平等的。所以手伸出来哈，上人现在已经全天下几乎都认识上人，但是上人也没有选择弟子的权利哦，他一定要他的弟子一定要怎么样的标准没有，上人是觉得你认同我这个道场啊，你就来。所以上人的信念是如此，那常不清菩萨，他相信他每个人都会成佛，所以他愿意这么做，哪怕是你对我不好，这些对我对他来讲都不妨碍啊，他的理念就是常不清菩萨的理念就是我就是要恭敬你啊，这就是我的修行，因为你会成佛，那我透过这个修行哦，以后我也会成佛啊，然后也调伏自己。这中间有讲，他最大的修行就是要修忍辱，然后就是要修他的精进，因为大家都这样觉得这样子不值得啊，都骂他哈，然后都嫌弃他，但是他就是透过他的精进，所以最后常不清菩萨成佛了。
1: 所以上人有提到，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这种至诚至敬，这个
2: 对，
1: 功夫是很深的哈。就是他这个包容跟宽阔啊，就这个佛性啊是很深厚的，所以他可以去敢于接触这样子的人，而且他还有无限大的这种高度，可以去升职说相信这一群人。他去接近他，不会再次嘲笑他，即使被嘲笑也没有关系。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非常深厚的上人说的一嗔一情啊，上人就是常常提醒我们嘛，先未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那我们在人际相处当中，就是会一再遇到可能会给你脸色看的四周围的人啊，或者是真的是拿石头绊住你的、打你的等等的人。但是我们要一再的、一再的借由此，刚刚师父提到我们其实是反观自己内心哦，借由这一面镜子去看自己是不是能够降服自己。如果我对于因此产生了一个怒气，那是否我也把自己的高度放太大了？哦，这样子的一个心，慢慢的去调自己，去调自己，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深厚的一个功夫哦，就是自己的这种力量啊，一定不断的要再次提升起来。
0: 对，我个人的体会反而是，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他很珍惜与人的因缘。对，因为像我们去做国际赈灾，那个国家有因缘，我们就会过去帮忙。帮忙之后，我们也会启发当地人，让他们可以成立志工组织，然后可以互助。那这个是，就是我觉得常不清菩萨跟上人很相近的一点是，他们眼光都很长远，对，他看得很远，就知道哎，这个是一个因。我现在不见得，就是刚刚师父说的，现在也许，哎，你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帮你种下一个因，未来你会因为这个因缘而成就。那这个是我从今天的师父的导读里面，还有刚刚嘉玲分享里面的体会到
1: 的
0: 的，
1: 触发，
0: 对，
1: 对，所以因此呢，我要跟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哈。所以上人说，这个常不清菩萨是三业至善，那对人诚敬是入菩萨菩萨入道的一个基本，还有呢，就是对于人很尊重哦，尊上。宽下也是呢，这个我们入菩萨道的一个基础，最重要的哦。这个三业至善，它是具有大堪忍力，所以呢，我们也不妨呢，从师父的教导，还有上人对我们的开示的引领当中呢，好好的来训练自己，可以有三业至善的修行功夫来勉励自己，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大堪忍力。如果你跟嘉玲一样力量不足的， 好好的三业至善，我们向常不清菩萨学习。所以我们这四集的导读当中，真的要非常感恩我们净思净舍的德育师父，因为我们在录制的同时啊，正值呢这个凯米台风过后，这个铁路啊、公路啊、回花莲的路其实都是中断的，所以呢再回来看，不管是环境上的修行的考验，甚至呢像师父本身也有自己很多的这个功课，比如说论文要发表，
0: 还有防疫的工作，
1: 对，防疫的工作把金色照顾得非常的平安健康哦，甚至这个学术的研讨会都要做很多的准备的情况之下呢，还要接受我们待台我们法音部门对于师父的打扰哦，这也都是要具足很多的定力禅定的功夫，所以也借此呢我们跟德语师父学习啊，也跟常不清菩萨学习，也感恩上人开创慈济世界的引领，感恩师父，
0: 感恩师父，
2: 感恩嘉玲，感恩光师承给我这个机会学习哈，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精神，然后我希望就像上人的教导一样哈，感恩、尊重、爱。我觉得常不清菩萨他让我们学习到两个字，就是尊重。他对一切的众生哈，他就是尊重。所以像我们的发放啊，我们的身边哪怕是高官哈、贵族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乡间老百姓啊哈。或者是上至下愚，或者是我们等等，我们的感恩户他可能就是可能很多的不足，但是我觉得我们凡事就是要学习感恩、尊重、爱，尊重一切，就是常不清菩萨就是一个尊重，我觉得是两个字就可以代表常不清菩萨，感恩
1: 感恩。

0: 欢迎朋友们进入到今天多用心 Podcast 的节目当中，我是嘉玲。
1: 好，我是思成。那常不清的这个导读呢，持续进行到第五集。那在疗愈果实的 YT 频道呢，也有同步的播出。
0: 是，在今天我们非常感恩哦，特别来到了花莲中心灯光美气氛家的摄影棚哈、哦，是因为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我们花莲金丝金社的德地师傅啊，在百忙当中哦，特别呢，暑假当中有好多的营队活动哦、嗯，对于这个年轻学子啊，还有呢，甚至是啊，这个我们金社的执事当中，在大寮哈、哦嗯、这么忙碌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愿意拨空来跟我们全球的好朋友们结好缘。我们要欢迎金丝金社的地师傅，师傅好，
1: 师傅好，
2: 嘉玲好，观众好，还有大家好。
0: 这个常不清菩萨他的修行法门非常的特别哦，他不只是攻读了经文哈，很用心在经文当中，他所呈现出来的，他甚至是用礼拜的方式呢，跟所有的这遇到的四众哦，来做非常恭敬的顶礼礼拜。要请教师父哦，为什么常不清菩萨又特别用这种礼拜的方式来祝福所有的人？
2: 关于这段经文，其实我读到的时候呢，我自己蛮有点震撼，是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读诵经文哈、哦。那常不清菩萨他好像没有只是专读在读经文这样子，他还要去礼拜别人，所以我就内心有一些疑惑这样子。那其实很感恩上人的开示，上人开示就听到说常不清菩萨哈、哦，他其实没有只用心在拜经或是诵经礼经，好，他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哦，他倒是很爱走入人群去哦，走入人群去呢，见到人就去赞叹他，好，就是这样子的很虔诚的礼拜哦。那因为他内心已经有很大的体悟哦，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人性平等，所以只要我们人肯发心行菩萨道都可以成佛，所以他就会祝福每一个人都可以未来都会成佛嘛。那上人又说到，其实常不清菩萨好内心都懂啊，他已经很开阔了，他的心很开阔，所以所有的道理呢都已经在他的内心里面，还哪需要去读经呢，好，还需要去礼拜诵经典呢，他就是直接入人群去哦，好，直接说我不敢轻视你们，因为你们将来都会成佛。他就是很直白的哈，很直接的用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说。
1: 那师父请教一下，就是说我们常这个入人群很容易踢到铁板，那感觉好像考题特别多，这又是怎么回事？
2: 所以入人群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法门，我觉得，对，其实真的是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很感恩上人上。他常常教我们就是要入人群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这是孔子这样说嘛。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就是就因为我们刚好也三人行嘛，对，所以我们里面必有老师这样子哦。对，那上人说这三个人呢，一位呢就是善知识，他会教我们哈，就是什么是对的道理，好，然后什么是不对的会教导我们。但是呢，另外一位他呢不但没有教我们，他还会唆使我们，可能叫我们去做坏事哦，或是恶言恶行哈，这样子一个视线哦。所以这样说，这三个人当中包括我自己在内，到底我要去跟谁学习这样子？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当然是要跟那位教我的人学啊哈。那想说其实呢，两个人我们都要学。因为教我们对的呢我们就是很感恩嘛，那教我们不对的其实就是一个逆增上缘，好，那我们也要很谨慎自己，说我们很坚定自己的心念，不要被这个错误的观念被牵着走，这样子就很容易被颠覆过去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上人的这一段开始，我自己也觉得原来其实遇到可能对我们比较不好的人或是坏的人，其实也是在教导我们。那当然入人群其实我觉得自己有很大的感触啦，对，因为其实平常我觉得在平常自己一个人在疗房里面都还觉得自己蛮有修的这样子。那还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时候像志工早会分享或是像现在的分享啊，我都会觉得说我站在台上分享，我觉得我自己很懂很多法，对不对结果没想到一入人群之后就见真章这样子。对，就是一次一次跟人员之间的碰撞，就是其实会看到自己很 多的喜气跟缺点。好，所以其实就像刚刚嘉玲一开始有提到说，最近就是刚好结束这个大寮的工作，我们就是都会轮到大寮，其实就是金色的厨房。然后每次呢，在金色的大寮的工作吼，会相当吃重，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小家庭吼，一次煮五个人，我们一次一餐就是煮500个人吼，对。然后对于我这种只会煮泡面的人，我就特别紧张这样。那当然是很感恩，就是在后来在就是资深师傅的教导，慢慢比较习惯。但是因为大寮它就是很有时间压力，你总不能中午11:50敲板了，还没煮出来，开天窗，那就很惨这样。所以其实那个线上的压力会让每个人，其实平常看起来都很有修养的人，怎么一到大寮就整个都爆，就看到自己的习气哦。对，那前阵子就是刚好遇到一件事情，在大寮里面。这个工作应该是我要准备好，比如说我要准备好一个工具，然后才能够让点座师傅很顺利的哈煮好菜，能够把菜分盘。结果我就忘了，准备这个工具哈。对，然后其实我也很感恩师傅，但是师傅可能在那个线上他觉得很急，结果他就这样说。地师傅，真的，他说你下次一定要记得准备啊。然后我其实他讲完之后，我也说赶快去把那个东西也准备好。但是过了大概20分钟，我觉得我好像被那个劲跟那个情绪牵引了，我就觉得说，我是有犯天大的错误是不是？为什么他用这么大声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是有错没有错，但是你刚刚的那个情绪，其实我感受到，我也没有很舒服这样。然后结果没想到，我一跟他这样讲，还有跟我讲了更长一段这样子，对。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说，就回过头来去看看长不清菩萨，我会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对方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或是他的情绪，我觉得我很容易被牵动，但是长不清菩萨他都没有。他会觉得说，其实很多不管是顺的或是逆的境界，都是给他的一个祝福跟一个历练，对。然后后来我就也看到自己好像很不喜欢被人家讲到自己没有做好或是准备好，对。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下次如果再有这样子的境界，是不是我就不要再去跟他正在去，因为有时候在那个情绪上面，我觉得其实很难，对。那就是其实是自己要去改正这样子。所以对境不生心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在人群中。
0: 是，我也特别感动刚刚德地师父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个大寮的经验啊，因为我们这种小女子进入家里面的厨房，光是煮自己的，天气这么热就已经很不想要做这件事情了，光是切个菜啊炒一下就开始火冒三丈，比那个炉火还要旺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又紧张又要兼顾到大家口味的一个大寮当中，要快速的衔接每一个工作的环口啊，真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哦，每一个动作都是我们互相学习，也难怪呢。这段经文当中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提醒，让我们可以常常去看说，对应关系里面不管是好的声色或者不好的声色，都有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感恩地师父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好宝贵的心得。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进入到就针对这个生气的这个情绪跟这样的一个习气呢，我们好好来探究一下，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1: 这个经文还蛮有趣的，
0: 这好像还在对骂的过程。
1: 是，就是长不清菩萨明明是给对方祝福，是一句好话，
0: 对，
1: 但是他对方反而不欢喜，然后是反而是不开心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对，这段经文我觉得很特殊。那很感恩上人开示上有提到说，长不清菩萨看到别人就是不断的说啊，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佛嘛。然后大家听了看到了，久来生讨厌，就听久了觉得很厌这样子哦。然后结果长不清菩萨就受辱嘛，就是别人就侮辱他、骂他、打他等等哈。但是长不清菩萨心还是很定，都不会受这些脸色去影响，他还是很清安自在。那我自己会想到，就是如果拉回到，我都是会想到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上的情境。我觉得，我记得我读书学生时代吼，读书的时候吼，我每次就是模拟考前面的，然后大家就会互相说啊，你都有读啦，或者说啊，你可以考得很好，你可以你一定可以考很高分什么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心想说 啊，我就没有读来不及读完哈，或者说也没那么聪明嘛哈，对，没有办法考那么好嘛，对，然后就有时候就觉得，哎呦，真的好像对方在讲反话的那种感觉，对啊，你都考很好，你以前都考很好的，对，就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们又觉得自己根本就没办法做不到的时候，对。拍谁登熊去，你知道？他有一句话就这样，好，就会觉得，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也没有那个信心的时候，所以说，如果拿到佛法来看，如果说成佛是100分的话，我们就觉得我就是考不到100分。那你一直跟我说你会成佛，哦，你会考100分，你就觉得靠柯林这样子的，所以就是那种在佛法讲也有一种悲念满。好，就譬如说，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很不如你，好，但你又一直，那我就觉得说，对啊，我本来就是不如你们，我就是这样子嘛，我就是这样子嘛，对对，反而会升起那种厌恶的心，哈，对，其实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人的一个习气这样子。
0: 当我们这个不愿意、不甘愿起床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正向督促我们，我们都反而会生气，所以这种生气的情绪霸霸快呢，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要忍耐住这个情绪，有的时候是可能各种情境都会发生。
1: 譬如说我遇到对方生气了，那像常不清菩萨他没有特别的反应，他还是有那种恭敬心。那可是像我这种凡夫的话就没有，那应该怎么应对呢？
2: 其实我想要跟师承说，不是只有你，其实我也常常，我们最快的应对方式就是生气回去这样子。对，但是其实上人跟就是佛法不是这样教我们的嘛。那我自己是很感动，就是上人在《涅槃开示》里面有很认真的教导我们这个安忍的方法，我也觉得很受用。在上人的手札当中呢，就有提到。安吉不动，定住心思，忍住这个耐力，然后持修勤行，唯当自勉，安然不动，策立其心，制定安忍，就是要不断的策立自己的心。那上人说，其实我们看到外境啊，还有耳朵听到什么声音啊，我们就在想说，不管什么样的恶声恶行，我们在修行。我们要持修勤行，我们要很认真的修行，然后把这些声音啊这些画面都把它淡化掉，好，淡而化之，觉得这没有什么，好，他生来就是这种态度，好，不要把它当成他是恶的，好，就是他就是这种态度，觉得好像很把它淡化掉。那像说我们这样立志呢要修行，所以外面的境界不要动摇我们自己哦。我们不是很刻意的去忍哦，是很淡然很安定，好，那就是一种很安忍的那种境界。那我觉得真的蛮不容易做到的，可是是可以学习的。那当然这个安忍的部分我觉得还比较多是在自己的层面。那上人另外一段开示的4个字我觉得很棒，上人说嗔来迟应，就是嗔就是生气嘛，当生气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去应对它，我觉得这4个字让我觉得很受用。那也让我想到前阵子有一部电影呢，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为什么会知道，就是因为那个慈青的营队啦，我听慈青他们讲的，对对。然后其实那部电影我觉得很特别，就是它里面讲了每个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情绪，好，包括这样生气的话就是怒啊，好，然后他很快乐就有热啊，好，然后忧虑啊就忧这样子。那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的很多的人事物的境界当中，自己的情绪很快就会展现出来。那很多时候我们是停在自己的情绪当中，但是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在佛法教我们的是，我们也去看见对方的情绪，甚至我们有没有更大的心去包容对方的情绪。对，就是那个更大的那个，如果我们有愿意，然后或是我们有更大的愿力去度化对方的话，其实就会很有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我就自己在创造了一个角色啦，哈，就叫做慈这样子，慈悲心这样子。如果我们有那一份的慈悲心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去同理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这么生气，是我做了什么事或我说了什么话让他很生气，或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想到的这样子。那也会在想到上人开始提到说，我们修行其实是嗔来迟应，好，遇到境界来的时候，我们用慈悲心去回应对方，然后就会一直想到说，其实他现在只是一时的迷失，因为他将来 好，有行菩萨道，有修行，他也能够成佛。哦，所以就是啊，既然我们有又要度他的心的话呢，就是他的生气来了，哦，我们就用慈悲去面对他，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可以学习这样子。
0: 所以如果说要自我盘点看一下自己，我刚刚觉得，哎，跟常不清菩萨距离真的好遥远哦，因为他完全不起任何的分别哦，就好像这个生气啊，或对方的这种辱骂，他把它当作是不同的颜色而已，没有去感觉好像他是对应到自己的，我都觉得好难做到哦。思成师兄你呢？哦，
1: 我有一点还蛮容易做到的，就是体重可以藏不清但是另外一点就不太容易，跟藏不清菩萨加菩萨两个字就有差，因为像在工作上我们常常会小组讨论，小组讨论大家都会提出意见嘛，这时候就会有一种内心小剧场，就是我要听，我要很安清安自在的听，但是我的心里就会想说这个意见有比较好吗？你说的有比较对吗？我觉得我的比较棒，哎，
0: 我有在那个小组吗？
1: 哎，好像有哦。好，但是你最近比较没有来，所以没有意见。对，所以就是这个常不清，我跟常不清菩萨的距离其实还蛮远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子做到，就是说我 不但是身形可以，然后心理我觉得他也是可以，他才能持续嘛。那我们像我们这种反复就很容易，我可能一段时间，但过不久我可能就像师父刚刚说的啊，我不是嗔来此应，我就嗔来嗔应了，对，有可能是这样，对，所以是的确是跟他的距离有点远。不过想请教师父，就是说像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的一个恭敬，对大家这么恭敬，一直向人礼拜，这样子的方式就真的有所成就吗？
2: 先回应刚刚我听思成师兄的分享，我觉得很感动，就是其实那个经文不是只有在经文，因为会落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其实都非常受用。对，那您说你觉得你跟常不清菩萨距离很遥远，其实呢我也很遥远啊。对，我就觉得刚刚思成师兄提的其实是比较更深刻的啊，可能真的是在工作中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真的就是平常这样走路，那个人走过来而已哦，然后我就会觉得说看到那个人，我就说啊，那个人就是很不精进，你知道吗？心里面就开始 OS 这样，啊，那个人，哎呀，会说谎哦，哎，那个人，哎，那个人好像他好像很骄傲哎，我就自己内心有很多的 OS， 然后我就想说，哎，奇怪，那人家常不清菩萨怎么都看到他的佛性，哎，我怎么都看到别人的缺点跟习气，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很忏悔，然后就出现了五个字，就是。常很清的凡夫，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很容易看清别人的凡夫，然后其实我觉得自己那个忏悔让我觉得很受用，是因为也是因为常不清菩萨的视线，让我觉得原来我一直在看清，在轻视别人，那其实自己的缺点也很多，对，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怎么再去学习他这样子，然后也了解到上人开始有提到说，因为常不清菩萨信得很深，他相信佛陀说的一句话，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即便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哦，这么不精进的人，他有一天也能够成佛，但是我就是信得不深，我就是经文讲经文的，然后我做我的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深信其实非常重要，那个深信是要每一次一次一次的去练习，就看到那个人来，尤其跟自己不投缘的，我会相信，他真的可以成佛，他真的可以成佛这样子，就是那是需要一次一次的练习才有可能。然后还有就是上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真的很单纯的念心，他那念心就是很单纯，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态度跟声色还有境界，他保持那一份心，所以我也就是鼓励自己说，是不是也要保持那一份很清净的心去看待别人这样子。那刚刚思成师兄也提到说，哎，的确哦，如果说我们好像只是学常不清菩萨这样子，真的不断的对人礼拜，对对，一直礼拜，就只有那个行为的话，其实要能够成就，我觉得也很难。哦，所以上人是有开始有提到说，常不清菩萨他其实已经是忘己利物了，哦，就是忘掉自己，他是一个修无我行，所以当别人在骂他打他的时候，他不觉得。哎，他是在对我，哦，他还是保持那种很开阔的心，哦，那种无我心，然后一次一次的在练习那个信，他相信你未来也你真的可以成佛，他相信，所以他是打从内心的 恭敬。我觉得那个打从内心的恭敬跟敷衍一下，那个其实自己知道。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不容易。那所以上说常不清菩萨的那个内心世界是我们要真的要很去学习的。然后我自己会感觉到说，人的外在行为跟那个内心的修持其实要很谨慎在每一天。好，譬如说我刚刚提到我在大寮的工作，因为我这次是轮到切菜嘛，就是比较周边清洁的工作。然后每天早上3:50敲板，敲板是金色大家要起床的时间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大寮了，因为我要赶快把所有的那个餐车，好，餐车就是放那个菜的餐车，要擦干净。因为过了一个晚上，你不知道前一天有什么小动物爬过去啊，或者有什么灰尘，所以我们每天一大早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餐车都要擦过一次。然后在擦餐车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原来大寮里面有这么多餐车，怎么都擦不完这样子。对，然后我擦了，因为我们一轮是7天嘛，我擦到第3天的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难道我每天就在那边擦餐车，然后都在想说餐车怎么这么多的？我每天难道就只是做这件事？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例行的公事，好敷衍呢、我也没有到敷衍，我还是擦很认真，只是我就例行公事，好像在做这个擦餐车的行为。但是我内心没有去修行的话，没有借这个事情练心的话，我其实很可惜，我就去工作就好，为什么要来修行呢？对，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我在擦餐车的时候，我一定要想着，我要跟每一个来金色用餐的人结一个非常亲近、非常干净的缘。好，因为我把它擦得很干净，菜放在上面呢，是不是就都很干净、很卫生？对，那我觉得我就打从内心很欢喜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都在跟大家结一份亲近缘这样子，所以那个过程就会很有收获，然后就会想到说，其实常不清菩萨他在礼拜每一个人，他的行为的背后，他的内心其实下很大的功夫。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0: 光是听到德地师父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哦，我就觉得每一天日复一日，要能够恒常，就是常不清的这个常字，都是可以这样的一个尊敬跟恭敬的心去顶礼每一个有缘遇到的人。我觉得这一份心啊，能够持续每一天，而且是日复一日，然后就已经很难做到了。更何况说从每一个境界当中去学习，这种对应当中里面很深刻的一个心境的变化，还有呢教给我们的这个真的道理。所以我们都要学习常不清菩萨。我刚刚浮现一个，就是很像真空包装的纯净水，它不会受到境界的动摇。那在今天也捡到一句非常棒的法，很受用，就是嗔来慈应。当我遇到有生气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呢，我们都要用慈悲心来对应。那不妨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先来试试看，是否学习常不清菩萨的第一步，我们今天开始就是嗔来慈应，来好好一步一步接近贴近常不清菩萨的境界。那我们在今天的单元当中，非常谢谢感恩地师父来到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分享今天这段的经文进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还会继续邀请到德地师父跟我们分享更多常不清菩萨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哦，我们下次见，拜拜，感恩德地师父。

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我们常常会用一个人的专业来认识一个人，看到一位音乐家，我们想到的是舞台、乐器和旋律，看到一位指挥，我们想到的是站在乐团前方挥动双手，带领所有的演奏者，让不同的声音汇聚成一首完整的乐曲。但是一个人的生命真的可以只用一个身份来定义吗？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梁文斌老师就很难只用一个身份来介绍他。如果从音乐开始说起，他十岁开始接触二胡，后来从演奏走向教学，再从教学走上指挥台，常年与音乐相伴，他面对的不只是乐谱上的一个个音符，身为老师他要面对学生，身为指挥他要面对整个乐团，在一次次排练一次次演出当中，他所思考的也渐渐超越了怎么把一首曲子演奏好这件事情。而在音乐之外，梁老师的人生又走上了另外一条看起来很不一样的路，太极。一边是音乐，一边是太极，一边有琴弦，有节拍，有旋律，一边则是身体的一动一静，一进一退。如果只是从表面来看，我们可能很难把它们放在一起，可是人生有趣的地方往往就在这里。原本安排好的事情改变了，原本熟悉的道路走不通了，甚至有一些事情根本不在自己的计划里，却突然来到了面前。面对这些生命中的变化，我们会怎么选择？或许今天我们不只是来认识一位音乐老师，一位乐团指挥，也不只是来谈太极，我们更想透过一个人的生命经验来看看，当我们认真走过人生中的每一段路，那些走过的路最后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今天的大爱之音，就让我们跟着彩霞一起来认识梁文斌老师，或许在他的故事里，我们也会听见一些属于自己生命的声音。

0: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因缘天成》的主题曲《向梦飞行》。
1: 各位大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梁指挥当我们的嘉宾，跟我们谈一谈他都非常有研究的活跃太极、佛道、中医。欢迎梁指挥，梁指挥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文斌。
1: 谢谢你来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指导很多乐团都夺得很多佳绩，你自己本身也是二胡非常拿手，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您从二胡到指挥再到太极推手，这一路听起来都非常的精彩，想先请您跟我们聊一聊你太极推手是怎么样进入你的生命。更有趣的是音乐推手看起来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您后来却让他们越来越近，为什么呢？
2: OK， 我是从10岁开始拉琴，后来有机会去带乐团，就开始去当了乐团的指挥。那您刚刚讲的太极推手这种学习，大概15年前吧。那个时候因为生病，去中医师把脉啊，然后他就开了一个月药，以后他跟我说不要吃药了，去练太极拳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是因病学拳，然后就开始学太极拳，就一路学到现在。
1: 提到您的指挥，我前有听过您在带领新雅国小的演奏那首《大雨》，非常的惊艳。小朋友年纪这么小，那您是如何带领他们表现出那样的情感跟意境呢？
2: 我们如何把大人世界的情感让小孩子能够去演奏出那种深刻度？因为一般小朋友其实他们其实对于比较复杂的比较细腻的一些表情，他们其实是不太容易能够去理解的，但是我觉得透过很多的一些训练和学习，你必须要给他们一些不一样的思想上面的内容，然后让他们去揣摩那些东西是什么。好比说我用画面，我告诉他说这歌词在讲什么，然后你们可以怎么样去想象它。至于在很精准的这个音乐表现上面，一些句子它的头跟尾或是它的歌唱性，要训练孩子你这个曲子你一定要可以唱，然后怎么样他们唱起来是我们 even 我们大人听起来都觉得他是很细腻的，那他慢慢在把这个样子的唱的情感带入他的演奏里面，是比较能够达到我们真的觉得说他演奏出来是非常精炼的，然后很准确的情感表达哦。所以我觉得当然有些部分是人声就是他们可能必须在训练的过程里面让他们去感受，然后再辅以这个很精准的这个乐团的训练，他们就能够比较准确的达到我们希望他们呈现的效果。
1: 对一个国乐乐团指挥来讲，您觉得真正成功的关键是什么？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乐团指挥呢？
2: 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对我个人来讲，我会觉得说能够准确的把我想要表达的内容传递给观众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很重要。有些时候当比赛的认可是一回事，但是其实真正很困难的是我们如何透过音乐把你想讲的话讲清楚，其实是蛮重要的。当然每一个人理解一个作品，我们看任何事情所有的角度本来每一个人多少都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对于我们一个指挥来诠释音乐作品来看，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如何很精确的从各个角度去理解这个作品，然后想办法把作曲家想讲的话讲出来，然后不仅讲出来还要讲得好听，让大家都喜欢能够接受。我认为这是一个指挥一个很大的挑战。
1: 您带领的乐团有拿过好多次全国的冠军可是您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并不一定是把冠军视为最终的目标。如果说我们把得奖这件事情先放在一边，那您真正希望孩子们他能够透过这个音乐得到的是什么？那如果说哪一天他们不再拉琴了，音乐能够留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的是什么呢？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台湾的教育里面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嘛。在台湾的这个孩子的学习里面，大部分都是以升学挂帅，但是我们并不是要把小孩训练成得奖的一个机器。一个班假定30个人，第一名永远只有一个那剩下29个人，那它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会更引导小孩去思考， 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Even 我不是班上考试成绩的第一名，但是我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OK maybe 你画画画得很棒，你乐器演奏很棒，或是你作文写得很好，或是你有各式各样的才华，这个都是很好的。我会鼓励孩子们去想很多东西，不要以成就去挂帅。我们会把成就当作是一个 bonus。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本来就应该努力去做什么事情，你本来就应该努力读书，本来就应该努力练琴，努力运动，努力玩乐。就是说我们把如果说得奖这件事情当作是因为我很努力练习所以我得了奖，而不是说我很努力练习我只是为了要去得这个奖。我们应该是很轻松愉快的认真读书，我们得到读书的快乐，我们很努力的大家一起练习，练得很好，一起去参加比赛，评审愿意认同我们，给我们第一名，我觉得它是比较可长可久的。我也常跟我的学生讲，其实 90% 也许 percent 数更高，就是你们将来可能不会像我一样靠音乐吃饭，但是你们现在要学习的什么是学习活在你当下的每分每秒，做好你当下该做的事情，而不是我现在在练琴，我想待会要考试，待会要考试，我想后面我要去哪边打电动。站在我们乐团训练来讲，我们希望孩子当下你在做什么就把它做好，高标准高效率的去完成它，每件事情都一样，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当一个自己的主人。至于外在的那些附加的，好比说别人对我们肯定，我们当然很感谢，但 even 今天别人不对我们肯定，我们还是很努力的活在当下，自己也应该要肯定自己啊。
1: 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每一件事情都要尽力而为，就要用心去做，把握当下。
2: 是的，
1: 在父母亲方面或是整个的社会的层面来讲，是不是应该也要跟着前进？我的意思就是说不会非常的狭窄，一定念书念书，或是说学琴的话就是一定要拿冠军啊，这个对小孩子来讲是好大的压力。通常在很大的压力下的话，就不见得真的能够很去享受在做的这件事情。
2: 不过我看我的小孩他们其实都还蛮享受这个过程
1: 享受压力的过程是吗？
2: 其实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你不给他压力，那他怎么会成长呢？通常人是有惰性的，就是说你必须给他一个适度压力，然后让他慢慢的跟上这个压力，他变强大以后，他有能力可以去追寻下一个成就。可是你不训练他，你不给他压力，你不告诉他说来往前走一步，他可能他就是在原地踏步而已。所以适度的压力是必须的，要不然大部分的人能坐着绝对不会站着，能躺着绝对不坐着。尤其现在这种物质生活这么富足的情况之下，其实大家懒散的习气比较容易起来。那至于您刚刚讲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我也花很多时间在跟这些学生的家长沟通。其实站在我们这种带小学啊、国中啊、高中、大学这种乐团的这个指挥来讲，其实很多时候跟大人的沟通往往更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教的东西跟现在教育教的东西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我们教的是小孩子这一辈子，你在这个小学待完，这个国中待完，你一辈子你用这些东西都能带得走，他一辈子受用。人生的学习是很漫长的，你应该是教他钓鱼，而不是只是拿鱼给他吃而已。站在我的立场，我会希望说，孩子，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那个自觉，你到底想要什么。 Maybe 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也不是你要的，无所谓，但你又很清楚这个不是我要的，但你到底要什么。我会鼓励他们去探索和追寻他们要的东西。那如果你现在在这边学音乐，这个音乐是你要的，那你怎么样把它学好，怎么样能够比别人更高效的去达成某一些成就或是目标。其实练大家都在练啊，但是真正的成就并不是只是当下而已。我们常讲真正所有那些大师，不是他在音乐学院里面他很厉害，他是一路到50几岁60几岁他很嗨很厉害，那个才是大师啊。他的辉煌期不是很短的，他能够持续保持在高档，然后那种辉煌精炼的程度，然后不断的内化淬炼，这个才能够真正行政所谓艺术上面的结晶啊。那我们知道说小孩子他可能未必跟我们一样一辈子搞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说你应该怎么样去追寻你要的目标。那站在家长，我们会跟家长讲，你知道有些时候其实小孩可能功课不是很好，但没有关系，我会鼓励家长说看看你孩子那些很棒的地方，他可能球打得特别棒，可能跳舞跳得特别好，我们都可以去鼓励他。很多时候你不让他去尝试，你怎么知道说也许他是各行各业的状元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透过音乐，我们在训练小孩的纪律。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礼貌，因为这些东西 他才能够是一辈子带着走的。我常跟我学生讲，我说你们拿到第一名，你们很棒，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要来这里学习怎么跟同学相处，这是一个团队生活，然后你们怎么去跟师长甚至跟其他家长去相处，不管在任何位置，你跟大家都能够相处非常，你也能够自己自处的非常愉快的，这个东西才是教育啊。
1: 有这样的老师能够鼓励学生指导学生，不只是说在学业上或是说在音乐上啊，很多是人生的一些课程他可以用到长长久久。我觉得成为你的学生真的是好幸福哦。
2: 太客气了。
1: 而且很重要就是让学生的家长可以把想法眼光能够看得比较宽广比较长久一点，这个对学生的帮助是非常大，影响真的是太长远了。另外您是乐团的指挥，您也是的训育组长是吗？
2: 就是去小学公费分发的那一年啊，这个不仅当了训育组长还当了体育老师啊。可是我
1: 全才耶，是八般武艺都会。一个是在教艺术乐团啊 这方面的，那体育啊训育啊，这是比较像是在带人，所以这两个身份的话，您是如何让他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呢？
2: 其实那时候去当体育老师真的是，我明明就是音乐专长的，结果叫我去教体育。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小学教育里面他就是训练通才的老师嘛，他没有要训练专业的老师。那时候校长就问我说，你会不会游泳？我说我会，我小学是游泳队的。好，那就是你了，你就去当体育老师哈，帮我们教游泳。我就这样子莫名其妙去当了游泳教练，然后每次都跟学生讲说，你们会不会游这还其次，但千万别沉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那一年的这个小学的一个经验是蛮紧张的。那你说像训育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之前也没有什么行政经验啊。那时候刚当兵退完伍以后就分派去了，那我们这种菜鸟是只好鼻子摸一摸就去接训育这样子。那当然很多事情不会嘛，那就慢慢学。然后那时候接训育组长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是，我还要去带童军团。那我这个人这二十几年之前二十几年的训练是跟童军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跟他们就在童军团。好，那也没关系嘛，事情到了捡起来就做，然后就把它搞好。对啊，那时候就是我们童军团据说那个时候的人数好像是创团以来算是比较多的。那我也把这个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音乐专长嘛，我就把童军团的歌就整个把它整理出来，然后让他们好好去学这样。那当然一些绑绳结啊这童军该有的旗语啊什么东西，那个训练我们不会没有关系，不会就赶快学，然后现学现卖就赶快教学生。那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嘛，你不可能你什么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但你没有准备好无所谓，去了赶快学然后把它弄好，这样就好了。所以你说不管当体育老师或是当训育组长，这个其实都是人生中的意外。但是因为这些意外它也开启了我另外一方面我们从来没有的能力，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经验。很多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嘛，总是充满意外，但是你如何在这些意外里面你还是能够随遇而安，安住自己的心，让自己能够很平静很愉快的继续生活下去。那这些东西就是我在这个当体育老师或是训育组长学得到最重要的事情。
1: 你的人生真的好精彩哦。另外我们来谈一谈您非常拿手的推手。你说您当初因为身体不是很好，在中医建议之下就开始接触太极，本来是要养生嘛，那后来慢慢就走进了推手，越钻越深。您觉得推手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2: 其实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想要学太极拳。太极拳这件事情在我来讲它其实是从小一个梦想，应该要来了解一下太极拳到底是什么。我跟很多其他的武术拳种有去了解以后，中国的武术里面其实百般种，太极拳是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拳种。在学这个拳的一开始是因病学拳，可是后来太极拳它让我能够入这个道。道是什么呢？就是我慢慢能够理解为什么以前古圣先贤我们这些太极拳的前辈们宗师们他们到底传承了什么，那他们在传承的东西跟我们在音乐上面的学习有什么关系，其实它是有相通的。然后最后我又把这些融会贯通的东西我再放到我自己的指挥上面去，那它就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
1: 您有提到说您把太极用到您的音乐里面，您提到指导学生拉琴从脚底把这个力量提上来， 你可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把太极跟音乐结合在一起。
2: OK， 讲到太极跟我们拉琴的关系，其实这个也是很多我们同业常常会问我这个问题，说梁老师你这个到底怎么练，为什么你学生拉琴琴来的声音就比别人大声。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都用手在拉，但是我是用脚在拉。其实不是真的用脚操作弓去拉琴，不是，而是那个力量从脚底发上来，然后一路透过你的小腿、大腿、腰，然后上身躯干传递到你的手。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武术里面讲的，你的手比较有力还是你的脚比较有力？一定是你的脚比较有力嘛。那我现在能够在坐着的演奏状态里面，我能够把这个力量从脚底传到我的手上去，和你们只有单纯用手在操作这个弓，这个差异非常大。道家讲的一句话是说，寻人之喜以猴，真人之喜以种。那为什么真人之喜会到种？种是哪里？种就是到你的脚踝。那平常我们呼吸都是吸在以喉嘛，就是这个脖子这边而已。可是有练过功夫的人呢，他可以吸到丹田。可是为什么道家跟我们讲真人之喜种，到丹田都还不够？你要到你的脚底下去，以种就是脚踝底下，就是我们讲的涌泉下面去。那整个人的充斥的这个气量是绝对跟只有在喉咙发出来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跟我们这些同业讲，我说我们拉琴要大声，你要用全身的力量去拉，动员起来，然后力量其实它的发源地是从脚底慢慢把这个力量透到你的手上去，跟你只有用手在那边拉，那个当然你只有一只手的重量的一个成人来讲 maybe 10公斤，可是我当我会用脚底力量上来的话，假定我个人80公斤，那我就是有80公斤的力量，这个就数字上面讲80一定大于10、啊、但它难在哪里，这个是内劲在拉琴，因为你没有透过训练，你如何把脚底的力量运送到你的手上来。我终于理解了，我30年前大陆的老师在教我说为什么拉琴身体要摆荡，我终于理解他们到底在讲这个是什么东西。其实他们都会，只是他们没学泰拳，可是他们也找到了这一个内在力量应用的关键点。所以以演奏来讲，不会用这个内力，当然你的音量这件事情上面你就是没有办法跟人家匹敌嘛。那另外一部分是说指挥，自从我学太极拳以后，我就慢慢能够理解指挥跟太极的关系是这样，因为也都是一样，指挥是站着一个状态，从脚底发力，然后也是一样透过你的身体传达到你的手上面去，一样的，它只要是一个动态的情况之下，其实它就不脱离所谓太极的整个身体全身性的一个运动。所以你说指挥，不管你看起来好像我们在打拍子，可是你的那个动态怎么来的呢？也是一样从脚底发力，慢慢一寸一寸一寸，一节一节，以太极拳术语讲说这个叫节节贯穿，透上去到你的手上去，去控制乐队。那在这个画面上来讲呢，它会形成一个相对来讲一个比较松弛的一个状态，而且整体的运作你会感觉像好像比较优雅，然后有一个好像是跳舞的状态，然后当它今天如果要给力度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力量真的排山倒海，巨力万钧哦，或是你要去做一些比较柔的这个东西的时候，诶，你的身体每一个关节你都是能够控制它去使用出来的，它画面上面给人家感觉也不太一样。
1: 讲到太极当然就会讲到松柔，一般人听到松，那第一个反应就是说那松的话不就是没力气吗？在看您推手的时候会感觉到你放松的人反而力量会越深，这个松到底怎么样去理解，那怎么样去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
2: 这个松啊，其实是每一个人都要去追求的东西，因为现在社会的这个压力其实很大，我们如何在这么紧张高压的环境里面保持松弛，你其实才有办法去承受交派的任务啊，或是其他的压力啊，才能够可长可久，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生病了。这个生病未必是身体的病，有些时候是心理的病。您刚刚讲这个松这个部分呢，我们老师常跟我们分享的说，其实松不是垮，松也不是微。什么叫微呢？我们看一朵花，如果它要在枯萎的时候，它花的形还在，但是你会觉得它里面没有生气，所以说那个状态它不是松，它那个东西叫做微。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太极拳的这个松字它要有一个弹性，这个弹性它其实又连接进去我们太极拳常讲的连黏贴水里面，在推手里面我们在训练我们自己身体，你因为粘住对方，你黏住对方，别人的力量进来你把它化掉，别人的力量进来很深的时候你把它引到你的脚底去，你就弹它，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这个是我们泰拳跟其他的武术流派里面最大的一个差别。我们也实在是不得不佩服我们中国的这些古圣先贤啊，他们怎么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情，然后他甚至把它作为一个积极性，把它应用出来，把它实践出来。
1: 太极拳有阴阳虚实，从这些两面来讲，是不是也会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习气？
2: 像我在跟人家推手的时候，尤其是刚刚开始接触推手的人，我们在当教练在指导这些学员，什么叫做习气？习气不是你这一世有的这个习惯叫习气，如果以佛法来讲，它是累世带来。我们的老师常跟我们讲，我们在推手的时候为什么推不好，或甚至是会被人家推倒，不是说你这一世的这个习惯造成，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累生带来这个习气，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走，我们遇到别人给我们很大的压力的时候，我们走不掉的时候，所以你会在推手过程你可能会被他推走。那我们就透过这个样子一个学习跟训练，其实推手不是说要把人家推倒，把人家打飞什么，不是，而是我们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去慢慢的修正自己的习惯，我们如何不受别人的力量，或是我们如何吃到别人的力量，假定有一天你要用的时候你可以用出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一定得要柔化你的身体，你才有办法去使用这些技术。在你柔化你的身体过程里面呢，其实你就在修正你自己的想法，我们就是在修正这些错误的反应跟行为。所以在练推手其实是在修行，修正自己错误的行为，那它就变得不是只是一个运动而已。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别人推我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会卡住，诶，我怎么走不了，或是力量很快很强进来的时候我怎么也听不准，那我是不是跟别人的这个连接里面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必须要从这个推手产生的问题里面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解决别人哦，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能怎么能够跟别人更密切的适应在一起？这个是推手要去训练的东西。
1: 您刚才提到推手是要怎么样去看到自己的习气，或是自己的执着，怎么样去做对自己的一个修正，跟我们的自身的修行是有相关联的。
2: 因为我是学正子太极的，我们的宗师郑曼青师祖其实他在教我们的过程里面，这个他都有在书上面都有写到，我们在练太极的过程里面，你如果只会打拳架，你其实只会一半而已，但那剩下那一半是什么？是推手。那推手就是我们如何在跟别人的互动里面，我们去产生连结，或是去产生你想要的效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师祖他在推手这件事情，他第一个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是要先能够守得住，不是叫我们发劲哦，不是叫我们打人哦，他要你先能够守得住自己。所以我常跟这个我们推手的这些师兄姐在开玩笑，我说我刚开始练推手的时候一年半啊，不管男女老幼啊，都可以把我打在地上爬来爬去啊。可是很有趣的事情就来了，一年半以后我发现，本来他们一下就能够打得到我，后来变成是三下五下十下二十下，到后来慢慢的会打不到我。这个是一个过程，就是我刚讲的，我们在修正我们自己行为，我们在不用力的情况之下，我们一直不断在修正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各式各样的力量的袭击，然后慢慢的你的身体那个韧性会出现。当今天别人的攻击对你不产生效力的时候，你如果要去把这个力量还到对方身上去，这个不是很轻松的事情吗？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很思想本质上面的一个蜕变。就是说太极拳我们为什么说以柔克刚，柔到底怎么克刚？你如果身体没有松，是柔化自己的身体过程，别人的刚劲进来后你柔化把他力量带走，那就叫四两拨千斤。你把他力量牵进来，你去弹他，这个叫做发劲。那本身其实都不用力，而且本身也都不让自己的身体去受到任何的力量进来，所以你一直保持着你自己是非常完整的哦，你能够保证你在做所有的事情你是全身而退的。那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在武术哦，这上面应用而已，我们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是也是一样吗？难道不会有你的上司给你的压力吗？学生不会有老师给你的压力吗？其实同侪给你的压力也都会有，各式各样的状况都会有，但是你如果你能够把太极推手这些东西扩张到你的生活里面去的时候，这件事情它变得不一样了。 因为你不会有僵点，你不会有执着，一切随顺，它对你不起任何的作用。为什么？因为你能够所谓的柔化，你能够有韧性，你能够去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它对你不造成伤害，你可以在这些所有的状况里面你能生存得非常好。太极拳其实真的要教我们的不是只是武术技击上的应用而已，而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这个它才是更有价值的部分。
1: 真的是如此耶。我觉得像刚开始的时候我有去接触一下推手嘛，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哦。因为从出生到现在哦，凡是碰到有什么样的力量过来的时候，第一个自然的反应哦，自己会顶住，但是从来没想到说原来是要顺着接受那个力，顺着这个方向然后把它化掉，或是把它拨回去。那这个其实跟我们从小时候一直长大之后的这个习惯，我感觉上是真的是完全相反。其实像我们很多能力在出生的时候就有，比如说自然呼吸啊、放松啊等等，反而我们长大之后会觉得越来越僵硬。我们要如何再找回原来的那份自然，那份真朴呢？
2: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叫做返璞归真，那到底那个真是什么？我们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很多能力哦，其实我们本来小的时候都有的，是我们自己长大学坏了。我在看我的女儿哦，她从小我一路在观察她学习的行为。她在她小朋友的时候，她捡东西她一定是两腿蹲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欸，可是我现在看到她现在才二年级，我看她捡东西是腰弯下去，手下去把东西捡起来。我说欸，为什么你会这个样子捡东西？可你本来不是小时候就是腿蹲下去屁股坐下去然后去捡东西吗？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醒思，就是说其实到学校去他看到大家都这样做，所以他可能就跟着就这样做。很多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的，其实所谓的那些五通六通，所谓那些神通，其实本来每一个人都有。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了呢？因为我们自己忘掉我们本来这个能力，我们在那边学这些东西，我们把我们自己清净的心扰乱了。所谓的那些神通，那个在以前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成就的人很多啊，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成就的人非常少？是因为我们扰乱了我们自己的心，就像一杯水，它现在它变得非常的浑浊，你都看不透看不清那是什么东西了。不是这一杯水它本来的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让你自己沉淀下来。当你今天沉淀下来的时候，你看到原来水它是这样，是这么的清澈干净的。我们在学一个很反常的东西，换句话来讲，我们人类社会告诉你啊，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们要不断的竞争，我们才能够取得成就。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要常很小心的去检视这个样子的思想。当我们在聊一个事情叫成就的时候，其实我会把它略略归为一个东西叫做福报。你有没有那个福报能够取得那个样子的成就？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很神奇、很灿烂、很卓异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本来就有了，只是古圣先贤们告诉我们不会反常。那反常，我们会说这个反者就是道之动。什么叫道之动？当你开始做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道已经在你的身体里面已经开始又重新再滚动起来了。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学太极拳的时候，在推手这个过程里面，它其实不断的提醒我们，其实很多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是随顺，这也是佛法里面一直告诉我们的，让一切本来该发生的发生。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类的意志想要去改变东西，会产生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结果。本来很多事情，山川大地，或是所有的人事，不管它在发想或是它运作，它就是有一个系统，有一个规律在跑的。我们怕的是人为去碰撞它，去破坏它。要不然的话，其实本来山川大地它都是好好的。我们现在在看到很多极端气候这个变迁，难道人类没有对这件事情需要负一点责任吗？我们有没有在砍伐树林，或是滥垦山坡地，或是做一些对于这个整个地球生态上面一些破坏的事情，导致现在全球的不管是土地啊，或是气候啊的一些反扑？这个东西其实哦，也不是只是很单纯的单一事件而已，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以太极拳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把一个人看作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要局部的用力，我们也不要局部的去承接这些力量，我们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你跟我是相关的，我们跟地球是相关，每一个人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都是相关的，所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那别人不好我怎么会好？ 大家应该有这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当你发现别人跟我是一样的时候，你怎么忍心拿武器去攻打别人？
1: 真的是如此。学音乐感觉上呢，本身需要蛮自律的嘛，因为常常要练习啊，然后很严谨，而且是精准的。那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太极的松柔啊，或者讲的无为啊，或是佛法里面讲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一些不同，甚至有一些是相对性冲突，你怎么看的呢？
2: 至于您刚刚提到的所谓的自律啊、精准啊，跟太极拳这个松柔啊，或是佛法讲的这个空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它都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因为一理通百理通。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只要保守好我们自己，就像庖丁解牛一样，我们顺着这个事情它本来应该要发展的方向去走，只要它是良善的，它是有益于人类社会的。很多时候因为我们个人想法太多，我想要怎么做，可是当你个人想要怎么做的时候，可能未必是集体的利益啊。我带非常多的乐团，不管是学校啊、老师啊、家长啊、学生啊，我们大家的相处其实就都可以很愉快，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畅所欲言。但是我们最后一起决定的是什么？不是我个人决定，而是大家一起来决定说这件事情怎么样做，大家都舒服，大家都愉快，那我们就这个样子去做。所以我们讲每一个身体里面细胞，每一个细胞它都是把它最好的能力贡献出来，那这个样子的团体就都会非常好。
1: 练了这么多年的音乐还有太极，然后还经历这么多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嘛，然后又把它做得这么好，您觉得音乐教了您什么？那太极教了您什么？那您自己你觉得这一路是在追求什么，还是在慢慢找回什么？
2: 对我来讲，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您这个问题。其实武圣先贤们早就告诉我们了，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我们学东西每天都可以学，学越多越好，但是呢，求道的是越求越少，因为你会发现其实你要的东西越来越清楚，那个道始终在那里。哦，你不会说哦，今天这样想明天那样想，不会，你的内在是非常稳定专注，你很清楚你的目标在哪里。但是其他的学习，就以佛法讲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可以入道啊，就还是有八万四千法门，这么多的法门，法门无量，要誓愿学啊。哦，所以我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那至于在追求什么，其实你能够活在当下，把你每一个当下都做得很好，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个追求了。
1: 就像您讲的这个推手啊、太极之类，不管他丢什么东西过来，你都可以把它接得好好，不仅是接得好好，而且可以把它做成长，而且都会从里面领略到一些道理。谢谢你，我觉得今天真的好丰富哦，各方面都有非常精彩的心得分享。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梁指挥。

0: 2026年慈济北加州慈善感恩音乐会邀请到民歌手李建富、音乐制作人李寿全以及金曲奖得主人声乐团寻人启事，共同来呈现一场跨越世代的音乐飨宴。
1: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0: 时间是10月11日下午3点到5点半，地点在 Shebo College Performing Arts Center in Hayward。邀请您共襄盛举，您的每一份善款都将化作慈济关怀社区扶助弱势的力量。

0: 乐会的详细讯息，请上北加州慈济网站 tcnw.org 或是拨打电话408-457-6969 408-457-6969查询。音乐跨越世代，爱与善悠然传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者上到大爱 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啊，看到真烦恼。现在的科技真的是神通广大了，看看画面啊，那样汹涌的哈、哦，那个山崩冰冰崩哈、哦，那、啊、这山崩地裂啦，啊冰啊安尼，唔知几百年来那个冰山累积哈、哦，那、啊、在这个时候，一次一次都崩溃了，看到了画面上呢，那不管是高楼大厦，不管它多坚固，那一阵的水从高而冲，连山都把它冲破了，这一路滚下来呢，看看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就是一块一块像豆腐一样的不轻一动啊，水安尼来，完全呢都是乌有去啦。迄、那个时呢，他们要惊慌，要喊出来都来不及哦。才听到他们喊出了声音，就已经马上灭掉了。看，说时迟啊，那时快，咱要安怎讲，就是赶不上那个现场的快速，真烦恼啦。这不知为什么，我在年初或是前年就开始一直说，心里总是很不安，很不安。所以讲吼，我们要如何来帮助？现在过后，我们就开始要来想，总是要尽一分的力量。
1: 大家齐聚在这里，我看到大家的爱心哦，还有大家慈悲不舍的脸孔，其实很感动。上人说来不及了，天下的灾难越来越大，都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2: 气候变迁肯定是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那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悲伤中，我们走出来，宁静出那一份的一个定力跟未来的一个方向，恐怕就是我们更要需要去省思的地方。
3: 我们是上人的弟子，我们响应上人的呼应，也跟上人同样的心，我们会一直往前走。
4: 极端气候、非典型气候，其实呢，随时都会发生。所以，咱伫病院内底，嘛是要节能减碳，
5: 来贡献，这样来为尼泊尔的灾情做一个祈福。
0: 不管是台北、台中，或者是大林、高雄等等等等，我还要呼吁全球瓷器的呢。都要重视这一件事，大家总是没有出钱帮助呢。最重要的是虔诚的心，祈求啦，祈祷平安。去当村，因那个所在呢，那个保护的保护网都已经破碎掉了。后面的呢，风水等等啦，稍微风轻轻一吹，那雨少少的下，可能呢都没有个保护墙去维护它。所以虽然看到刚刚的那样画面，更要担心的是后面的长期，不知 道如何报复，所以现在很无奈无力的时候呢，要呼吁大家尽一点心啦、而且要虔诚为天下祈求平安。我们都一起呼吁，一起呢祈求。
6: A few days ago, I have visited to that place also, nearby that place also, and I could not imagine, like if I have been to that, if I have been to that situation, how my family, my loved one would have feel. So I would pray to the God, so everyone would recover, would have everyone. I pray to your God that everyone who have been there return safely to their home.
7: 那关心之外呢，大家也心里很忐忑也不安、哦、那慈济在后方呢，我们也启动了所有我们的志工，目前我们在这边做就是储备我们的赈灾物资，还有跟政府密切的联络。
8: 我们在Lumbini में भए पनि हामी आफ्नै लोकलिटी में अलिकता हामी एउटा समाज बढाए अलिकता डोनेशन उठाएर उहाँहरुको सहकार्यमा पनि गर्न सकिदो रहेछ भन्ने कुरा मलाई यहाँ थाहा भएको छ र त्यसै क्रममा मैले यो पनि भन्न चाहन्छु कि मिल्छ भने हामीले एउटा एक आपसमा एउटा हेल्पिङ ह्यान्ड गरौँ जम्मा गर्न सकिएला र उहाँहरूलाई अझ बढी सहयोग पुग्ला भन्ने आशले एउटाले गर्दा थोरै जान्छ सबैले गरे नि त्यो अलिअलि गरेर
0: सही काम आन्दा अनि तकेदाङ ए कै गन ताजा फुनिस्याङ也期待哈、哦，不是爱也钱偌多，只要大家表示一点的心意，这都是呢帮助了这个力量。所以呢，小小微薄的合起来力量就大啊，力量再大也无法多去帮助个偌多啦。不过呢，一点点的微微的。那样的虔诚合起来就有力量了，所以跟他要给大家人一份的虔心。请国会校长也是要呼吁我们的老师 与学生们、哦、可以给他们这一段、哦、让学校看了、哦、那期待大家动员起来，不是说自己多少，那样动员起来的虔诚的心才是真的力量、哦、所以尽量呼吁学生的家长或者是呢老师等等呢，都是呢只要我们认识的都赶快发一道 mail 你的手机啊，大家人呢一旦安尼啦，尽咱的一份的心力吼、哦，这也是一个的力量哦吼、哦，啊，这就是讲大家人爱向天叫唔敢啦。孔夫子呢，讲学罪于天，无所惰呀。孔子敢是真有智慧呢？孔子呢，那不是迷信教、哦，但是他呢，真道理啦，虔诚的信愿，所以这是信正信呐、啊，人未当无啦。所以讲哦。大家人何用？期待我就现在讲呢。那全球慈济人现在有在线上，都要听进去啊！何用大家人尽一份心啦、啊，来祈求天下平安啦、啊！这都是我们慈济人呐、啊，应该要尽的一份。爱心哈，诶，力量啊！感恩各位菩萨。

正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提供。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光合一加一》的片尾曲《新的光合作用》。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梁老师今天从音乐谈到太极，从教育谈到人生，听起来谈的是很多不同的事，但到最后反而让人觉得好像是在慢慢走回一个很简单的地方，回到自己，知道自己站在哪里，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也知道眼前这一刻什么才是最值得我们好好珍惜好好完成的。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永远按照计划进行，有顺遂，一定也有逆境，有掌声，也会有不被理解的时候，有时候甚至走着走着会走上一条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路。但是或许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我们能不能控制所有的事，而是不论生命把什么带到面前，我们是不是还能安住自己，从中学习，然后继续往前走。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想把梁老师谈到的一句话送给大家：为学要日益，为道要日损，学习可以一天天增加，而人生走得越久，也许我们反而可以让自己的心一天一天变得更简单更清楚，知道什么值得追求，也知道什么可以放下，最后回到每一个当下，把眼前的人好好珍惜，把眼前的事好好完成，把今天好好的过。也许这本身就是我们一个人一生都在学习的功课。非常感谢梁文斌老师今天来到达爱之音，和我们分享他的生命经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寻找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给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

0: 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实际故事。欣欣师姐你好。
1: 淑欣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树。当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哦？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一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1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Essence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8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8年中呢也生了2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2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11天哦，其实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哦，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哦。那一年呢，是因为上人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那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 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那一年其实慈济小

0: 也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哦。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1: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0: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哎，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征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1: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0: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1: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0: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佳慧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哈，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哈。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哈，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1: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0: 好， 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哎，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 Grandm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就是那种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1: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0: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1: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 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实际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1: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跟多跟社区在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0: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1: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0: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1: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0: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溪，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溪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1: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0: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 Melinda， 她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1: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0: 上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哈，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哈，每一个人文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哈。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呢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 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金的巨人，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1: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0: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哈。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1: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0: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哈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哈。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哈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1: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0: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知至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啊。
1: 哦，那看来你这个慈智合一的那个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0: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士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 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0: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相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1: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持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0: 感恩，
1: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最近特别喜欢一个人到咖啡厅找个角落待着，点了一杯柠檬黑咖啡，耳朵听着音响播的爵士乐，整个氛围让心情很放松，人也沉浸在书的文字里。我很享受能够独自一人的时光，感觉时间过得很慢，能够好好沉淀自己，整理平时因为忙碌来不及理清的思绪。而手里看的书谈的是一群助学生从被帮助的温暖和爱中看见更美好的自己。当我静静读着一个个真实故事，心中却出现了很多难以形容的心情。其中一篇故事的标题写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做些什么？看书、唱歌、做着各种我喜欢的事情。但故事中的主角却不是如此。那年的他才小学三年级，因为一场大火不仅烧伤了他和妈妈，还烧掉了妈妈赖以为生的小摊子，家里背负许多债务，躲债成为他们母子的日常。也是从那时开始，他的童年变得和同学截然不同。妈妈帮他找了一间便利商店楼上的小套房，还带着他搭车到彩券行，跟他说从现在起你只要放假就自己坐车来这里帮老板卖彩券，如果不来你就没有饭吃。后来妈妈只留下500块钱和一句我要去赚钱，几天后才回来，从此就消失在他的生活中。本来可以无忧无虑的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一个人住小套房，一个人走路上学，一个人搭好久的车去卖彩券，被迫独自面对生活中不熟悉的一切。曾经的他也有过为什么放假的时候不能和同学一样好好在家睡觉的念头出现，但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因为他从打工中感受到了一种安心和踏实感。同学在家睡觉没钱赚，但自己只要早起，只要肯努力，就可以赚到钱，不用担心饿肚子，生活就能过下去。中学时的他更因为火车站售票员的一句话，弟弟你要读书啊，只要你认真读书，将来有一天也能和我一样坐在这里，让他知道原来读书能够改变人生，对于未来也有了目标和希望。他在孩子的年纪经历了人生第一场风雨，承受着孩子无法想象的生活压力，却也因此磨练出坚毅的生命力和决心。只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往对的方向努力迈进，终有一天乌云会散去，就能看见雨过天晴。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同事来电话，想要找出几年前节目里所播过的一段画面。搜寻的同时，影片中主角人物轻轻一秒所带过的这句话，深深地留住我的目光。他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这位主角人物原本是科技业的 CEO， 当年转入非营利组织，正值事业顶峰，却毫不犹豫，毅然决然。而在他多年的志工生涯一开始，选择每星期固定报道的是环保站。他的自我介绍总是乐于说，我是一位环保志工，甘愿没有空调，忍受着各种混杂的气味，实实在在做着资源回收。人生的长跑路上，如果有什么是必须战胜的对手，那就是过去的自己。松真的好像过人生，长距离的跑步，很多的时候累到已经精疲力尽，以为自己就快要撑不住了，我们却还是能够持续的往前跑。村上春树说，跑步的时候脑子里所浮现的思绪很类似天空中的云，飘过来又飘过去，不过天空还是天空，云只是过客而已。这里所讲的是一种感受，困住我们的往往不是具体事项，而是随之而来的情绪与过度的担忧。记得一句古老的至理名言，痛是难免的，苦却是甘愿的。听说这也是一位跑马拉松的选手跑步时反复在心中鼓励自己的人生格言。想要能持续恒长的做一件事，让我想到佛法里有菩萨师弟。菩萨道是一条极具挑战与困难的道路，要能起步，第一地是欢喜地。人生路上如何欢喜？我的导师正言上人告诉我，要学习用超然的心态，才能坚毅不拔地勇往直前。尤其身处人世纷杂的环境中，永远要持守着清纯的意志，心中要有不变的宗旨，笃定的目标。上人说，能适应众生根基，又能随顺众生因缘，圆融地与人共事相处，就能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又到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脑海中不断浮现一首流行歌，它的歌词是这样写的：你总把最好的都留给我，用全部的爱为我守候，陪我度过每一个关口，一起追逐那未来的梦。每当唱起这首歌，总是有千头万绪涌上心头，眼泪也跟着不受控。这是一首送给妈妈的歌。还记得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妈妈比较爱弟弟，不爱我，因为弟弟可以追梦，而我只要和他谈梦想就会吵架。他也总是对我说，这个不行，那个不可以，我不同意。好像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他都要先反对。渐渐我们的心离得越来越远，甚至我还偷偷在脸书写下，哪一次我哭的时候，你是主动来拥抱我的，每次你都是第一个远离的，我的心真的累了。曾看过一本书叫做《女儿是吸收妈妈情绪长大的》，里面有段话写着，母亲使用哪些话语回应孩子表达自我，将会决定是否能平息孩子心中的不安，并且进入稳定的精神结构。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应该只是想要得到妈妈的肯定和拥抱吧。直到有一次跟妈妈在房间里说话，她突然冒出一句，你觉得我是一个好妈妈吗？我想都没有想就说，当然是，你什么都是最棒的。那时才发现，我其实一直都知道，妈妈是因为太爱我了，才总是担心。天冷了就说要多加件衣服，下班晚了就说要记得吃饭，连曾经她嘴上反对的梦想也默默的支持。只要听到我有表演或比赛，她总是在场，还不忘对我说我是最棒的。虽然人家都说为母则强，但她偶尔也会脆弱，也会没有自信，也需要被肯定，因为她在成为妈妈以前也是别人家的女儿。前几天打电话给她，聊起我的小时候，她说以前你还小都睡在我跟你爸中间，你有一个习惯，睡觉前一定要抓着我的手指头你才肯睡，那时候你的手小小的，牵手都怕弄痛你，所以就让你抓着我的手指头，现在你的手都比我大了。我就说对呀，所以现在换我牵着你呀。也许不管长多大，在父母的心里我们永远都还是个小孩，所以能照顾好自己，让他们安心，就是最好的孝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飞翔，
1: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最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菩萨呢到我们的澎湖来跟我们朋友家来办鸭堆啦，办了一个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次的阵容庞大，基本有够侪人来办这个鸭堆，像那有遮侪人要来办这个鸭堆，因为我们伫咧澎湖偏乡呢办了三个营队。好，第一个是在我们澎湖的金丝堂，好开了一个这个儿童班的营队啊，然后够几个亲子成长班。亲子成长班的营队呢，也是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小小朋友的营队，就是上幼稚园左右的小朋友。另外呢，在我们的赤坎啊，赤坎办的另外一个营队，赶快马西丹，这个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个营队以主要的对象哈，就是咱离岛。离岛的小朋友，还有我们澎湖偏乡的小朋友啊，所以咱这个鸭堆，咱这摆是办三个鸭堆，所以工作人员真正有够多，大家拢非常的投入哦。但是我今仔日咯特别把这时间咯来访问咱这个鸭堆当中哦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哦，就是相机。相机哦，咱看到普通时啊看到拢足简单嘞，就是。啊，时间到，这不能时间到。啊，菜就捧出来，大家就吃个真欢喜。但是哦，印出来的时阵哦，规身躯拢汗拢澹漉漉哦。所以他的前置作业跟他的准备工作一定是非常的繁重。所以给他专工哦，来跟咱朋友大聊，我们金丝堂的大聊来访问我们的相机菩萨。啊，所以咱今麦的请伊吼，来先来为咱大家自我介绍，菩萨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早安，我是澎湖真叶青，上人给我的法号是丽蓉，我是担任香积族。
0: 讲台语嘛会通，哦，感恩叶青师姐。好，来，还有另外一位菩萨哦。
2: 上人好，金色师父好，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香积子的叶素慧，
0: 素慧师姐是月心师姐的团队对吧？
2: 对，
0: 所以你是追卡，
2: 对，我是他的护士哦。
0: 请问追卡拢在做啥物工课哈？
2: 我是站物件去大汤匙的，大鼎咧拿大鼎。
0: 哦，你看不出来呢，你足优秀的，你有法度拿大鼎。
2: 对啊，我越拿大鼎拿足侪年，阮这香积子长真正也知道。是很好，我跟他学习很多。
0: 所以你来大鼎一鼎上盖这是办差几盘菜出来。
2: 我们岁末祝福吼，上盖在阮岁末祝福一盖上盖无还阁办十道十几道。
0: 恁家己办十几道？
2: 对。啊，是阮的前置作业有几啊天？
0: 哦，好多天准备吼，几啊天的准备，然后用十分钟把菜捧出来。一捧出来，那个瞬间进行要差不多准备多久？两个礼拜。
2: 要
0: 吼，所以咱的相机团队应该要有二三十个哦。
2: 十几个
0: 就可以办得了。
2: 对。
0: 大厨是谁？
2: 大厨是我们相机组长郑叶青。
0: 啊，来月青师姐办十瓦的啊，办十瓦的，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你第一个想法是啥？
1: 因为咱上年有讲讲，譬如那是岁末围炉啦吼，围炉都是讲吼，要让咱的关怀户跟咱的个温馨的家像过年一样，哎，大家一起来像我们都是一家人，啊，让他们欢欢喜喜的来啊，高高兴兴的回去，哎，啊，让我们互相的祝福。
0: 所以你看这是这中破塞吗？
1: 无呢，你来得恶的呢。唔知呀，因日来时吼，桂桑师姐吼讲啊，叫你人啦，台湾的师兄拿来吼，伊讲叫你去住，啊，都住住吼，啊，都安尼咧住，啊嘛唔知啊，有一届吼，咱桂桑师姐讲今天要开会，有很多任务啊，内苦讲，香积子让你负责，讲哎呦，那是香积子是咧负责什么啊？内我总纳闷呐，啊，咱哪唔知，咱哪知讲香积子是咧做这种代志，咱哪干啦？啊，就是过回去吼，鸡妈咪讲，湘西族就是讲咱永过啊吼，咧华州康吼无这个名称，啊，即卖咱有功能啊吼，就是湘西族就是有以前拢同款，啊，都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安尼尔，啊，你都做落对啊，像恁家人安怎，咱都做落对啊，咱迄阵就。

0: 我安尼就做了做了，做啊，到即阵吼三十几年了呢。啊，越来越进步，啊，人讲，哎呦，啊恁大汉，我讲吼，阮这吼就是吼出在上大个乖，像啊恁咱唔开店啦，啊讲。无啦，阮开一间假间的，全球拢嘛开，做这个店都是阮的餐厅嘞，安尼。
1: 哦，较早讲叫你承担相机，唔通相机我袂晓。啊，相机伫阿未开始叫相机功能进前，就是照开啦。
0: 你有孙仔台北的孙仔叔这边来吼，啊，你就看要用啊，那你又负责安尼。啊嘛唔知影讲啊负责就给负责，啊煮的简单啊，因为咱拢家庭主妇嘛。
1: 所以你对角公丢贵桑师姐，就是我们澎湖很早期的善种子的其中一个哈，那那张庄贵桑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所以你阵的是伊的团队吗？
0: 我是伊的贵要囝。
1: 所以伊列给我的是伊，就是贵桑师姐。贵桑师姐是阮同学妈妈，我在一早期的就到里边朋友的组织对吧哈？所以伫咱朋友早期的这组织，甲今嘛有啥物无同款？
0: 我以前吼就草根嘞，啊人啊讲老顽皮，老共剃头，甲咱来照顾吼剃头、洗身躯，迄种阮早地，迄阵都我啦，阮以前人拢叫阮五虎将，我啦，满颜师姐啦，过安尼哦，阿清溪啦，啊，我那发文的是明溪啦，啊慧玲啦，啊都有诶呐，头那剃好吼。有诶，都洗头，拢啥洗洗身躯安尼啊。不过你唔通看人做，这关怀我照顾，他很有他的尊严。我若无去洗身躯，一毛水，很有尊严。
1: 是啊，所以你们算澎湖我们很早期的长照体系啊。
0: 我从1978年就进来了。
1: 早期的时阵，你都才两枚金丝诶，拢诶八九十岁啊呢。
0: 我啦，金丝都给我四岁，都很早出来啊。
1: 你们很早出，
0: 我38岁我就出来当做司机了。
1: 80年的时候，民国80年，
0: 79年80年，
1: 79年我高中啊，啊，所以我高中的选立的列这组织。
0: 按照81年就是一年多日来做组织
1: 啊。啊，但是迄阵立来是也毋是相机呀吼。
0: 无，咱迄阵无工人。
1: 你迄阵点来做的是访视嘛哈？啊，了等我们比较。有规模了，你的功能是啥？你第一接的功能是啥？
0: 相机。
1: 你个金马东相机哦。
0: 相机。
1: 朋友拢无人会晓出菜啊？
0: 有啦，是讲过山叫啊，说相机啊，咱都啊好啊，我私底下讲，相机是要创什么啦？迄个呐，未晓，佮大招大招，阮是要安那？咱兜嘛四个啊，坐安尼啊，尼啊坐，讲你坐就对啊。啊，做就对了，上人甲人讲做就对了，啊，真的是做就对了，你看。这几年来，安尼甲人结偌济好缘呢？
1: 伊讲伊唔是中破菜，伊讲伊无啥会晓煮菜，但是阮即摆营队来第一顿哦，伊煮一项菜哦，我们大家真正是回味无穷。大家拢在问，今日刚只出现一次的菜，就是锅渣米的素鸡啦吼。听讲师贤师兄嘛，正赞叹这个锅渣米的素鸡哦，
0: 多一份心啦、啊。哎，啊，拢人去中埔山了嘛，就搞诶，啊，阮是吼多加一份心啦。
1: 用心烹调的就不一样吼，啊，所以你伫家叫你坐当，你敢拿这相机，啊，搞其他的功能，比如说你要去访视吗？
0: 有访视，我们是协力生嘛，啊，那个组长叫我说今天是要访视，像那上个月我们去七美访视，他说你们吼。凑那个船位哈，很6块钱哦，你去用访问的，就用电话啊，然后几个月我们再上去看一看，关怀一下这样子。
1: 所以您咱的访视，朋友的访视，弄完第一道都要去啊。
0: 苏先生哎，拢有去，啊新安先都有在去。
1: 西苏、七米、万花、吉贝。
0: 今麦吉贝，今麦较无啊啦，今麦七米啦。因为七米喜欢的个人，我知影啊，万安、四凯，还拢有啦。
1: 啊，所以咱朋友其实是
0: 幸福的啦，真的很幸福。一个人哦，当作5个人用。
1: 所以你本身接几个功能？
0: 没有啊，现在凭着我们已经年纪有了哈，咱年轻人很疼我们，都惊咱辛苦。啊，拢讲啊啊。啊 师姐啊，啊，阮老多是啊远的，恁卖去，啊恁落来过呢，嘿。古老的啦，很老的吼，阮都较无咧苦，干那七米吼，讲七米运费贵嘛，阮才六块尔，因都较低讲。啊，你咯吼，即卖用电话联络，电话问啊就好了。啊，然后我们三个月再去一趟，是安尼啊。
1: 各位菩萨啦，伊讲少年的吼，我直接甲你报告吼，咱唔是真正少年的，伊虽然在讲的少年嘛，拢五十岁啊。哦，所以哦，咱朋友其实一个人拢爱担足侪足侪任务哦。你敢无？
2: 有啊，我是算讲相机，我相机进前吼，我是我们黄氏啦，做环保。我较早环保是真正有够侪。然后我们是环保，我是地环保入的。
1: 你是环保进来的阿丽嘞？
0: 无啊，我都会上自己引进来的。
1: 所以就是做伊的幕后。
0: 嘿，我真的是，
1: 那你主要的升级变给阿囝。
0: 会员哦，拢会员费拢伊在收啦，尹大姐的加收。
1: 桂山妈妈她是代书嘛哈，
0: 代书，
1: 所以其实嘛就无用的了，啊一个管理承担，无怪你拢对调调哈，所以即便他已经舍报，你嘛是一个继续伫咱这个道场在投入，所以你这相机这么久的时间，你刚刚你的才刚好进报，
0: 我不敢讲。大概有五十
1: 分。我问水卡啊，来水卡，你感觉伊敢有进步？
2: 有进步足济。伊讲，家己讲伊，伊你五十分，我讲伊差不多八十分。
1: 啊你？
2: 我八十。
1: 啊你几分？
2: 我家己无遐济啊，我听伊个命令。
1: 好啦，伊八十，啊你上届无，你嘛六十。
2: 有啦，有在有啦。
1: 啊，恁加起来八十。
2: 好啦。
1: 哦，所以其实，在澎湖做香机哦，有一个很大的状况的情况哦。咱台湾的买菜吼，较俗，澎湖的菜足贵呢。嗯，
0: 真贵。啊，不过阮会欠啊有，咱有会长吼，啊是咱的会员是啊，家己会庆祝，啊伊都会退嘛，伊都讲，哎，恁今日阮有啥物菜，啥物菜安尼，阮听了结缘嘞。像过年呐、啊，还是岁末祝福，拢安尼，啊咱是欠吼，都是安那，咱拢家己做，咱无买变呢，咱若买变来较贵嘛，拢打无，咱唔甘。恁上恁讲真爱用在刀口上。
1: 我们营队第二天是吃汉堡啊，汉堡哦，哎，汉堡毛够熟呢吼，提供汉堡，提供汉堡皮，足熟的吼。
0: 汉堡皮哦，熟过大粒，
1: 很大，真的吃一颗带饱到中午。
0: 那你也头家吼，那天业老板哦，真的很花心的，讲阿姨啊，这汉堡吼，就是这大粒，无够卡大粒的呀，大粒那用了会变了，真的是汉堡，真的是汉堡皮很大，你们有看到哦？啊，又便宜。
1: 所以咱的汉堡不是天一卖我们那个汉堡的面包，阿廖你也该给你加工了
0: 哦。嘿，对，咱来这咱都够家己加工，
1: 很好吃。然后呢，天一也是听说也是很扶持我们哈、
0: 哦。永海真的天一哦，那边讲开始，天一也是跟我们那时候就进来了，就了解我们资金，
1: 所以很早期就跟我们接触了。
0: 就跟我们接触了。
1: 哦，所以其实天一来对天一。其实就是我们小孩的时阵吼，那大刚要行去我们的马公国小，我要去讲马公幼稚园，我幼稚园在家里行路去读册，为要阮兜行去马公幼稚园、马公国小，都要经过面包店，所以那时候我妈妈让我们三块，好，打开始是三块，买一袋菠萝面包，经过了买一个早餐，啊，今麦来了，较大汉了变五块，因为咱有当下办夜队吼，当下参加活动，全台湾走透透吼。我们的澎湖的餐真的是有特殊的风味，所以咱这是澎湖进食堂的风味餐呢吼。你平常都是怎么去安那可以发明家的菜单哈？
0: 我就有在分辨，今天是假如是像我们进食营哈，我就以中餐去以小朋友为主。那关怀户来，我们就以很虔诚的就，咱想你讲爱好的好人啊。员工呢，阿达贝好像这不行，人来把好的拿出来，安尼全程的，嘿，人都是一路都是平衡的。
1: 所以我刚刚这个观念就，你卖观音相机菩萨，拢伫咱的大寮来的。其实吼，我们也熏法香，然后我们也有读书会，好，那马龙就到底咱哦去吸收上人的法，因为熊你有共轨吼，一共的话吼，爱好大家拢听，听会有，啊，做会到。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香积菩萨 尤其是我们普通的相信菩萨，都有法入心呢哈。所以像那师兄，师兄讲奇怪了哦，您朋友这菜呢，加好加哈，原来里面不但是用心，而且还有法。
0: 上人讲，感恩公哦，要多用心，不是要用点心。我们哦，这道菜出来要多用一点心，不是要叫我们吃点心的哦，要多用心哦。
1: 所以哦，咱月清师姐哈是恁的组长哦，阿恁这最加该，伊该做严格。
2: 不会，伊是这好的人，所以我常常讲吼，阮月清师姐吼，阮如果阮亲自作业吼，阮什么时候阮自己做手工，伊拢会甲阮讲，安怎做啊，甲阮拍牌，所以阮的物件才有法度通安尼找，所以我拢讲常讲吼，伊有够严格，因阮那节活动偌济吼，有当下有时候说要你说要清款什么，我们吼。付出的也有啦吼，阮师姐真正互人讲啊，恁这相机那这么少哦，阮相机组长吼，真正伊拢足欠价，我拢讲伊有够欠价啦。但什么东西都很，真正用的钱，我们都是你看我们那个餐出来，但是我们钱都很少，我们请的款上在，因伊有够欠价，伊啥物件伊都发到给便捷采出。就是一搞就是搞定。
1: 那是伊叫你切丝啊吼，结果恁切片，也给恁粘未？
2: 没，因为当时啊，你就重切就好了啊。
1: 啊，切坏的怎么办？
2: 没关系啊，切坏的用切坏的方法，
1: 不浪费。
2: 不浪费，都不浪费，他都不浪费。现在伊有够迄个欠价，伊常常讲，是上人以前也是很欠价啊，所以一这点一啊哈哈有够好的，就欠价。
1: 有诚实啊，吼，有诚实啊，所以你男朋友吼是一个就淳朴，然后很接地气的地方，所以我也很喜欢回来。我当来登来办一拜活动嘛，吼，是今年较特别的是，咱同时三个营队嘛，吼，啊，恁三个营队加一个营队拢爱住，但是恁感觉基本住起来吼。你看每住家拢起烦恼心太多了，会吗？
0: 不会，不会，真的，你以平常心，以平常心哦，逆境来还是什么都会摆平，真的都会摆平，一切都是好姻缘啊！
1: 啊，所以您这几天哈，咱这几天，因为咱背的东西会更多嘛哈，你这关拢是几点得来啊？
2: 差不多三点多四点多都来准备早餐了呢。
1: 啊，什么时候回去？
2: 晚上回去哦，八点多了，都将近要九点。就我们澎湖这边马公，我们骑车还不到十分钟就到家了，所以就这样。
0: 我师兄讲，透早可以困醒看无人，暗时回来搁看无人。啊，昨天讲啊，这个人已经准备搞定了，哪会还袂对？我电话卡啊，讲我对啊啦。师兄很贴心的讲，今年要准备果子，今年不领兵没安尼，哇，真的很贴心，真的也有一个好先生，一个好师兄哦，我们才安心的把我们的体顾好。师兄以前也是三合一的，第一批的三合一的，
1: 所以你是菩萨，也是大菩萨。
0: 对，啊，也有家里的护持，像我晚餐，我们家里人都聚在一起，我说。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一休假哦，有公事，哎，他们就知道了，因都知影，还有讲有任务哦，然后安尼。
1: 所以吼，伊就是吼，伫个咱的进食堂动作上班呐、啊、吼，所以一呀五啊要上要有勤务，伊就讲伊要上班呐、啊，有勤务的啦吼。阿丽咧，恁到到支持。
2: 我家师兄也是师兄。玩到两个师兄吼，他们就是在我们磁地铁里面吼，一弄两弄勾引两个尊相信啊，有看到一个就有看到两个，啊，他们也是都做环保，所以恁这阵去咧做工作，因咧是咱朋友啊，所以讲咧修理尊啊，伊那下班，伊两个都够在环保。
1: 你还没有退休？
2: 还没退休。
1: 啊，所以他们下班以后做环保，哎、啊，这两个是兄弟哦。兄弟。啊，你的。师兄是哥哥还是弟弟？
2: 哦，师兄是哥哥，
1: 啊、哥哥带着弟弟一起做。
2: 真的，对，翁秀珍的，师兄是弟弟，他们两个就在一起的。
1: 啊、哦，所以你跟秀珍师姐是当塞啊了。
2: 哎呀、啊，对对对，所以我们都一起做呢。
1: 所以秀珍师姐是茶道啦，然后你相机啊。
2: 对啦，所以我们都在一起。 啊，我们师兄他们是，因是较无讲落大活动啥的吼，啊，无因是足无闲的，啊，所以因环保一定爱做。啊，暗时回来一定爱有环保，一定爱去做环保。
1: 所以秀珍师姐也要叫你扫扫。
2: 对对。
1: 原来如此的，所以你先生、你师兄、你到三个兄弟都是慈济人。
2: 哎，跟三个当三啊都慈济人。
1: 就三对都是慈济人。
2: 哎呀，第二代出来了，我们秀珍她女儿在那个河北那边也受证了。
1: 啊，那你们家小孩呢？
2: 我们家小孩现在在上班，都有家庭。都有家庭的啦，现在小孩子还行。
1: 哦，所以我今天访问到一个慈济大家庭的哈，领导你们家的三个兄弟跟三个媳妇，全部还有第二代也出来了，哦，都是慈济人哦，
2: 儿女都很护持啊。
1: 所以我下次回来澎湖要把你们这些那个三个哥哥跟三个嫂嫂全部找过来，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哦，是怎么办到的？那哥哥带弟弟这回来这块，哎，你是。阿伯这组在进行是各自做慈济，然后后来才结婚的吗？
2: 没有，我们是结婚了再做慈济啊。但是我们三个兄弟是我们师兄先找，因为师兄就是我们王秀珍先看出来，拢阮王秀珍看出，所以他们最起头是那个王氏师姐，他们叫他们一起去做环保。啊，我师兄先说证，我才记得，都觉得大家都在一起做完了。
1: 我改天一定要访问一下你三兄弟。所以，咱朋友其实吼，你讲大嘛大，阿谁嘛谁吼，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真的真的都是一家人呢吼。
0: 简单的，他们一家，而且他们师兄哦，那真的很护持哦。你那叫要做代志哦，先哦，没有第二次，敲敲打打都是他们，像有活动还是怎么要做看板，要说都是他们兄弟哦，做到晚。
1: 真正爱好好学识一下，
0: 无咧讲话诶。
1: 哦，点阿者，反正情务交代你，你就是圆满。
0: 没有阿者是拢无咧，像因婆婆往生吼，阿多人要办着什么活动吼，人叫伊做伊都听信心大方，都去因的工厂去到遐吼，默默的暗示啊，咧帮人默默的。
1: 哦，这个守灵堂以后的时间再来做情务啊，其实这就是真的有法入心呐，啊，真的是很投入啊，哦，哈。所以能预约哦，我们预约，我们下次我回来澎湖，我们就好好的找来金丝堂，好好的聊一聊。所以今天呢，非常的欢迎呢，那来到咱的金丝堂，又认识了一个慈济大家庭哦，三兄弟。我们的其实，在澎湖，我们只有一个户外的规模，但是我们要承担的情务哈，其实就是跟一个和气一样的哈，所以很佩服我们澎湖的慈济家人哦，所以我每次回来办营队，我都觉得很发喜。所以恁爹最啊，跟每当拜托咱两位师姐哈，来给咱转给位听众朋友最起来最啊，祝福啦哈。所以咱最好时阵，祝福也用一个上人的近思语哈，阿弟最有感受的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月清师姐先，
0: 我八十一年迄阵，咱就近思语吧哈，咱我都干来看。大一张，咱近视也讲甘愿做，欢喜做，这两句吼，好啊，受用无穷。
1: 大家分享这个，
0: 对，感恩啊，
1: 感恩哦。那师姐呢？
2: 我是感觉说知足常乐啦，吼，咱那大行路第九，当下人家在做什么，咱那第九，咱就干嘛？我是世界上幸福
1: 的。你最近？
2: 对，最幸福
1: 了，都没有人障碍，因为全家都慈济人。
2: 对。對而你又支持，先生也是，什么事情都很好。我那先弟小其中就乖了。
1: 先生会说：“你怎么现在在家？你怎么没有去金丝堂？”
2: 我有时候他回来看我在家，也说：“啊，你今天没有去环保站哦。”
1: 好，真幸福哈，很开心。好，圣诞季节嘛，已经在中华戏哈，认识到两位师姐，也知道我们这个生活相契真的很幸福不容易哈，所以加感恩咱朋友诶，哦，咱在菩萨了哈，所以微信叠加呢嘛，被诶就和咱社会条件朋友叠咱自己了，我们彼此了解各自的功能，就少一点点冲突，然后多一点点善解跟包容，我们感恩两位师姐哦，
2: 感恩。
1: 好，微信叠加嘛，微信和大家姐姐平安吉祥，时时好会情调，来期待下一次三点再相会，感恩大家。

0: 快乐吗？现代人习惯将吃当作宣泄压力的管道之一，但是营养师提醒，减轻压力要从吃对食物开始。
1: 首先要注意的是六大类食物的均衡，其次是维生素 B 群还有维生素 C、矿物质、钙、锌、镁含量高的食物，可以增强免疫系统，提高抗压力。维生素 B 可以让我们的内分泌调节正常，舒缓我们的压力。含量丰富的食物有五谷根茎类、牛奶、酵母。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蔬菜中，可以选择深绿色蔬菜。水果的部分可以选择柑橘类，含钙量高的食物有牛奶、优格、豆腐、杏仁，它是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含镁量高的食物，它们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规律心跳。食物含锌量高，可以调节我们的血糖，让我们的荷尔蒙运作正常。
2: 从小在吃素的家庭成长，两岁的时候，父母因为工作忙碌了，就把我送到外婆家，舅舅们呢就常会逼着要吃肉，因为不吃肉长不好，没有营养。我的舅舅呢还用利诱的方式，就是呢，我能够吃一块肉，给我10块钱。后来呢，就是你再不吃了，就要挨打。这个时候呢，小时候也没办法，只好的勉为其难，把肉吃下去，一边掉眼泪呢，一边呢含着一块肉。等到我上学的时候呢，表现很好，一路都是第一名，所以大人没有话讲了，啊。没有吃肉，没有吃鱼，还是全班第一名，如数了。对我的个人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在非洲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还能够存活，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明呢？7年我们全家都存活下来了。我的外国的政要朋友使节们，他们或许不记得我的名字，但是他们记得从台湾来的菩萨大使，是一位吃素的大使。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新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新平老师因为想要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情，期望能够为社会带来改变跟希望，而投入了社福组织十多年，先后曾经在阳光伊甸复原会、失智症协会服务，也曾经担任唐氏症基金会与脊椎损伤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0: 是啊，新平老师，为了呼吁社会共同来关心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议题还有福祉，所以他担任了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还有推动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就学啊、就医，还有经济安全支持服务啊、就业等这些无障碍环境，还有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啊等这些措施哦，那促进公共的资讯还有环境无障碍，确保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哦。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我们秘书长来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秘书长好。
0: 新平老师，那身心障碍联盟它成立当时的这个缘起是什么？跟我们听众朋友对分享一下呢？
3: 好，身心障碍联盟它到底包括哪些对象？
1: 嗯，
3: 以现在的定义来说，几乎所有只要在生理心理上有失能的对象，都是我们联盟的会员，希望为他争取权利。那在30年前，他说没有想到人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考虑到社会福利或身心障碍者的需要，这个东西一定是一起去成长的。在戒严之前，政府要不要答应你的需求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你要去跟他沟通，那你要去陈情，再不行我们就是上街头抗议，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权力是抓在我们所谓当官的人的手里，
1: 没错。
3: 那30年前，在很多身心障碍团体已经受不了这个状态了。当然，其中最领头的就是身心障碍联盟的创办者刘霞杏林子女士。好，以她自己的本身带头，连接了当时所有主要的社会福利团体，大家现在都耳熟能详的，像伊甸啊、阳光啊，各个不同的团体一起来，说我们要去抗争。可是我们呢，不要分散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对，要团结，
3: 对对对，让我们一起团结来，团结力量才大嘛。一个人走上街头不算什么哈，可是这么多团体联合起来，动不动就几百个人、上千个人上街头，那就不是当时所谓当官的人可以轻易忽视的事情了哈。所以刘姐以她自己自身的经历带出来说，她没有上学读书，不是她智商不够，而是当时没有无障碍环境，他根本没有办法读书，所以他靠了自学，不但出了好几本书，他的文学跟文笔这也是有所公认的。
1: 是啊，
3: 但是当时他以他自己说，他就碰到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候选人的事件。当时的候选人有学历的限制，那学历的限制听起来很合理，你要读书识字你才能够参选嘛。可是对于像刘姐这样的人来说，他没有拿到任何一张学历证件，可是他的知识程度、他的文笔难道不足以跟其他的候选人来去做一个公平的竞争吗？
1: 可能都超过很多了。
3: 没错没错，所以他就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去拿到文凭，而是你没有这个环境让我拿到文凭。
1: 当时确实没有无障碍这些
3: 人，对对对，然后你再用这个理由来拒绝我的参政权。当你没有办法进入选举，没有办法成为候选人的时候，你很多关于自己相关的福利啊、声音啊、权利，你要怎么样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呢？
1: 对啊，
3: 所以刘霞女士那个时候领头做了好几件事情，其中一个就是取消民意代表候选人限制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为了她自己吗？不，她终身也没有担任过任何的选举人公职，她是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打开了那个限制。
1: 是，
3: 然后从刘霞女士开始之后，所有声音障碍团体都有了一个共识，真的是团结力量大，
0: 真的
1: 是
3: 我们应该大家一起共组一个联盟，共组一个集合性的组织。他要做什么呢？他应该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或者说更大一点讲，为了争取所谓的人权平权这件事情，大家一起的投入努力。那为什么做这样的分工？因为很多团体的设立的宗旨当初是为了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最早期所谓的福利式的服务，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相对的我们需要另外一个集合式的对口。他要做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收集相关的资料，现在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怎么样，能够把那个状况能够实际的反映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些有权利的人，中央也好，地方县市政府也好，去讨论我们的状况。那有些事情随着人权的进展，我们其实可以试着去做到的，能够大家做一些改变。那声音障碍联盟就是在这样大家声音障碍团体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共同的期望下而诞生的组织，所以它的目的很清楚。好，一个是我要去改变政府单位，包括他们的概念，包括我们应该争取的福利跟平等这个部分，我们要代表所有声音障碍者发声。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帐篷这几年开始意识到的，我沟通的对象不只是政府官员，还包括所有的社会大众。
1: 对啊，
3: 越多社会大众了解声音障碍者，那就能够更体会大家生活的辛苦，也更能够支持为什么我们要积极投入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0: 这很重要，大家一起正视。
3: 是，
1: 对啊。
3: 我想提一个最简单的事件，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很方便的捷运。
1: 对，捷运超方便。
3: 对，捷运大家很方便哈，每一个出口都一定有一个升降电梯。
1: 有，
3: 对不对？当初这个设计就是声音障碍联盟带各团体一起去争取来的。
1: 是，
3: 为什么呢？我们跟捷运局说，如果你不在每一个出口设电梯，那我们坐轮椅的朋友要怎么进去使用捷运？
1: 对啊，
3: 你知道吗？在二三十年前捷运进行规划的官员在跟我们做对话的时候，他说：“因为捷运的速度有点快，我们其实不建议声音障碍朋友去搭乘。”
1: 超荒谬！
3: 你看二十年前听到这个话，觉得好像蛮合理的，还可以。那当时我们当然非常反对这样的事情。二十年后听，你就觉得你在讲这什么话？
1: 在开玩笑。
3: 对对对。那当我们要求了说每一个地方一定要设一个直立式升降式电梯之后，他们那时候还说：“这样我们成本太高啦，这样子我们会花很多的经费啊之类的。”那不管怎么样，二十年过去了，大家看看那些直立式电梯使用的只有声音障碍者吗？
1: 不是，大家都可以在用啊。
3: 对
0: 对，
3: 拉小孩的在用，声音儿车的在用，拉大型行李也在用。
1: 嘿，
3: 这就是声音障碍联盟推动所谓平权，是跟所有人相关最重要的意义。那个东西不只是为了某个人设计，当我把那个路打开之后，很多人都可以一起去使用的。
1: 是啊，这是一种通用共好的一个概念。
3: 没错没错，
1: 今天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为了大家一起做的。
3: 是，
1: 金明老师，帐篷之前是残障联盟，现在是声音障碍联盟。
3: 是，
1: 老师跟大家分享。
3: 好，其实从声音障碍联盟的改名就可以看到我们三十多年来的奋斗史。
1: 是，
3: 三十年前那时候大家叫残障，现在如果大家有声音障碍朋友千万不要这样称呼。那最早呢跟声音障碍相关的法规叫做残障福利法，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声音障碍者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3: 所以声音障碍联盟成立之后最大也是第一个要动手的就是跟我们相关的法规的规定。它里面除了相关的福利之外，其实很重要是怎么这样建构一个平权的社会，让声音障碍者能够在各方面更平等的去参与。
1: 对，
3: 所以他在86年的修法的时候变成身心障碍者保护法。
1: 是，
3: 好，前面已经不再是残障，是身心障碍者，也就是现在身心障碍联盟的开始。
1: 对
3: 对 对,
1: 对，
3: 但是呢保护这个东西呢听起来它也是一种限制，这个又不符合我们希望声音障碍者自立生活的概念。所以呢到了最后我们现在又是声音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你只要保障我的权益，那其他的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发挥的，我可以努力的，我就会可以自己去成长。
1: 应该这样。
3: 对对对，我只希望有一个平等的参与的入口，让我们能够一起进去。
1: 对，
3: 前面有提到说关于候选人学历限制取消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第二件事情做的就是大专联考的取消并残考生限制。大家都说教育是改变一切的基础，
1: 真的
3: 是阶级翻转的基础，
1: 翻转人生的机会。
3: 如果你不能进学校，那有什么翻转的机会呢？
1: 真的
3: 对身心障碍者尤其是这个样子，许多学校从小学开始他就没有所谓的无障碍设施，坐轮椅的进不去，眼睛看不见的进不去，所以后来才开始延伸了所谓的特殊教育体系这个部分。特殊教育体系大家可能知道说是从小学中学到高中为止，
1: 对，就没了啊，
3: 就没有了。那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我们基本教育的义务教育的年限就是到高中，
1: 对，
3: 那高中以后如果身心障碍者还想要进修高等教育，
1: 那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在30年前的时候凉拌，
1: 就没办法读了。
3: 对，因为许多大学的招生简章它有一半以上的科系就直接说病残生不得报考，
1: 限制住了，
3: 你有障碍的就不得报考。大家没有想过这有什么问题吗？能不能考进去是我的本事，
1: 是啊，
3: 学得这个技能能不能够应用，这个是应该交给应考人自己去做评估。
1: 对，
3: 怎么会一开始我什么都还没有评估你就把我删掉了呢？
1: 是
3: 因为我有声音障碍的身份。
1: 对啊，这样就权利受损。
3: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很多包括工作啊就业上沟通的概念，你不应该是用身份去筛选一个人可不可以做这件事，而是去开出你要的条件，比如说我加入这个科系，那你可能需要什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再让应考的考生去决定我要不要去接受这样的考验，
1: 是啊，
3: 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对，那以我们法律系来说，因为我是政大法科所的，最早他们觉得你眼睛看不见怎么可能念法律，你连书都看不到。那我想时至今日大家都知道，当你取消限制之后，所有的法律书籍你可以有点字书让视障者去使用的时候，视障者最厉害就是记性，
1: 对，记性超好的。
3: 没错，他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当他眼睛没有办法看的时候，他背诵的记忆就非常的好。
1: 对，
3: 所以我们诞生了国内的第一位视障律师李秉宏律师。
0: 是，
3: 这证明了你的障碍并不能够限制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跟你的能力是可以分割的。当你在辅具在环境上的限制打开之后，其实很多事情身心障碍者是突破了人们的想象，
1: 所
3: 以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1: 真的非常多。
3: 对，所以到我们第一次反应的时候，那时候的教育部好，也是戒严之前嘛，当官嘛，就说好好好，我们会改。结果到1988年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把大学联招的资格放宽，还增加更多的科系
1: 限
3: 制。搞到我们除了身心障碍联盟之外，所有团体都非常不满，因为这也是非常多团体希望争取的事情。
1: 是啊，
3: 那终于在舆论的压力之下，那时候教育部宣布除了师范学校之外，他是以提醒的方式建议身障考生不宜报考，因为他可能要做什么实验操作啊或什么之类的会不太适合，让你自己去评估你要不要考进去。那隔年之后师范学校这个部分也打开了，所以大学联考关于所谓身心障碍的限制目前已经全面放宽了。
1: 对啊，真是感谢联盟有做这么多的对，
3: 是啊，我们有更多身心障碍者能够进入高等教育，我们才有机会更多的人投入改变环境嘛。
1: 是啊，要不然怎么改变他这个身障而造成家里经济的一些弱势啊？
3: 是，教育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参与的事情，也是身心障碍者最应该被公平对待的面向之一。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打开是觉得所有的身心障碍者受惠，同时本来不是身心障碍者中途受伤而成为身心障碍者的，也不用因为这样担心学业无法继续。
1: 是啊，他还可以继续往前。
3: 没错没错，那也因为这样带动了很多各级学校内部的无障碍设施的改建，现在几乎学校都有，很多地方都开始建斜坡道啊或什么的。嘿，那更进一步的现在在推所谓的融合教育嘛，
1: 是，
3: 嘿，就让更多你就不要去区分他什么身心障碍者，
1: 对，
3: 就不需要特殊对待。你可以在一般的班级跟其他的同学都在一起上课，认识更多元的同学，一起来做学习，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1: 这是很好的生命教育啊。
3: 对，
1: 对啊，像我们身心障碍联盟好像都是切合当时的我们身障朋友所需要的。
3: 没错，那身心障碍联盟其实做的就是这样，是我 我们希望是帮所有人去做铺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打开了这个路，会不会让我自己的路变窄呢？你没有想过，其实路打开是越多人走，
1: 对啊，
3: 那个路才会越多远。
0: 真的，
3: 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他们收了声音障碍学生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有什么地方，只要给予一点点的辅助，我们其实也可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才会有李炳宏律师的诞生嘛。
1: 是啊，李炳宏律师真的是一个典范哈。他在法服嘛哈，
3: 对，
1: 他在做的是帮助别人的事情。像说身上的朋友以前是被帮助，
3: 没错
1: ，no， 他现在是在帮助别人。
3: 没错没错，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知道吗？国民法官法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把国民法官的资格限制里面加入不得成为身心障碍者。
0: 他有限制，
2: 他把贪污啊、犯罪啊跟身心障碍者并列负面条件，说
0: 不
2: 可以参与。我们讲，你为什么要做这样限制？为什么身心障碍者不能够加入司法审判？我们有什么地方是不合格的吗？
0: 不合理，
2: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嘛。
0: 还有良民证的，
2: 没错。那现在国民法官的资格开了，我们也可以加入国民法官的一群，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审判中提供相当的贡献。所以后来在国民法官法正式通过的时候，已经听从我们的要求，把身心障碍者限制这个部分拿掉了，
0: 应该要拿掉。
2: 对对对。赵萌在跟政府对话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做的就是在教育这些当权者好了。一个是在对话的时候我们要求一个平等的概念，所以现在其实包括解严过去之后，大家可以感觉当人权的概念起来的时候，不只对待身心障碍者，对待各式各样弱势者都会比较尊重了。那同时赵萌另外一个贡献就是说建立各级政府的对话平台。现在很多的公共议题都已经不是做官的说了就算了，他要倾听社会民意。那尤其是像社会福利啊，跟身心障碍者息息相关的各种政策，有些政策看起来好，但是其实都是浪费。这个我们为什么各种公民都希望征求参政权，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从中央行政院、卫福部到各级地方县市政府，其实都有所谓类似身心障碍权益小组这样的会议的存在。那相关的议题，他可以咨询，可以参议，也可以主动的提供建议。会议都由各个身心障碍的团体代表或者身心障碍者实际上去做委员出席。当我建立了对话平台，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很理性的坐下来谈。我拿出我的研究资料，收集身心障碍相关资料跟你对话，告诉你为什么你的政策看起来利益良好，但其实没有加惠到这么多人。所以这么多年下来，身心障碍的政策或是近十几年来的长照联盟都有很多的参与，各个身心障碍者也都有参与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这就是赵萌最大的期望，让我们有一个公平参与的场域去讨论这些公共政策的执行。
0: 是，真的也就是这样子，经年累月的努力啦，一点一滴的加起来，最后才有这些平权的相关的。
2: 对对对，那当然也是赵萌之前的各位前辈还有所有社福伙伴一起的投入能够创造这样的局面的。赵萌的任务有一个蛮大的转变，就是现在我们对话的对象除了政府官员除了收集身心障碍者的意见之外，还一个很重要就是跟民众去做对话。
0: 是，
2: 那所以赵萌近年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多元教材多元宣导的部分来提升社会大众对身心障碍者的意识。我想因为长照的关系，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以前身心障碍者好像100多万，在加入长照大概200多万人。
0: 哇，好多人。
2: 我们其实在路上随时都看得到有人推着轮椅走来走去的。在30年前你其实看不到人推着轮椅在路上，为什么？那时候障碍者是 不出门
0: 、
2: 不鼓励他们出门的，外面一个很危险，二来你也没有道路可以走。那到现在不但鼓励大家出门，还鼓励大家去玩。
0: 对啊，就提升了。
2: 对对对，赵萌办了身心障碍者潜水营。
0: 还可以潜水。
2: 对对对对，没错。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也是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征求参与权，当我有了门票进去之后，其实我可以做到的事跟你并没有差很多。
0: 真的，
2: 一般人可以潜水，身心障碍者当然也可以潜水。
0: 哇，人生都没有限制的，
3: 而且是最好的运动。
2: 没错没错。我们甚至有2位脊髓损伤者后来拿到潜水教练员的执照，
0: 好厉害。
2: 这是赵萌另外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推动大家尽量的走出户外，让更多人看见身心障碍者实际上的生活。那同时我们所谓的多元宣导也是从这个基础开始。我们出了所谓的儿童游戏书。那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宣导身心障碍平权公约，也是 CRPD 的部分。这内容很简单，只要你对人权有兴趣，对平权有兴趣，希望让小朋友正知道什么叫做多元社会这件事情，都可以拿这个教做基本教材然后告诉大家。那另外一个是所谓共融公园的推动。我们也是推了第一部的游戏书。 大家现在去公园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设施，
0: 是、哦、
2: 就是为了更多不同的孩子也能够参与的玩具、哦、比如说那种网状型的，像一个大篮子的秋千、哦、秋千不再是一个木板了，
0: 可以前是一个木板而已，
2: 对对对，现在是一个像鸟巢一样的大篮子，
0: 是、哦、
2: 那可以把比如说肢体不太方便的小朋友也可以放上去，
0: 也可以玩秋千、嗯、
2: 对对对、
0: 哦、
2: 也可以玩秋千、
0: 哦
2: 哦、那也有那种更大型的跷跷板、哦、是坐轮椅的小朋友也可以上去使用的跷跷板，嘿，那这个其实都是帐篷工作的对象之一，从老到小都有身心障碍者、
0: 嗯、
2: 那也都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参与生活、嗯、嘿，
0: 哦、
2: 甚至现在很多活动中心是身心障碍者可以进去的、
0: 哦、
2: 它有无障碍的坡道，我就可以进去游泳池、
0: 嗯、对啊，
2: 可以跟大家一起游泳，
0: 好、哦、
2: 那所以我们在出的这些宣导品、哦、一方面也是希望从小做起、哦、大概国小三年级以下的小朋友都很适合去认识更多跟你不一样的人、嗯、这个部分都可以在那个帐篷的网站上去找到相关资讯、嗯、也欢迎大家来采购这样子的教材、哦、作为小孩子的教育的东西、嗯、
0: 是，
2: 那另外的话我们今年还推了一个给大人的东西，叫做长照规划师。
0: 是、
1: 哦、长照规划师。
2: 长照大家都很熟，长照的桌游大家玩过没有？
1: 有，
0: 怎么玩？
1: 没有、哦，
2: 它是一个纸牌式的桌游。
0: 好、
2: 哦，利用这一套长照规划师来让你了解，你可能进入长照风险有多高、嗯、你需要准备多少资源，
0: 是、
2: 哦嗯、国家虽然有提供长照服务，但你可能自己也需要有应对的一些金钱
0: 啊
2: 或是 打算啊，你才有办法、
0: 啊、
2: 还有国家在照顾上现在给的福利制度 是不是足以满足你的需求呢、嗯
0: 哦、
2: 这个是长照规划师可以带领大家去讨论的、
1: 嗯、
2: 那他当然适用的就是国中以上的成年人、
0: 哦、是，
2: 这个都是帐篷近年在开发的事情、
0: 嗯、
2: 我们都希望说更多社会大众知道身心障碍者的需求跟处境、
0: 嗯、
2: 能够更体谅，如果我们更多人能够正视这件事情，将来如果不幸自己不小心遇到失能这件事情的话，那更正向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嘿，对我们对所有的身心障碍者来说都会是很棒的，
0: 是啊，刚刚秘书长讲正向啊，并且有准备的，
2: 嗯，
0: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政府帮我们准备之外，嗯、我们自己也要心理准备，
2: 嗯，
0: 我们认识，
2: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身障联盟呢，就从小来就让我们孩子都能够认识相关的。
2: 是，我一直都觉得其实歧视主要来自于不了解、
0: 嗯、
2: 好，那一旦你了解为什么之后，其实你不会那么的生气或排斥，
0: 对对啊，身心障碍联盟就是让不同的族群样态的公民都能够在关爱接纳以及互相扶持的环境中，大家都能够拥有快乐的生活，而且能够活出独特的价值、
2: 嗯、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新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存活世间的久长，而在于自己为世间付出多少。
0: 是，
1: 生命的长短无法由自己掌握，但是生命的深度与宽度却能由自己决定。把握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将有限的时间用来利益人群，肯为社会多奉献一份心力，生命就多一份光辉。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良能，把善念化为具体的行动、
2: 嗯、
0: 只要点点滴滴为世间无私付出，短暂的生命就能升华为永恒不灭的慧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嗯、
2: 谢谢哦，谢谢玉珍，
0: 谢谢、嗯、
1: 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那拜拜
2: 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大家好，我是慈慧，来自美国南加州慈济总会。我真的很感恩我身旁的所有慈济的菩萨，包括我的家人、我的先生、我的妈妈、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更重要是我们的慈济法亲家人的陪伴，让我们这一路走得非常的顺畅。在感恩月的当下这一刻，我以一颗虔诚的心跟他们说，感恩您，谢谢您，祝福您，我爱你。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泰伯篇第五章。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泛而不教，习者无有，常从事于斯矣。曾子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才能却能下问才能比他低的人，见闻很多却能下问见闻比他少的人，有若无，实若虚，有像是无，实像是虚，犯而不教，有人冒犯了他，他也不计较，习者无有。以前我的朋友，指的是颜回啊，常从事于斯矣，他就成这么

这么说。他说他自己只是面对知识一样的汪洋大海，是在岸边拾贝壳的小孩。这是真正的谦虚，这是真见地之言也。每次读到牛顿这么讲的时候，就感受到我们更渺小。以牛顿之大科学家、大哲学家，都说他只是面对知识汪洋大海，在岸边捡贝壳的小孩。那我们离这知识的汪洋还远呢，我们捡的可能是泥沙呢。这真正越学，我们就越知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亦有涯，谁无涯殆矣。这庄子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点化出来了。有若无，实若虚。这个有重在分别，重在了别认知。认知了别应该入于无分别，才算是究竟了义。所以有若无，要入于无；实若虚，实是为学日益，虚是为道日损。为学日益而为道日损，这是一体两面，是合合为一。如此讲，实若虚，也就是不只是为学日益，你要能够进一步，那要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而能虚，能自虚即守静笃，就能万物并作。所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一实一虚，而一体是两面，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一体两面合合为一，这叫实若虚。犯而不教，犯冒犯，教计较，你冒犯他，他也不计较。这看似忍辱行、慈悲行，其实以颜回来讲，就是因为宽怀，为大爱者能知，为宽怀者能包容，为大爱者能由此关怀，由此宽容。这个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能有若无，实若虚，也就能犯而不教。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那也就能犯而不教。因为回到存在本身，正是人的有限。人正视了自己的有限，一定要倾听另外你所面对的这个人的声音，乃至倾听所有苍生的声音，倾听全天下的声音。能如此，就能谦虚了，就不会挨岸自高了。曾子鲁直，中恕以知，而能下学上达。所以他称赞颜回这段话很真切的，他很正直的，能够回到生命之本源，内修外行，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如此下学而上达，而颜子灵慧，颜回颜子颜渊非常灵慧。灵通达于道，会明照天地万物。

所以通提是道，能见人而知天。曾子鲁直中恕以知下学而上达，颜子灵慧通体是道，见人知天。我们说曾参很正直，他能把夫子一以贯之之道，演示为夫子之道中恕而已矣，内修外行，内尽其中，外行其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为术道也。讲下学而上达，而颜回是非常灵慧的。天降之英才，我们讲灵这个字，灵通于道，而它通体是道。我们讲慧，慧是明照天地，能够。天地事物能处理得很好了，能实践得很好了，这总的叫见人而知天。下学上达，见人而知天，这是夫子之学。和颜回、曾子各得其各得其宜。所以以夫子之学传颜回，颜回、曾子。曾子在传子思，子思传其门人，在传孟子，这是传心之儒。这我们讲过很多次，这是儒学的根核所在。所以会命心法，尽在思矣。而从由子，子由子下，再往下传，传到荀子，这是传心之儒。整个圣学之规模就在此了。传经之儒，传心之儒，合为一体的。好，我们再把这一章读一遍，仔细去体会曾子对颜回的称赞。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泛而不教，习者无有，常从事于斯矣。经注外，以灵闻于不灵，以多闻于寡，有辱无，失辱起，还其不搞，识假我有，雄将属于斯矣。”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1: 素食
2: 好朋友，
3: 大家好，我是大爱台人文推广部的王文倩，西西。我吃素呢，是在很多年前身体有一点状况，从早斋开始。那我也鼓励大家可以渐进式的，我第一个月先不吃牛肉，但是呢，我那时候还跟菩萨请假，我还是要吃果汁牛肉干。然后第二个月我不吃猪肉，再来不要吃白肉海鲜，这样子慢慢的比较不至于嘴巴会很馋。那我过去十几年在负责大爱台的参访呢，即使是很重要的贵宾，大陆的书记还是马来西亚的拿督，我一定在导览的最后会提到斋戒的重要。那因为用比较轻松方式，所以大家也都还能够接受，鼓励大家一定要斋戒。现在地球暖化的这么严重，我们要听上人的话，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路电台，感恩。
1: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4: 拉开窗帘，泡杯咖啡，坐着捷运，众生喧哗里的寂静音，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1: 来充电哦，大爱 Bingo。
5: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路电台。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都在学习，那您学习的方向对吗？学，那如何能够变成觉，觉悟？那觉跟学呢，就是只有也差一点点，学的下面是一个子，孩子。所以您看呢，我们在于就是还小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们非常喜欢学习大人的动作，对吗？比如说小孩子很喜欢穿父母亲的，包括鞋子，包括衣服披在身上。可是呢，慢慢长大之后呢，又希望呢自己不要太快变老。小的时候很希望自己赶快长大，这个就是我们人生啊。那每个人的人生其实也都不一样，那有的人是非常爱学别人，那曾经呢就也有人啊在皇宫里面做服务的动作的时候啊，他的工作呢，其实他的动作他就是有一个就是非常喜欢去学国王，而且他希望能够博得国王的欢喜啊。那旁边的人呢，看到就觉得说，诶，为什么他能够很博得国王的欢心呢？所以呢，他就很简单的就只有讲说，因为啊，我就是学习国王的一举一动而已，这么简单。您呢？所以这个人啊，就觉得说，哇，他的朋友能够受到国王的赏识，这么加的疼爱，而且包括于不只是疼爱，是包括金钱上的给予，所以他就想说，他也希望能够像他的朋友如此。可是呢，他就观察到国王啊，哎，应该要学他什么呢？所以哇，看到了国王，好像他比正常人更容易眨眼睛。那当然啊，我们正常人可能在一分钟所眨的眼睛次数，跟包括您的身体上有变化眨的眼睛次数当然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他就学国王的这个样子，那国王可能或许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有这个眨眼睛的这个动作，可是呢看到哎，这个人怎么会是这样子呢？结果国王就问他，他说，诶，你为什么呀这样子不断的眨眼睛啊？结果他就回答国王，很简单哦，也是很简单，就跟他讲，因为我在学国王的样子啊，学国王的样子。那国王就讲说，啊，学我的样子。所以他就国王再一次问他说，啊，那你是不是眼睛有疾病啊？或者说就是风大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不舒服啊？他说，不是不是，我只是希望能够学您的动作而已。当然国王一听的时候，您生气吗？国王大怒之下就把他当然痛骂一番了，然后就逐出宫门了。所以我们到底学习当中我们想要学什么呢？那什么是不可以学的，不应当学的，当我们勉强去学，就如同现在听到了这个故事，反而当然还是一样得不到这一份的效果。那我们学之后，当然我们要觉悟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做。那如果说我们要尽量去做，那要如何做，大家知道吗？其实每个人都是觉得我有啊，我想要尽量去做啊。那可是我们只有尽量去做，我们有没有尽心去做？如果我们尽心去做，我们就会看得到我们日后有不同的结果。那我们在人世间，我们看得到就是这个善恶业。那如何能够共善业不共恶业？那相反的，如果是不共善业 而共恶业呢？您有没有想到，如果我们是相反的，就如同在台湾，如果您不懂台湾的法律，就算您是国外人士，您犯了法，请问您会受到制裁吗？一样会的。所以佛门当中讲因果，因缘果报，但是如何我们能够真正了解这个因缘果报呢？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相同的这个本性，那这个相同的这个本性就是佛性。佛性是清净无染，它的本质就是如此。但是呢，世俗世态污染人心，有很多人就讲说佛性也看不到啊，那是不是也能够更清楚的让我们可以知道？有啊，比如说我们在三字经里面不是就读到了吗？人之初，性本善。我们性相近，习相远。性呢，好像感觉到大家都很相近了，可是这个习呀，就是习惯、习性了，所以带给我们其实不能够趋向于圆满。那如何我们真正的走入此际之后，我们能够趋向圆满呢？当然能够为此带来做见证，或甚至于能够为此际来留历史。所以上人一直不断的用着感恩心，感恩着大家，更希望呢大家也能够有包容心，包容别人，还能够宽大的心，以及包括忍耐耐心啊。所以如何能够发挥慈济精神呢？而且在各地哦，不是只有在台湾，其实我们已经遍布在五大洲里面，在各地呢都能够行菩萨道，也走出一条宽广的大道。当然还是回归到我们的见证慈济，慈济见证法缘。所以时代我们一直在变迁，那在过去一开始上人这么辛苦在做慈济的同时，大家知道吗？哇，这个辛苦我想您很难知道，我也很难，因为在上人做慈济的时候我自己也都还没出生，那还没出生，所以当时我不了解也见证不到，就算是我出生了可能也才刚开始，更体会不到那样子辛苦的生活。但是呢，上人做慈济之后，在现在我们有因缘能够共处共聚在上人的座下，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很希望大家都能够珍惜这一份缘，因为呢慈济所帮助所带给我们的，我想不只是我们很多人的心灵改变，也看到慈济将我们的钱点点滴滴都能够用在刀口上。那在每一次其实我们跟人道组织会合一起的同时，不论是什么样的灾难，当然在台湾我们很常听到也就是红十字会，那跟包括其实还有其他的会一起，那在每一次的看灾看到的都是大家的这一份心，这一份爱。那慈济呢我知道的就是上人在每一次的灾难当中，我们都希望能够走在最前，而不是争着跟别人在前，可是呢我们更希望的是能够走到最后，不是只有在于现场好像就是这一段时间，而是如何还能够规划到他下一段的这样子一个方向。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帮助人其实是很好的，可是被我们能够帮助的人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包括于能给的金额跟物资，其实有时候他们过一段时间就用完了，那大家知道他将来要如何呢？所以比如说在于海外我们所做的任何，比如说在非洲国家，这个就是要教他们做什么，大家知道吗？要教育他们如何能够自给自足，让他们能够去改变， 当然做慈善的同时我们也做教育，而不是单方面的我们只有去一直不断的做努力，而是在这个教育性呢也让他们所能够了解。那真诚的教育呢让其实来的人觉得是有尊严。上人就一直不断地讲，我们要感恩，不是我们能够去帮他，而是因为他一时的灾难苦难的时候有这么多爱心的人士让我们去看到这一份的苦，让我们能够见苦知福。所以来就是领这个需要的人的时候，其实上人也不只是觉得说我们就是给他就好，是上人每一次呢都不断的叮咛我们去赈灾的时候，就是要让人感觉到有尊严。那不只是我们尊重他，让他感觉到其实他只是一时的灾难，而且更希望他能够重建自己本身，也启发了这份爱心，建立自信，更希望他日后能够恢复到他正常的生活的时候，能够乐于付出，去帮助他人。所以上人一直讲说，这不是只有单纯的我们所知道，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去付出而已，而是让别人当他领到的时候，第一让他知道来自于台湾的爱是集合多少人的力量我们才去做的发放。看看文员慈诚师兄师姐们，其实他们非常的辛苦，我也曾经听过老菩萨们，他们呢就讲说啊，说真正我是吼食家己的饭吼，做上人叫阮做的工课。但是哦，我甲你讲，我真正快乐的是我坐车拢免钱呢。那为什么？哦，当然就是到达了那个年龄了，所以呢搭车不用钱。所以讲吼，我所有去收的善款拢转摊呢。所以转摊是什么？就是全部拢转摊哦，上人呢。那也有听到就是说我们师兄师姐们，反正他虽然是自己虽然是搭车，因为他也不会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因为他自己不会啊，所以也没有这些交通工具，但是当他呢要去收善款的时候，他说以五人机卡啦十一路齁。那我以前我比较不懂什么叫十一路，我想说奇怪齁，我也掐那那听到一个也说他坐在一楼，那个也说他坐在一楼，原来就是因为他觉得说走路很健康，而且他可以走路，然后一面呢又还可以接引更多的菩萨。那您呢，您是不是也有这些老菩萨们的精神？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汇合努力，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生命的价值。看看天下苦难人真的太多了，上人曾经讲说他一直很想要去帮助那一群流离失所的人，但是不是有灾难我们就走得到，那上人自己是无法出国也走不到，但是靠的呢就是弟子们绝有情的菩萨去救助。那每一个人能去的因缘也不相同啊，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他们一起联合去到佛陀的故乡去做这样子一个启动教育人心的这个工作。那佛陀的故乡为什么等到2000多年之后我们还去做这一些事呢？因缘。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克服万难，而且有时候感觉到真的是翻山越岭，但是克服困难也要非常感恩，我们也有这么好的这个因缘，在当地正好我有一位师姐认识他们，而且他们是好朋友，那启动了在他们当地人居然能够很清楚的来讲我们听得懂的中文。所以四国跟四洋他们当时呢其实他们并不是兄弟，我原先在听的时候我以为 误认为他们是兄弟，不是，他们住的还真的是还有一点距离。那我们为什么还能够这样子去做呢？就是希望我们还能够找到这些苦难人他们的好姻缘，所以不论是经过了几千里的这个路程呢，我们都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而且能够改变他们。那所做的一切呢，信为道源功德母，那真正的有功德吗？给您猜，有功德吗？当然有啊，当我们去做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了，您看这个功啊，就是一个旁边很大的力量，在您工作当中您出了很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什么呢？包括您的身体付出，包括您的心灵祝福。所以我们功啊，希望大家人人不要求取功德，其实你没有求取功德，你所做的还是有功德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发挥力量去做事，那就简单单纯的多。那这个德呢，是一个付出无所求。那功德的这个故事，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样子的故事是一个最好的呢？其实在于达摩祖师啊，在当时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他与梁武帝，梁武帝当时呢，当然看到达摩祖师，他就跟他问说：“哎，我建造了这么多的寺院呐、那这样子我的功德可有几分呢？”结果达摩祖师啊，只是很简单的讲了几个字，叫做毫无功德，四个字，毫无功德。如果您今天您做了很多的善事的时候，别人告诉你说你毫无功德，你的心可以自处安定安心吗？有的人应该很不容易。那我觉得如果是我呢，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的时候，因为我不会一直想着我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是一个功德相状，我比较会觉得的是刚好正好人家有需要，我只是能够这个因缘去把握，能够帮助他而已，所以这个对我而言不是这么多。可是以我们文字上我们讲到的付出无所求，而且清净无染的这一份爱心，那一样的啊，跟着这个就是达摩祖师的这个故事，不是就是很契合吗？上人一直希望我们付出无所求，而且还可以发挥力量去做事。那因为梁武帝他是可以发挥力量，因为他贵为一国之君啊，但是他付出有所求吗？有啊，因为他正在问他的功德相状有几分。那当时达摩祖师回答了这样子之后呢，哇，梁武帝当然心情很不悦。结果呢，达摩祖师就觉得说，他在这个样子的一个因缘里面，可能还不成熟，所以他去面壁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时间了。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所做的时候，不是是去贪求这份功德。那实际为人间做了什么事，大家知道吗？当然是时间的事情。57年来迈向58，所做的呢，包括于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我记得上人在40年当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上人行脚的部分，上人就讲了人生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上人问在场所有上人在行脚的这一段期间的师兄师姐们，就问他们：你的人生四十了吗？那人生四十而不惑，你的人生惑还是不惑呢？那您的人生惑吗？还是不惑？那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想法，那如何能够将这个想法能够非常重点重要的，包括您看呢、我们做了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的同时，40年之后上人讲的是回归竹筒岁月。 以十年十年为一个基础，在四十年的同时，我们奠定了四大志业，让大家是非常清楚明白，在每一件这个志业当中，它的成就以及包括它的方向，应该大家也是有目共睹。那很希望呢，我们将这一份亲近借我们的大爱台大爱广播能够推广，能够推展，让每一个人都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要推广教育的重点呢，其实也可以融入非常多的课程，包括于爱的教育、实事教育。所以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上的时候，我们有一堂叫做人文课。那大家知道人文是什么吗？以人为本，教导大家如何在人的这个出发点上学习有文化。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但是呢，我们到底真正已经看到自己想要什么吗？所以宗教核心呢，引领虔诚的祈愿。可是呢，宗教不止核心，更希望能够安住人心，让这个恶业转为善业。那我们看到的，不论是疫情，或者是天灾人祸，或者是全球暖化，其实感觉到我们都挡不住。比如说我们让战争可以停止吗？我们也没那个能力。那上人非常的担忧，那担忧就可以有帮助吗？也没有帮助。但是呢，希望人人都能够表达一份我们内心的虔诚恭敬。以前老人家都会讲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不一样，希望我们可以出一份我们自己会当的力量。所以这个会当的力量，希望大家都能够帮上人，用在需要的刀口上，让每一分钱财由辛苦的兄师姐们一起来募得之后呢，我们所有的点点滴滴都用在该用的地方。其实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非常的感恩啊，有这么多人跟着上人是同心同愿的。那如果我们以过去在金刚经里面时常听到的就是过去心不可得，可是未来心也不可得啊。那过去呢，我们如果是用着感恩心，因为过去就已经过去了，可是这个过去呢是什么？昨天就是今天的过去，对吗？今天我刚刚分享的到现在目前已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其实也是刚刚讲的都过去了。那如何能够当下来珍惜呢？那对于未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不断的造福，而不是只有感恩珍惜，而是如何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看看我们都相信有来生啊，我们的下一辈子如果比现在还更惨，那您觉得您再来这个人世间，我想应该是苦不堪言。可是如果我们的下一辈子呢比现在更有福报，那如何去创造？大家知道吗？就是不断的我们要努力的改变人心，改变自己。也希望全球暖化呢借我们点点滴滴，包括我们省水省电，那您出来的时候可以随手关灯，其实这一些都是节能，也是在惜福，更造自己未来之福。所以我们在讲过去，那过去呢，昨天过去的，如果昨天呢您跟很多人结下了这个恶缘，很多人就是你的态度、你的言行、你的眼神，所有的你让别人看了不舒服的同时，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过去。那您觉得这个今天这个当下人家看到你会舒服吗？应该很不舒服。那如何在这个不舒服当中去改变呢？那既然都改变不了，那你的未来你觉得跟他还会有缘吗？很难。所以回到我们正常的这样子一个修行管道当中啊， 如何能够真正的好让我们回归到盘点过去。那我们都在讲盘点过去啊，但是呢方向有没有偏差，那在于我们的大爱台当中上人一直在讲报真道真，报真在现在，可是道真呢希望我们的未来看得到都是非常如实的圆满的，让大家是有感受的。所以非常感恩我们现在借由媒体也能够净化这么多人的心灵，希望我们回归在于现在跟未来呢都能够真正的用大爱台的精神报真道真，使我们这个社会国家以及全球都能够有一个正向的发展。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欢迎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节目播出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线上每日静思语，把握当下，恒持一生，一秒钟就是一辈子。其实上人时常提醒我们，时间永远都是来不及，所以呢，要把握当下，也期待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分秒都是踏踏实实来成就我们每一辈子的人生剧本。感恩，我们也一起来听听

呀，阿妈做过猴花架的小丽架跳小蛙，就鲤鱼玩弄有家，我爱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事。

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节目紧接着安排的是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共修，来到了第五集了。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呢，会完整的来播出从2009年上人开示法华经开始呢，依序呢将上人讲述经典契合法华的心灵体会呢，为大家在节目当中做播出。那么也搭配了由静思人文所出版的静思妙莲华书籍文字版本一起来共修。现在呢，我们就将心先沉静下来，一起来领受上人手札心境。
1: 时空无穷尽啊，万物呢发性本具遍缘，法本无法可说，是为真空妙有。

0: 观赏人，时空无终尽，万物法性本具延绵，本来就是法本无法可说，是谓真空妙有。上人提醒我们，时空啊，不管时间是多么的长，这个空间有多么的悠远啊，就已经有天地之间包含着万物诸法了。所以时空无终尽，万物法性本具绵延，但是虚空无尽，我们的发心，我们的心念应该是无穷无尽。现在呢，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来恭听2009年7月25号这一段的上人陈语开示。
1: 无定无边际啊，诸法无穷界，天长地久啊，诸法圆满，真正宇宙之间空无边际啊！尤其是啊，天地万物啊，有物就有法啊，有偌呢真侪的物件，都有偌呢真侪包含着内面的法，所以讲起来法。事事物物，无不都是法。天界之下，地在之上，偌呢真多的境界，偌呢真多的物质，哪怕是一刷一滴呐，哪怕是啊一酒一滴水。无不都是包含法在内底，所以时空不管时间是有偌呢长，不管这个土地开始有偌呢久的历史以来，这样都已经有天地万物就有。包含着万物诸法，这些无数来计嘛，真正的渊博，而且源头呢，无法度去测量啊。可见无数以来，咱佛法一直都是

讲无事，无一个起点的源头，好去找啦。其实未来呢，未来嘛无有一个终点会停止，真呢就是浩瀚无穷界。所以咱爱知呀，时空无穷尽啊，万物呢发性本具变缘。咱若伫咧做暗课，敢毋是安尼讲？虚空有尽，是毋是真正有尽呢？其实虚空无尽。那么，咱的发心嘛，咱的心量应该是无穷。不过，这是要甲咱表达讲。哪怕是虚空有尽呐，咱发心呢还是无穷尽。嘛是常常甲大家人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三界一道理，就是伫这个所在。所以咱爱知影，万物发性本具绵延。所有的话，伊的性啊，本来都是具有嘛，不断地延绵落去。干那讲咱日常生活，袂用个欠少的流失啦，这么简单。迄、那个谷物啊，就是讲米啊，咱的稻啊。变七啊，七啊变米，米就是人伫咧用。那阿弟我是对倒来，那是对七啊，七种啊。啊，七种呢？干那七种会当头延续，这个一粒米中种一瓜啦。有法度安尼啊？无年年月月啊？其实这粒米的这粒七啊，伊呢都无穷尽的日月啦。那伊的发性，这粒米嘛是一个物件，这个物件伊的发性本具绵延，还是呢年年月月不断延续落去的性命。这就是啊。人五谷杂粮啊，伊的发性，伊原来本来就有的物件，伊本来就是不断的绵延。所以讲，性是本具延绵。这个切啊，这个意义，大家人应该知咯。除非你个变作米啦，啊，米就是供应人吃，呀，人吃呢，都无去咯，是不是无去呢？哦，伊一生无量啊，不断地咧供应啊，只系留着伊个精子，一生无量，无量中一生，啊，这都是伊。绵延的本性，这个物性的本性，就是不断绵延嘛。所以本来就是，本来就是安尼，幻呢，发发相传嘛，本性呢绵延嘛。所以发本无法可说，到底有什么法好？搁再讲呢？一粒七啊，感到有法有啊！啊，这粒七啊，大家人都知，就是要供应乎人类。人类无有这个五谷杂粮，咱敢有法度活？
无啊，无法度活落去，就是大地万物供应予人类，大地万物呢，搁较侪啊，要安怎去发展啊？要安怎予伊成就啊？那当然就会有因啊、缘啊，那伊才会当通结果啊，才会当予大家人供应啊，真诶。无不都是妙法啦，所以讲法本无法可说。在咱的日常生活中，这些物件呢，有含着遐尼深奥，会发证的咧。咱无该当作是虾米法，啊，就是安尼伫咧生活，啊，都是安尼伫咧使用，所以啊。那有什么好讲呢？无亏欠的事，真富有的事，什么都唔知。因为呢，安尼伫咧用啊，就是伫咧循环，不断的循环，不断的供应，不断人类的富有。所以，富有的事。这些事情大项都不知道，不用再去说它，那这样怎么有法好答呢？但是我们学佛者，我们要供因救果，这个因缘果报安怎来，我们连这个物证的来源，我们都要知道，何况说，我们人证的来源呢？啊，人既然来伫人间，啊，万物伫咧供应予人类的生命，啊，人类呢，为什么伫这个万物中伫咧起烦恼啊？啊，为着这个万物呢，来起争端呐，啊，起了争端呢，过来作因呐，那。就搁再来，这个因缘呐，因着迄个牵，因着迄个缘来呀。安尼呢，因缘果报，果报因缘呐，安尼不断绵延。这呢，事在人间呢，变成了真复杂。原来是这么简单的代志。所以变成了真复杂，这呢真复杂吧？众生呢，就是从起业作业开始，心中无明，开始呢起着迄个业哦。那那无明起业起来了，这就是叫做无明，就是因为无明。起从迄个血字开始，所以道理不分明啊，互相都有对立啊，安尼要安怎？所以呢，两千多年前啊，印度的释迦牟尼佛出世了，一出世，甲咱人拢是同款的生活。同款地，这种万物发生本具绵延中，同款有父母，但伊出生伫皇宫，境界无同，那甲一般人生活，迄、那个贫富贵贱、种族啊，会分别。这是人的分别啦，起心动念去分别，本来是平等啊，就是因为呢，生在迄个境界，在印度迄个时代，迄个时代迄个境界，尤其是伊所生的，是伫皇宫的内底，同款人。皇宫的内底有奴隶，就是贱民。
为因伫咧做工课啊，共款啊，有识得你哦，他呢就是贵族啊，所以伫贵族甲贱族呢，就起着迄种呢分别心，就是伫这种矛盾的时代，这个人类分别。贵贱分别，贫富分别，所以在那个中间，才会产生到这位太子呢，也那份爱安怎去追求天地万事物的，人是安怎哪会这么矛盾啊？所以起了这点心嘛，所以才会去要去。追求人间，为什么人甲人的中间有安尼的分别呢？加上了生老病死啊，这种人生呢，无法度好避免的苦啊，这种得安尼的享受，是毋是长期永远呢？哪怕是物质长期永远啦，就是人的生老病死，还是伫咧转变啦。何况讲这万物啦，嘛是短暂无常啊。这真多的矛盾中，伊才会去要安怎突破了迄个内。含着一种性，这种到底是绵延不断，这个万物，或者是呢短暂生灭的物质，到底是这个已经升起来，这个看得到的相，这个看得到的相呢？为什么它不断地在变呢？哪怕是一朵花，一枝草，这个花本来是不是有呢？哦，也未花开的以前，它就是含苞；也未含苞的以前，只是有一个花草的苗，那花草的苗也未有的以前，就是一粒的种子。啊，这粒种子呢，会过去，嘛是迄蕊花开了后的结子，佫留落来。到底是种子先有呢，或者是这丛花？这个花草生物，那到底呢？这个物件的本性循环呐，安怎来的？所以，要去追究了大地万物啊，有伊原来迄个本性，万物的法啦，法的循环。法有法体，啊，法有法用。这个法体啊，这个、整体起用，这种呢，也就有这个相。所以，所有的现象开始呢，它就有迄个无相，都有生灭，有相都有生灭啦。那么法的本源是无生无灭，就是无穷极的、无终止的，这叫做性啊。因为有这个性呢，所以伊有体，有这个体呢，都有相。所以呢，这样有相开始，它。就是
有性别，叫做性别相。其实呢，所谓性别相呢，都有记住了伊本具的发生，就亲像咱人生老病死，安怎来生啊？啊，这都常常伫咧讲啊，甲这对爸母有缘啊，那这缘啊结来啦，他自然啦，都有迄个果。啊，这个果已经成就啦，对这对的爸母有缘，就伫这个家庭生。啊，伫这个家庭生呢？就是啊，结果就知影，这对是我的父母啊，我是这对父母的囝，这已经呢，结果已经成啦。我这对的父母呢，是善或是恶，是贫或是富，哦，这呢，嘛已经拢完成的物件，但是。这个一已经报了，果报嘛，我已经报生在这个所在。但是这是叫做一报，依着这对的父母的因缘，我来生，报在这个家庭啊，这呢叫做一报。但是呢，咱人人也各有正报啊。虽然我伫贫穷的家庭生，不过我过去有祝福啊！我伫这个家庭大汉，无听到伫这个家庭呢，自细汉这个家庭都有变故，无听到我会用到其他的缘呐，搁再有其他的缘再牵引出去。真的，一世人啊，咱的人生多变化，所以呢，无，啊，佫无一定，唔是生落来，我伫皇宫的内底，我就是皇宫，永远永远都是伫皇宫，我伫富有的家庭，我永远永远都是富有。佛陀呢，看尽了人生呢，有这种。也還有未知數，那個進步，人一定呢，也還有其他未來，這個道理呢，大家人都不知道，到底其他的未來又是怎樣？譬如說，我們都不知道說，我們生在這個家庭，這個環境到底咱的性命有偌长，咱唔知呀。恁会记哩无？有诶，细细汉的家庭环境啊，都真无好，加上了性命的矛盾呐、啊，会记哩真侪年前啊，菲律宾有一对的姊妹啊，那么。伊伫生落来伫一个真贫穷的家庭，这对的父母啊，以这对的父母来出生，出生伫真贫穷的家庭，伊是伫菲律宾，但是呢，这个家庭贫困，这两个查某囡仔安尼迄个连体结作伙啊。那么就是因为有缘，有了迄个贵人，伊的生命中的贵人出现啦，就是主祭人。这个个案保护主祭人，伫这个家庭出现，将这对的姊妹啦，牵引来台湾。那台湾呢？有了住者的病院啊，不管是伊的所设备的，或者是呢，咱的医生，
那就安尼呢，大家人夹起来这个缘呐、啊，为这对的姊妹该化开啦。伊的肝有去染着，那心嘛加在心两个，所以呢，那用了真侪人啊，迄、那个力量啊，精神啊，智慧啊，物资啊，病院的设备仪器啊，哇，偌呢真侪因缘甲我来呢。为这对的姊妹解破开，好正长的时间解照顾啊！那几个月后，这两个姊妹啊，开始会当个人个人的生活，伫只福建呐，好因教甲两个人会当个人行个人的路。个人食，个人会饭，个人生，个人会玩具。那到个阿呢呢，一个人抱一个囡仔，阿呢转去菲律宾啦。现在这两个囡仔呢，真可爱呀、啊，已经读小学了，家门花。虽然呢，同迄个时阵出世的同一对的父母，一个家庭，因未来也阁有伊未来的姻缘呐、啊，有法度呢，将菲律宾呐、啊、这个缘牵来到华莲，来到台湾，受遮侪人的疼惜，受遮侪人的照顾，有了这个姻缘。所以等于到菲律宾，主祭人会听说这个缘既然牵起来啊，从深山的家庭，该搬来到菲律宾的都市，同款的甲主祭人住伫真就近的所在，亲像主祭人的家庭伫咧照顾这个家庭。好，伊个老爸有工课好做，有工好做。搁再呢，老母也会当投入组织，啊，这个囡仔伫组织的环境中来成长。啊，这什么人想会到呢？整个家庭啊，干那这对的连体婴，安尼呢，这个姻缘啊。改变了伊个家庭的生活，改变了一对父母的工作方向，改变了一对的连体婴啊，伊未来的命运，这呢真正是不可思议呀、啊！所以呢，这种的发生啊，真正是。绵延不断啊！到底呢？这对的这个姊妹啊，连体婴啊，未来伊的人生又是安怎？那既然因缘又引来啊，到底因有偌长？既然同时同日生啦、啊，但是呢，是不是未来呢？是安怎？唔知，这个唔知呢是虾米？又是迄、那个伊个过去的剧本啦、啊，我听人安尼讲吼。虽然伊连体来生，但是呢，各分前庭啦，无一定的共款的命运哦。既然该分开啦，我那有这个缘来才好咱该分开。但是未来的人生啊。都爱看因过去各人所做的业是虾米，所以有依报共同来依报啦。但是呢，也阁有因未来的进步，这叫做因缘果报。
步吼，这呢就是法啦，这种看未到啊，这个法啦，所以呢，这些绵绵不断，恁甲我，咱过去有缘，所以咱才会当达刚生活在一起，咱共同的方向呢，那就是。情书什么呀？情形多啦，吼、哦！咱达早起呢，会当头情书情定。伫这个所在，人人会耐心啊，要来培养呢一蕊的莲花，妙莲华。咱要伫这个五浊恶世中啊。住者人群菩萨道，咱要投入这个住者人群中啊，来行菩萨道啊，这拢是咱过去有缘呐，咱才会当安尼，迄个共同啊，一个志愿发安尼的心来，那无迄个因缘呐，咱哪有今仔日呢？在这个所在呢，安尼互相啊来净化，产生了呢无量数的法。那无恁大家人要听法，那有我会当说法呢？所以啊，也就是呢，互相来鞭策，听了后呢，好，咱都爱来鞭策自己，家己来想文思修嘛，来想。哦，今仔日师父讲的，对啊，这朵花的源头安怎来啊？是花自生有，还是花长生有呢？是含苞生有，或者是那咱去追求，哪怕是一丛草、一朵花，恁去出破啦，恁压落的精气呀、啊！啊，这粒精气哪无该压落土？无介意压水，无介意施肥，这张菜是不是会起来呢？那这张菜的种子啦，隔离了这的盐呐，那无土无水啦，隔离这的盐，这个种子伊敢有法度来发生什么呢？拢无，都是一粒种子，所以讲起来呢。发生真奇妙啦，必定爱有真多因缘和合，以这个性不断都是存在，所以法本无法可说。都一粒种子嘛，啊，这粒种子是什么种子？菜的种子、花的种子、米的种子、豆的种子，各有异，无同。的形象，所以啊，啊本来就是这么简单，不过呢，伊的性无简单。人，大家人拢叫做人，但是长相里是无同，同款就是人，一粒头、两只手、两只脚、一个身躯，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各人的面啊都无同啊。目睭生的位置，一定拢伫目眉的下面啊。那鼻呢，一定伫嘴的面顶啊。敢有移动？拢无有移动过去啊。啊，无有移动过去，那张三李四呢？无共名呢？那安怎那叫会出来呢？啊，为什么呢？对这个人我会较有缘，对迄个人呢？我都较无欢喜，那为什么呢？这真多真多的法啊，因缘果报观呐，咱一定爱清楚，这拢伫发生的内底哩。那人人生落来本具，就是人都是拢有一个本性，依附当顶啊，是安怎讲遐尼济话，咱也搁再无法度成佛呢？那就是因为呢，
因缘果报，予咱的心呢，真侪烦恼气滞袂去。咱这个心啊，还阁无定清啊，所以呢，莲花也无成长啊。所以各位，法本无法可说，是为真空妙有，真正是真空妙有啦。这伫发性的内底哩吼，那伊无因缘成就的以前，那伊迄个发性也是伫咧，只是呢爱等待因缘成熟的时，那发性呢，这个性就会生起来，有了性形象啦。万物啊，那它呢就是循环不断啦。各位，学佛啊，真正是发真心嘛。咱那就想要爱知呢，咱都爱多用心。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继续呢来到了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五集。在刚刚我们所恭听的上人开示是在2009年7月25号，上人告诉我们啊，一粒米中藏日月啊，这粒米呢，这个稻谷啊，它其实有无穷尽的日月法性在其中。只要是有这个谷种，一可以生无量，无量也是从这一颗的种子升起的，这就是绵延的本性哦。所以刚刚上人手札里头讲到的，时空无中尽，法性本具延绵，法本无法可说，是谓真空妙有。这个万物法性啊，本具延绵，有种子，有土壤，有水等因缘的汇合，有因有缘就能结果。那这也是呢，我们要从中去体会的。但是法本无法可说，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因缘未成就之前，法性存在的，所以因为不同的因缘成就，法相啊有了不同的形象，万物依序的循环不断。其实回归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真空生妙有，有限的生命，我们如何发挥自己无限的慧命良能呢？紧接着在我们的后半阶段所邀请到的导读人是宗教处的明醒师姐，就跟我们一起来做分享。

0: 像在最近讲这个法华经嘛，其实也有讲到像小圣行者，
1: 是、哦、
0: 他就是独善其身，认为自己只要把自己修持好就好了、哦、自己断除烦恼了，也没有什么挂碍，这不是很好吗、嗯、可是让我想到的是，其实现在的环境当中，你看众生共业哦，对不对？四大不调、嗯、如果是淹大水的时候，是不会过我家门，跳过我家就淹到隔壁的、嗯、就如果我们只选择独善其身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众生共业的影响不会影响到你吗？当然会，因为我们都是众生，都是这个地球上这个共生息的一部分。佛陀来人间的最大的一大事因缘，就是希望开示众生能够悟入佛之知见。
1: 是，
0: 可是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些学生，我们的这个知见非常的有立根器，也有顿根器，听不懂的。对，所以佛陀只好在这个五个时期当中，用不同的方法去宣说佛法。
1: 是，
0: 而在最后，其实佛陀心里头最希望的就是，希望所有的众生能够突破这些迷茫的心境，能够走上的是清净的菩提大道。而这个清净的菩提大道就是菩萨道，其实就是法华经所讲的，而法华经的这个意涵当中，真空妙有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只要这太阳啊、这个水啊、光啊、空气啊、土壤的还有养分都非常的合一的话，其实这一粒的谷种就会在农夫这个很悉心的照顾之下，就成为一亩这个良田，就会成为一株又一株饱满的稻穗。可是当这些这个饱满的稻穗再结实的送到了这个每一个家庭以后，其实它就是可以让每一个家庭温饱的粮食了。
1: 对，
0: 所以原来好像在这个谷种当中看不到，对，可是却产生了无限的妙有，是可以让你我这个一粒米中尝日月，
1: 是，
0: 然后可以让我们生活当中温饱。那这不是其实就是一个因缘，当因缘相聚的时候，对，太阳、空气、花、这个光和水，还有农夫的用心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它就可以成就这一番的妙有。对，所以因为在这个妙有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了非常多万变不定的法。
1: 是，
0: 可是在这些万变不定的法当中，其实回归回来，其实那是那个清净无染的那一份的心境。对，上常常说，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那我觉得这句话来诠释真空妙有非常非常的适合。比如说今天啊，我们的共修结束之后，那等一下走出去这栋大楼，我是不是会不会发生无常呢？其实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无常，这样的一个生死大事的循环，只会发生在某些人的身上吗？没有，其实贫富贵贱都一样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的生命。那这只是一个空，因为如果你执着在这个当中的话，其实你就会裹足不前，没有办法往前迈进。可是这是空是真的，但是有是不是妙呢？其实我们的生命这么短，但是长度没有办法控制，宽度跟深度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把握的，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如果在这个当中去发挥生命的这个妙用，去利益人群，行菩萨道，那就会发挥生命当中的妙有了。我的感觉就是在佛陀的时候，佛弟子当中，像是辟支佛啊这样子，阿罗汉这样的一个行者，他们是因为感受到世间的苦而期望这样的一个修行，所以佛陀慈悲跟他们讲说佛法。当他们获得佛法之后，就是一直其实就是自修治疗。那所以他们证得了无上的智慧，可是不愿意再往前了，因为缺乏了一份对于众生的慈悲心。可是佛陀不一样，佛陀在一开始发心的时候就是为众生的，从在地狱里头，就是在凡夫的时候落入地狱当中，就把就是希望能够帮着一起拖这个火车的这个罪人，能够带他受罪，从那一刻开始历经无央数劫，其实佛陀都是一直很清楚的知道，其实每一个众生的心中都有清净的佛性，而不只是我可以成佛，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的。佛陀是这么的慈悲，而 我觉得是慷慨跟那个，就是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么的好的，能够让每一个众生知道自己的心中有清净的这样的一个本性，清净的真如之后，能够在生活当中去消除自己的烦恼，减少自己的习性，而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妙友，就是去提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所以大乘佛法《法华经》一直其实都是悲智双运的这些这个辟支佛所证得的其实是无上的智慧，可是当缺少了这一份的悲心之后，就会只在自己的圈圈里面打转。可是当佛法《法华经》所讲的行菩萨道，以悲智双运的心其实是走入人群中，当自己自度之后自己好了，可是这个好不是尝试起来你们都不要来碰的，而是这个好多么的好啊，我多么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互相分享得到。其实你看哦，你我的心，我们的心如果平静没有波纹的时候，其实就像是一面大圆明镜嘛，所以这个大圆明镜其实可以照见这样的宇宙万物。可是当我们的心是这个又下雨又污点又等等之类，其实要照见什么什么都看不清楚。其实就像我们平常这样子做事情是一样的，当你我的心境是明明朗朗明明彻彻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客观的去处理事情，不会执着在他你我当中，把自己的心搅得真的是一团乱。
1: 是，
0: 当我们的心走入人群当中的时候，其实也是不断的受到考验的。可是唯有受到考验，你才会回过头来借由佛法，再不断察觉自己的习性，然后再把这些烦恼一一的擦掉，然后让自己的心再回复到这样的一个平静，再继续的往前。走入人群当中，然后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更添上就是亮丽的色彩。上从40年前带着我们就是不可思议的是走在法华的道路上，是走在菩萨道上，所以当这个现在我们再来这个经典当中的时候，就能够充分的事理印证，充分的了解其实法华的精神不止空不止有，而行在中道当中，
1: 是
0: 而不在这个自己的小角落，而是走入人群当中发挥人生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权。

醒师姐的分享，也真的要抱着非常多的感恩心哦，因为我们有因缘相聚在此际，静思清城妙莲华，此际人群菩萨道，我们要用心的体会佛法的道理，在我们的此生生命当中，是用心的将善法深植在我们的八识田中，而我们所做的一切行为，所付出的一切心力，都是带动善念循环不已，让法性绵延不断，世间祥和。我是嘉玲，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1: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0: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1: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0: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2: 来充电喽，大爱Tingle。

0: 胃溃疡跟十二指肠溃疡合称消化性溃疡，顾名思义，它就是胃跟十二指肠的黏膜因为发炎而产生了一个深度的伤口。最常见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幽门螺旋杆菌，这样的细菌会让我们的胃处于一个慢性发炎的状况。假设近期你又使用非类固醇的消炎止痛药，就会加重整个溃疡的发作。
1: 根据统计，台湾民众约有一半的人体内都有幽门螺旋杆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因为这个菌是跟我们的胃癌或是胃淋巴癌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它是第一级的一个致癌的一个物质。
0: 如果体内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它就会非常容易持续性的刺激胃的黏膜异常的分化，而产生胃癌的发生。

我从5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一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是，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心看世界爱上人间，其实我不太记得这个名字，但是他一连接上的时候，我就跟慈韵就连接在一起了，然后我看了他我就悲心起来，我是那么的欢喜。因为我在听他们节目的时候，其实这个节目呢以前的时候是没有电视，那时候我就在听 tape 啊，那些我都在听，所以我对他是那么的熟悉，其实我很尊敬他的。那我看他我就真的起欢喜，我真的不认识他，可是我就觉得好熟悉啊，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的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藏易经讲述第三章十功德品第750页，善门难开其永见想。

扇门难开，其永见想。于诸众生生怜悯想，众生道除了人以外还有很多众生，人与人之间要存有平等慈悲的心，不能只对家庭成员有慈爱心，而是要慈爱一切众生。佛陀希望我们去爱家里以外的人，凡夫。佛陀希望我们去爱家里以外的人，凡夫总有人我是非的烦恼。学佛

烦恼，何况凡夫呢？菩萨虽有烦恼，虽然有情，但与凡夫不同。凡夫心中杂念不易去除，菩萨是绝有情，能超越小爱，永抱

于一切法得永见想。法就是世间和出世间的法，永就是没有不会、没有恐惧的心。世间法是做人的道理，不出孔子所教的五常。仁在佛教称为慈，就是慈悲。义在佛教称为不道，也就是布施的心。礼在佛教称为戒，也就是有戒除一切恶的心。智在佛教称为慧。信在佛教一样称为信，不妄语，不绮语。对世间的善法要起永见心，不止心不生一句，还要培养道德勇气，勇敢坚定地推行。但是善门难开，往往想行善的时候，阻碍却接踵而至。如果不勇敢去做，恐怕就要放弃做善事。假使要做，是非困难又重重。像是当年我曾住台东一段时间，深感到当地医疗资源缺乏，贫病相依的苦难人很多，于是萌生了在台东举办义诊的念头。虽然有此心愿，仍然先尊重当地佛教团体是否愿意提供义诊的场所，毕竟借用场地需要考量对方是否愿意发心成就。当时曾经接到台东有一个佛教团体的一封信，信上所说，你们若来做义诊，我们不会阻碍你们。不会阻碍就是你们如果来做，我不能帮忙你们的意思，这就不是很欢迎的态度。虽然他们不拒绝我们，不过没有很欢迎。若是不受欢迎没有关系，因为在那里会打扰人家。但如果要做善事，没有发自善心，拿出帮忙的心情来，恐怕去了会让人生起麻烦的心。所以我就到海山寺去拜访修和法师。他很有诚意，听说功德会要去那个地方来办义诊，他很欢喜，一口就答应。来来来，你来这个地方义诊，我不但供给你们义诊的场所，我的车子也能帮助你们。若是平民住比较远的，我们的车让你们用，让你们去载平民或是载医生去义诊。这是很诚意要帮忙，当然功德会很欢喜乐受。有人要与我们合作，有人要帮忙我们，事情做起来才会圆满。所以就决定在海山寺义诊。后来去台东义诊，该团体有一些教友听说功德会决定在海山寺义诊而不去他们的道场，就有人起了可惜的心情。当时我说，你们好像不是很欢迎，这句话可能有些过失，但事实是这样。结果就收到一封信，说我到处造谣，要我赶快回复，若是没赶紧做一个详细的回答，我们就无法脱离这个责任。说的好像事情很严重，其实更严重的是感觉有一种威胁性在。我们才要开始做善事，就碰到阻碍，无形中会胆寒，会害怕，起怯懦就不敢去。这样是不是要放弃呢？

是不是能够顺利进行呢？我们还没去，就有是非来了。若放弃，又想到那些平民实在太可怜，才决定要到那个地方施医。于是我回信，去台东不为什么，只是为了贫困以及患病的人而已。这就是善门的障碍。我们如果心里起了怯懦，开始要做善事碰到阻碍，心里就会退转。所以无论做任何事，只要是对的，做就对了。要有勇健精神，不可怯懦。若没有坚定毅力，善行也难成。

如壮力士，能担能持诸有重者。面对世间一切法，除了要有勇猛健全的志向，还要像身体健壮的人一样有力气，再重的担子都能够荷起，能够负起责任。行善必须信心、毅力、勇气具足，才能把责任扛起来推行善法。

大家好，我是淡水二区的邱春莹，吃素保健康，爱护地球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敬天爱地，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10月4号星期天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部分今天来到的是8月24了，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的是天气状况。首先要看到的是呢彩云台风的动态，今年编号第26号台风彩云，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硫磺岛的东南东方，大约是720公里的海面上，它距离台北来讲呢还有2600公里，所以说是相当的遥远。它以每小时呢15转19公里的速度，实际朝北北东的方向来前进当中。那它七级风这个暴风半径呢有280公里，那预计呢它之后这个暴风半径还会再变胖一些些，所以呢强度还会再增强。不过啊，可以看到之前的路径呢明显转了一个直角，主要就是说在高压的牵制下，它不得已要走这样的路径呢，沿着高压的边沿来前进。因此呢它接下来会持续的往北边走，会通过呢日本东南方的海面来移动，因此对台湾的天气来说是没有任何直接的影响的。至于台湾的天气部分呢，赶紧来看到的是电量降水图的部分，这是6小时的电量降水图，可以看到今天主要的降雨的范围集中在东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而且下的都是短暂阵雨为主。那很多地方像是西半部啊还有南部的天气主要就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要注意的是，今天是东北风减弱的关系，所以雨量集中在宜兰还有花莲的部分，但是呢并没有像昨天半夜一样突然下起了大雨，那很多人都在睡梦中被惊醒那种感觉。而且呢今天的降雨趋势主要是在绿色的部分，也就是说它雨量呢顶多是20到30毫米左右，并没有非常的大，也不会下的是又大又急的部分。而且呢也因为东北季风减弱的关系，大家可以看到到了晚上的这个情况哦，雨势呢又明显的变少了，只是那宜兰跟花莲的部分地区会下起一些零星的雨势。但是要注意的是到了明天的时候呢，东北季风又在增强哦，所以呢明天上午这段时间大家上班上课的时候，这雨具一定要备用。因为呢不止东北季风增强，那水汽也明显变多，移入到迎风面来，像是呢北部地区还有宜兰花莲甚至中南部的山区都会明显的下起一些短暂阵雨哦。那其他地区呢没有下雨的时候呢，主要是呈现这多云的天气形态。那南部要注意的是哦，这南部山区雨势呢它来到这个黄色的部分，表示这雨势会稍微大一些些，因此呢提醒大家要做一个防范。那未来一个星期台湾主要还是受到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呢这气温跟之前比起来是很明显的往下降了一些些。那今天呢气温方面呢，因为东北季风稍稍减弱的关系，所以北部跟东北部的气温有回升了一些些。跟昨天比起来，今天白天各地的气温比较偏热，像是呢东半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2度左右，那西半部地区呢更高一些些，可以来到34度。那中南部啊就更热一些些，像是南投、云林还有台南，这局部的高温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是非常热的，而且紫外线指数都是偏强，还会达到过量的等级，因此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的水分。至于低温的部分呢，明显有稍微下降一些些，是23到26度左右。不过接下来一个星期，这东北季风报道的关系，低温的部分可能只会剩下10位数而已，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了。天气小叮咛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今天的东北季风减弱，但是迎风面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发生。那明天呢又有一波东北季风报道，所以呢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这些迎风面又会下起雨来，而且气温还会下滑的非常有感觉哦。接下来来关心的是呢健康方面的消息，观众朋友平常有没有补充维他命的习惯呢？或许有人啊一觉得累就会赶紧吞一颗 B 群，甚至呢想要吃的时候就吃一颗。不过这维他命啊如果吃错时间的话，或者搭配错组合，不止没有效，可能还会白白浪费钱哦。简单来说，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像是 A、D、E 要随餐或者是餐后来服用，这吸收率呢直接会翻倍。另外白天补充 B 群跟维生素 C 的话可以精神百倍，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啊都不适合过量来服用，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我们的饮食均衡，再加上聪明的补充，才会真正的健康又有活力。
1: ABCD 维他命保健食品百百种，不少人把这些当作健康的保险，但到底需不需要额外补充，民众看法大不相同。
2: 认为一般的饮食习惯正常就 OK 了，不需要做一些维他命的那个补充。
3: 有些也是预防啊，预防胜于治疗的，叫保养嘛，
4: 就是尽量从天然食物里面吃，但是家里长辈有在吃啦，会稍微挑选，就是至少是看过的品牌，然后有合格的标章。
5: 如果他不需要，你给他过多，事实上是有危害的，对身体有危害的。那我们吃任何东西或做什么事的目的是要为身体好嘛？有需要就补，没需要别碰它。
1: 保健食品不是多多益善，盲目吞下肚，可能反而造成负担。
6: 就是觉得身体有些需要嘛，因为年纪大了，可能也没有晒太阳，就补充维他命 B、D， 然后呢，神经需要稳定，还有维持体力，就维他命 B 群。
5: 有些停经过的妇女朋友，她已经骨质疏松了，那你就要把它补好，补满啊。如果是一个一般人，他不需要。我也有病人哈，他的维生素 D 吃到肾衰竭了。
1: 长期服用药物、饮食习惯或是有相关病史，也可能让身体缺乏特定营养素。医师建议必要时透过检查，先了解身体真正需求。
5: 有一个叫美佛明的那个药啊，有糖尿病的人有大概三分之二应该都会用到这个药。那你用个四五年以后啊，是会缺乏的。再来就是说，有些茹素的朋友，
1: 健康不能仰赖瓶瓶罐罐，回到日常饮食吃得均衡，才是身体真正需要的基本功。大安新闻花莲综合报道。
7: 再看到得奖的好消息，台中市政府昨天是举行了金兆奖的颁奖典礼。慈济长照传出了捷报，台中居家长照荣获团体类卓越 B 单位的第三名。委托呢慈济经营的台中市立仁爱综合长照机构外籍照护服务团队是获得个人奖、国际技勋奖的肯定。而且这两处的长照机构呢，都还取得了低碳的认证，在协助日常照护之外，也逐步建立永续经营模式。
8: 慈济基金会台中居家长照机构荣获2026金兆奖团体类卓越 B 单位第三名的荣誉。
9: 我们还是秉持着慈济的理念，要继续把我们的照顾推广到台中市的每一个角落。
8: 谢谢。而委托慈济经营的台中市立仁爱综合长照机构越南籍的照护员阮中海鸥，则获得金兆奖个人类国际巨星奖第三名的肯定。
10: 就是鼓励我们外籍好从国外来的一些伙伴这样子，所以就叫国际巨星奖这样子。也希望鼓励真的在台湾照顾的这些外籍的一些照护员哈，给他们一个很大的肯定，也代表台湾来感谢他们这样。
11: 环境友善的。
8: 除此之外，台中市立仁爱综合长照机构与台中慈济护理之家也取得低碳认证。台中市政府连续第九年举办有长照奥斯卡之称的金兆奖颁奖典礼，表扬长照从业人员。
12: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凸显长照服务人员的重要性，不管是机构或者是同仁，对我们整个长照服务都非常的重要。
13: 以目前我们的统计，全国第一线的照顾服务员全国已经有超过10万人，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奖励的机制，然后鼓励更多投入在长照领域的服务人员。
8: 奖项见证专业，更让人看见第一线长照人员的坚持与用心。大爱新闻刘朝阳、郭继宗台中报道。
7: 镜头再往南走，位在云林的西螺大桥，它横跨呢浊水溪的下游，是台湾著名的红色地标跟历史建物。尤其长达将近2公里的铁桥，从高空俯瞰的话，这银深线啊是非常的壮观。现在还是秋季，有这个大片的银色田根子草开花了，是绝佳的空拍题材。最近有来自全台湾各地的真善美志工呢，就选在这处地方进行了精进。
14: 现在刚好是那个九月雪，
8: 来自全台各地的空拍爱好者齐聚西螺大桥的草坪，研习空拍技巧。
14: 飞机可以飞低一点，去拍一些它的一些特写的画面， 然后把那个特写中景、大景全部拍起来，
11: 180度，对不对？你记得就把它转一下，这个你的那个镜往下，这个镜头，它就全部都回到原来的零度。
15: 学员个个跃跃欲试，看到空拍机升空，大家都露出笑容。
16: 这台，
17: 假设未来如果有机会，需要透过空拍，然后来看一下社区有没有什么可以预防的灾害，或者是灾害发生时可以做些什么现场的这个勘察。
15: 空拍的视野跟平面摄影相比，可以看到更加宽广的世界。空拍研习团队还请来社区大学的 AI 讲师，要让空拍作品更加有看头。
18: 我们在行程之前，我们就会用 AI 问他说，我今天要去拍西螺大桥，我应该怎么拍，然后有什么脚本可以给我，那甚至旁白他都可以帮你设计好。
15: 从空拍技巧到 AI 辅助，志工不断学习新的影像工具，也让记录的视角更加多元。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张国辉、林炳宏、陈荣峰、林美宏云林报道。
7: 闹中取静的场景来看到的是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即日起呢到11号在中心新村盛大举行。静思书轩今年同样受邀参展，那志工是特别设置呢典雅的茶席，为民众来奉茶，分享静思茶道之美，也利用了静思产品制作成各式各样的创意料理，在充满热闹的气氛当中，带给民众一处呢沉淀心灵的人文空间。
19: 一个个精致美味的迷你素食小点心，是志工用火龙果及静思食材用心制作而成。
20: 手很巧，捏成这样小小的，然后用柚子，这个很香哎。
21: 这个是用杏仁粉跟那个火龙果下去搅拌，去搓揉，跟锅炸的碗的软粿同款来出来软，伊才会把火龙果的果粒啊。改化开了啊，就变安尼啊。
19: 在花莲长大的陈女士对瓷器相当认同，她常年如素，一口气买了一大袋的舒轩产品。
22: 前年就是在怀孕的时候就有来过，对，所以这次带小朋友一起来，就那么多样的产品，然后又很健康，这样对我们很好。
19: 2026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在中心新村大操场隆重登场，静思书轩多年来持续参与，已经是展场中熟悉的身影。
23: 把静思好的产品跟上人的静思语、上人的智慧，好能在这边让更多人看见。
19: 志工精心布置茶席，奉上一杯好茶，让往来民众静心品茗，还能抽静思语启发心灵。
24: 让我们茶人可以跟我们的会众来做一个互动，然后也透过一杯茶可以将法也传出去。
19: 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迈入第16届，现场规划35个主题特色展馆，并串联各项活动，希望延续去年上百万人次参与的盛况。
25: 每一年都要更加进步。那同时呢，我们除了优化我们各个场馆的环境，还有包括呢，也把整体的各种的活动呢，能够越办越好。
19: 10月3号到11号，连续9天的茶博会活动，别忘了到中心会堂正门旁的静思书轩摊位，品一杯好茶，尝尝静思好滋味。大爱新闻张国丹、吕月维、黄南阳南投报道。
7: 历史今天单元时间轴，一起回到1989年的10月4号，看到的是慈济屏东分会动土，由在地的医师邱维生，他无私呢捐赠了930坪的土地，让慈济人有了共修以及聚会的心灵家园。

0: 1989年10月4日，第一铲土在这里落下。经过500多个日子，1991年4月12日，春暖时节，慈济屏东分会落成启用。
1: 分会独成，这番的这个喜气。
2: 今晚有这厝领，大家相当一心，各位来宾真热爱讲。
0: 圆拱门、斜檐、灯笼、清泉，这座三合院式建筑在屏东长兴村街角矗立。这里是慈济全台第一个分会，也是无数善念开始的地方。
3: 这个建筑呢，都比较到了咱正下同款，伊才有三宝古桥的方式啊，弄到了有长相处舒服。
0: 这片土地930坪，挑高的佛堂，两侧3层楼的空间，能容纳数百人共聚共修，让远来的家人安心住下。他设计的像家，一个让心灵安住的地方。
3: 佛堂的中间啊，有咱的苦衣书来给因礼敬。安尼要留这个土地给子孙，不如留功德给子孙来得，子孙拢提因啊回来。来领功德债，这个土地因无条件啊，苦劳艺术怎啊贯穿？
0: 这一切的起点来自邱维生医师无私的赠予，只愿将福泽留与后人。而这份愿力更深的缘起，要回溯1977年塞洛马风灾说起。上人的悲心从花莲传来，化为行动。
3: 这是刚塞了马台湾哈，是上轮接到他那个消息，所以写信过来。过66年塞了马台风，很少高频啊，开始都开机车，哦，啊都在万隆市一个建筑师啊，安尼路走不熟，人唔知影，我就灵机一动。就是去先找乡公所，
4: 哪有遐侪时间为你整理遮个物件？哈，那无明天好不好？是一天过一天，花心的会员。那个时候呢，他还不是委员，他呢，等到呢发火了啦，他很生气，他说：“那凭什么都要来遮徛？逐天都伫遮徛，每一天呢，站在这里还要哈腰，拜托。他说哦，咱是要来帮忙耶呢，是安怎呢？啊，把咱安尼刁难，我就会跟他说，是你自己要来呢，或者是人家请你来呢？他呢就说，嘿呀，是咱家己来。是你自己要来的啊！我们要将心比心，这么严重的大灾难，那我们就是要向他们感恩。我说对呀，这就是要付出无所求啊！感恩他们提供给我们的资料啊！
0: 是你自己要来的啊！轻柔的一句话，却有千钧之力，在疲惫与委屈的时刻。这句话如清泉过心，出发心清澈见底，付出本应无所求。
3: 数天数夜不眠不休，从早到晚啊，回来要检讨。结果就是有89户通过啊那个啊急难救助。
5: 16年塞洛马台风，我咱输哦，咱的上瘾有来屏东啊，塞洛马台风的时啊，啊来真正底下发红安尼。伊啊，含人直接是东安市啊发红安尼，啊过来了后，等每一年就拢总在发红。
3: 那上人呢，把他们两位叔当做自己的地主，长期发放，
6: 那倒不如选在圆农树，这是我们自己的地方，这样啊。开始就67年元月就回到圆农树做长期啊初级的花啊分会，这样发放这里两分啊两分，然后啊刚开始把腐化用餐刷时阵呢开始发好。家就是较早每个月28，啊，咱固定发放金。
0: 从4天4夜的紧急救灾，到每月28号的定期发放，慈济的关怀从急难时的援手变成岁月里的陪伴。
7: 每个月，就是说在收到各方面寄来的贫富个案以后，我们就分组，委员分组，好轮流。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好，轮流的去查访贫富，去实际上去了解他们的情况。
0: 走进巷弄才是关怀的开始。志工凭着名单在弯曲的街巷寻找，那时没有手机，没有导航，只有一扇扇门后等待被看见的故事。
8: 卡拢阿无电话嘛，哦，啊，阮接到个案的时候，要问阿无得问去，你家想？这个贫富的冤家，伊才有可能讲住伫大路边，真无可能。去问到这个个案的中间，有的时候拢都是一步棋。
9: 上梁。
0: 2024年12月14日，慈济在屏东市区为新家上梁，红绸飘扬，众目期盼。这里是风雨中安定的力量，众人善念共聚的家。
10: 因为现在灾难都频传，所以它会是一个防震灾的中心，那它也是一个文化教育中心，然后最重要的是现在人心浮动嘛，所以我们很希望提供给社区民众一个能够身心灵沉淀的地方。
11: 这个地方很广，可以招生很多的菩萨来，
12: 拢互相拢会当配合安尼，啊来，吼菩萨大招生会当愈来愈旺。
0: 从乡间到城里。空间在变，深耕屏东的心始终如一。慈济南风吹过30余年，善的根越扎越深，叶生叶长，岁岁年年。

0: 继续看到泰国最近呢受到豪雨的侵袭，酿成大淹水灾情，首都曼谷特别严重。泰国慈济志工是投入赈灾行动，而在马来西亚，慈济吉打分会各职业体的职工、学生、病友以及幼儿园的师生等等，是跨国界替受灾民众来祈祷，期盼他们早日渡过难关。
1: 这是最近让全球关切也痛心的画面。泰国遭受豪雨侵袭，曼谷受灾情况严重。马来西亚慈济吉打分会各职业体职工、圣友、幼儿园和安心班师生共同凝聚善念。
2: I feel so sad lah because just 1 month only. The past 1 month is a Nepal incident mah. Then now is Bangkok. At least we can help them is by pray from our heart, make sure they all is safe.So I can feel the love during I present that time. Then they also pray with a sincere heart can see us.
3: 就是我们全部的力量祈祷呀，给他们早日他们能过那个这个难关哦。
4: 我很伤心，因为泰国发生水灾，很多人不能上学，不能上班，我可以为他们祈祷，希望可以给他们平安平安。
5: 泰国那边连续下雨，然后导致水灾，我很心痛他们哦。那边的居民他们都没有地方住，虽然我们不能去到那边帮助他们。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祈祷，希望这个灾情可以早一点过去，他们可以早一点重建家园。
1: 以虔诚的心念化作跨越国界的祝福送到泰国，这是无形又穿透的颗颗善心。大爱新闻邓慧婵、李佩欣，马来西亚报道。
0: 跨国界的祝福还有祈祷也出现在西班牙。慈济在西班牙瓦伦西亚办公室最近就举办第二次的开放日活动，希望透过多元的展区还有互动体验，让这个到访的会众们可以看见呢志工们长期致力于推广环保的成果，同时也替尼泊尔洪灾来祈福。
6: 摆满一整桌的饰品还有瓶罐，若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出来。其实这些
7: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0: 上龙兴再问信，一问信，再问信，三问信，请坐。
1: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以及在座主堂现场还有线上的法亲家人，大家好。那感恩今天竟然有机会再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刚才看到十分带里面，不管是全省的志工，还是海外像赖索托哈，其他的志工都是在线上每分每秒默默的在付出。那也是大家透过这个菩萨的人间道上，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位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那尤其刚才看到一位91岁的赖师兄哈，还是在前线哈一直不断的付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我们也不要怕年纪大了，年纪大就是要多走出来给大家看，让大家可以一起来跟着我们走在这个菩萨道上，都是非常好的伙伴。那非常感恩大家在慈济道路上你我有伴。那今天呢也是希望跟大家分享欧洲。那最近9月有去了一趟欧洲做关怀，那刚好他们有每年一度的欧洲精进二日，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片段。那首先大家也知道中秋节已经过了，那虽然天气应该渐渐开始凉，但是这几天还是非常的热哦。那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喝水，保护自己，也是 保持健康，做更多的事情。那我们也来看一下中秋节那天早上上人在早课之后的一个几段重点的开示哈。那天气、地气、人气哦，那周围环境一切的空气哈，这就是人生，一切都是活的哈，都是有生机的，就是因为大地、天空都有生机哈。那因为上人感觉到一大早周围的环境很优美哦，然后听到声音哈，等等等等的，听到大地的呼吸声音哈，做了这段的开示。那当然也提到这个园艺志工发心来金舍哈，做一些园艺的整理啊、树枝等等的，所以上人看到这个环境非常的漂亮哈，非常的美跟善，是一个真诚的境界哈。这环境真的很漂亮哦，所以看到人间的和睦，人跟人之间那一份朝气哈，跟人之人、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互相关怀、互相勉励，这都是一个人间之美之善，所以那个和睦是从那个氛围、那个磁场里面感觉得到的之善，所以那个和睦是从那个氛围、那个磁场里面感觉得到的。那所以每个人都带着微笑、带着付出的

那所以我们先要求人人平顺，人跟人的中间，再过来求自己，分分秒秒都要求自己要得人和，所以慈济是一个修行的道场。那我们每分每秒其实都谨记着上人的教导，那但是在真正面对人事物人群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记得这个先求人人平顺，但是也是要先从自己开始。那感恩上人给我们的开示，每一次每一句都是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反省，当碰到人事物的时候，到底我有没有用出来，才是真正的身体力行，把法落实在生活上。那今天也 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欧洲一些他们努力的一些这个成果。那虽然欧洲距离我们还蛮遥远的，一趟飞机去英国就要搭14个小时，那然后到那边还有时差等等的，但是看到了欧洲志工凝聚在一起的那个和，所以趁着今天很想跟大家做分享，还有分享一些片段。那最主要是欧洲现在只有在法国有会所，其他国家有慈济人的地方都没有，暂时没有办公室或者会所，所以他们每一年轮流在英国、法国、德国举办精进二日。那所以今年的地主队呢就是德国，所以他们租了一个学校的活动中心，那里面有礼堂，有在有这个用餐的地方，有很多的空间让我们使用，是非常的舒适的。那因为没有会所啊，就算有会所也可能占地不大，没有这个寮房等等的，所以每一次欧洲在这三个地方轮流进行精进二日的时候呢，住宿都是要去住旅馆，去搜寻一些比较经济的旅馆让大家来住宿安单，所以生活组也是非常的忙碌，事先就要先了解好地点等等的。那这个旅馆刚好是新开的，就距离这个中学大概走路10分钟，非常的方便。那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礼堂竟然是租的呢，就是有一个交接的时间，所以我们六日是这个精进二日，那礼拜五的下午2点之后呢才做交接，但是我们4点就报到了，那所以呢时间是非常的紧迫。大家看到人人都是协力组，其实人人既是学员也是功能组，只要你提早报到了，提早到了这个德国，就会来到会场，看到什么做什么。那然后呢大家也看到每个人都是分工合作，那其实老实说我们刚到现场的时候就觉得怎么好像一团乱，真的很抱歉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其实他们是乱中有序的，每一个功能组其实都有已经有这个功能组窗口，只是每个人呢都投入下去一阵在大家在动的那个感觉，就会觉得怎么好像还没有安排好啊？那其实他们都是这个有章法的，所以人人都是协力组投入之下呢，2个钟头之后呢，我们就把礼堂安排好了。右上角那个是用餐的地方，大家觉得是不是很舒适哈？所以一个非常理想的场地哦。那左边这个，我们就这次的营队有68位学员哈，那所以有10个国家哈，10个国家聚集在一个地方一起来精进哦。那光是这个椅子就搬了很久，大家不要看它好像是轻轻的，其实一张椅子非常的重，所以需要花很多的人力跟时间去搬走现场本来有的椅子。那刚刚有讲到报道嘛，报道的就在外面，外面这个走廊上面也是安排好名牌报道单等等的，跟我们参加台湾的营队是一模一样的，就大家学习着台湾来台湾参加营队的经验把它带回去哦。那这个我们在营队的时候也会介绍，只要有海外的营队都会介绍各国嘛，我们也一样唱名，法国、英国，然后意大利、荷兰、这个波兰、西班牙等等等等的，就一一唱名。那客户组也是很贴心跟很用心，他们呢就

用了一个早期的歌曲，慈济歌曲叫做《只牵你的手》，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就唱起了这首歌，大家很自然的把手牵起来，其实那个氛围是 很感人的，因为大家 每一个国家的志工人不多，都在每一个各地呢自己在努力的推动慈济，总会有困难，总会有觉得很难走下去的时候，但是难得聚在一起，就好像多了一个伙伴，多了一个可以支持我们的人，所以大家都很沉浸在这个氛围里面。那这样的第一天其实就结束了，因为两点开始布置，然后报道互动，晚上其实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的秘密任务，所以等一下跟大家分享。这秘密任务其实是要呈给上人的，那那天跟上人报告的时候，也有跟上人做圆满的完整的报告。那第二天一早开营啊，那因为这个六点五点多要起床，就要步行到这个会场了嘛，其实天气还有一点凉，那边比较凉，然后天也还没亮，那我们也是担心说啊，这样他们在路途上走到会场会不会不太方便啊，会不会而且有点毛毛雨，但是大家还是难得聚在一起啊，精神抖擞就一起到了这个会场聆听恭听上人开示哦。那营队大家很熟悉，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一定会唱会歌啊，然后慈济功德会会歌跟攻读慈济十诫哦。那这次的营队呢，也是有按照以往呢做连线，因为我们很需要法脉的源头的一些精神，所以我们有安排这个常住师父的连线。那除了德成师父为我们做一个开营的鼓励之外呢，德修师父也是期待大家要安住修行，聚心成光。那最主要就是鼓励学员怎么样照顾好自己的心，你找到那条清晰的方向，是因为你有光，你的心中有觉悟了，看到以一个清净心看到你自己要选择的目标，可以按部就班的往前精进。那大家也是难得，因为一年一度聚在一起嘛，这个精神都是非常的好的，就一起来做一些笔记啊等等的。那另外一堂课呢，就是感恩文史处的赖瑞麟主任跟大家分享慈济大藏经书写生命的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上人近期在每次的开示都会期待我们也为自己生命做盘点，把自己的生命故事慈济的足迹记录下来。那这个对欧洲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真善美人力不多，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了在收集一些过往的历史照片人物进行那个访问，先从英国做起，所以大家也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那也非常的重要的一堂课。那接着就是全部都是现场的课了，那我们感恩有这个欧美非会务组的组长也跟大家分享这个这是我们的家，那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不只在置业拓展，更有人愿意承担，我们不是只是做慈济，还要有一份承担的心，承担担起肩头的担子之后去接引去陪伴等等的，这样才会有传承，有办法将法传五十代，凝聚共识，守护这个净思法脉。所以钟汉师兄就鼓励大家每一天做慈济都会是精进的选择，一天一天累积才会成为生生世世，因为在欧洲也算是福利很好的国家，也非同文同种，当地的语言大家能不能够用当地的语言去带动接引也是很大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所以大家总会有找不到再推动下去的空间，趁着这一次我们也是到了当地跟大家多互动跟鼓励。那还有提到说家不只是建筑，自己的家要自己守护，那而且呢跟上人跟慈济人的生生世世是有约定的，所以呢未来我们也要传法五十代，
延续慧命，延续佛的慧命，才是真正的请上人注释。所以在这一堂课里面呢，大家感受到那一份钟汉师兄自己做慈济也31年了，那所以有一份走过来的心情跟经验呢，去鼓励大家。接下来全部就是当地自己的课了，自己来设计的课程。那有一个很特别的呢，就是静思语教学工作坊。那这次意大利虽然只有真兰师姐一位来参加，但是她在意大利当地是用线上做静思语教学，这也是她的梦，许下了这个心愿之后呢，终于在最近这一两年才开始慢慢的能够稳定的往下走。所以这一堂课不是教大家怎么样去上这堂课，而是希望透过大家分组之下呢，能够好好的讨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面对什么样的对象，我们能够选择什么样的静思语，让对方听得进去用得到，也包括自己。所以这堂课非常的热络，大家看到语言有时候可能要用英文，有时候可能要翻译，那中文当然是没有问题，所以很多不同的组合呢，碰出不同的火花，所以在大堂分享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热络的，那也留下了很多这个照片的足迹。那难得去那边，当然是要跟大家多做互动，包括座谈啊，慈善在当地怎么样做慈善，怎么样菩萨招生，怎么样会务的推展，有一些新的一些新的规划还有建议等等的，那这个都是在这次的营队里面呢有做到的一个内容，非常的扎实，而且大家非常的认真提出当地的困难，让我们来做一些了解。毕竟我们坐在办公室能够对当地真正的情况有多了解，除了平常每个月的会议之外，其实没有办法掌握真正当地的情况，所以一趟去到那里当然要把握这样的时间。那当地虽然还没有人力足够以分成这个四法四门的四合一架构，但是对于做事不离法、入人群也是修行的这个主轴呢，我们有再次请这个全球志工总督导思贤居士跟大家做分享哦。那也是不只是一个组织的分工，更是修行跟传承的方法哈。所以透过这样的很快的跟大家带过这个课程之外呢，下一个部分才是最精彩的哈，很想跟大家分享的。那从这次这个课务的里面看到几件事情，就是盘点，好，他们很努力的在做盘点，然后希望能够透过互动做调整，做一个新的方向。他们也很入法，因为他们从2019年的这个疫情之后呢，就一直有线上读书会到今天，全欧洲的志工都有在这个读书会的线上做读书会，所以入法之后的省思，到底我们走过每一年，每一年在相聚的时候，我们还怎么样可以再做更多的事情，再调整一下脚步，所以这个都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的两个部分是这次的营队的主轴，包括风月同天，每一个国家都会上台去分享他们在当地的一个缘起，是几年开始的，当时是怎么样认识慈济，怎么样开始做慈济，到现在等等等等，每一个国家都上去分享哦。那我因为德国是地主队啊，所以我就把地主队搬出来哈。德国呢的现在的负责人宝莲师姐哈，她也是透过这个回顾慈济德国的草根起步哈。他们是从深夜茶会开始起步去接引会众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当初这一批志工呢很多都是做餐厅的，也很多都是大厨，他们必须要下班之后餐厅营业结束之后呢，才就直接在餐厅开茶会了，所以就是深夜茶会是德国的特色。那一直到他们关怀法亲呢，关怀这个紧急个案等等的，那所以走到今天。那我们也在这个时间轴里面呢，整个的串联的时间轴里面呢，去看到欧洲其实有很多一起来成就的
慈济足迹，像波斯尼亚、塞尔维亚，近期的西班牙，2022年的波兰，意大利的山火，意大利的水灾，葡萄牙的山火，全部还有塞尔维亚，塞尔维亚的难民，全部都有欧洲每一位慈济人的足迹，他们就是看到了灾难，就近的就聚集起来看灾发放去家访等等的，所以在整个的风月同天里面看到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他们一起共同走过了很多的欧洲的灾难，那也因为这样每一次的聚集在一起的建立默契，让他们真的有展现一个和，那当然事情没有很多，但是当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他们在平常学习到累积起来的经验，所以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也让这次参加68位学员里面也有些是刚进来的会议志工，让他们也来多了解欧洲每一个国家在有些在30几年前就起家了，那当时是怎么样做慈济的，到现在这些年轻人听到的跟他现在的他有没有一些感受之后想要去积极的去为这些师姑师伯一起来推动，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带动。那所以大家看到的刚刚的照片是陈淑薇师姐，是德国的淑薇师姐，她也鼓励大家不必等到条件具足才开始，从眼前需要出发，以愿力累积人跟信任，在长期陪伴中培养承担，所以他也是在透过很多走国际欧洲的赈灾之下呢，鼓励大家彼此鼓励，我们不要等，不要觉得自己好像没做什么就觉得自己老了可能做不了什么了，等待年轻人呢，那所以也是鼓励大家我们要眼前需要的就赶快出发，所以呢这一次非常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部分，看到当地距离我们那么遥远，但是他们的心其实是一直觉得有一点愧疚，觉得自己没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很需要全球慈济人的一个鼓励，就是你们已经很棒了，虽然在这个国度里面做的不多，但是每一个人的心其实还是系着上人系着慈济的，所以这个贴心我觉得应该要让他们被大家看到。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部分，等一下会有几个影片，非专业的影片，但是很希望大家看到当地慈济人是多么的可爱。那欧洲弟子入金藏，他们在第二天礼拜天的一早就要准备这个入金藏了。入什么金藏呢？就是欧洲大事记，金藏的演绎，就是里面的故事全部都是欧洲刚才我提到的国家，提到他们做过的事情去演绎出来。那 不只是手语，不只是他们还有法海，法海人虽然少少，但是他都是很专心的投入在这个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里面，去见证欧洲各国赈灾发放的足迹。那刚才有说他们晚上都有秘密任务，对不对？就是去彩排，去彩排手语啊、动作啊、法海啊、法传啊，有些要去彩排这个话剧。那为什么有话剧呢？等一下在影片播放的时候让大家看一下。那这次呢也有非华人参加，我们需要翻译的语言是英文跟西班牙文，所以这两位是西班牙的菩萨，也是从这个赈灾勘灾就开始跟着慈济了，那也第二次有一次回来台湾做寻根。那我们有看到很多男行人行的对象也跟大家很快的做分享，就是这一位林义芝师姐，她呢在6年前就中风了，现在还一直在复健，其实她的行动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上下车费了很大的力量才帮他做这个动作。那但是他非常的精进，他在
六年前，这个中风之后呢，心情非常的低落哈。一次的因缘去参加法国会所的浴佛哈，浴佛之后呢，就接引了参加刚才说的欧洲这个线上读书会哈，线上读书会，他在那里找到了一盏光哈，他觉得他能够继续做付出的空间，不因为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哈，所以他非常的积极。这一次呢，他是说服了他右边哈的这个看护哈，这是法国人哈，就跟他全程来陪伴他哈。这法国人没有人帮他翻译哦，哦，就是他坐在那里，那就靠这个义肢师姐偶尔翻译给他听重点，这样大家可想而知是那股心力，我就是要来，我就是要来哈。他在分享的时候也跟大家鼓励，我这样了，我都要来哈，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一次的因缘哈，聚在一起。那右边这位韦丽师姐呢，是法国前负责人哈。她虽然年纪大了，而且有一点记忆力不是太好，但是我觉得她的心、她的念头里面都是慈济。好，她以前就是专门做补位的角色，只要有什么她都拿来做，有大家没有办法完成的事情，她都可以去帮忙补位哈。所以她的心思里面都是慈济哈，所以她也是抱着缓缓的脚步，慢慢的走，他也要来，给了大家很多的鼓励。那这就是彩排的现场。那我们现在很快的看一下影片，我再跟大家做分享。因为这个影片都是我们在旁边拍摄的，所以有一点这个动来动去，大家请忍受一下。好，那大家看到的开经济，这个就是台下，几乎所有的人都要演绎了，对不对？所以法海就剩下几位哈，几位在楼下，大家看不是楼下，在台下哈，大家看到那个这个看护啊，也是双手合十哦哈，跟着我们的团队哈，穿上这个灰衣哈，那就一起在演绎哈，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哈。那这个是台下，等一下大家就会看到台上了哈。台上就是穿了那天早上看到一批穿着这个旗袍的师姐们，原来他们这里就是台上，所以台上台下就聚在同一个空间，那也是每一个人都很认真，其实他们在各国已经开始在练习了，到了现场的晚上早上然后中午用餐之后，他们都是默默的在练习，偶尔看到这个角落有几个人聚在一起手脚比划，原来在演话剧。那为什么会演话剧呢？等一下也让大家知道。那这个就是开经济。那然后呢，刚才提到演绎嘛，这一次我就先把这个德国其实在前两年有一个很大的水灾，在中部还是南部我有一点忘记了。那当时的志工们，大家刚才有听到他们的专业是什么，就是厨师嘛，对不对？他就去这个灾区租了一台那个餐车，没有自来水哦，就是要去提水哦，在那里煮食煮了一个月，就是他们觉得他的专长我一定要发挥。但是事后大家其实都说他们真的很累，但是就是因为在自己的国度发生这样的水灾，我们自己不坚持下去谁要来坚持，所以当时就煮了一个月的这个热食。所以这一段呢就是他们煮热食的片段，就是画面上大家看到当时的水灾的灾情。那他们这个片段整个的演绎其实有30分钟哦，30分钟其实是很长的哦。那他们要事先做好影片，做好配音，所以现在大家看到这个话剧啊，就是透过这个影片的配音的声音哈，去演绎出来，对嘴型演绎出来的哈。好，他就说我们要去赈灾哈，然后呢，下一批刚才有说煮热食哈，这个就是餐车哈，挂起慈济旗就来餐车了哈。那他们的道具其实很阳春呢，但是没关系哈，就是表达这个就是餐车了哈。然后他们就开始煮啊煮啊煮啊，后面就播放着当时的片段哈，让没有参与的志工哈，其他国家的志工也可以知道啊。
原来莫忘那一年哈，莫忘那一人，这个宝莲师姐也是真的在那里煮哈，大家看到动作，我还提醒他们动作要大一点呢，后面才看得到哈。那所以大家看到餐车，有餐车自然有这个受惠的对象嘛哈。那受惠对象呢，所有的国家的志工都出动了哈，穿上这些这个衬衫的、啊，就是这个波兰的志工哈，两个人都会很会。这个演话剧哈，所以那个表情十足哈，代表了自己的这个受灾情况啊，大家看动作就知道了哈。那因为声音有点远啊，我们的录音比较远一点哈。那这个也是拿到了慈济的便当，非常的开心哈。这个动作可以展现出他的欢喜哈。那重点是他们怎么样能够这个优雅的下台哈，因为这个换场很多嘛，对不对？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啊，其实他们真的非常的可爱啊，所有的道具都是他们事先做好的。这个餐车就是拿纸板哈，这两只哦就是餐车，然后呢拿锅啊、锅碗瓢盆哈，自己就把这个餐车开下台了哈，大家看到就把它开下台了哈。那是不是很可爱？我觉得他们真的用卯足全力去展现。大家想一下，三十分钟哦，好，跟着这个配音、嘴型，他都是要配合的嘛，哈。可想而知，他们背后做了多少的努力，哈。那这个我要给他们赞叹了，因为现场其实非常感动，哈。那所以到了法船呢，我们就有一个上人的法座哈，在他们的前面。这场演艺本来是没有要录影的哦，他们想说。走过就过去了哈，没有想要留下任何的足迹哈。那还好这次我们有去哈，就组成了这个六人的团队去帮他们到处拍摄摄影啊哈，所以留下了一些片段回来报告上人哈。大家看到的法船呢，就是有年轻人，有这个非华人哈，大家都展现在这个法船里面哈。那我可能时间会超过一点点，但还是很想跟大家做完整的分享哈。大爱包容地球村之后呢，我们就要演绎法船喽哈。法船其实有一个更正式的版本，但是我觉得这个版本更能够呈现他们的用心哈。我们就融入在这个感觉里面哈，等一下再跟大家做分享。

0: 最大的诚意啊。那后面呢，一样跟台湾的任何场合一样，有人挥旗哈，所以是做到100%十足哈。只是法船比较小哈，那希望大家给他们一些鼓励啊。那真的很感恩他们哈。我其实看的时候我是很感动的，因为我在现场哈，他们真的是有一份希望贴近上人的心哈，所以呢。为什么他们想演绎呢？他们有跟我们分享哦，因为他们很难在同一个场合回到台湾哈，去一起来参与哈，也没有办法去展现欧洲的法船，所以他们有小小的心愿，就是希望这一次能够一起去完成这个梦哈。所以呢，他们想说圆梦就好了，也不用留下记录。那还好，我们这一次有完整的帮他们留下来了哈，所以。非常的感动哦，今天超时的也想跟大家分享哦，好，还有几页哈，跟大家，那我们来听一下他们发愿好吧哈。
1: 行愿不辞，
2: 欧洲慈济
1: 坚定执行，
2: 上人，
1: 欧洲弟子爱你哦。
0: 大家已经，你看他看到有很多男众，其实笑容是很腼腆的、哦。上来爱你哦，这样，他就有点不知所措这样哈。那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哈，虽然距离很遥远哈，十几个小时的飞机，但是我相信，这份感动跟这份欧洲。不止欧洲，其他海外慈济人的心，我觉得要让大家感受哈，所以也很感恩今天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做分享。那他们也这个相机是强项嘛哈，那他们就安排了寿桃哈。那其实我看到什么呢？像刚才的入法，看到刚才的盘点，他们其实都做到了哈，他们就很努力的去想要让自己哈去维持这一念心，去贴近慈济，贴近上人哈。那所以我有一些句静思语哈，有愿又有力啊，有力又能行哈。有愿而不发，有力而不行，永远都成不了事情哦。那只要肯发心，有愿力、有力、有愿，哈，又能行呢，没有做不到的好事，哈。那我相信当地还是有一些努力要突破的空间，包括他们是在非同文同种的地区，哈，真的不容易。但是也期待他们能够有着这一次的充电加油，自己的发心立愿，再加上全球慈济人现在听到的一个他们的心哦，也希望给他们一些祝福跟鼓励。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下次真的把法船带回来哈，慈济演绎给大家看哈。那今天呢，也真的非常的感恩大家哈。那最后以上的开示呢，来做结语哈。修行就是从内心找出跟佛同等清净的本性哈，这才是真正修行人的本分。但是有时候呢，凡夫却迷失了哈，因为我们的心念呢，就会被外境所引诱啊，随着境界打转。所以不知道自己的内心呢，去往自己的内心去寻找，那这样就会在人生的道路上活得非常的辛苦哦。但是还好我们有慈济，有上人的法，好，有佛陀的教导，我们可以以清净的心在人间的菩萨道上修行，把法落实在人间，也走在这条菩萨道上，跟全球的慈济人一起在推动慈济，大家都是一家人，全球慈济都是一家人，那也彼此祝福跟感恩，作为彼此的善知识。所以今天很感恩大家的分享，我们一起来把心活在当下，法用在生活，感恩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请江明雄师兄分享，感恩。
3: 让人金色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大家早安。我是高雄林园和气江明雄，上人是给我法号本侠啊。我这一次医疗志工的定点是在急诊哦，然后那个医院不是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吗？然后急诊就是一个抢救生命的地方。哦，啊，我现在来分享两则，跟分享两则 一者就是在急诊的啊，一者就是我们现在在主堂的。那当我在那个工作的时候，有为了等到一对翁仔某吼，同时来急诊。啊，因来急诊的时候，他那个太太他已经病已经看完了，哦，看好了就对了。啊，就在那边等了差不多一小时啊。然后因为我就在那个柜台旁边，他就问我说：“哎，师兄，啊，我已经看完了啊，我先生怎么还没有看？”那时候没有办法，那个因为急诊不是先到先看，而是回家没先看的掉啊。那时候刚好不巧有两个那个欧卡的。在急救区急救，然后我就跟他讲说，起码有两个欧卡在内底咧急救，啊，所以你嘛是爱等的对吧？还是要等啦、啊。他先生的那个主治医师还是在那个急救区里面抢救那两个欧卡，啊，那所以这一则就是说，要让患者或者家属。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等这么久，不要把那个误会啊，还是那个带回去哈、哦，这是一则。另外一则就是，我们这里是不是一个修行的道场？修行的道场一定要有一个地方嘛哈、哦。然后北区的师兄他们就发心来盖这个主堂，哦，盖我们现在在用这个主堂啊。我们高雄哈，你能参与的比较少，所以就是只能做那个配合的动作。啊，迄阵我拄啊有来，啊，我来阮这队呢，就上楼顶。那时候那个主堂刚好就是因拄啊，水泥拄啊恐吓，啊开始跳舞，哦，啊跳舞了吼，我跟我们同和气的一个师兄，就分配到那个主梁，就是咱的上顶面那个梁柱那边去，把那个就是拆跳舞起来，是咪？水泥弄个很不平不平的对吧？哦，足差一种的啊。然后我跟我们另外一位的师兄，我们就拿那个手动的那个砂轮机，哦，因为那个第一个有爬高的危险，第二个那个砂轮机有那个割伤的危险啊，因为我们是以前我们都是那个台电的同事，发电厂，我们拿那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去做那个磨平，把那个屋脊那个磨平的动作，然后让北区的那个师兄哦，他们来轰那个铜板，这是一个啊，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总共有五天。啊，其他的时间就是配合他们去那个守那个我们屋顶那个是铜瓦，哦，铜瓦就是把那个瓦盖上去，然后有一个架子，北梯啊，白铁的，然后那个骨架锁在那个水泥上面，然后就用那个螺丝往上穿。然后就把那个铜瓦锁起来，这样就配合北区，他这是北区在主导，我们配合，哦啊，这个就是以上我的分享，感恩。
0: 感恩明雄师兄哦，在急诊其实是非常多 变化球的哈，那也感恩师兄可以站在他人的角度哈，去安这位家属的心，也是我们很需要去抚慰他们的。那也感恩师兄在这个主堂的付出哈，付出您的专业，真的很感恩每一个人的爱心跟付出，感恩。接下来我们请黄雪慧师姐。
4: 敬爱的上人、精舍师父，以及咱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大家早安。我是来自高雄大寮和气，上人赐予我的法号明金，我是921证出来的哈，啊，足忏悔，花莲的医疗志工，我头一届来，进前嘛真爱做志工，拢是伫咧大拿，唔捌来到花莲，啊，即届是因为咱慧心师姐哈。会鼓励啦，伊讲啊，无八工、四工嘛会当啊，哦，所以吼、哦、真感恩，互我会当完成即届医疗志工吼、哦。啊，我即届定点是伫个巴西，嘛巴核心巴罗啦，你看歹势啊，这头一届拢安尼吼。啊，我有两个吼、哦，学习的对象啦吼、哦，要来甲大家分享。有一位就是迄个65岁的原住民太太哦，啊，我当作吼，伊是顾问先生呐、啊，啊，结果吼、哦，甲伊聊天，甲知影讲吼，伊顾的是伊的小叔，伊的先生已经往生十几冬啊，啊，伊吼、哦、是65岁，但是看起来很开朗哦，然后伊咧做迄个泰鲁阁遐做路管，啊，搁咧做工程哦，修路工程。哦，啊，伊先迄、那个小叔伊讲的吼，已经中风过一遍啦，啊，毋过就是无乖，迄、那个酒照啉啦，所以即届是脑干出血，啊，离婚啦，无人顾，也毋过吼，伊嘛是放下工课来甲伊顾，啊，伫即个林太太的身上，互我学习到善解甲包容。哦，这是不是大家人拢做会到的哈？哦、放下伊的工课来顾小叔，哦，这就是我的学习的哈、哦。啊，过来特别分享一个吴先生。吴先生伊6月1号，嘛是脑干出血，哦，啊，9月7号过来住咱的慈院哈、哦。啊，太太呢，啊嘛是家照顾家真好哈、哦。啊，伊咧做迄种建筑工程。太太讲，先生足无简单的是虾米？因咧包工程的人拢足够啉酒啊、跋筊啊、吼、哦、应酬，也毋过因先生袂，无啉酒、无食薰，吼、哦、啊，即届安尼吼是一个大劫难呐、啊，吼、哦！啊，我嘛甲祝福讲吼、哦，他一定会好的。那太太他们是一贯道。啊，一贯到他这次也到慈济，他也有接触到一些慈济的师姐，他也很感动。他说：“哈，如果先生这次能够起来，他都跟他先生讲，你紧好起来，我带你来做主者。”所以我说，我期待哈，我在等你。他住在吉安，然后瑞穴也有哈，所以讲哈，在林太那个吴太太身上，我学习到他的正念，他的豁达。哦，这是我这届吼来做医疗志工哦，很大的收获啊！我会继续向前行啊，我会把握机会哈，继续再来花莲啊，感恩。
0: 感恩雪慧师姐来花莲哈，那也看到这个雪慧师姐的用心哦，每一个人都是学习的对象，那她也体会到善解包容、正念跟扩大哈，那也可以把它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跟更多人的分享，像今天一样，感恩您。接下来我们请李广兴师兄。
5: 上人，金色师父，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的慈济家人，还有现场的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是高雄全真一李广兴，上人是我的法号维渊。我的定点是在急诊，啊，急诊有药品要送， 大爱一楼西药局确认后离开，经过影像医学啊，有一个菩萨行动不方便，他要照 MRI 就是核磁共振啊，我就陪按电梯陪同他到那个 V1 核磁共振啊，确认他不能照，因为他没有打显影剂，我再次按电梯陪同他到一楼影像医学科柜台确认后，要照那个要照显影剂啊，我离开后再确认说是不是要陪同，说不用陪同，我就离开返回急诊。感恩，
0: 感恩广信师兄哦，看起来有一点紧张，但是我们有很清楚的听到，这个广信师兄在急诊里面的服务哈，就是陪伴病患，让他们安心到达要这个检查的空间哈。那也非常感恩您的付出。接下来我们请庄慧凤师姐，感恩。
4: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全球师啊，全球慈济家人，大家好。对，我是高雄啊男子庄慧凤啊，这次的定点是在核心十一楼，也就是整形外科跟一般外科啊的病房。哎，其中有位病人哈，他是因为他的那个割草机还有剩一点点的那个油哈，是脏油啊，他为要处理这一点点的脏油啊，还有就是说地上有一小撮的那个树叶啊，他就把他那个机油倒在树叶上啊，用打火机点火，他不晓得那个哈会爆炸这么严重，结果整张脸还有右上臂全部都那个皮肉都掀开了。哦，他说好痛好痛，然后他自己呢跑到那个附近的那个诊所啊，诊所意思说你赶快到那个大医院，所以来我们医院治疗。所以呢，我们不要小看这么一点点的油，还有那个哈，这个一点点的火，真的是啊，有时候会遗憾终生哦，哈啊，还有我们这个病房有好几个都是来清创的，其中有一位独居的70岁妇人啊，她在半个多月前啊，因为车祸啊，因为她长得有点胡态，所以哈，虽然那个车祸，她说她的机车是180度的那个的旋转啊，那么严重的车祸，她的骨头没有断，但是就是皮肉受伤了啊，可能呢她也有糖尿病，所以呢她的伤口至今一直没有好。而且还长脓啊，来清创。对，那我就跟他分享说，以前哈、那个哈、老人家哈、都会说，如果有伤口呢，我们就不要吃那些什么花生啊、芋头啦、或是茄子这一类，就是说比较让那个伤口哈、比较不会愈合啦哈、比较容易长脓啊、那。他就跟我讲说，这个没有医学的根据啦，哈啊，我说那虽然是没有医学的根据，但是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就暂时的哈、不要吃这些东西啊啊，希望伤口赶快好啊啊，感恩祝福大家。
0: 感恩慧凤师姐哦，那也看到听到说刚才一些病患呢、一定是非常的痛哦，因为要清创。那我想这个时候除了家属之外，志工在旁边软性的一些互动跟抚慰非常的重要哦。那刚才我也从师姐身上学到一件事情，她说她形容那位病患有福态哈、那我觉得这是我可以下次可以用的一个用词哈、那我们有时候很快的就会去表达哈、感恩您。接下来我们请刘俊哲师兄，感恩。
6: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清修士以及线上及现场的所有慈济家人，大家好。 我是来自高雄仁武刘俊泽，上人给我的法号是维运。那我这次来花莲服勤的定点是影像医学，在影像医学它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定点，因为它有 X 光，有照 MRI， 也有照电脑断层，那业务非常繁忙，那也非常欢喜。那在这个星期里面我服务了很多的大德，那说起来很有成就感。那在我上早课的时候，我上志工早会的时候，我有听到一句话叫做仁者医心。那我在想我们志工应该是要用什么心来从事这个服勤的态度呢？我自己想了，说好，我好像从大德身上我看到了安心了，我能够提供他们安心，然后我也能够陪伴他们，然后所以志工应该是有安心、陪伴心，还有一份就是一棒接一棒的亲近心。怎么说呢？我在这个星期里面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很多，有一位老外，那他是可能语言不是很通，可是我沿途跟他带到核心楼的时候，我问他说你是不是教授，他说我不是教授，但是我有一个朋友是教授。我说那可是你看起来很像教授哦，他就非常高兴了，他就说他已经住花莲，他是说英文啊，我跟他对答是用英文，简单的英文。他说他在花莲已经住了十几年了，那个很喜欢花莲，然后这次是因为有类似恙虫病了，他有受到感染，他说差点死掉，幸亏在台湾他才可以得到很妥当的治疗。还有很多老夫妇啊，或者是应用，不是应用，这叫外籍照顾者、他们看到我们真的是觉得好像有了依靠，我可以从他们的眼神读出他们的原来惶惶不安的眼神，就会变得好像终于有人可以指引我们，可以带我们去，可以做什么。那陪伴的心呢，是我有一次在电梯遇到一个阿嬷，她说她要去医检科，我说你要做什么，她说医生给她什么 要抽血，还要照心电图，我说你会操作吗，她说不会，好，我带她去到定点去，她果真都不会那我就把她安置在，帮她挂完号，按完之后让她坐在那边等叫号，可是发现他好像也听不懂那个叫号，所以我又在那边陪伴他，等待他抽完血，然后照完心电图，然后看到他已经事情都办完了，然后心里面那一份踏实感，他的踏实感，我看到他已经完全缓解了那个焦虑，然后说那你现在 就要回去了吗，对，那我就送到楼下去。这个是让我觉得陪伴很重要，然后那能够让除了我们医生跟白衣大师他们竭尽心力的去医治病患，缓解他们的痛苦之外，我们能够给大德病患大德一种不一样的感受，这是第二个陪伴心。第三个叫做一棒接一棒的亲近心，因为我们不是万人，我曾经有遇到挫折，我在车上有分享说我遇到一位已经住院一个月 的病患，就是大德，他是个女众。那我去的时候是有一位师姐说他可能需要轮椅，那可能要推到核心十一楼，问我能不能帮忙，我说可以，我就推，有一点吃力，然后因为他的吨位有点重，但是最主要的是他从头到尾都不说话，可能唯一说的一句话，说我问他说你住院住了多久，他说住了一个月以上了，我发觉他很沮丧，然后也说不出什么话来。我想陪伴他，可是我技穷，我说不出什么适当的话来安慰他，所以我就把他推到核心十一楼， 然后他进去之后他 一句话都没说，本来我是有一点沮丧的，啊，后来我觉得，哎，这个东西就是一棒接一棒，虽然我现在没有给他什么帮忙，但是我这样的陪伴相信在他心里面已经有累积一点点分量了，所以，我想起那个弘一大师有 一首诗叫做我来为植种，我去花未开，岂无家舍在，等待后人来，哦，就是说很多事情不必在我， 你只要做好你分内的工作，然后慢慢累积累积，总有一天他，哎，可能他的疾病得到白衣大师，哎，大医王 的医治之后能够痊愈了，他恢复健康，他会恢复，他会就自然就会 开朗起来，他会想起我们在医院里面所有跟他服务过的志工所堆叠起来的印象，所以这些，哎，这个是，哎，我得到的一个三个心，啊，那，哎，无量义经里面有说，哦，那个真大慈悲信实不虚，哦，我相信只要我们，哎，是真心的付出无所求，哎，纷纷都能够己获，哦，这是以上我的心得，感恩，
0: 感恩俊哲师兄，哦，那也从师兄的安心陪伴心一棒接一棒的清净心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阶段性陪伴的任务的重要，哦，我们也是尽心尽力把每一个环扣，跟每一个互动的机会都把握得很好，那所以我相信您也是，让我们学习到耐心用心跟欢喜心跟今天法喜的分享，哦，感恩您，接下来我们请王来香师姐，感恩
7: 啊，我们敬爱的上人、金色的禅智师父，

0: 对啦，我住伫屏东哦，哎，上瘾了。
1: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2: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0: 欢迎朋友们再度进入到多用心 Podcast 里头，我是嘉玲，
1: 我是思成。那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呢，今天进入到第四集，进入经文内容的探讨。那我们还是非常的欢喜呢，再次邀请到金石金色的德语师父来帮我们导读。那我们跟师父来打个招呼。
0: 师父好。
1: 师父好。
2: 嘉玲思成好，大家好。
0: 是非常感恩师父呢，再一次在今天要为我们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导读。那我们在前几集呢讲了一些概念，而且呢也针对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也非常实用的妙法，也进行了一些的探讨。那我们在今天呢也想给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呢多一点点对于经文的一个概念跟理解，所以呢就决定在今天的开场，我们先来进行常不清菩萨品的经文的诵念。我们先请思成师兄。
1: 好，感恩。尔时佛告德大士菩萨摩诃萨，汝今当知，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持法华经者，若有恶口、骂力、诽谤或大罪报，如前所说，其所得功德如相所说，眼耳鼻舌身意清净，德大士乃往古习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有佛名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劫名离衰国民大成，其威音王佛于彼世中为天人阿修罗说法，为求声闻者说应四地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为求辟支佛者说应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说应六波罗蜜法，究竟佛慧。
0: 接下来的经文段落是：德大士是威音王佛，受四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劫正法注释结束，如一阎浮提为臣；相法注释结束，如四天下为臣。其佛饶益众生矣，然后灭度。正法、相法灭尽之后，于此国土复有佛出，亦号威音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如是次第有二万亿佛皆同一号。最初威音王如来既已灭度，正法灭后，于相法中增上曼比丘有大势力。尔时有一菩萨比丘名常不清，